0: 分享啦齁。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齁爱学会晓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就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为什么要藏？来讲到心事，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事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事啊。所以心事就是心事，你心事讲出来，哄听要创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啊，讲做者吼，就我伫 FB。脸书上我大家看到一寡，可能有一些马博胜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藏个心肝来，卖拿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得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也干嘛无聊啦。跟人工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
1: 一点点啊，
0: 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的咖喱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咖喱家的话去一关，啊，贵话搁录拍听。啊，若无歹听，那么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挂嘛，甚至会去搁款说，生卡生手，会搁留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啊，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一个优秀的不特别在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就是一定要很好很好的，不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行说闺蜜看得如凄惨，你也感觉说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愈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场，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去算吼，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我就讲你啊，记得吃着羹的时阵讲啊，古那讲遐话是对的，对啦，啊无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哈，咱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个当中的成长，这成长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得要一个有较好淡薄哈，啊得咬字啊，啊得笑掉啦。那是给个人玩，我过大家给个人玩的哈。所以说我们要沉得住气， 才能走得远，才能行较行搁较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较藏一下，才能徛了稳哈。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伫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个遮个遮个道理，你才会当行搁较远。徛了搁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伟点的哈。哎，这个天哈，啉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袂歹，真享受，真浪漫。

0: 好，来进广告。
1: 我鸡卵干吃去啊，怎么个鸡卵干呢？
0: 一个好吃都吃惨
1: 啊！
0: 吃
1: 啊，都要嚼到半个啊！
0: 有影啦，那个有诶，安怎好吃法？
2: 我今早都讲我买肉粽啊，阿平来找我，讲我中昼要吃饭，我吃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提十只，要少一人，我阿吉三只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吃饭俩，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吃三只，伊讲土豆那面较好吃。
0: 天哪，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吃，足爽足面。
2: 阿平讲用吃三只，
0: 诶，这。
2: 你的肉粽，我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许，
0: 好不错，
2: 系啦，对，我拢直接卡起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我无咧新面包
0: 哦。较早吼，我老爸老家长出来，我老母就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免啊，买买母啊。我话看吼，阿妈困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七十顶啊，亲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2: 把佮足甜，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佮遐细吼，啊得佮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黑烟蓬蓬呢。啊，人个工厂吼在做吼 SOP， 人个账号是机器在洗啊，洗到去比你比较清气啊。你得要为着洗账啊，你得弯腰啊啦，哦，搁得要拔较吹，你啊，即个天热到要死啦。啊，伫咧吹当中，去灶头是毋是烧糊糊？啊，啊那遐吹长，那遐切干，啊，地水吼搁灌无够。啊，若够好热着、憋着，较来放无球，我、哦、可能唔当为着食一撮粽吼，阿母拢家己哈，嘿，交代阮来北个好啊，嘿，看要爱几罐，紧订订嘞，行个送去你遐，吼、哦，咱订两罐，一罐先切切碎，一罐老两拜拜，对不对？啊，无一罐老两马上一行食，最好食的啦，食到你少年的啦，你无看大家拢讲，那有遮好食的粽吼，咱的肉加心肉。个过路的不是差尔，伊路特别芳吼，啊个再来，牛阿哥、红葱头、啊咸鸭两人，啊个有啥？个有咱的土豆粿，迄土豆是真正大粒，个济、个松、个芳吼，所以人有的阮就有，阮有的反正人无啊，因为人无要甲你摆一堆土豆互你食，哦，所以讲食咧肉粽就种享受啦吼，所以这是怀念的古早味，食咧互人的笑脸。让人的感动的肉粽，老爸老家古早买肉粽，咱一罐二十粒，1200块，1200块。咱若订购满两罐呢，2000是搁再送你红折底卡，互你五只五粒，好康一康俩相加，要买要快，赶紧来喝啊！今麦咧算左手啊哈，别烦啦。咱这叫做季节限定，季节限定就是有数量的问题哈，所以拢留予咱这老主顾或者是卡手妹乡亲老朋友来享受的哈。所以来到这买站啊，你若无赶紧订锁锁，你真系买无足够。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吃的肉粽，让你的笑脸记到明年。阿君啊，开麦，我要，你一定抽第一名的肉粽啦吼！来，老大老二啊，古早味的肉粽要定，敢要做门的乡亲，要不要手画声哈？来，一路咧算左手啊，咱未到这礼拜年哈，十二号，
3: 原定十二号，
0: 月未到十二号是礼拜几啊？
3: 星期五，
0: 星期五哈，咱主本是。按算讲要来卖，加到这礼拜拜五，啊，唔过我爱蛋叔，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安尼知哈？好，那要订购的赶紧上麦，上麦爱来举手来，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喂，来，你好，你是顶麦长的、
0: 啊？对，来，一
5: 算。身体细汉，真活动。
0: 我真正爱哥强调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所以真的算早数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啊哈！我来空吧，空2792790800-279-279。你那是觉得讲订无够，我订个一罐羊羊吼，对阿公讲好听啊，春雨来牛，你也像安尼，变来落雨就规趟倒，这要来出门去买物件，要怎么去采买啊？没办法，吹巴涨价啦，阿你都丢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4: 喂、
0: 阿伯几罐？好，嘿嘿，阿伯几罐？
4: 我咧四罐。
0: 好，四罐甲老好，四
5: 罐可以。
0: 哎呦呀，好食啦！咱有订到的， 新朋友哦，拢过来回购啦，真的啦，啊，所以讲足紧的吼，咱恁爸咱妈长得小拢足紧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哦，你好，
0: 你好，二来来三刷，叫三刷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带台南吼。
6: 嘿嘿，
0: 啊，要几关？
6: 我要电话转给两关。
0: 啊，两关。

0: 啦，已经买针啊两罐，做伙订订的啦。因为这买针啊，你若无订两罐，好食要过来玉是无啊呢？没有啊啦，吼、哦，来谢英，来咱平镇哈、哦，阿英，阿英，你要几罐？
1: 我要两罐。
0: 阿英，我两罐。玉霞，咱台南哈，玉霞，你要几罐玉霞？
2: 哎、欸，你一罐偌济？我
0: 一罐千二二十粒，嘿，
2: 二十粒吓。
0: 要要，啊，你要几罐？
2: 啊，我一罐。
0: 好，来来，一罐哈，一罐接的。喂，你好，你好，来高雄哈。
3: 我家好大。
0: 好，来四罐，四罐接的四罐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哎，台南哈。
3: 我要八罐。
0: 啊，要几罐？
3: 一罐。
0: 好，来来，五罐接的五罐，无限。谢英，你又报落去呢？
1: 小姐，你
0: 讲，
1: 拜
0: 托
1: 你
0: 给我
1: 上凭证
0: 了不？上凭证嘛，哈，来一路二线二线都叫谢英跟我卡对吧？哎。这搭配房车哈，所以讲你老要爱两罐做伙订订嘞，你唔通讲啊，我先订一罐食看卖诶，啊你食看嘛好食嘞，好食讲开来约啊，啊约咱就卖完啊，这搭配房车就无法度你约啊，那卖你就一次定住啊，哦一次定。订一摆就订好够啊！就才叫我来去摘掉、喔。嘿，迄落那尾就像因咧下晡弄两点嘛吼，两点就收单，哎、啊、弄一个空班，吼、啊，哎即摆我那尾个点物件讲啊，你们要点要赶快点啊，你们要点就要一次点足哦、喔，要不然我们诶迄落一点半过后，人厨师要休困啊，你个店人无要拉，迄个爱一次点足啦、喔，嘿，就是安尼。啊来，咱即摆吼，迄个买诶。买房车嘛吼，买站嘛，你也讲要爱你一次定住无？你讲要搁约会，食好要过来约无啊哈？来，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哎、欸，喂要几罐？
1: 一罐。
0: 好，来等我哈。哎，刚刚阮迄个住伫个新北市永和的阿霞姐一款嘛，伊嘛咧讲伊讲，伊都原本迄阵我嘛是想讲订一罐食看嘛，食好才讲要来约讲无啊啦。嘿嘿，哎，这回咱北部人吼，就是咱台北乡亲咧要食到咱诶南部粽吼，讲真正好食诶咧。嘿，阿哥伊讲，订要去订又订不到了，所以讲过隔年咱卖时阵，伊一捆就订三罐，嘿，一捆订三罐，人家讲诶真好吃。伊讲虽然是台北人，但是喜欢吃南部粽，因为南部粽有南部粽吼，伊这特色是因为煞过，它不会那么干呐。咱来讲太柴啦吼，咱就是煞过，阿北部粽吹阿咱煞。啊，煞伊它有水分，较袂遐焦，啊较好消化。啊，因为水煞的，迄粽叶的香味才有法度弥补这个米内底，吼、哦，弥补这个米内底。所以说，咱咧食的时阵，连那个米都有香味，吼、哦，都有香味，清香的味道。嘿，对对对，就是粽叶香，清香的味道，吃的就是怎样，享受啦，吃的就是。疗愈啦，嘿嘿，对，啊，所以讲来，然后要给咱食，电话紧卡，即回咱做侪乡亲了，比如讲大北部最爱食咱的南部粽，来进广告。
2: 哎，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
0: 好食。好
2: 食吼、哦。我逐当订
0: 的啦，好食、哦。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搞娱乐一个，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个？
2: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啊，你唔得形容。
2: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对哦。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吼。
2: 有啊有。咸啊，我拢食完
0: 面啊。嘿，我嘛食完面。
2: 较爱食诶，
0: 啊！那咱良心讲，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吼、啊啊。啊，你看，人虽然即摆搬去伫北部，嘛是怀念南部故乡味，嘿，就是咱南部粽。啊，咱这阿姐讲新竹的北部，头第一摆坐着食着这南部粽，好讲阿伯，安尼油腻吼、哦，儿子吼、哦、有够爱食，儿子有够娱乐。恁家最爱吃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4: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店是炒的，哈、哦，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吃着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4: 对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4: 有较咸哦，
0: 较无诶、欸、较清淡啦，
4: 很好吃。
0: 你讲的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4: 内底土豆、啊肉、足球的，啊有南部的哦。阮囝足爱食的。
0: 哦，恁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4: 对对，阮囝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
4: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好，我知影你上街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4: 对对。
5: 我今天买日餐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餐。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5: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5: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5: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5: 您
0: 姐。
5: 哎呦，
0: 真的，
5: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5: 我孙子不吃花生的哦，可是他说够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所以你看，啊，我形容袂假，这不是啊，小姐叫美云姐，我阮住伫咧台北美云姐，讲真正有够好食啊！伊就是迄个订一锅无够，过顿讲个订三锅吼，啊，连阿姐也学了掺落去的吼，来赶紧来哈，咱来整吼，你要卖完了呢，最后做数哈。啊，所以伊个限量版的呀、啊。啊，一年卖一摆尔，煞唔知几只限定限量版的哈，啊，所以迄个卖完就结束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无去赶优惠啊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啦，啊，所以咱乡亲都比如特别爱赶紧也抢花声，看要爱几罐，啊，因为加订一罐，两罐做伙还喊两千四尔，我去送你红枣底卡，互你吹嘴，互你过温哈，互你做底卡面线。安尼有赞无？赞呐！啊，你讲我阿姑来咱家食一捆一捆啊两罐，啊都无再长一捆食，这要安怎？我啊，你不要来冻起来呢啦，迄冻伫冷冻，你冻个冷冻冻一当嘛足好食嘞！我跟你讲，因为阮这吼像我走，这都杀杀开了，阮就急速冷冻啊，这真走青的呢，走青。所以你迄个老要食要食的时阵，看几粒，你就加几粒，用加多加几粒吧哈。啊，落去看要加吹啊，要加杀。透风落雨拢唔惊去互割掉，嘿，像只安尼向阳杀一船只大船是要哪出门去买菜啦？介危险啦，唔通出去啊啦！当初三张食食的啦，煮一啦迄个白菜汤哦，豆腐汤、豆腐煮白菜哦，啊，淋一挂米索，就好食噶啦！哟，赶紧老要跟咱顶港主门的乡亲，你要电话紧卡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最后左手，加油加油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来咱这个金门啦、平湖啦、小琉球乡亲那边那边爱，恁定讲3000块满3000块的免运费啊哈，好来赶快来当订，但是满3000免运费，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哦，我们来行花女人花，这是咱大地基人的徐大姐，感恩说点播的歌曲来带，到底徐天多少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哈？哎、啊，啊，一个来等我哈，好来一双个接呗。喂，你好，我君来坐，我拨落去啊，个吵的，二线，听伊啊啦，个吵的。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关？
6: 两
0: 关，两关三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咱住台南哈，啊要几关？好，来来四线个接，四线。喂，你好，我君你好，来高雄哦。好，来要几关？啊，要几关？好，来一线接的哦，嘿。来林阿姨，咱桃园林阿姨，你要几关？
7: 两关。
0: 哦，两关来二线，林阿姨两关哈，爱线拨落去啦，你线拨落去啦。这里好。来，阿焕，阿焕嘞，啊，你要几关？
8: 哦，
0: 好好，台南来，台南一线阿焕来个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台南哈。好，来要几关？好，来三线接，三线，赶紧说一下。喂，你好，我滚来，咱住的迄个婚姻哈。啊，要几关？好，两关来五线，五线两关五线，嘿。喂，你好，我滚来高雄哈。啊，要几关？两关来六线，六线两关哈，六线哈。喂，你好，我滚你好。喂，你好，几关？
6: 嘿，两关。
0: 两关好，来二线，接袂二线，二线嘿。卡手卡咩？卡手卡咩嘞？动作较熟个，较熟个熟个。喂，你好，来咱台南哈。来要几关？嘿，是，你好，阿姐。几关？啊，还播了，楼卡接面吗？ 来，阿兄，阿兄，你要几罐啊？
7: 一罐。
0: 好，来，新的，新的，来。啊，拄只若无说伊又拨落去，搁甲卡入来哈，来看嘛，看看2792799，嘿，2792卡两边，来阿坤的电话照记，2792卡两边，空八空空2792799。
9: 情真爱无人懂。
0: 你今怎么说呢？
9: 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
0: 侬看见了，我你讲讲讲。

0: 喂，来高雄哈。嗯。啊，要几关？
1: 啊，我有订一关。
0: 我跟你讲哦，这回绝对会提早卖完，提早卖完。拄只咱的，阮的客服哈，客服小姐报数量来给我，大概即马剩五百几关呢，五百几关。那唔是今仔日完数无，就是明仔载。好，对面那在看这数量啦，好，应该是伫个拜三进前都拢卖完啦。啊，所以恁若无尽赶紧来订，你会买无哦，真买无哦。咱是讲要卖到拜五，今年我本地就提早结束啊。因为咱一个肉粽节是当时啊，一肉粽节当时啊，十九嘛，对不对？啊，我十二初本就要卖到十二结束，所以讲肉粽节是十九，啊，我提早六月十二要结束，就已经提早一礼拜啊。好啊，你也看想，你也想看，即马数量阁剩安尼，所以我变成那嘛无法度行个当家拜五啊，啊，所以家家应该伫个拜三进前，再数量就无啊。啊，你也卖，你赶紧嘞，你阁半暝半，你嘛听我唱。啊，拜三进前，你若阁无赶紧嘞，你就是卖无涨啊。哦，我涨要卖完啦哈，最后倒数计时啊，你算周数啊，什么人要爱的，紧来举手哦。我跟你讲，这条你也感觉讲买着，我来讲你，你真正足够买啦，迄钱开得足够值啦。为什么呢？因为即马物件逐项贵，内底准做互你料拢有齐全，但是伊拢啊，我来讲啦，迄落家己咱家己人吼，家己台探不来啦。虽然看开料拢同款，但是伊伫遐有泥黏啦，你看无的啦。啊，敢若阮真正是料好实在，唔惊你食的啦。好，阮的即个夹心肉，吼啊，夹红葱头，你我哥。啊，减啊两斤，搁再来要比啥？比土豆。我即只看北港的土豆，会晓食就是要食北港的土豆，北港的土豆特别好食啦。哦，食到会跨嘴巴，食到会刷嘴啦。北港的土豆就是特别好食，伊有名就是土豆。啊，所以咱找了个有够大粒嘛，搁有够松的。迄土豆要找夹肉粽吼，内底土豆要找会松，迄嘛是拢爱技术的呢，爱技术的呢。恁家家是用迄个大鼎大灶伫咧杀，对不对？为什么？阮的粽会晓食，我唔像咱用迄种咧卡啊伫咧杀，人这都是工厂咧做诶，所以也是大只机器咧杀诶，所以人的米心材料拢嘛吹甲 QQQ， 恁知影无？所以做者咱阿母话讲，我家己就足够饱啊，但是我食着恁的粽哦，我拢加随便啦，就一点点，会比我较好食，事实是安尼。好、哦，所以讲你消拢足紧的啦，即拢食信用的，袂晓坐档啊，哥对不对？先接三山即开，啊，所以袂晓坐档啊，大家嘛食信用的，食到资本拢，迄落资本拢半面青色尔，对啦，你看阿公半面青色啦，食我的肉粽，食到拢变好朋友呢，嘿呢，今天咱乡亲们讲，食肉粽熟识阿公的哈。吼、哦，阿头第一摆买肉粽，信用就较好吼、哦，所以讲阿君来咧推荐啥货，咱乡亲都比如讲，甲买啦，甲买啦，人迄落迄落旧年的信用啊，放心啦，吼、哦，都物超所值的买着吼，拢一定是中的就对吼、哦，来看吧，看看279279，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你真要食这个料好实在，真正是十斤的，吼、哦，料好实在粽，你看咱菜粽即马都一粒都55块啊个，对不对啊？所以阮迄落一罐。百二诶，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尔呢。等于一粒是六十嘛。我无讲我系上俗，但是伊六十个粽内底会料我安尼算上俗。吼、哦，啊，佮再来我千买两千四，就是两罐，我佮送你红枣滴卡，我佮甲你吸收运费呢。有钱啊，佮阮村呢，迄真正是趁感情的啦，食信用的啦，大家过年过节吼。欢喜就好，就是安尼哦。赶紧要甲恁定讲的，最后剩只组数啊。那是搁买无着，我嘛无法度，一年我才卖一摆尔哈。所以是限量版的，季节限定的，提早卖完，提早结束。谢谢，来看嘛，空空2792790800279279，紧哦，肉粽，好食肉粽啦！

0: 桂花来，你要几罐桂花？
1: 好，
0: 来桂花，你要几罐？
1: 我要爱两罐。
0: 两罐来，一罐甲接一罐哈。歹势电话真足济，所以若接唔算，你较过来来卡的嘿。来，咱家己英华，英华你要几罐？
2: 两罐。
0: 两罐，英华甲留两罐来，三罐哈。加油，加油。哦，即摆大家冲销量啦哦，纯粹好做数尔哈，所以咱迄个提早卖完，提早结算哈。啊，你也要甲别人买，好紧，咱台湾来今食无脏，啊，但是要食的哈无宰人啦吼。喂，你好来，迄、那个咱新朋友来要几罐？来新朋友吗？要几罐？挂落去啊。啊，唔过要食甲，互咱规家口拢会娱乐的。吃到摇头盘去的，看咱阿爸母也无个嘛冒夹，看咱咧迄落小朋友咧吃讲吼，摇头盘讲好吃好吃哈，那个阿妈这次顶顶的热肉粽好好吃哦，你也看伊个鹅肉酱，唔知咧做爽的欢喜咖咧。喂，你好来，阿全，阿全，你唔想来买阿姨啊？
3: 哎，我讲哦，我搁订，
0: 要搁订哦，搁
3: 加订一款。
0: 阿全，来，你讲一个，你有收到吼？你收到未？
3: 啊
0: 袂，啊袂哦，啊你所以你想要过来约个啦吼？
3: 有，啊我讲哦，你就讲，讲这个拜三要话，啊我讲过一个电话
0: 啦。好好好，
3: 拜三哦。
0: 问者，伊讲拜三，啊敢出去啊？我问看卖哦，回来出去就无多来，来去耍一耍。我叫做李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高雄吼。好啦。我跟你讲，咱这老的啊，老的，你得听我的话啦。啊，阮两个老的尔订一罐得，就是恁两个老的才是爱订两罐啦。喂，你好来，阿伯，阿伯要几罐？
4: 哎，两罐。
0: 好，来蓝酒，甲接袂。怎讲？我跟你讲吼，就是好食啦。订两罐啦，啊，就是恁两个老的，才是订两罐啦。因为咱少年的吼，若无用在外口做工课吼，有当下唔免来赶工，要转来煮给你吃啦。啊，你也免在遐拉啦，长吹吹嘞，咱扛老的吼，迄落将食一粒啊，煮一粒汤嘞，啊无话啦，讲我食两粒，好啦，好素材要食几，按煮一粒迄个白菜啊汤，豆腐白菜就好。那平常时要较简单，就安尼，要较功夫的，像即落天，像即摆即个季节，就是笋啊上好食。去买笋啊，炖个滚肉骨吼，咱老唔免得人看人食，咱也是感觉食足好个呢。落雨当滴呢，哦啊安尼迄个浓浓拢规汤倒个呢。我问你，你要对买物件？哈，老的你搁要装，你搁装水菜车买菜哦，你搁唔通甲我跋倒呢？那真正为着食怎啊饭许跋倒吼，啊真正唔等呢？啊咱踮厝安尼，迄、那个脚踏手踏碰下哈吼，咱得甲杀一粒粽的来食，安尼无简单，搁舒适，搁澎湃，搁好食，对不对？哈咪，哦最后做数唔通搁倒个数啊，这个冻嘞，冻要几冬我无要紧，要食较摕出吹，摕出沙，所以讲买两罐。我唔是逐工咧卖肉粽，我一年也卖一摆尔，所以两罐做一个顶下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迄个279卡两遍。啊，过来连电话全拍火咧无，我电话太好记咧，因为我人迄个电话太侪咧，所以我袂当一支遐拗，人电话拢伫遐塞车咧，那就是一支伫遐拗。恁得用数字法，279当作底下买家己，279甲卡两遍，啊空吧空空，等于几有遍呢啦？279卡两遍，空吧空空，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我今来坐来高雄吼，来要几罐？
4: 几客好
0: 无？哦，来，你要过来，过来客，你唔看，要哪个过来客？喂，你好。让我助理处理。喂，你好，我阿君来要几罐？嘿，
4: 阿君，我一罐送。
0: 好，来一罐。因为我伫咧算组数啊，所以恁买两罐拢足巧的，才袂因为好食，搁要来约无货啊。啊，咱若订两罐，拄好咱若啥物人吼，小弟小妹来，啊是咱的好朋友来，吼，咱老东西来。你若交情有够，一罐总我也可以，对不对？嘿呀、啊， 好看个大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人迄讲，阮一个阿母啊吼，敲电话甲我讲，搁要来订药吧，搁要订。我讲好，甲在你亲订个搁有。啊，伊就是讲哦，伊订两罐，啊，一罐伊就有食去，啊，另外一罐是安那，二十粒无食。啊，不过伊讲因厝边啊吼，有一个阿婶，含初情袂歹，啊，但是吼，算讲经济较无遐好啦。哦，啊，所以伊种啊，用加刀甲加五粒，啊，用迄种个塑胶，咱的迄种外袋啊无甲加五粒，好客等于欢喜干呢。嘿啊！伊讲你看，安尼我摕五粒，人就去一罐二十粒，人摕五粒，剩十五粒呢。啊，所以吼，我感觉我烦恼我也无够。我说阮兜嘛是做含你同款肉粽，个个最爱食肉粽。我过来甲你订嘿。伊讲去甲订，伊讲要订两罐，一罐要叫小妹仔来客。啊，拢安尼啦，人也坐会拢，就是拢较重情啊。啊，拢只伊落家己的妹妹，啊，拢大概拢六七十岁啊。大家拢较过吼，有咧喘气的，会足保守啦，良心话足保守，所以伊讲要确定一关，叫因小妹仔倒啊伫附近尔，讲叫小妹仔来客，叫因迄个孙仔载因小妹仔来客栈。你看，我拢感觉这拢是一种的感情交流嘛，敢毋是吼？嘿，啊，所以讲咱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都是食感情的，嘿，食感情的，啊，这是怀念的，笑念的。我讲讲，搁再来食较合理的呢，食入去灵魂。吼，咱的少年的讲，这肉粽都无简单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赶紧的，最后做数啊，买到我给你恭喜哈。啊，那个遐设备无到，我也没办法，明年再来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导。来听一首日本歌嘞哈，《Omazuri Mambo》。

哦，这那虽然阮即阮的迄、那个歌单内底无拍名吼，唔知啥物人唱，但是听这声应该是希巴里的歌声啦吼。这种歌是无好唱呢，哎，若无这个歌机歌声唱，我那袂好听嘞吼。好了，谢谢，感谢收听，这部是《咪咪姐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哦，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到这个食西瓜哈，腰子若无好的人，食西瓜爱细只嘞。哦，即马热人吼，食西瓜真正是消暑又解渴，对不对？不离个呢，对着一寡特定族群来讲吼，可能暗藏的致命的危机，怎么讲呢？吼，这是这个肾脏科医师林宣任啊，伫个这个脸书粉专分享出来的。伊讲吼，有一名70岁慢性腰肌病的第五期的患者，慢性腰肌病第五期的患者，因为天气热嘛。哦，这乌衣裳乌乱哦，想讲来食一粒西瓜嘞，吼、哦，这好食青什么食？食半粒西瓜去，你也想看卖呀？结果你敢知影？到遐半晡的时阵哦，哇，喘甲无在条巷倒咧困，吼、哦、啊，这个两支卡是肿甲袂像像面骨安尼同款啦，吼、哦。啊，人艰苦，甲赶紧的走去迄、那个就是赶紧上病院嘛。即马病院 X 光甲照了，要求伊迄个肺吼胸部白色色一片白污，所以就赶紧的紧急的推入加护病房，戴上了非侵袭性正压呼吸器，吼，搁再挂利尿剂来个抢救，一直到过灯光透炸才脱离险境。所以今天要来讲的是慢性腰肌病第五期，咱就有个叫做末期的肾脏病了嘛，吼。第五期就是末期的哦，末期的腰肌病，或者是尿毒症，啊，这就是种足严重的，就是表示咱腰肌功能已经衰退到这个正常人的15%以下。初期腰肌已经无法度有效过滤掉垃圾哦，来维持着咱这个体液的平衡了。所以患者会出现的冰火、水肿、恶心、哦、人忝、神等等的这些症状，所以通常需要积极考虑或者是准备药剂的替代疗法。等咱讲透析啦，简单讲就是西药剂啊啦，哈，就是透析或者是药剂移植，才会当维持着这生命哦。好，所以今仔日呢，这个林宣任医师就是在讲，食西瓜呢含水量高达92%哦，水果就有水分的嘛哈，所以一粒西瓜伊含水量呢是高达92%，也就是讲一粒5公斤呢中型西瓜，就装了大概将近4600的水分，4600cc 的水分了，所以是

所以讲起来吼，讲超过着一般成年男性一天所需要水分啊，哇，那边咧4600CC，除非就是讲你伫咧这里头当中伫咧订吼，流足侪汗，流足侪汗，你才需要补充才侪水呢。那无吼，咱一般正常人一天来食4600CC，应该是过头去啊，对。好，所以讲对腰肌病哦，腰肌那是有问题，当然，咱腰肌无问题，当然 OK 啦。但是你若讲，腰肌有毛病，它这些水分是排不出来的啦。好、哦，甚至就是讲，像这个欧医生已经到第五期的，啊，一般的人第四期、第五期的残，一些腰肌的残缺，咱讲过做半瘫痪的抽水站，就是烧到去啊，哈，烧到去啊，诶，迄个抽水站就对。啊，所以说，你看，你这就是排水功能无好啊，入来的水已经排不出来，意思。所以拢累积伫咱身体，唔是干那腰肌尔，可能各处都是，哈，都是，好，所以呐，即个累积伫个咱的脚，当然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啊，这脚看起来就是呐，静静，咱有叫做汗水叫水肿，对不对？啊，如果那是伫个对，如果那是伫个巴肚，咱就叫做腹水啊，就叫做腹水啊。啊，那累积伫咱细胞，就叫做肺水肿啊，哈哈，是哦，所以讲变成。伊这最近的来出不去的参用，的唔是讲干那腰肌有问题俩，变成那咱的身体足侪所在嘛积水，所以都只讲讲你也积伫咱的这个血淋叫做肺水肿啊，肺水肿严不严重？很严重啊！哦，所以讲表现出来的像那串嘛，爱烧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痰嘛，哦，阿哥再来，你无法多得病病嘛，这也得真侪腰肌的这个病人比上高加好病房的这主要原因嘛，所以讲除了水分以外呢，西瓜虽然唔是迄个高钾食物啦，但你要一嘴接过一嘴半粒西瓜食落去，钾的摄取量的可能将近3000毫克了嘛，哈。对于这个对于医学建议的是每一天钾摄取的是每当超过2000，啊，每当超过2000CC。所以讲，对于这个腰肌病诶这个病人来讲，都是未使超过2000以上去的，对，2000起来就是超标啊。所以高血钾初期的症状可能就是脚手会白无力，容易被认为讲啊，这可能掉痧，还是人伤忝。但当中这个血钾浓度飙破了6.5，就开始咱的心率不整，心肝头的被破颤。一旦啊超过7.5，甚至的可能心脏停去。熊熊的无张无弛，定是安尼啦。所以即马来哦，咱即马即个林医师就是咧讲吼，并且讲你若有要腰肌病患者，你若有要食西瓜的话啦吼，伊即马有甲咱教。你若讲你有慢性腰肌病，还袂写腰肌的。好，但是你原来腰肌不好诶，讲一天只会当食一片的，类似咱的手掌大小安尼尔尔，啊，搞多差不多一节拇指，啊，而且水分搁爱算入去当日总摄取量，所以搁总摄取量，就是你啉茶啉汤有诶无诶，才得对啦。好，所以讲你爱甲食诶水分拢总该算入来得对。安尼条哦，哎呦，要惊死我！昨天啉茶哭一声，我惊一跳。好，再来呢，那是讲你是有咧洗腰子的哦，脑咧洗腰子的，尽量选伫个腰子洗后，你若讲真正降价啦，嘛唔想完全袂降价啦，啊，都是以一小片为主啦。洗腰子，桂灯刚吃一小片。那伫个，那唔是伫个即个洗腰子迄工，咱的体重已经超过，咱的体重已经增加5%以上。你有水肿、有串的症状，一片你都袂使食。是哦，嘿，一片都袂使食。所以人个半杯连食都无自由，就可怜的点。啊，无多位特别命，咱也是得爱安尼啦哈。好啦，所以咱那个啊，搁有哦，这个林医师讲，咱若要食水果，最好都不要打成果汁。
吼，唔通打成果汁，所以你一杯西瓜汁等于浓缩，那伊落砍缩的浓缩将近就是一斤西瓜的水分甲食含量，加上你无咀嚼感，容易一困头，啉落去，和咱身体下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完全吸收啊。好，所以讲唔通伫个饭饱了后无限续杯。开讲的时阵顺手吼，你叫一杯啊西瓜汁，还是讲迄个我自本一杯我特别啉一嘴啊，啊结果啉过了嘴很容易失手，因为开讲不知不觉的嘴大的啉嘛吼。啊，佮再来，唔通为着要好确定的南瓜盐，确实哦，南瓜盐佮如何加如丁。安尼对血压加这个体液的控制是双重打击，你腰子要派去的几率足紧的，啊腰子呐真正完全派去，生命都危险嘛，咱用心讲啊。好来，所以讲，伫热人，咱水果台湾水果实在是做啥人，做好食拢做好食，但是就是很怕容易过量啦。对咱一寡有社会人来讲，是拢较不利啦，好不好吼？爱注意哈。好啦，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小服务者，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啊，谢谢，感谢，祝我心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光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咱来讲到这篇哈，这是我诈骗的哦，诈骗的，跟他加，只是加个 LINE 的群组。啊、现在就是看人家赚钱嘛，哦，啊，赚钱，那、我就跟着投资嘛，哈，不听我嘛分一杯羹呐、啊，对不对？尤其是那个最近的台湾的股市真的是恐怖恐怖哈，一起啊，怎样行会管了、啊？你看吧，回档修正了，这一次跌的可真的是狗吃屎了啊！今天一定是今天这么前已经破两千几点嘛，不知道等一下还会继续再跌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了哈，啊。来讲一个，是讲有一个逆商，其实他那边公开讲，这个人伊本身是一个建商，他肯个嘛就成功，怎么也会被骗哦？所以人哦，但是啊，来咧讲，那真正讲，可能就是太迷吧，就是假水小雷声，就是贵款哦贵看你啊，这个很难讲啊，对不对哈、哦？事情是这样子的啦，哈，经过的这媒体报告，最近咱全台湾的银楼群组拢伫咧消团一张史无前例的黄金通缉令呐、啊，而且呢，会发出这张黄金通缉令呢，因为这个背后就是新竹一个在地的大哥，会当讲这是伊的惨痛血泪史啦，啊，其实良心讲，这個、大哥多做到一件代志，前一阵黄金咧去的时阵，大家烧黄金，好，但是这大哥他的黄金是有认证的，因为是一些是得水，一些证书是水书买的嘛，哈，所以有登伊来挂保证的，因为你有认证，他就有一些就是伊内底有核备，啊，所以内底有核备，你准这你整这个骗掉，你很难脱手呢，真的。啊，所以来讲，话说这位邱姓大哥是新竹一个老牌建商啦。以前是我那做过一个乡镇都市计划的委员呢，哦哈。啊，所以咱讲这种人是不是大风大浪，我们见过。但是几个月前啊，伊大概是伫咧买手机啊，滑手机的时候，就是被手机的 AI 演算法推荐去点入去一个投资群组啊，投资的这個群组，一开始可能只是抱着啊，我看反正看免钱的这個心态，点进去看，反正看也不用钱哈、哦，这种心态，没想到对方那个 APP 越弄越逼真，哦、越弄越逼真，加上群组内底一堆假账号，大家拢在群组，好、哦，这个。对账单，哈，大家拢喊讲感恩老师、赞叹老师，有啊，有人给我推荐一个群组嘛，是安尼。啊，唔过人讲讲迄个，要看这个，要看这种的，你冷静冷静吼。大家我就是讲个看，哦，感谢老师、赞叹老师，好、哦，今仔日去探我，再去吃龙虾，拢抱迄个大餐的奖品。外公有的人就看到说，哦，你看就点个用手指头点一点就有钱赚了，对不对？是呀、啊、哈，但是我感觉讲，我有观察一阵的啦，我观察一阵的，有的人讲愈看愈精，但是我煞愈看愈惊。到尾迄个专员佫打电话来我，讲有甚物货要叫我买，阿公叫我先汇钱过，塞恁爸啊，汇掉我。我等要创啥货，你也叫我好，我未看到钱，叫我先把钱落去，是我拢唔做啊，迄个代志我拢未做，真的。啊，所以讲，我回去我想讲，我即摆录迄个专员个卡电话足近的，我如果关心，我得给封锁啦。我总讲封锁，不爱互伊个乱啊，我感觉未使阁互这种人乱落去啊。哦，即趁钱有数哈，咱的迄个老本来讲。有当回的哦，然后今天我当下会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哦，真的会乱了方寸呢，哦，所以这个要小心呐、啊。这大哥就是这样，被那个 APP 就越弄越真呐、啊、哈，哦就逼真呢，加上群组一堆假账号，大刚的底下的话感恩老师、赞叹老师，结果看着看着哦，理智线都断掉了，竟然不得不该被套牢了啦。所以耍来剧情发展哈、哦。的参球，但雄心那边课也还蛮熟悉的，就是比骗诶，这个数字吼、哦、超乎你的想象。但、就是短短诶几个月来，这個、大哥前前后被骗了偌济钱，吼你要要受靠这靠啊靠有这个好谈啊，都已经有遮济钱啊，看还要搁削皮烟你啊咧？
去用骗了6500万去啦，要想要6500万，哎，咱有这钱，干嘛想要搁较好些？哈，考验人性哦，嘿，我问我家己，6500万，你敢想要搁去投资？嗯，我可能袂，我感觉6500万我会当过日啦，我的小命嘞，搁投资啥货？你也讲吼，迄个捌乌白开吼，哎，阿捌乌白乌龙。6000几万的，当我你吃到死啊！个，人家那乌龙要冲啊喂！哦，要是你枉骗6500万，哎、欸，6500万哦，来拍水，我被公出来哈。最扯的是，迄、那个诈骗集团个甲这个大哥去砍车手面交，这個、大哥不但付了规矩规矩的现金一如啊，个甲伊珍藏的71条瑞士银行的金条。总价值大概是1700几万，就参照去超商的价格同款，全部亲手交给诈骗集团。所以71条的黄金呢，乡亲啊，恁个看麦诶，真的，我们看了也会崩溃的，想说啊个这当中，装伫个包包内底，提着去面交，手敢袂去哦，拽着伊啊！啊，那真正就是摕着真金白银在玩那个咱的实体大富翁嘛，对不对？吼，是啊，哈，好了，哎，不过这诈骗集团骗到这大哥的钱是欢喜哈，那你讲哦，啊骗到这大哥的钱一定就欢喜耶。但是我觉得他开心的太早，这个诈骗集团骗到大哥的钱应该是欢喜了就早，太早了。还有诈骗集团骗钱的钱，诈骗要去叫回来都不可能啊！现在重点在这嘛，这大哥好在重，就是这重点，因为这批去瑞士哈，瑞士银行这批黄金是有身份证的哦，买黄金买到身份证。我讲，其实你如果要买这种身份证的黄，有身份证的黄金哦，是真的比较贵，但是会比较有保障。这去可能去银楼哈，那个买金条、金针。金格是不相像，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哥哈，他的这一批黄金是有专属身份证的哟。简单讲就是认证过的抢手货啦。所以新竹到中华银楼东会同业工会看这案件不对，马上哦，伫个这个业界赖的群组的发布的这个通缉令啊。这个表格清清楚楚列出将近50件有明确序号的有合买金条清单。好，这银楼拢知影，就是讲只要老人摕到有这个号码的黄金来要换钱，要卖钱，就抓起来。所以现在只要哪个不长眼的车手敢摕这批有编号的金条，去咱全台湾任何一间银楼要变现，头家一查对表，警察马上就是来抓人啊！也就是说，诈骗集团虽然得到这批黄金，卖不去，卖不掉。好，所以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咧，看这类新闻，就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会酸呐、啊。有钱人才好骗哦，啊，这更凶，买去用挂骨彩哦。所以你都唔知呀，即卖诈骗集团根本就是一间哦，一整间好莱坞编剧公司在对付你一个人。因为唔是投资，是连环套。特加你三心换角的一个剧本就对了，好，不管你是不是见多识广的老奸商，也是你嘟嘟啊，或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只要你若踏入伊设计好的这個情境里面，大脑啦，咱的大脑应该拢会宕机啦，哦，太精了，太逼真了哈。所以只希望哈，这一张全台连线的黄金通缉令会当发挥作用，哦，警方会当帮这個大哥哈，多少就是拼几块金条回来了哈。但是你也得他拿去卖呀、啊，那没有卖你也抓不到这些人呐、啊、哦。所以来，重点要去讲到等下，咱厝脑中背手机内底有奇奇怪怪一挂投资群组的话哈，给你假装哈，就是伊拿去变数，啊，你得偷偷手机去气得去，啊呐，帮伊按退，伊得按退出，按退出，啊呐是有知影讲这个咱厝的四大人，吼老人家有咧看这奇奇怪怪的投资群组，恁得爱家提醒，好不好？好，
啊，这些诈骗的头壳太好个啦！啊，所以你若无较清醒吼，要求咱一世人观察，不然就这样子瞬间就不见了哈，挺可怜的。OK， 来，看咱乡亲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来哦。来，版本开始名，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哦。版本开始名，哎呦，可能我一张迄、那个，哇，我去一张歌单还无看，加。当讲诶，林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宋进行的是 BBS 公播版，好，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呢，阿群要来给进广告啊、哦。
1: 大粒，
0: 大粒哈，
1: 足多，大粒够俗啦。有哦，我食了规年汤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够俗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买袂到啦。
0: 接下来啊，好吃在哪里？
2: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0: 头刀有伤，
2: 对，
0: 然后有济，
2: 对，
0: 哎，那个心毛有香，
2: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2: 对，
0: 好，安尼好，安尼大家赶紧推广哈。
1: 你这样要求好点，比菜鸡要更卡俗，更卡好点。你头上比卡，
0: 嘿，头刀就是伤。
1: 怎么样形容啊？都今天要求好点，真的。因为我顶年嘛有买。
0: 张大哥，我问你，我的肉粽是免滚豆油？
1: 系啊，伊咸咸拢有够啦，袂伤咸啊，袂无够。因咧调配真够厉害。啊，你唔知你有当个菜鸡啊，迄好，迄袂咸的，啊肉顶酷酷啦，
0: 咸啊两面，肉顶酷酷，
1: 俗好点，
0: 啊头
1: 上爱比卡。
0: 对啊，
1: 大碗个碗钱嘛。
0: 怎啦好食？
3: 怎吼？那有人送阮囝吼，这个食起来以后，阮孙阿哥也讲，爸爸阿妈死啊，都不只好吃呢，那歪推给。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阿姐就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3: 对。
0: 哎、欸，你食咱的老爹老爹锅仔面肉粽一摆就掉的
3: 啊！哎，啊，我平常食，啊，人讲叫我去改买两罐。
0: 所以你平常食，你遐朋友拢学了讲真正好食哦。哎、啊，这你有感觉讲吼，咱平常食，朋友跟学了好食，要过改咱买，你有感觉迄种感觉足好无？这种成就感无？
3: 好高荣幸诶！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淘，味也袂重。
0: 头大有做无？
3: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3: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卤味，非常的好吃哦。嗯，我老公说好啊，有修啦，哦，物超所值啦。
0: 哎呦，俗啦，真正，恁老公也是迄落聪明的啦，哈。嗯，啊，怎讲？对啊，因为即卖咪，一档一档贵啊。啊，所以讲你要搁食到好食搁俗的肉粽，啊，平稳起的。哦，我讲干那一粒菜粽哦，一粒才55块呢，真的哦。所以肉粽唔大啦，你像咱北部乡亲嘛咧讲，我就一两冬前都拢食60-70的啊。我讲啊，你今天搁食一粒60的肉粽，讲对啊，我第听着讲，刚刚一粒60块的肉粽真的太便宜了啦，真的啊，啊，那个料好实在呢。来对咱夹心肉哦，肉香呢，哦啊，搁再来咱土豆，人是无几粒呢，我是规面土豆，搁大粒，搁松，搁香，搁好食呢。当然你了我搁加只咸啊，两只红葱头，这是配备啊。哦，你无食嘛是袂香啊，是不是哈？重点是土豆啦，松啦，有够好食，食只土豆你就感觉足够值嘞，真的啊？为什么？松好食，你食到你心肝头也是不灵样啊？对不，那个做疗愈啦，啊，这是少年的，啊，搁在古早味肉粽，所以有感情的肉粽呢。哦，食麦你也知道，你会刁嘴，但你当你得记记起来给他听哈。啊，赶紧哦，即马哦在算组数啊哈。那么赶紧来赶，来留哦，你可能搁一两天啊，那卖完你搁想着要追加，可能是没有办法哦，哈、啊，连追加也无法度。啊，大家唱歌呢，对不对？啊，你唔能看订订哦，一次订足了，你搁要来约下，食订一罐要好好食来约，凡事是无啊啦。嗯，啊，即马在咧算组数啊，规则限定诶，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咱一罐20-20块尔，啊，你若买两罐2000，我搁送你红枣底卡，互你食好脆脆，搁食好过瘾。哦，真正好稳到啊！哈、哦，来，咱乡亲了，比如若要订干要煮物咧，电话空279279，甲赶紧下个卡哈，来空279279。你若讲我后礼拜较要收嘛是可以啦，你无着急是要紧啊！我先甲你留下，因为正肉粽剩无偌济啦，你先订先留啊！你讲啊，无我后礼拜较搞送来，敢无嘛是可以啊，可以的啦！啊，但是你要先订啦，订着较讲啊！来看嘛，空2792790800279279，谢谢啦！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4: 喂，等待。
0: 嘿，要几罐？
4: 我你一串是多少？
0: 来，一串来接呗哈。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罐？
4: 啊，要两罐。
0: 两罐可以哈，二三个楼诶。 恁进店，我后礼拜还要收毛巾啊，但是我会提早卖完。主本我是讲这拜五较要结算嘛，啊，唔过即马这数量无法度冻到拜五，所以你进先好，先订。你讲我后礼拜较收感好，嘛是会使，但是你要先订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来这一个点心要点的日本歌啦哈，叫做《夜的渡轮》哦。好啦，来台到店收听到了。

0: 哎呦！喂，你好，我滚来，要几关？
1: 你好。
0: 哎、欸，要几关？好，来来，一线接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咱住伫台北吼。好啦，啊要几关？
1: 一
0: 关。啊，你上你住台北个地啊？
1: 三峡区。
0: 哦，三峡啦，三峡啦哈。好，啊你等下我甲你留下，来来。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公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啦，过来个进攻个。
1: 所以你孙仔食着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1: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嬷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食肉粽，再咪杀了了。
1: 那食。
3: 我已经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1: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3: 两三年了。
1: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3: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1: 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安怎好吃？
4: 好吃啦，什么卤肉哎呀，那咸咸拢拄好。
1: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1: 佫松松松无啦？
4: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1: 啊是，恁家讲袂歹食？
5: 哎，叫我一只订啊。
1: 啊，安怎袂歹食
5: ？Q 啊
1: ，Q 哦。哟，
5: 啊，这料袂歹啊。
1: 哦，料有实啦吼。
5: 哟，
1: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5: 有哦。
1: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5: 哎，菜价无好食诶。
1: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就订落去。
5: 哎，对啊。
1: 谢谢，感谢咱只阿母来学了，家己有菜籽啊，也听到煞袂得。哦，阿姐来啦，好食吼，阿就家订鸡订几罐啦，一年我只卖一摆尔，哦，咱真正无差个只钱啦。阿伊就平常时啊，咱啊透风落雨吼，无像安尼雨落安尼规趟倒的，啊那风台天边那出去买物件啊，啊，啊唔落雨是不是啊？哟，安在厝肉粽啊，吹吹沙沙，都做青草啊啦。咱若讲去送你卤味，你有倒卤味配卤味吼，啊煮一下汤嘞吼，都足好食啊！哎呀，安尼一顿就足青草啊！啊，咱的这个老爹老姐的肉粽吼，咸淡都有够吼，啊，所以咱阿爸阿母啊，今嘛讲哦，医生也甲阮提醒讲，我也袂当食伤咸，哟，啊，拄拄好。你若卖过去，什么咸香无够，得去问遐导游啦，啊，什么甜辣酱啦，啊，导游各有诶无，你都唔免惊讲迄，迄、那个会过量，迄、那个盐，即、這個、那会过量，不会的。好，所以讲都在控制之内。唔只阿爸阿母啊，食咱的长工咸淡有够，唔免问导游无担心，佮 Q 佮松佮食到未堵吼，即、這个未堵食到就真正解答了呀。阿爸阿母讲爱食长的爱食长，会堵个唔敢食，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怕白，佮食阮的长无这种无种情形。阿爸阿母讲好消化，所以因就是知名，但你当就是一直会等，就是等等等到我卖肉粽的时间才来卖肉粽的对。啊，佮咱食我即个白煮的老爹老家的肉粽，因食会下尔。所以你可以去把位买讲无强量的代志哦，而且阮相对便宜，因为别人无可能讲买袂你俗，搁要送你啥物碗糕，搁无讲甲你送去厝的边边，互你遐咧吹冷气拉凉，无可能。你看阮服务又搁周至，你若定讲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天卡，互你有食有料，好康一康料，上食搁来两五分，尤其也甲你出边边，哦，啊搁甲你送到府上。好，你等下敲卡恁吹手吐吹气，等下等人叮咚叮咚，安尼唔好，好来，赶紧老要给咱电工主门的电话紧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迄落要结束哦，哎，咱的数量剩无偌济啊哈，咱乡亲都别来买账的电话就紧卡，你叫我说说，你就订无账啊哈，嘿啊，即摆咧算左数哦，赶紧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6: 这边两关，
1: 两关，两关。你搁底下心心拢意思搞电话站去共欢呼转来，搁无人要甲你接，你着搁轻甲开卡，也真正有影。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拄只电话若卡袂通，许跋落尾哈，搁继续加卡，加油加油！你要无站啊哈？哎，卖完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嘿。来，郭春，郭春来咱中华哈。哎，郭春哥，你要几关？
7: 两
1: 关好，来二山哈。咱两话老的讲，阮两个老的尔，阮嘛是拢订两关，因为阮嘛足爱食粽的，对啦，啊，都不得订来看看食啦。喂，你好，我今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
7: 哎，一关。
1: 哦，来你等我哈，来三山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二七九你甲敲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要搁一摆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8: 要做生理。
0: 喂，来清辉，清辉，你过来订阿姨。
6: 哦，我要爱两关。
0: 啊，不啊，你今仔日，你今年敢那有来订啊？你唔是吗？
6: 嗯，我订六关。
0: 啊，你过来提高。
6: 哎。
0: 啊，你去订几啊？你种头，你种头班的，我知。嘿。
6: 好食。
0: 啊，好食，安怎好食？不啊，你来讲两句啊。
6: 我嘛袂晓讲诶。
0: 啊、我问你啦，迄料安尼算有信无啦？
6: 有啊有啊，
0: 对无吼？你去外面买，真正无人像咱遮甘下啦吼。
6: 对啊，
0: 对，啊咸豆糕吼，料真正济啦。
6: 啊，个球好食，
0: 个球好食，啊咸豆糕吼。
6: 我今天
0: 食
6: 两粒呢。
0: 好啊，好下下只就是好。下只搁咧大，知影无？
6: 我今天王家下只
0: 卡电话，
6: 就讲
0: 多
6: 好
0: 食诶。哦，啊，所以你讲要订两罐，所以你今年订六罐嘛吼。
6: 哎、
0: 欸，
6: 啊，这
0: 届
6: 搁订两
0: 关，到八关。八关，好，阿母，阿你我甲你留下，你等我好来以上广告。嘿啦，一只就搁咧端咧。哦，我感觉看老人咧食吼，足趣味。为什么？你感觉伊身体就是用唔只食的咯？哎啦，身体无够用的老人是嘴道无好的呢，啊，食少的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喂，来要几关？
8: 喂。
0: 两关，好，给你留来，你算哈。啊，无好食，人会过来订，过来追加，你们当做人的钱刷啦，卡达不是人，哪要卖你啥货的？不过唔知好食无，唔知安全有无，对不对？你这么勇气的呢？哈，你这么冒险家的精神的呢？店要问看，唔知安怎，安怎食了？啊，你讲安怎好食？啊好食无？得咱问人，嘿。啊，我是冒险家，嘿，我冒险家，我拢未去问人。我若感觉会使哩，我甲你订。啊，头准则我唔捌甲你订过产品，我第一摆，我会甲你订第一摆。好，试看卖啊。啊，若无好，我就是算啦安尼。啊，若好食，我就是继续甲你订。啊，是这物件用得好，我就继续甲你订。我拢爱做迄个人问我好食无好用无，我不爱去问人好食好用无。嘿啊，无你要来做购物专家吼、哦？来，讲完讲讲，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啊？
9: 阿君你好。
0: 喂，嘿是。
9: 两关。
0: 两关，你住伫个桃园吼？
9: 嘿。
0: 好，你等我哈，好来，你算。啊，所以咱年轻拢爱问我，阿君这甘好用啊，这甘好食，啊这甘好唔好？安怎？啊，我讲好讲，嗯，啊，阿君也讲好就好，嘿，安尼，阮就甘买。阿君先用好，阿君就甘会甘报。啊，好就好，唔好就唔好，我拢实实来讲，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啊，经过着阮这个卫生科长吼，石川石董事长咧，甲咱顾，咧甲咱顾问的吼，把关就对了，绝对是好食、安全、信用佮可靠。好，伊个对卫生话要求我。我功夫的呢，伊个摩羯座的哦，个鬼摩羯，伊个摩羯座的，迄真正龟毛型的呢，真的啦，啊，就是伊这龟毛型，咱食物件用物件就会放心，伊真正会敢把关，放心，甲订落去食落去，我的肉粽有包装的呢，你有看人肉粽包装的无？所以人，一下这讲人去送医生，医生讲哇，这肉粽才卫生，对啦，就是安尼啦。好、哦、来赶紧，然后要甲咱迄个订肉粽的乡亲，那边电话就紧卡哈。啊，最后一招数，我花休在咧花休咧，迄话嘛是像迄未想完成伊个，就一直安尼，像迄敲木鱼无哈，剁剁剁剁，哭哭哭，啊，唔要哭到什么时阵伊再起动，我嘛无法度。嘿，啊你若收收买无，我嘛无法度啊，明年遐来啊哈，明年遐来啊，因为这要卖完啦哈。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呢，买两罐2000，送你红泽迪卡，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为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买几罐？
7: 两
0: 罐好，来刷奖。买无肉粽啊？赶紧的啊！阿哥啦，阿你的肉粽，肉粽搁剩偌济？我的肉粽。剩差不多一两百块呢哦，啊是哦，所以我咧甲因讲，你们如果我讲我家己安尼啦，因为我实在良心讲哦，这速度是足歹按的啦，但是正常来讲，上班到拜三就无啦。喂，你好，我过来，阿水，嘿，
7: 我来讲哦，嘿，将我肉粽两罐，
0: 好，两罐给你留你算哈，来，金丝，来，恁来嘛客吼，金丝，你要几罐？
10: 好、
0: 哦，来给你留三罐哈。 因为要卖完了啦，啊，所以讲你若无一次定足吼，你讲我先食看卖吼，食好再过来定，你真正定袂到啊啦，嘿啦，你若早头啊时阵先食看卖，各话讲，若要结束啊，搁要食看卖，还搁来约是无啊啦，好来，阿帅，咱三剑吼，阿帅姐哦，
10: 嘿，你好，
0: 嘿，阿帅姐，你要几关啊？
10: 两关，
0: 哦，两关，阿帅姐也搁留咧三剑咧。哦，去三峡老街哦，嗯，嘛是很有特色啦，嘿啦，老街都很有特色，但是我讲三峡老街无盖长啦，嘿嘿嘿，就无盖长啦，啊，不过嘛是足有特色的啦吼，好啦，啊，我最近哦，我可能较慢的，南麦加热吼，我想要叫阮的迄个旅行社。在上班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办来台北七头，我想要来去那个石头庙啦，啊贝壳庙，啊不是石头贝壳庙，我想要来看那个贝壳庙，我应该较慢的吼，较凉气的，我要来再来一撮台北七头。嗯，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喂，
11: 喂，
0: 哎、欸、来，阿拉妹，哎爱几关啊？喂，
11: 等下
0: 啊，等下来你刷个钱。喂，你好，我军来坐，来要几关？
12: 你好，
0: 嘿，要几关？
12: 肉粽。
0: 好，来试算。

0: 紧了，赶紧的哦，要无粽啊呢！啊，你讲食肉粽拢安那？我会拄调的啊，我也袂当食肉粽，袂堪即只。你堪食，我来食麦的啦，嘿啦！恁咧粽拢用啥？还用咱块大？虽然讲咱家伙脚顶嘛是足大脚啦。啊！但是你有当时啊，撒，你讲撒有啊，有色无唔对啦，美心真真正扫头，对唔对啊？你唔然人正常个用用大只机器落去落去撒个哦，哇！人这起来真正，但粒米吼拢是 QQQ， 拢上 QQQ 个，哦，要占着食嘴，了啦，母啊，忙个啊北啊几岁啊啦，定啊北遐长，我看你老倌，我唔感觉要害你，敢知？食偌济呀？买两罐，你就食到晕面去啊啦！啊，两罐来吃拄拄好啦！啊，你若偷嘴搁较济，甲订个六罐无要紧啦！你才讲我干咱两个人尔，两罐啦，两罐来订是拄拄好啦！我甲你讲坦白，好来，迄、那个一罐千二块吼，二十粒，啊，两罐做伙订两千四，搁送你红枣底卡哈，底尾无百张哦，紧啦！阿怎阿姐姐阿怎拄只唔是有来订啊嘛？阿怎？
1: 阿怎？两罐账，
0: 啊，你唔是有来订啊你？
1: 你
0: 嫁了我，讲咧豆豆仔，你不要豆豆仔，我去给你留来两罐。因为咱咧老表来，种老表啊，拢来订吼，恁甲我送订账，我拢有印象啦，嘿啦。啊，这拢新朋友，这无好无面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要几罐？
1: 两罐。
0: 好，来两罐哦，新朋友一罐得两罐。嘿，豆豆有够大，有够大颗吼。哎呀！迄土豆真正足巴人嘞，啊有够水啊，大坑哦，够爽哦！啊，你咧肉较芳啦，较遐芳啦，啊，都卤的，唔算袂较芳。喂，你好，燕西，来，咱你了冰冻燕西，你好。
2: 系啊。
0: 啊，你要几罐？
2: 三罐。
0: 哦，三罐好来。今日咧，咱来阿爸婆就讲，哇，恁的肉较遮芳啊，啊，都卤的，唔算袂较芳。啊，肉较厚干啊，厚嘞！哦，啊，佫有咱个迄个咸仔两斤，溜啊个红葱头。我足侪阿爸，我讲我拍开看土豆，迄个就爽啊啦！佫着足欢喜啊！我佫食双椒好食，对啦，就安尼唔吼。来，空八空空2799，要甲恁订餐，赶紧举手喊声啦哈！空八空空2799。再来给您听歌好，来饲鸡做生意。

0: 山崩山外斗接来，水莲，水莲，你要几，你要几关？
1: 哦，我看到。
0: 歹势啊，我都煞唔知影电话足多。水莲，你要几关？紧甲你留。
1: 一关。
0: 好，啊，我叫人甲你留。下面四线接开，四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 两关。
0: 啊，两关二线哈。两关，速度要快，速度快。哎，领导他们讲那个。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关？
1: 两
0: 串。来两关，五串五串，五串五串两关。一
2: 天是两粒，搁上准时。
0: 五串切开了吗？
2: 是一只老鸡母，日日得是两，搁当
0: 上准时。你接一串吗？
2: 对伊煞有感情。
0: 你接一串吗？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哦，要来广告聆听。

话讲啊，伫个即个明朝，嘉靖年间，台州府城，即一天呢，知府大人陈明远伫个后堂批公文，雄雄听到头前听到有人咧击鼓，你想讲，即民国新闻鼓声听到嘛是怪怪。民国新闻人有制作的，啊，这应该是头一个歌啊。不过这民国新闻敢那歌声听得怪怪，乌白卡的啦。来人啊，去头前看发生什么代志啦？过一个吼，迄个捕快，吼，走到做红光的。大人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啊，伫咧弄狗啦，啊，放肆，哪有迄个狗会弄狗的呢？嗯，因为带本官来看卖一下。好，来到头前哦，真正一只狗，这只狗毛是黄色的。这个礼拜是，咱叫小黄好啦，爱真正叫小黄的，嘛叫大黄啦哦。这只狗吼是一只土狗啊，毛是黄的。哦，用伊的这个精油吼，一直伫遐供迄个狗安尼就对啊。安那讲哦？大人啊，我看这只狗是来告状的哦。民间有传说啊，忠犬通灵啊，人变神恶啊，快去启动，代志有蹊跷哦。看来应该嘛是，来，对来个看卖耶。即嘛吼，这只黄狗吼吼，看到众人在对吼吼的，迄个那咧赶抓咯，啊头我咯，我看因有对，看这个。大人有对伫后壁无？真正这只狗有够巧的，你敢知影吼？好，一个对，赶紧带安尼细细细几啊条巷啊，终于来到

0: 一间伫个足偏僻的厝遐停落来就对啊。即马即个黄教长啊，冲入去，即马代志啊吼，我若做尾后对伊来看，哎呦，这什么味啊？妖修他超级凶型的啊！一个定睛甲看，妖修哦，就是涂骹倒一具男尸啊，迄胸坎吼插一支刀啊，我插咧安尼就对啊。即马即只黄教吼。就从啊安尼，趴伫个即个尸体的边啊，一直用伊个头吼，伫咧撸迄死者的手，敢若袂想唔甘即个主人安尼同款。哦，真哭的啊！你敢知啊？狗爱哭，你唔知哦、啊。即马陈明远讲，封锁现场，赶紧嘞，查看死者是啥物身份呐？无偌久哦，查出来，大人，死者是兄弟。咧卖布的生理人叫做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足巧。即个陈明远就过来看尸体，面色是青片片，嘴唇是泛乌。嘿，这人安尼甲看，应该是中毒死的哦。唔过，胸坎这支刀啊，应该是死了后才堵起的。凶手应该是要制造着抢劫杀人的假枪啊！苏爷，你看，这伤口刀啊，伫对面插入去，但是看这个弯刀插的迄个姿势吼，那凶手应该是比死者弯半粒头哦。即马对啊，苏爷就点头啊。大人英明，无唔对，你搁甲看大人啊，迄涂骹有卡伊。我甲看，这真正迄开咱规抓，所以凶手应该是清朝的。吼，那看这个卡印那个看，凶手应该穿的是草鞋哦。而且呢，这个正卡的卡底有破空。啊，陈明远拄要讲话时吼，大黄又搁伫迄个头前迄院子吼，伫遐肥啊，对出个看。壁甲，哎呦，有一个细的布条啊！哎、欸，这布条顶面阁有血迹哦。啊，看来是要爬这道墙的时阵，去互掠开的，去互掠落来的对。嘿，应该是。所以看初步啊，应该吼凶手唔是甚物好野啦。然后呢，这个陈明远的，甲这只狗讲。你敢会当找到这条布条的主人？汪汪！哦，意思讲，伊知啦，安那。好、哦，所以讲，大家吼，赶紧的吼，佮对小黄的后壁，直走。小黄家引来到地呢，一间破庙。即卖吼，迄庙内有人嘛？这破庙是无人，但是凶凶哦。所以在当面，我想讲这破庙，我该出来这破庙，拄啊伫咧想尔吼，一个人影拄啊对窗仔门中跳出去安尼啦，哇，人伫啊，抓啦，哦，伊就跑快，总啊起我去吼，总甲扑倒啦，甲二个啦，哦，果然，这个人是青草的无唔对，正脚去脚草的，真正破一空，来人啊，带回府爷啊！哦，身上啊，就问案了嘛，吼，哎，伫个身上有敲着吼，一包银两，搁一块玉佩。苏爷就甲这个李平旺讲：“大人啊，这玉佩顶面有名啦、啊，李富贵，哦，真正是李富贵，因为头下就有查出讲城西的李富贵嘛。哦，所以讲你看，人情物情拢总有啊啦，伊我啦，伊就教我啦，吼。”原来这李富贵是一个暴凶啦，家境是袂歹过啦，啊，但是吼、哦，蛮皮讲足好嘢，足好嘢啦。伫个老家已经结婚生囝，好、哦，所以为着讲会当哥哥赚寡钱，唔只总啊带这个下骹手人王子嘅来外地卖布，安尼就对啦吼。啊，伫个路人就是原来看到一只狗吼，安尼三比八啦吼。啊，太过到要死，流浪狗，我想讲这只狗敢若有灵性，总安尼个收留啦，总安个饲起来就对啦哈。啊，这只狗足忠啦，你当时对主人去卖布啊，暗时啊过暝安尼啦。啊，这个王子吼，自本是一个故意人啦，但是因为到目到叫袂活啦啦，欠人一四山啦，即马大人啊，都一批布卖了足好个嘛吼，啊，就总啊总只卖要转去故乡啊，伊就总啊看到主人身躯边遐个钱吼。 同阿起大念啦。
1: 是，你稍等一下。
0: 伫个地吼，伫个地界南毒，啊个毒好死，遐个菜几多啊？安尼个大事个啦，你啊看。那不是这只狗哦，这个主人不知在当时，卡要查到凶手呢。所以你看人咧讲哦，迄做人哦，唔通唔通不如狗，迄连狗都重情重义啊，人未使输狗的，是安尼啦哈。好，来谢谢，感谢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啊，你若讲有要订账哦，落节目以后，阁会当看阿君的电话，0800279279继续订。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Monday 下雨天呢、欸？
1: 嗯，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较早人真正吼，你看。啊，继续有，继续有迄落吼，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有变化，即卖人啊，着嗲，啊啊啊啊啊，吼、啊，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早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诗的，拄得拢不懂的，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哦，较早，哦，咱嗲讲一句话，就是讲下雨天，哦，啊，天留我不留。啊，你爱看迄逗点逗伫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各不同款啊！吼，天流落雨天啊，拄我厝诶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转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毋是要甲带落来？吼，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诶吼，诶，搁互人客带伫阮兜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哦，下雨天落雨天天，哎，跟他啊落雨，你都这理由啊嘛，都落雨天流落来，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哈、啊，好、哦，好来，谢谢，嗯。

0: 但不得过今天要上班的人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稀里稀里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概相信本来吼桥多拜啊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
1: 电管下雨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下给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天大概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嘛。哦，多半有没看嘛？就噗就进嘞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哎、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哎，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啊、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啊。
1: 哦，所以讲迪家甲听众朋友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都是会下这个大雨哈、哦，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哦，啊那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哦，紫白哈、哦，台湾你看你喺地图一片紫白哈，会使讲是结果上个完整的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嗯嗯、特别是啊，近丁啊，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哦，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啊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嗯、哦，所以爱特别注意啦，哈、哦。

今天吼，这个台湾吼，台湾的歌词，哦哦，哇，吓咯吼！这大家吼，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因为啊，台湾诶，这个指数啊，这个期货指数吼，就先已经杀了嘛吼，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一开盘就是哦杀了3000多点吼，好下挫到42000多点哦，好来，所以台湾歌词呢吼，哇，开戏喽，吼，开戏喽，吼，上演史诗级的雪崩啦，吼，好来，哦，这。另外呢，吼，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吼，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吼，到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哦，吼，今天上午发生啊，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吼，日本的茨城县。好，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啊，诶，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报告哈，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这个海域的哈，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齁，最高啦齁，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啊，那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8.2，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齁，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齁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齁，余震的最高啊，对，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齁，6.5的规模齁。

0: 既然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上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10% 嘛，啊跌 10% 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底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得蛮重，但是但就没有，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位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啦，啊，大概获利了结啦，哎呀，反正没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就是啊写个理由说啊，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了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看衰，啦，啊那 key 的时阵前景都不会看衰，啊那坏时阵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这个时阵这个股票你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掠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安
0: 尼，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今仔安尼博。
1: 来嗨，好，麦克风，哎，
0: 给那里就。

0: 今仔吼，这个下跌原因是这个吼关，就是讲已经整个这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博股票咧博，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了。你讲这登记到诸位人，你得干嘛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起码各打一 K，
1: 还没很便宜。
0: 不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功课做好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前面吼，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贝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古尼吼，这个川普这个吼，这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人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就讲，我准备吼，搞我吼，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哦，啊，结果嘞。人的看有嘛，因为伊这股票研究就过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跌多，啥阿哥有这个需求拢足多，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记着一夜循环一夜太多，到现在看起来，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又。就有一顿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啦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就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很多啦。
1: 赚会到的赚会到，赚袂到的赚袂
0: 到。对啦，你若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一瓦的钱，就是安呢。跟人家追高杀低，还温死呀！
1: 好来，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为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确实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的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住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若伫国外，还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这边因这个中这个等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那个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我已经选机票无啊，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机，你敢捌拄到这个情形哦？啊，你提印啊，提身份证哦，啊，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登印啊，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啊呢？啊无啊，一句话无啊，啊无啊，我无投票啊呢，啊票无啊呢，安尼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啊咧排队吼，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那我安尼啦，而且不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就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滴滴啊，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吼，我就一定要投，你哪有一个这，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底下蛋个个票运票来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走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那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换到啊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哦，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迄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哦，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哈、哦，作弊啦吼。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伊可能伊都袂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内底有真侪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哦、这个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甲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哦投票所迄个粪扫桶内底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哦。然后候选人讲，有的人讲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哦，丢到垃圾桶，好、哦、就好人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讲哇哈。哦所以这几天呢，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吼，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好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讲哦，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哈，出来抗议哈，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哈，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红蛋底，人家有邓贺蛋底的迄个粪扫桶的，那边哪讲？好，你是边哪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兵公公，比如我写好酸林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歪的，拢邓歪的，啊，结果红蛋底粪扫桶。
0: 我觉得啦，嗯、这个好、哦，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嗯、就是网络没看到、嗯。后来有人去说哈、哦嗯，这个其实不是选票，是投票通知单。因为这个。哎呦，你要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嗯，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嗯、你该 kill 酸票，嗯，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嗯、B 候选人、C 候选人，嗯，那你现在就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应该就 kill 呢，都会一直归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看到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讲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嗯，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去，那你打嘛，赶快嘛，有领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啊、你比如说、嗯、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嗯、一个票轨里面 ABCD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一、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坐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代志还是
1: 好啊，不可即归刚哦、嗯、整个在韩国哦、嗯、
0: 对啦，是整个是一定是有疏失、一定是票少、这个是就有事，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啦 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齁齁就这样子齁，所以有人说可能一看到是安尼，一看到是安尼而且每个地区又不太一样。
0: 我们来转移一下、嗯，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你家己机器上面震动的时候，那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时候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的就讲，哦，毛民人讲，哦，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哈，啊，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让选南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嗯，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嗯，你要怎么做解释，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说，
1: 卡扎是绝对吼有一些舞弊啦吼、嗯，有舞弊各种的方法吼。现在我跟你讲，你激动，还是讲你对一个好兄弟，一定拢有派人底下咧干票，你目睭唔知几十蕊目睭底下目睭金金咧，哈、啊，就跟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好、对不？吼，画一横还是画两？ 两横哦，拢总盯的吼，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吼，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你话你哦，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啊、所以公哦，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难。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重生、哦、但是事情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哦，就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烂摊子丢给谁？哦，就这样子哦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哦、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哦，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一不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哦，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啊，哦，也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啊，哦啊他也有责任呐、啊，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这几天你透过那个影片你来看，足济吼，这个出来民众底下咧抗议的吼，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吼非常激烈的要求吼，都因一直拢咧话起故宫要重新选举哈，好拢爱话讲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济人无投到票嘛吼，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哦，南公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啊因这边选委会才准备一半尔尔。准备一半而已，所以会造成将近七十个投票所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说定心投票又定心投票、啊、因为他在画定心投票那个韩语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 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哦、而且呢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哈、哦，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一头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的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哈、哦，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啊、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哦、不是韩国人哦，哈、哦、啊哦，人家怀疑说，哎、欸，因为后来人一直给追问说，哎、欸。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齁、哦、他也是在现场底下咧齁齁，甚至啊这个维持秩序齁、哦、甚至有一点齁、哦、啊抓人打人齁、哦、啊人家就喔、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齁、哦、问他齁、哦、韩国人问伊都不想讲，最后齁、哦、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公怀疑呢齁、哦、是不是也有中国的啊这个就是讲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那个抗议的现场是合法的，在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现场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好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好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
0: 对啊，
1: 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这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哦，深表遗憾呐、啊，而且哦难以理解哦，伊的加这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这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哦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马修讲嘛，讲吼，即马即网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嗯、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哎呀、嗯、哎呀，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哎、反正一杯港不满的、哎，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亲中的嘛，哎啊、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的嘛。那一杯港经常给他逮起搞社会哈。
1: 这个、啊、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这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你，那听可以看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的。票不足就票不足嘛。但是你们也没讲。
1: 马上啊，那是西吉塔台啊，都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咱台籍爱
1: 看李隐形业亲中李在明、
0: 李在明亲中、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隐形业出来继续当总统啊，隐形业都给我们抓起来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读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或是说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前一阵子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就说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他就知道说你要选举进前、你一定要把这个罢工的这个薪金的问题处理好、不然你就后面就派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 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的、最好那个罢工也是顺利的、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啦、工会这次还是胜利啦、所以还是卡在利益啦，
1: 所以
0: 钱给的主哦、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哦，这个南韩哦，南韩人基本选举这吼、就有很多声音说吼、应该吼、就是讲选举爱俄咱台湾呐。咱就用关税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呢。啊，跟人民呢，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当配合干呢？美国是足早的安尼无唔对啊，但是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伊是讲究要诚实啊。哦，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哦，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哈、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好，别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所以美国人也是安呢，吼，一定是啊。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咱台湾不是呢，选举的时阵，哇，咱得爱回，好，你的户口伫对，登记你家己的户籍地去投票，好、啊，一人一票，啊，拢这种的反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吼，所以哦，所以这一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吼。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early voting 哦，体制比较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就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的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哈、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嘛，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的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哦，虽然输啊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那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乱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类制度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了，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啊！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台湾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讲一张票一票轨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一张一张 kill 啊，你咧 kill 票时阵啊监票人找没，然后唔知
1: 道。好，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吼，咱台湾吼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吼
1: 最可靠。等到啦吼，是上届。
0: 包括你讲，
1: 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应该要像台湾这样、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就同一天嘛，大家都去 同投嘛，
0: 实体投票、在籍投票，而且咱开票的时阵、
1: 统一同一天，
0: 双方都有监票人，就很足嘴目睭，啊个足嘴镜头一点、然后票箱票柜、如果到时候、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重新验票。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差距还是什么、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的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啦，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不科学就有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刚刚掐赶快嘛，今嘛掐电子设备很多、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掐袂当亏。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掐哈，这个
1: 好啊。咱今嘛来来看南韩哦，他们目前是说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哈，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在问题是出在哪里
0: 哦？
1: 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哈。这基本安尼，这个所以韩国人讲不行哈，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这个Super Junior 哦，这个死源嘛，一马出来讲嘛哈，他有讲，他只是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共哦。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哈、以前那讲哈，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哈，这样你要自由，你要民主哈，甚至你要平等哈，你要那个哦。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齁。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说，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说哦，咱都、就是啊都、就是叫你齁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齁。他感觉到齁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齁。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齁。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齁。不要以为说哦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齁。进攻格哈，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吼，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得力该分该有护理人数，苏鹏为他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淑金小姐。昨天礼拜天哦，我阁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阁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哈赠送组哈，好、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我就快药房甲咱最后订购的哈、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啊，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暗过会就是陆续啊，搁伫咧出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还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向公司只电工做文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吼，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
0: 那个苏鹏，
1: 这贵重哈。
0: 对对。
1: 啊，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伊讲。哦，讲安尼目睭呢，恁的活动结束啊？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偌久的呢？我为着要甲恁买舒鹏哦，买这前上桌，我穿偌久？穿甲来讲，啥物你已经结束啊？吼、有当个查甫人伊较无去较哈尼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吼、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甲讲吼。我签好总共去买吼，我去药房，我改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吼、伊讲又甲咱问过啊嘛，讲若要一年份
0: 啦吼、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药房讲十二组你唔较早来买咧，我即马才剩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无要紧无要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吼、我来换来去北京阁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也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我讲你今嘛个我都招两间哈的凑到十二组哈，啊后边个愈来的愈困难啦哈，对，咱要爱大组的朋友，你今嘛去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那个有你就买啊，啊那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个门看，北京指定有房看卖安尼吼。
0: 对啊，所以吼，我当时啊，因为咱今嘛吼这个活动结束，所以你数量爱较侪，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不紧啦吼，啊顺便去实在无赶快的这个药房嘛，OK， 我一定刚刚讲哦，你这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讲，你要爱遐济组，你那唔较早讲诶，你若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我嘛用叫起来，加叫较济咧吼。 伊足用心，我蹲下地讲，这十二组，我若准有叫较济起来，我是不是我即马现得个一个人起来，就十二组去啊吼、嗯。所以，诶，头家讲你哪唔较早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后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廖大哥讲无要紧，我过来北京。但是这头家听来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嗯、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人可以加济嘛，伊嘛爱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过吼。嗯他需要这么多组，上好拢一个活动去，跟你来，跟你该分该要书本啊，护理员书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好，对，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话来订呢，哦，我够买着，我够买着，哦，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哈、嗯，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啦，哈，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讲你都不叫你容易啊啦，哈，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哈、嗯，
0: 对啊对 啊，
1: 啊，这个存货量的越来越少，哈、
0: 欸，啊，我当时你看到讲，你想到你有你块不爱给我，是可能是白人。已经注文好，阿未来客你。
1: 你
0: 拄着这种情
1: 况，你规桌啊拢是啊，你唔卖我。
0: 对啊，你才安
1: 遐。我真正欠人诶，人诶拢老主顾足济，拢甲我注文诶啦。嘿，哦，人诶拢有先下钱伫遮咧。
0: 我相信你若去卖那个卖的包子很好的店哦，你看一种包好几两、几两、几两的包子，讲头家牛啊，啊你包我买，
1: 你敢买
0: 我不用多啦，我一颗两颗包子啊，那你得看一袋一袋扛的呀。啊，你只按哦，你只小气，有只。包啊，个摆平吼，哎，讲拍摄
1: 哦，哎，拢人叫人订的啊啦，
0: 人订好呀，当时要来客。
1: 啊，刚刚去餐厅要食饭啦，哦，啊，你见个要死的，去卖要食，你就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啊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订去的啊，什么都无，我有扛刀啊，我唔好你只，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对啊，无人敢趁钱过唔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
1: 对，
0: 所以哦，你若讲有需要吼，啊，个买无，多跑几间。机会还是有。
1: 好啊，电话的门指定有房，或者是直接吼要电工主文叫上吼，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卡头乌，救软骨个吼，救关节胖的吼，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个苏鹏哈，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棒棒买出来买考无白晒，查甫人呢尿失禁啦哈，好、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哦，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抓了毛好苏鹏，阿个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睡起来呢。少年起来呢，哦，清醒起来呢，哦，好困起来啊呢，吼，迄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够舒服。都可以有帮忙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对，啊，另外那的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啦哈。好来，谢谢德霞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好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的这个冲击吼，指数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啊，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吼，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哈，跌到8%的时阵，落尾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那就丢了哈，
1: 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你不是当长期投资人的，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今天的假公，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讲加币国家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啊，是讲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啊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先把挂起来，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现在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个不公舞弊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哈，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哈，要这个。要进行征讯哈，有人讲哦，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哈，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初3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哈，人讲伊更加疑似涉嫌向国家情报院对国情院的对啊，甲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有。帮传递讯息，解释哈，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南宫一准一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齁。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齁这个齁一阵脑子粘掉啊，南韩现在好就是也是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从什么医生罢工啦，吼，三宋的罢工啦，吼，好，尹锡悦那时候也是啊，被抓啦，被那个啦，吼，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哦，该求处死刑，哦，这要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什么无期徒刑什么啊，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哈，就关押哦，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哈，包括尹某也是哈，他太太也是被关押哈。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哈，就今啊，这个，今六日上午，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哈，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他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对了，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有人说这是特检组今年2月25号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哈。所以有的人就说， 因为这几天安尼乱落去了，我就想讲，那时候饮食业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严，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政敌啦，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啦，就有人认为说，哇，你安尼真的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也是就冠制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哈。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尹锡悦官邸外靠了就贼狼了，甚至有的人认为说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是，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打啦哈。那尹锡悦你看一下，上任这我们在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哈。那五郎公，结果这个时候他被拘提出来要征讯哈，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说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因为南宫于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哈，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哈。

0: 咱来进广告咯。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0: 有好无？
1: 有赞啊！赞啊！赞啊！赞啊！
0: 吼，水无？
1: 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哈！
0: 对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护力
1: 元素，护理元素
0: 五大产品哈，都是哈一等一的啦，一等一的啦，世界 top 的啦哈。
1: 接下来分享，
0: 来哦，好。
2: 我迄个更年期症状哈。这状况啊，看医生看拢无效吼，尾啊都是食恁的护理元素，吓啊了做者轻松起。
0: 哦，
2: 嘿吼，暗时拢困未起吼，啊若困了就梦天梦地吼，啊无在拍汗拍咧咧呢吼，熊熊在安尼流汗流一身躯，啊无就熊熊在安尼汗到尾遐，啊身躯比困迄个人吼，都甲咱骂哦，你伫笑哦，
0: 哦，
2: 哎，遐尼做。要加配，啊！即卖就哦，即卖就翻乱，就搁搭配，就搁起来吹电风，规暝伫遐舞舞袂好势。听恁的电台，一86岁阿妈讲哦，我阿妈你拢咧食啥？那伊活到遮健康，伊讲我都食恁的钙油钙粉，86岁哦，哦，真厉害。
1: 86岁，
0: 真厉害哟、哦！
1: 太棒了、太棒太棒了！有保养无保养，差别的造出来嘛。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的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然后一分钱的投入，还是讲你吃营养片的投资，我相信哦，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5岁10岁，但是伊身体无好啊，顾，家你即马已经吼80几岁啊，可以当吼脚伤吼手冷，啊，逐天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餐，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倍儿棒！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

0: 咱今晚是要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已经去伫韩国，好嘞。咱即摆讲台版的吼，台湾版的赵元燕，好嘞吼。最近呢这几天哦，就是在周末吼，上个周末吼，这个台版的赵元燕的是这种身价吼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吼，因为这燕回呢吼，这移师到高雄吼，移师到高雄来吼，这个啊古板的丢了吼。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嘞，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哈啊说啊，这个顾办哈，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哈，现场呢哈，现场啊，五会金呢哈，差不多十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哈，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哈，啊，工商协进会诶，理事长是吴东亮，一直地属的时阵，伊特别强调，伊讲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哦、很惊人哦。如果啊，这是的话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哈，哦、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啊、来，这个赵元燕的这些老板呢，包括五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哈、哦、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哈、哦，在企业界老板哈、哦，大概齐聚一堂，所以我能讲这是高雄版的哈、哦、赵元燕哈、哦。那吴东亮一点不讲了哈，一讲哦啊这个今年哈、哦、哎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哈、哦、啊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哦这几年这样下来呢哈、哦，整个南台湾哈、哦、这个有台积电料。整个这个供应链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这个已经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丢了啊，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也成为行销台湾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所以呢吴东亮一共他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共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哈，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好啊，所以讲哦，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哈，就给住大几枚的掉。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跟资金的动能哈，让年轻人呢更愿意呢南向发展哈。好，未来他们也是看好哈这个南向的发展哦。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哈。好，这个亚湾的金融专区哈。来，所以讲哦，一共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这个啊金融。的服务业真的是这个成长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企业界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之下这个整个发展呢在南部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啦甘南共的先
1: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若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的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能卡钱是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另外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哈，包括南台湾的，包括这个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台积电的，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伊来，所以讲变成讲高雄过去哦，就是讲哦，拢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加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加这个吼工厂拢做伙，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哦，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 得改，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大派嘛，一起一栋商办，一定讲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各用这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财建来各用一样吼，它带来的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出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加台积电管家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是啥？讲单层单品呐，单层来对，差不多200平至300平这种办公室，
0: 大型。
1: 哎，啊，但贵哥用一直不加商品嘛，所以你想讲对这個市场靠有敏感的人，你讲哎，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哥用的这个
0: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1: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就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场开始运转了，之后有二三四五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那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列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给起码我也有厂商，
0: 加油！
1: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这是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哦，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让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有机会，但是就看平常现在有没有好好做研究，哦，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讲，哇，崩了啦，哦啊，台股崩了啦，
0: 你也不敢买 啊
1: 那个日股崩了啊，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他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哦，沉得下心来的话，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金你准来去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啊，多少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0: 好嘞，所以说哦，
1: 认知决定你的命运，
0: 你听先理人讲的就对了，先理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1: 而且
0: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1: 人来投资，我来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阿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这个钱。厂商也是讲，即个公司拢打个牌嘛，伊看到都是有这个需求嘛。你看手头中诶，这订单的订单量哈，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就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那句血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0: 好嘞，

0: 那我听众朋友讲吼，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哎、
1: 欸，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我打在咱的节目中听到一条歌，讲哦，大家好听，我都唔捌听过诶吼。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播一首地中海的，就是这种、哦、地中海的那个男生唱的那种，哎、嗯欸，那个很 romantic 哦，很浪漫的地中海情歌哈、哦，哇，伊讲伊听到了，伊讲。真的哦，你昨天这里听众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一首歌、嗯、哦，我听了我就好喜欢哦，我都怎么都没听过这样的歌，我想要、哦、这个搜寻，自己搜寻来听，所以他在说、哦、他说不要，你节目绝对不要给人家点歌哦，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他就说每一天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又会蹦出哪一首歌让我很陶醉的很喜欢的、嗯、所以他说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我们在开门盲盒，伊讲只要可以听到一首，吼、哦，迄种唔无听过佮意的歌，伊讲我就值得了。
1: 休息一下，哎，你的人生。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的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哦，点讲主本的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这点兼顾开啊，开放伫咱的现场吼。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
1: 哎，
2: 我讲那个
0: 啊、来雪滚扑克来请讲嘿嘿，
2: 线下好，
0: 好线下吼，啊来雪滚扑克你好嘿，你好，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啊，来请说嘿。

0: 齁、哦、啊了解齁、哦、谢谢你哦齁、哦、来你好、嗯、嘿哈喽断线的从打咱云林斗南的齁、哦、啊个有0987齁、哦、0987电话的好断线齁、哦、听众朋友齁断线从打0800齁、哦、775599来你好哈喽嘿。
1: 哎
0: 哎
1: 哎，
0: 你好哦！好好来，那等一下讲哈，来你好，嘿，Hello，嘿。
1: 我讲，我要买会员数啊，加嘞。

嘿，对，迄是反应无要紧哈，迄拄啊开始，拄啊开始小花会吼，无要紧，好谢谢哈，好。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the floor。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对啊，没错，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
0: 呢，就少年46岁，
1: 对啊，
0: 46岁啊，突然哦、连领导人讲啊，没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请问你哈，我胃不好哈，我挂做。

对不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好，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哦、叫傅子淳哈，四十六岁哈。第、哦、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嗯。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嗯哦、这个po 的那个网路，哎、嗯，欸、你大伟人讲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嗯、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 嘿、hey, hey, ，来请讲嘿。
2: 请到那个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咱
1: 俩小军，
0: 小军扑街叫，对对对，嘿。扑街
1: 啊，你好，阿哥哥小姐你好。
0: 好嘞，好，主持
1: 人。我叫杨颖啦，嘿。我来改杯，我的喙齿小，我要吃饭哈。
0: 戒烟呐，嘿，喙齿得戒。
1: 戒烟啊，你搞戒一罐好

0: 好，谢谢，嘿，多谢吼，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哦，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视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哦，所以拄则才有听众要求讲，哎，你奈无报哈？后来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
0: 2010啦，哈，好，阿龙是啊，伊龙演班长哦，这杨海生嘛，哈，
1: 阿龙哦，高强大汉加引导，
0: 哎，个引导引导，
1: 对，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嘿，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要
0: 安
2: 怎
0: 写？啊，算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N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呢哈，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呢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 ，N 过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伊个拢是伫面试啦，吼，深耕面试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啊，够好运来。你看，哦，这是都是民视的八点档吼，长寿剧吼，来了，
1: 你好，嗯，
2: 小
1: 君
2: 哈，我正甲你讲哈，迄个介由大嫂是。
0: 来跟咱介油介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大组的就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吼，嘿，嗯，啊买的是你会记得一组就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吼，介粉介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吼，嘿，吼，啊。好，谢谢，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个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英雄，
1: 你的人生。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卡代表作的，什么《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什么《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花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哦，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哦，也他也有这个演出哈，
1: 所以上几年哈，电影还是公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
0: 对呀，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演员哦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因为现在随着一件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不用要加贺啊，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啊，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哦，阿弟啊，无几点钟顾了，就去世了，吼，就这样子吼。好嘞，他就这样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哦，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哎，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哦，所以讲。吼，伫遮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一个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的。前面一定有征兆啦，
1: 什么征兆？
0: 前面有征兆。第一个，咱讲伊是血癌嘛，哈，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啊都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哈，哦，就是刚刚讲的急性血癌的掉，哦，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琳啊，
0: 沈玉琳，伊都要在段英贵啊，各位都要出名嘛，
1: 哎呀，
0: 对，他也是有一点类似安内哈，好，伊讲哦，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哈，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了讲啊，父子层怎么这么这样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哈、哦，劳累，你人会感觉足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嗯、还有哈、哦、喘气。好、哦，会喘气这样哈、哦。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了？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哈、哦，忍到都无多啊哈。阿内，阿哥哈，其实上哈，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哈，一旦有的话哈，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哈，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甲忍嘞，还是讲啊，甲忽略掉哈。
1: 嗯，
0: 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呢，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伊咧讲，哦，足忝的，足忝的，好累，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吼、哦，没什么特别讲，从阿伯应该讲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哦。人讲这种，吼、哦，在、啊、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哦，好累，我就只能吼会变成讲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哦，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哦。所以吼、哦，咱常常噶几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咎于讲啊，我熬累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姐跟我说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弄个干嘛当哈？这个在医学上哦，医生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哦，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讲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哦、嗯、啊，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哦。啊，累到连捧一杯、捧一个碗，你都感觉重；捧一个、一个水杯啊，啉水你都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哦，医生在讲，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哦，沈玉林以前伊嘛是跟血癌相关的哈、哦，他的感受，以前啊，伊都为伊唔是有讲吗？以前哦，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一些呢，惊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哦、啊，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好像他是前主哈、啊，他是一个主播吧哈、啊，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这个过世，伊发病之前的症状是安怎？伊讲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哦、啊，就这样子，哦、啊，就是很无力啊呢，啊，天干呢无力哈。所以讲，到发现的时候，到后来发现讲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哈、哦。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哈、哦，她也是啊、哦，这类、个、啊、癌症重哈、哦，这类突然就过世啊、哦，不到一个月哈、哦。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好、哦，如果这三个信号都、就是讲身体都是在跟你讲哈、哦，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哈、哦。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那困安那困，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啊，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这好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哈。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哦，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阴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病单，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嘞、躺嘞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阴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什么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癌阴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但真少单独出现，所以如果你的累同时个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你常常低烧，低烧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或者身体有局部局部常常会长胀，肿胀，这样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嗯嗯，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猝死这个演员，一个人那咱刚演完吼，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种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干净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那就是急性嘛，就刚刚说这本医这就是急性猝、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没有办法换血，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已经有累吗？
0: 一定有 啊，
1: 但是一没说想说、我一点点累，我得早去本医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医生说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 啊，很会忍 啊，啊可能以前啊，比如说啊拍戏啊
1: 尬戏嘛、
0: 也认为说是安尼，
1: 对
0: 啊，拖着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呐、
1: 啊。对啊，这有点导因为果啦，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感觉没有人，难道安尼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个有迄种吼累到那种好像。人说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啊，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叫癌阴性的疲累，好来，所以这就是这个
1: 上最方法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咱如果人过45岁，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啊，不然你干嘛我疲累我就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来call，有的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哈，来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今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贵
0: 赞哦哈，
1: 好来哈。

0: 我看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吼、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吼、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挂咱台湾的水果，吼、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吼、多今嘛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吼、给因岛的人吃，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刷卡，吼，好来刷卡吼，来雪棍扑给你好，嘿，你好，嘿，雪棍扑给
2: 你好，我要跟你讲者，人要登记无一定呢，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我安尼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连续听。
0: 你用啥听？手机哦，你听手机哦，
2: 手机
0: 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来转，
0: 就会断，就会断啊！你的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好，
2: 是讯号的关系。
0: 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哎，对了，哎呀、啊，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

0: 我都讲迄个住过台湾的英国人吼，阿姨的啊，最近伊都伊买几啊种咱台湾的有的水果，阿伯感到人讲哦，这些水果吼都是台湾的水果，但是我看伊买等还唔是咱台湾的，咱台湾的对啦，咱台湾水果唔是当拢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他好像买了芒果啦，阿哥有些荔枝啦，阿哥。个一个敢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吼？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咧吼，食几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趣味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籽捡一堆啊，去去种伫个种个因岛因岛前面，因岛的迄个庭院讲哦，我要来种，即、這个好食，这個、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哎，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哈、哦，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奶汁哦，这种水果哦，真正哦，喝假的喝假嘞，哈、哦，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哈、哦，对。人讲康白加，你那康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哈、哦，会出现冒冷汗，哈、哦，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家哦，康伯家奶鸡，哈、哦，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轻肝，啊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哈、哦，啊所以讲建议一盖食五六粒就好，唔好食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食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玉荷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哎、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足丁足丁足丁啦吼、你若讲吼，这个康伯讲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你康伯吃的时阵，吃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啊、反而是大量血，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就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它也造成咱吼，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急速下降，佮加上吼，这个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的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那种。量要吃的很多、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啊、所以咱得到讲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吼、哦，啊，过来就是无色的奶汁、不要吃哦。我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哎，因为呢，伊讲吼，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脂新生，吼、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吼、
1: 啊，
0: 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啊，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还、是讲你血糖哦，控制了不好的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对对，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哦。啊，有什么营养价值？今麦吃奶汁，大家拢会惊，好吃，大家嘛爱吃奶汁，对一个人无爱吃啊，他吃了，你得安尼，就一粒，搁一粒，一粒，搁一粒，一直吃哈、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让保护咱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啊啊，有机酸也丰富哈，好、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哈、所以吃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哎，是完了我这个功能哦，来，你好，
2: 来向下，
1: 来上康，
0: 好。

0: 家咱都在一点，都啊，刚上服务完在一点，第一首歌，一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年
1: 年巴达，年巴达，年巴达，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条哦，年巴达，那就是年巴达。有听众咧问啊，传简讯来咧问哦，哦，年巴达啊，谢谢来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真的好多水果，真的是哈，我相对来讲，哎，个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啊，就是都这么好吃，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
2: 经过证实哈，吃奶鸡哈，九次切不过哦，有证实的哦，
0: 九次我为了吃奶鸡也为了。照酒精问了，
2: 还有证实个
0: 酒精，
1: 原因是什么？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
0: 奶鸡酒，奶鸡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荔枝酒。
2: 哎呀，
0: 酒
2: 这个切别给，还有证实过啊，应该注意。
1: 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齁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啊。是因为安怎呢？因为咱的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齁，也在咱的嘴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齁。所以你要肚子这些状况慢紧张齁，只要你用这类齁这个清水去漱口，啊，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0: 哎，你好，哎，你好，
3: 你好，啊，你讲食奶鸡有无可能饮着？啊，你像批到咧，昨天冇往批到，你斟酒，
0: 葡萄酒，食了了，
1: 冇啦冇啦，恁都那么听我头来讲诶，
0: 葡萄爱用蒸料，哦，奶鸡也当发酵，
3: 啊，你批到昨天冇你斟酒。
1: 嘴里的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管了，那奶鸡比葡萄更低嘛，所以他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五钙五钙。
0: 好嘞，要call in电话0800-7755-99。你好，嘿。心机关者，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4: 我不跟师傅的讲话。
0: 我就是啦，你直接讲得，免点名，嘿。
4: 我你那个产品的介绍那几行。我买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教一下。
0: 好好。
4: 我买蒜蓉钙粉。
0: 讲的。
4: 两罐多个，一罐四罐的
0: 话。蒜蓉钙粉搁啥？
4: 啊，搁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哎，钙油，哎，
4: 对，那种左装哎，
0: 好，真好，真好，嘿啊，
4: 我买两块啦，
0: 这两行会当做伙食三顿饭前食哈，嘿，
4: 食三顿啊，食早。
0: 你得看你的情形啊，你的问题那是今麦较无好。较无理想，哦，你得要加快，哦，你要赶快做补充，哦，赶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会当家己斟酌，哈，两顿三顿你会当家己斟酌，
4: 哦，一个混了一个，
0: 粒啊，对胶囊的，对，
4: 一盖食一粒啊，
0: 两粒一盖两粒啊，混的吼，那盖混的你得看，那较尖的你一时啊就会杀你啊，油的粒啊的就盖油的食两粒，安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对，哦，啊那要较紧的，要较紧感觉的有效果吼，要感觉效果，你得三顿食，啊那无基本上无两顿安尼，好不好？吼。
4: 你讲的足紧的，要是我讲啊，拢听无清楚。
0: 四点
4: 的拢听你的节目，拢困未起，拢听你的节目。
0: 哦，四点起来听重播的啦，吼，迄重播，吼。
4: 我就知，我下班了，我家己讲。
0: 谢谢你哈，以上功
1: 课，以上功课。
0: 你好，
5: 温柔哈，哎，你那盖温作用哎，
0: 安那好用？
5: 我困眠无好哈，困到半暝啊，拢会丢筋哦，丢筋在背个徛哦，徛咧困哦，
0: 徛咧困，
5: 佮倒个目睭，结果哦，
0: 徛咧困，徛咧都袂，倒咧都佮救啊，
5: 买一罐盖温哦，
0: 嘿，
5: 食落了哦，
0: 嘿，
5: 都拢唔捌丢。
0: 水啦！
5: 我阵哦，一届去买六万，
0: 一届哦。
5: 哎，我阵一届去买六万。
0: 哦，水哦，哦，惊食无的，安尼敢那袂输惊食无的就对啦。
5: 啊，迄个盖温哦，本来手吧会稍微板面会丢筋安尼哦。手板面吧真好哩。
0: 拢好啊。
5: 嘿。
0: 哦。
5: 我老个人一届去买。
0: 唔系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
5: 即个。哎呀，我要食饭诶，钙片无效啊。
0: 食诶，无够力啦。
5: 钙油哦，
0: 嘿，
5: 现在都拢未丢。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你食钙粉、钙油一项爱两项？
5: 无，我食钙粉。
0: 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
5: 有够好诶，好啦。啊，所以讲嘛，听众，会丢筋诶，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
5: 谢谢你哦，
0: 好，
5: 谢谢你。
1: 以上广告。

0: 我听众朋友问，拄只一条歌吼，哦，我落雨今仔在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哦，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哈，哦，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1: 哎，两位主持人好。嗯，
2: 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叫着盖粉跟盖油哈，嗯嗯，没有送来了哈。哎，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谁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叫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拄仔咧通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要紧啊，无咱就照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你好，
0: 嘿嘿，对，
3: 请刷卡，我这边讲这个盖粉，
0: 啊好，来刷卡好了，嘿

0: 好，
1: 总统给你好哈。
2: 嗨，你好。
1: 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要拿这白雪球当面处理袂好势。我捌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2: 說白雪球
1: 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较营养啊，爱你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变变细啊，会讲有影？
2: 要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1: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2: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你嘛是爱搞这个持续追踪，好，你登记。
0: 好，谢谢啦，哈。
2: 你两个手机啦，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是安怎？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水、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血癌，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哎，你还是要跟医生去讨论哦。对，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
0: 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哈，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哈，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单位。哎 ，Hello， 你好。
2: 哎，你好。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诶，今嘛足侪人有诶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讲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诶，先等一下，先。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今嘛我就是很多年轻人，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哈、
0: 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读这啥，迄、那个喷门哦，诶、括约肌松弛哈、导致胃酸诶，就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我你点人讲，有人讲安尼一车生，啊是讲你诶啊都在顶一顿有食啥吼，啊，敢那足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到食道迄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胃酸的会引发的迄人讲做灰烧心，吼、都安伫个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哎、咱小姑娘哈。
0: 嘿，请讲嘿。
2: 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跟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都无关系哈，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讲过，得力酸哦，钙粉这哈、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哈。好、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甲你讲叫你空白食，迄就是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伤害吼。后、来所以有人是讲啊，食药啊，这药会比较伤啊，咱这你都唔免惊吼，空腹吃也没关系吼。啊，长期咧食，咱食二三十年的人很多啊吼，大家都很好吼，很 OK 的，放心吼。谢谢医雄公哥，
1: 你咧林兄
0: ，Hello，
1: 来你好。
0: 来的，
1: 嗨嗨嗨！
3: 现在还有卖那个日本的珊瑚钙粉吗？
0: 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每天都在讲啊。
3: 还有
0: 大竹的
3: 大竹赠送吗？
0: 哦，来线下哈，好线下。咱讲迄个胃食道逆流吼，啊对对啊，咱都要讲诶，诶灰小心嘛吼，就灰小心，啊是胃酸会逆流，胃酸的诶一倒过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就是你会感觉拿喉干那咳咳有物件，吼，或者是有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哦，所以讲哪些胃食道逆流，你第一你爱做饮食控制，饮食的控制，啊，过来改变生活习惯，好，啊，过来就是当然你也要寻求医生医疗的协助来改善，哈、来你好 ，Hello， 嘿，
4: 食饮小姐，
0: 哎，对对对，嘿，
4: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员是应该安怎食？
0: 好，来算卡哈。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9。
1: 嗯，咱有一个玉女歌手哈，玉女歌手
0: 现在还在用，
1: 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真的在用啊，代表有年代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你讲这。哦，今晚要听伊的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 N 给改的一位长照硕士，哦，而且已经完成40000几字，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
0: 那已经
1: 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四五十岁左右，或者叫玉女的，人家90年代嘛，
1: 40几岁还不能还不
0: 对了，我
1: 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的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说一
0: 个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五年纪嘛，
1: 他就没有
0: 50岁好吧？
1: 不记啦，50多岁，
0: 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哈，就是陈明真，陈明真唱的不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演员吧，是歌手
1: 嗎。玉女歌，一上出名、上轰动的，就是一种，伊的歌有什么歌啦？反正一上出名，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什么俊生，什么有没有？哇，一种哦，哇，俩高哦。那个什么呀？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他跟他有一段情了。
0: 他们也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了，就安啾啾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呐，哈，陈明真，哎。哦，他你看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了啦哈，伊的硕士论文就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这个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
1: 代。你念歌名，我
0: 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1: 阿克莱
0: 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够上。我知道他歌大概
0: 有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啊，今天讲不出来，
0: 他就没有讲陈明真想可能。
1: 我们就这可能嘛，有人不知啊。
0: 等于伊这名无特别嘛，过来就是伊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了。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啦啦队女神啥。
2: 陈俊
1: 生
2: 啊，
1: 他那个陈俊生啊，那个
0: 对啦，
1: 陈俊生啊，高
0: 啊，对，
1: 啊，伊阵不是哦，我开车个玉哦，讲要个掠搞啊是啥吼，陈俊生啊，就帅的没啊，后来伊做迄个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对伊的印象更
0: 深。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
1: 把音乐切入长照。
0: 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背心啊，哎呀，后来。

0: 啦，陈明真啊，背心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安怎？安怎啦？
1: 恁北个来消息肯定都麻烦。
0: 嗯，
2: 怎安怎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啊，
2: 伊安怎？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那么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什
2: 麼？哎、啊欸、哦，
0: 叫、
2: 哦
0: 啊、对、啊。
2: 欸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打不来金主，
0: 他苦情歌后、啊，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欸哦，对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哦、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的？哦啊，但是很久了，哎、啊、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无啦，阿坤、啊欸，你得算计，
0: 身体好，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欸、，Hello。
2: 不是都把人
3: 他老公是季中平，
0: 好，季中平
2: 啊，对了，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季中平哈，好哈，哎、欸，可能听到咱都在讲迄个上的有人咧，搁咧问陈英杰啦，
2: 陈英杰啦，
0: 你卖我白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杰意思唔免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咧，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落消息啦，没有啦，嘿，呵呵啊，哦，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较早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艺人，比较资深，不要说一直老人，资深艺人啊，他那时候就组了一个，一个工会嘛，因为光艺人其实，歌手艺人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因这个演艺。的工作其实是不稳定、啊、然后收入什么都不稳定，哎、啊，因胳膊起的干灰，然后比较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像那一般的公司有什么什么保什么保的这保障，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组一个来一个什么演艺员工会来保护这样这些艺人哈、哦，退休后或者是没有工作的这些相关的福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老艺人，如果工会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0: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唱，让长照者迄落、我想想，音乐也 OK 啦，但是用狗狗还比较好，猫猫狗狗啊，搞不好。来得力，
2: 比较疗愈。
0: 得力公司，
2: 该问该有为他干舒朋友互联是互联带，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麦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够有哦。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拢是新会护理师伫遮现场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鲍硕油切软糖阿哥有金石健肌素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少。买上好，另外呢，好朋友哈，咱网络上哈，你也当 Google 哈，甲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安尼你都会当收听咱咪咪阿笑的节目，全世界各地拢收会到哦哈，也请好朋友下载一下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来，今天有出门的吼，一定吼跟新闻护理师同款。哎呦，那雨有够大！其实今天的天气就是真容易有这短延时的强降雨吼，熊熊来一阵雨，安尼足强的安尼啦吼。啊，这云林以南地区啊，个有妈祖吼有局部大雨，中昼以后呢，这桃园以北啊个台湾东北部地区啊个新竹苗栗。台中南投的山区，这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哈，所以讲小注意一下哈，是不是有雷击、单雷公还是强阵风？那是山区哈，因为你啊，熊熊水遮多哈，惊伊讲吼，山崩啦，是落石吼，啊，那较低所在吼，惊积水啦吼，所以大家出门呢吼，除了雨衣、雨帽啊，爱带雨具外呢哦，嘛爱注意安全哦。再来讲到今仔日的气温方面吼，温度方面吼。台湾北部23度至32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爱注意的，就是讲哦，气象署吼有针对全台湾16个县市有迄大雨特报，落大雨哦吼，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连江县，啊，这一路大风哦，一直到明仔暗时哦，吼，小注意者吼，这样太多啊，新会护理师报出来，这关系哦，拜托个出门哦，才惊爱吼大雨哦，会雨这大，一定爱注意安全，尤其咱呐骑摩托车吼，一定爱真注意哦。过来，菲律宾可能惊到嘿，菲律宾明达纳尔岛哈，第二早起发生瑞士规模7.8的强震哈，交通部观光署哈表示讲哦，暂时无接到旅行团通报有受到什么影响。
过来哈，今仔日早起九点吼，就即个太空天气警示讯息哈，有即个台湾时间6月8日暗时五点吼，就是今仔日暗时五点开始哈，有地磁哈，扰乱呐哈，即个地磁伤强的时阵吼。影响差不多21点钟哦，上大规模会来个中度的磁棒吼，啊那这磁棒吼，你那卫星呐、导航呐吼，这拢会短暂中断咯吼，啊那电力系统嘛，有可能会出现假警报吼，爱修正等等的影响就对啊吼，所以讲，这段时间吼，咱那导航的你小注意者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呢24点钟，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哈。好来过来吼，就是讲这个最近吼真侪新闻拢看到这个洪秀勇的吼，大人了后阿公吼要。终止收养关系吼，要回去原生的家庭安尼吼，咱就报过遮侪啊吼，今仔这就较无同啊。吼，这个先生吼，细汉的时阵吼，因为因阿伯吼无后生啦，所以家族啊甲安排吼，可以变做阿伯啊的养子就对安尼啦吼，几十年来拢有维持这个收养的关系吼，但是因为养爸吼旧年过往啊啦吼，伊这个在生，这个生母吼，即马需要人照顾啦，所以讲吼，这个先生就向法院要申请终止收养关系吼，是要甲收养的关系吼，停止登记伊原来的家庭去改。去顾伊即个老母安尼啦吼，生母就对啊吼。即个先生阿明啊吼，就是自细汉就算讲，互因阿伯啊收养啦。因为阿伯啊吼，一世人吼无结婚啦，都无亲生后生查某囝啦吼。所以即个阿明啊吼，伊就甲收来做养子安尼啦吼。当然，阿明啊吼，甲因生母即一家伙啊吼，拢。共同生活就对了啦，等于讲伊这本来是阿伯嘛，后尾变作伊养伯嘛，吼拢无结婚啊，所以拢甲因住做伙，拢共同生活就对了吼，亲情往来啊嘛唔捌中断啊，这拢一定是关系真好啦，才有讲吼，我的囡仔互你做囝呢，这养伯吼，2024年吼过往了后啊吼，这个阿伯啊希望吼用个吼恢复本来的身份啦吼。因为阿伯嘛，甲伊共生啦，生嘛免改啦，只是讲伊要去照顾伊个生母安尼啦吼。发现一个调查发现讲安怎，讲阿明个生母啦吼，迄当阵啊，因生母讲啦，伊讲哦，迄当时就是因为因阿伯无后生查某囝，才同意吼，互因后生阿明啊吼，互伊做养子安尼啦，有完成收养个过程啦吼。但是呢，阿明啊。甲伊只养爸同款吼，拢甲伊带做伙啊，对原生家庭拢带做伙就对啊啦吼。嘿，伊嘛表示讲，伊要同意因后生吼要终止收养关系这件代志啦吼。嘿，到底法院安怎判？一般吼，法院吼未判予伊解释啦。嘿，一般你若讲吼财产共继承啊，一般是袂予你解过安尼吼。但是这个养爸过往了后吼，这个阿明啊，伊照法律，甲因阿伯的遗产拢甲继承啊嘛，包括不动产啊、厝嘛，同款啊吼。但是法院认为讲哦，是毋是继承遗产哦，毋是判断讲是毋是要终止收养这件代志，是毋是公平唯一的标准呐吼。因为这养爸啊吼，伊老的时阵吼，长期间拢吼倒眠床顶。爱人顾安尼哦，这阿平啊吼，嘛真友好，拢甲陪伴，拢有甲顾安尼啦吼。就住院啦啥，拢甲发落甲好势好势吼。而且吼，相关的医疗费用嘛，拢溢出的啦吼。可见这个阿平啊，已经尽到伊做养子应该爱有的照顾的义务甲亲情的责任啦吼。所以讲，这个阿平啊，并不是讲我干要爱财产啊尔。
吼，伊毋是讲摕着雨伞要甲永别切割吼。永别在生之前，伊有甲抚养，而且有甲照顾，还阁真友好吼。啊，另外就是讲阿明啊，因小妹啊，亲生的小妹啊吼，算讲有肺癌啦，无法度继续照顾因阿母啦，生母吼、哦、已经76岁啊，啊，所以讲现阶段哦，这个生母确实有这个生活照顾甲抚养的需求啦，吼、哦，需要人来甲照顾甲抚养啦。啊，这个阿明啊，吼、哦，算起来阿未互因阿爸做养子之前，伊是大汉后生啊，所以讲吼、哦。登记这个原生家庭了后吼，更加有法度依照法律吼来对这个老母吼甲照顾甲抚养的责任安尼啦。所以伊这个要终止收养的动机吼，甲因永别在世进前收到的这个照顾的情形吼，对这个原生家庭实际的需求了后，认为讲这个案件吼无算讲失去公平啊，哈，因为同款同姓嘛，同款会使拜那拜同款呐，哈，啊，所以讲都同意予伊哈回归原生家庭安尼啦，哈，啊，这个我看这新闻哦，我是感觉这个阿明啊，哈，诶，这个人真可耻，真可耻哈，对家己的养爸哈，阿妈有甲抚养，阿妈甲照顾，啊，即嘛，媳妇这边。因为小妹吼肺癌啦，吼啊，这老母啊76岁啊，吼爱人照顾，啊嘛爱人饲，爱人抚养啦，吼伊要改善，佮登去抚养伊个生母吼。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处吼，咱应该爱个掌声鼓励，你讲是毋是？好，来我新位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唔敢哦。

0: 进攻阁。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知影现在的人呢，一定爱预防肌少症肌肉流失的问题。
2: 其实你也知影，咱的肌肉一旦减少的话，会容易有一挂小三落败这问题，甚至你完全拢无任何手背力，过来你的骑拢骑袂在，不是会软脚，不是你走路会摇摇摆摆，甚至骑来了后，你会感觉你的脚就酸，你整个人的会腰酸背痛，你就想要坐咧。甚至着你若开始讲去菜市啊买买菜的时阵，定定拢无手尾力，挂物件的时阵，客人拢会逼逼喘，无就是要牵一台奥托拜，还是要牵一台卡达车，你拢会感觉咧，吼，你整个人就要要倒去同款。甚至伫厝内，咱要开门的时阵，拢开袂使会行，还是讲咱要抱咱的孙，拢抱袂使会起来的这，你客物件不是会落东落西的这，那爸爸妈妈这种拢甲你这肌肉减少，拢是有连带关系。有真侪咱的老大人，你的嘴那个牙齿比较比较不好，所以变成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多吃。再加上着咱的消化比较比较不好的话，会变成咱的蛋白质的吸收量比较比较不够。咱拢爱透过着咱食的氨基酸来补充着咱的肌肉。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开始讲哎，拢无食啥物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着你的人会容易消散落吧，甚至着你会感觉你人会加足虚弱，你会感觉你人拢无元气。这种拢甲欠发着氨基酸，拢是有连带关系。阁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你若有带着三哥，有带着糖分的人，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多吃。但是咱的爸爸妈妈，你若开始讲愈无吃的话，甚至着咱的血压也好，还是咱的糖分也好，一直拢会袂稳定。即马咱透过着咱里面内萃取的这个米蛋白生态，伊这会使补充着咱的蛋白质一度话，加上伊个会使改善着咱血中的胆固醇的这个浓度，再来伊个会使帮助咱修复着咱的肌肉的这个组织。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旦你的肌肉若像讲有受损了后，咱会感觉定定黏咪遐酸，黏咪遐痛。所以食着米蛋白内萃取出来的氨基酸，你食了了后，伊甲你补充过了后，你的精神体力会加较好。包括你嘛，靠一挂手背力，较袂容易有一挂软脚的现象。佮加上点，咱若开始讲有食素食的，诶，咱只个素兄素姐，米蛋白生态你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这个素食的，你也想讲一旦咱人啊开始讲搞毛病，还是讲咱的身体较欠安的时阵，大部分咱拢会加加补充一挂氨基酸。所以伊这用着米蛋白类萃取的，而且即个氨基酸，其实全素的你都可以吃。你拢会当食，伊阁甲你用着生态化，即种是有咱专利类萃取出来的，所以互你食到好吸收，阁互你食到补充肌肉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会讲，这用米类萃取的，伊有糖分感会当食，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袂去影响着你的糖分，加上伊内底只的支链氨基酸，阁会使刺激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伊会使对着咱的血糖的浓度来甲伊做调理。讲到这，有真侪爸爸妈妈会讲，安尼其他的这边安怎卖？来，这一克啊，内底伊总共有十包，光价就是990元，这是蛋奶素。那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要啉的话，你就是直接伊用温温啊水来甲伊拉好线，安尼你个会使啉吗？
1: 咱金石健肌素一盒十包990元，今仔日咱快闪特别推出优惠。30包只要15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咱赶紧做一个把握啦哈。最主要，讲实在，即卖人哦，你敢知影？即、這个咱超过40岁以后，即以后哈，40岁以后，你的肌肉量哦。10年就减8%的速度，安尼的流失。来到70岁以后吼，每10年减少15%的速度吼，安尼的流失。咱若较无运动的吼，哇，流失搁较侪，营养吼无够的吼，流失搁较侪安尼吼。今仔即组就是互你食了会生吧，互你有气力的。咱这个吼，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素食的拢会当食，有乳糖不耐症的你嘛会当食吼。食了吼，搁 袂漏血，你知影无吼？啊，对肠啊，吼，这叮当嘛真好吼。啊，过来吼，低脂肪啦，吼，零热量，无热量，吼，啊嘛无胆固醇，无胆固醇，无麸质，所以拢袂过敏呐，吼。啊，这对身体有好处，拢无负担嘛呢，吼。啊，咱有个人惊水，爱水惊大苦的，你来吃吼嘛拢真好，吼。啊，你吃了会生肉嘛，吼，唔是乎你大苦，是乎你的生肉，啊，补你的肌肉啦，吼，连骨头都给你固着安尼啦，内底营养素足好个安尼啦。啊，你若食30分钟了后吼，你会发现会吸收足好个哦，吼，手尾来你就感觉讲变个比较有力个，因为咱这生态型的好吸收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咱若较无手尾来的人吼，阿公阿妈，你若较无手尾来哈，肉吼啊软软吼，啊无法度吼，连迄干那寒你都无在条准呐，啊是讲感觉喘气无啥力，无在条吞顶顶吼，这组一定爱食吼，包括。咱的心脏嘛是一块肌肉呢，外口无肉看有呢，体内内脏无肉，你家己唔知吼，所以你有的人小叮当了就喘屁屁吼，无定内底心脏吼无肉啦吼。啊，咱平常吼你来食这营养做一个补充吼，像迄长期你坐轮椅的啦吼，啊倒喺眠床顶的啦吼，还也是讲吼虚心懒底的人啦吼，啊像迄有诶插鼻胃管有无吼，这我拢建议吼，回家安尼吼，啊较好软。开啦，较够安尼腰酸背痛，常常咧神够够软够够的人吼，真诶，即组你来甲食真好吼。啊，包括哦吼，你若讲体型要水，肉要较订单的吼，咱平常伫做运动诶，像阿孙有伫健身诶，对不对？吼，你就会食吼。啊，像讲有的人讲，我有糖尿病呢，啊，我有血压，敢会使食这個？拢会当食，拢无排害啦。伊就是迄咱里面吼去萃取的精华就对啊啦吼。食对，食到这个营养素，你就有健康。啊，这就是要让你食有肉的啦，让你食有气力的啦吼。啊，较袂身体搞啰嗦安尼。Hello 喂嘿 ，Hello， 好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好。好来，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最主要吼，你若讲年纪愈大，咱吼常常愈无肉，你知无？啊，你若愈无气力吼，哦，迄身体排遮紧嘞吼。啊，你若有感觉讲，我吼即马食老甲少年比吼，我嘴皮肉愈来愈毛呢，手甲脚吼愈来愈细肌呢，啊，愈来愈无肉吼，敢会安尼？有吼。我跟你讲，这种爱会晓食哈，唔通讲吼，鸡肉减去啊，你啊家己唔知吼，这爱会晓食吼。你讲我即马比少年的时加只大块，你少年的时肉较订单，你即马望看卖你的肉是毋是软软胖胖？嘿，这就是表示你鸡肉较无啊。啊，这就是表示你食有肉、食有气力的啦，吼。啊，肉绝对袂用失去啊，你唔只有法度活动啊、运动啊，吼，较袂讲最后爱人家去顾吼。啊，像讲有真侪阿公阿妈，我想要加食一寡，我也食袂落啊。Hello， 喂，好，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喂，
0: 集中，
1: 好，来刷卡来接接。好啊，好朋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啊，咱电话会当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吼。啊，你讲，有的阿妈讲吼，我想要加食一下肉呢，我惊胆固醇伤济。你食了咱这就好啊，咱这内底无胆固醇吼，啊，食了阁会生肉，啊，让你有气力，啊，阁无胆固醇，真的啦，食这吼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啊，你若讲我身体病痛遮多，我不爱食药啊嘞吼，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吼，遮重要。吼、哦、啊，所以讲，咱人一定爱有肉有气力嘛，吼、哦，唔当让咱的肉一直流失去，对不对？气力一直流失去，食这都上好啊，哈、哦。等我个卡控里做利用哦，哈，控吧，控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是一个孤单老人，每天上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听拉里哟。我每天都很准时收到您的节目， 那受到即马我安尼无伴、无某、无囝伫身躯边，实在有当时啊，我嘛是真后悔。唉，因拜少年的时阵呐、啊，阮阿爸甲阮阿母找一个查某囡仔，讲这查某囡仔袂歹，正适合来做新妇，安排相亲呐、啊，都叫我娶伊。实在讲。相亲识识啊，无啥交往，本来就无啥物感情。最主要是迄个查某囡仔乖乖啊，因家阁无要求啥物聘金。阮阿爸阿母真紧就安排我娶这个查某囡仔。阮阿爸讲，这个查某囡仔因家啊，亲民待遇，袂计较，这个外家好。我哪会唔知影？阮阿爸秘书敢那哩买俗货咧？免开什么钱，就通娶一个某。阮阿爸阿母偌欢喜咧，对阮结婚，因两个就一直催阮，就爱紧生囝啦。阮阿爸甲我娶的这个某啊，哦，迄腹肚嘛真牛。阮做伙一摆呢，呢，伊就大腹肚啊。迄当阵啊，我还少年，阮某大腹肚九个月时阵啊，我就伫个外县市找一个头路，薪水袂歹。阮庄卡是较无趁钱的机会，所以我就去食迄个头路。我就搬去工厂的宿舍住，阮某就住喺厝的。阮某就大姓大名，大腹肚九个月。阮阿母会照顾阮某。春月时阵，阮某是生后生。阮阿爸阿母是嘴笑目笑哦。娶这个新妇也无开什么钱。入门了后，阁是一个孙仔，予阮阿爸阿母抱，莫怪阮阿爸阿母欢喜啦。我看迄个囡仔皮目脆，有影甲我嘛相共啊相共。头一摆做老爸，嘛真欢喜。我就开始较常转去阮家，逐礼拜放假拢嘛转去，甲阮某嘛有迄种翁仔某的感觉出来啊。迄当阵啊，逐礼拜放假拢嘛转去。但是阮囝可能啊，阮阿爸阿母阿哥因老母伤过生啦。我迄囡仔遮个的哦，伫个伊七八岁的时阵，我竟然发现阮囝偷摕我皮包内底的钱，我是真生气啊！气甲皮带摕起来都甲摔啦，尻川背我摔几下个。阮囝煞哭要找阿公，阮阿爸少年的时阵是做兵的。一脚就把我踢在旁边去了，把我家抱着就把我呛声，说后来如果看到我打我家，他就要打死我了。我实在气到就不会说，也是那当时就下定决心，后来这个孩子安怎没关系，就算后来做老母也跟我没关系，我不爱管了啦。我跟我阿爸完结了，我就想说归去搬出去了。我跟我母说要搬出去啦，但是阮某怎样嘛唔肯，伊讲伊若对我搬走，就无人煮饭给阮阿爸阿母食，所以我就家己一个人去外口洗一间厝，住喺外口。因为我都有某有囝，无法度阁转去工厂的宿舍住。会记得迄当阵啊，我都也无三十岁咧，一个查甫人未三十岁，迄当阵啊。还阁真笑哦，真有欲望。某阁无伫个身躯边，就是即个情况下，阮工厂有一个查某员工，就来勾引我，我就控制袂住家己，就甲迄个查某员工做伙啊啦。迄、那个查某员工嘛是有翁的人，伊有翁，我有某，阮两个斗做伙，就免讲偌刺激，偌快乐啊！这个查某员工就变做我的地下情人，常常拢嘛来我睡的所在，甲我男欢女爱。迄当阵啊，我真正是一个快乐的查甫人，厝内面有某帮我孝孝父母，照顾后生，我也免开钱，就有一个查某同事做我的情人。迄日子是过了真快活，真快乐哦。既然阮家有某，外口阁有情人，我即马哪会无某无嫁，变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后一回 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塑身达人田嘉伦营养师田总来跟我们节目的现场。田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田总
1: 是
0: 我知道你是营养师，相信对这个身体啦，这个卡路里要安怎去处理应该都很有研究。现在的人说实在啦，生活较好，而且生活作息的关系，收大块的人太多啦，甚至有的都较无时间运动啦。咱要安怎来处理这款的情况？
1: 先讲医生安怎讲，照理来讲，你若要赞，你若要维持你的身材，爱减低你的内脏脂肪。
0: 对，
1: 医生的讲法就是注意饮食的控制跟运动。医生讲的话，一般的民众，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所有听众朋友，拢做袂到。那真正大家拢做袂到，台湾无大块的人。
0: 对啊。
1: 第二个，咱来研究什么原因吼，会造成咱的大块？
0: 吃进去的比较多啊，然后消耗掉的比较少啊。
1: 那安呢？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变成了什么？第一类，吃饭紧的人。因为你的淀粉就是你的饭啦、啊、你的米啦、啊，这物件无法度变成糖分，就是葡萄糖转化成热量。因为吃伤紧的人，你的淀粉会变脂肪。
0: 对，
1: 所以有人吃饭紧，暗过无大颗，暗过体脂肪就管了。
0: 对，
1: 其实重点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华人饮食啊，吃物件那是无快炒吼，无控油吼，无香，尤其是吼，讲真正低油绝对比植物油。够较好食，
0: 对啊，较棒啊！
1: 咱摄取的脂肪，第二个就是咱食饭的速度，会乎咱身体会累积脂肪。而且这累积脂肪，那是看起来大个呢，有足多人是无大个，按过内脏脂肪就紧，
0: 对啊，对啊，
1: 就管呢。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咱知影原因啊，咱嘛知影讲医生讲的，咱做袂到，咱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把咱的体脂肪、内脏脂肪处理掉。
0: 嗯。
1: 现在最流行在欧洲就有一个东西叫做野樱美，
0: 野樱美，
1: 对，野樱美是英国歌后艾黛尔，艾黛尔打出道的时候很大颗的要100公斤、啊、结果永恒感应半年没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变很瘦，人就跟他问说、啊、你是吃什么减肥药，他说因为他的身体的问题没多吃药，因为吃药会过敏，他就是用野樱美来控制他的饮食。野樱美其实在欧洲已经几十百年是用来控制咱的糖分的，
0: 控制糖分啊！野樱梅伊对咱的糖分是有法度稳定的哦。
1: 对，结果呢，伊的副作用就是咱的内脏脂肪会降低。所以，那野樱梅软糖这个物件最特殊的就是打吃的时阵哦，你的公斤数未降，按过你感觉你甲腹肚变小
0: 哦，
1: 口变松。为什么？因为打开始的时阵，伊、是先去攻击你的内脏脂肪，加你的体脂肪。
0: 内脏脂肪先好消就对啊。
1: 对，因为这才是咱讲的减肥的根本哦。因为足侪减肥的产品是哪？你看，食两三天了吼，你一直落屎，一直落屎。
0: 因为你流失的是水分。
1: 对，因为你脱水啊、所以吼、你瘦足紧的，啊，唔过吼。过两天你无食就大口回来，因为迄是脱水尔，迄、唔是家你的
0: 油
1: 脂脂肪改排出来。野樱美作用刚好颠倒，它是怎么做？它是先去溶解你的内脏脂肪，还有就是将你现在吃进去的油脂呢，去把它包覆住。足侪人甲阮欢迎哦，讲那是食较油的人，第二天排便的时阵啊，我甲你讲。迄马桶顶管的铺一层油呢？
0: 哇，是讲油会造出来，排出来的
1: 对啊。阻断你的油脂的吸收，你是不是就不会累积脂肪？
0: 对哦，
1: 你不会累积脂肪，你的身体就会把你原本的体脂肪，因为你没能量嘛，所以呢，你的细胞就要把你的体脂肪提取出来，然后变成热量，让你不会累，让你有动力。所以。这款用野樱梅瘦身的方式，因为你看艾黛尔，伊那是要减肥，那是节食，无运动，也是大量的运动，伊身体动袂掉。你看，伊那是办演唱会，演唱会一场就是4点钟、5点钟，
0: 有啊，
1: 就一个月安尼。所以他一定要用能够不影响饮食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身体的能量维持住，但是又能够消体脂肪。
0: 你的意思就是讲正常安尼食。结果会变散去安尼，
1: 对，
0: 这好的物件哦。
1: 因为我是把你身体的脂肪，像提款机安那啦，把它拿出来。
0: 哦。
1: 拿出来之后呢，把这些脂肪变成热量。
0: 是。
1: 你身体没有多余的脂肪了，你就把体脂肪当成提款机，一直取，一直取。
0: 哦。
1: 所以为什么这个野樱梅这个东西，这个软糖能够帮助你？就是降低体脂肪的原因在这，
0: 降低体脂肪哦。现在算说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叫野樱梅的软糖就对了。
1: 对，
0: 你既然说它是软糖，这敢有糖啊？
1: 我加一点点糖，但是呢，我算过糖尿病的朋友一天会吃的糖哦，不可以超过10公克。
0: 对，
1: 野樱梅软糖哦，一天如果是吃4粒上限啦吼，卖加这加四粒，未超过6公克，无影响你的糖分的摄取。
0: 所以伊嘛唔是高 GI 的对啊哈。
1: 唔是，不是什么高 GI、低 GI。
0: 所以连糖尿病的人买一只。
1: 对。
0: 叫你讲，伊用个打击内脏脂肪，那内脏脂肪相关的人来吃这嘛真好哦。
1: 是。
0: 你讲的这野樱梅做的软糖，
1: 嗯，
0: 就是内底成分敢有野樱梅吗？
1: 唔啦。来，过来就是重点嘛。
0: 是，
1: 足侪人变瘦的过程中，上惊面的撩起。
0: 对啊。
1: 胸部会下垂，屁股会垂掉。
0: 是啊。
1: 然后肉变松松有无？
0: 对、哦。
1: 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嘛是一种脂肪。
0: 对、哦。
1: 变瘦的过程中，那是胶原蛋白无消耗掉，你的整个人的皮肤啦，
0: 干那另个消耗啊呢？
1: 对、哦。所以呢，野樱梅软糖内底佫加九大汉方成分。
0: 国家汉方哦、
1: 啊，对，这九大的汉方成分哦，是一种专利，有乌梅、辣椒籽、山楂、甘草、洛神花、菊花、龙眼干、陈皮、桂花，这个很特殊啦。这个就是锁住你的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流失，让你变瘦，但佫袂变伤。
0: 但是你头先讲到内底有甚物辣椒籽会险无？
1: 没啦，没啦，这是东西萃取物啦。哦
0: 萃取的就对啦，
1: 白险啦，精华成分啦，迄白险啦。
0: 所以你讲加只的汉方，这草本的拢萃取的嘛？
1: 对啊。
0: 这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
1: 锁住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流失。我们要你的不好的体脂肪啊、胆固醇这些，我们把它排掉，但是不要去破坏你的胶原蛋白结构。尤其是有年岁长辈大哥大姐们，我们有年纪的一定要锁住胶原蛋白，不是变水娘。因为胶原蛋白最重要的是支撑我们的器官，支撑我们的身体。
0: 对、哦、
1: 所以一定要锁住你的胶原蛋白。
0: 是，
1: 这九大汉方就是把你的胶原蛋白锁住，让野樱梅专注去攻击你身体的内脏脂肪。
0: 好，来，休息时段，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呢，再过继续。

0: 来，田总，你他都话我讲到，即嘛得塑身呐、啊，去油哦，去内脏脂肪，即、这个野樱梅的软糖，即软糖啊，你讲伊的底有野樱梅，即专利的野樱梅萃取的，佮有高种的汉方，
1: 对，佮
0: 有啥？
1: 来。我的野樱梅可以攻击咱的内脏脂肪跟体脂肪，对不对？
0: 嗯。
1: 九大汉方第一个功能就是收掉咱的胶原蛋白，第二个是这个汉方吃过你的肠啊内底有一种噬菌，就是伊专门的吃脂肪的细菌。因为咱不管是瘦身呐、啊、或降体脂肪，咱想听下反弹嘛。
0: 对。
1: 你若停，有足多人问讲，你吃这停，敢会反弹足紧的？而且反弹过吼，佫愈来愈大块安呢。来，因为咱的肠啊，来，对，这是2021年的国际发表的论文哦。会不会复胖或者瘦的维持久不久行为？咱肠啊，来，对，有几款噬子菌的无去。
0: 嗯，
1: 这九大汉方进到咱的肠啊，来，对了，在肠道里面可以帮助养出噬子菌。什么叫噬子菌？有假脂肪的菌啊。
0: 哦，
1: 这个菌只要它能够维持在肠道内，你进去的脂肪就会被它分解为热量。然后它不会累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些就重要
0: 了。真的很神奇呢。
1: 因为科学就是安呢，温设计米干的时阵，一定爱考虑足侪代志，包括很多人是咱甲咱问讲啊，我停食了，敢会复胖？而且复胖通常都比之前更胖。
0: 对，
1: 这个很简单，你就是打开始的时候一天吃四粒，后来呢慢慢的减，慢慢的减，瘦到你要的程度的时候，因为我们还要养菌，因为养菌一般爱三个月。所以呢，你瘦到你要的程度之后，包含体脂肪降下来之后，你改成每天两颗一颗，让你的肠道习惯有这个环境，把这个噬子菌养出来之后，你再去做停止。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设计的一套的流程会比较完整。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哪要吃这种软糖啊，你说养菌要三个月嘛，所以我一天吃四粒，要吃三个月就对啊。
1: 对，
0: 然后三个月了，我已经有瘦下来啊，我再来改一天吃一粒，进两粒安尼。
1: 对啊，慢慢啊，慢慢啊，再降低，
0: 慢慢啊降就对啊。
1: 对、哦，主要是我们要养肠嘛，养胃跟养肠一样，都要三个月啦。
0: 对，除了讲九大汉方，还有别项物件无？
1: 我们除了野樱梅、九大汉方之外，我们还有加了羊角豆、
0: 秋葵啦。
1: 哦、对，那羊角豆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很多人在比较胖的人啊，或者是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肠道的蠕动会比较慢。
0: 对，
1: 我们羊角豆会帮助我们肠道的绒毛去做一个运转，所以呢，它会比较容易排出来。
0: 对啊，
1: 阿哥没落晒，没滚尬，因为这个量一定要很精准的控制。
0: 羊角豆、秋葵这种物件，也在对那个胃肠啊，真好，对咱的肠胃之后诶。
1: 对啊，主要就是当你的肠道比较滋润，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排便会不顺？是因为肠液不够，还有肠道的蠕动变慢。
0: 对哦，
1: 所以呢，羊角豆跟秋葵这些东西，它就是第一个刺激你的肠液的分泌，要润滑啦。
0: 对哦，
1: 然后第二个是让你的肠道的蠕动比较正常，那这样子你排出来也会比较顺畅。那当然，本身假如说因为你脂肪很高，你也粪便尽管也保护一层的油，
0: 对哦，
1: 所以它会更顺畅。但是因为这个量很精准，为什么咱讲你刚吃四粒就好？当然你说超过五六颗，你排便的次数会增加。那我们担心是不会滚尬，可是排便次数增加，有一些人会影响他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的量就是控制在一天四颗。
0: 所以讲这种米也因梅的软糖，一家都会闹下无？没闹下，
1: 没闹下，
0: 大便的顺畅，
1: 对，
0: 佮袂滚尬，袂艰苦，袂巴肚疼。
1: 对，你排便的次数可能会从一天一次变到两次，但是伊唔是迄款的讲，哇，讲来就来，袂禁袂掉的，
0: 唔是禁袂掉的迄种啦。
1: 对对对、哦，
0: 反正你大便都会变较顺就对啊啦。
1: 对，打开始的时次数一定会变多。因为你身体油脂，油脂就是要透过肠道把它排出来，所以为什么足侪人讲欢迎讲，哎，我第二天变瘦的时阵吼，哎，当点赞哦，有铺一层油安呢，有，那就是油脂把它排掉了。
0: 这边哪吃哈？
1: 一天吃四粒，其实吼、哦，这个东西随时吃都可以。不过我们在临床上还是有最佳时间呐、啊。
0: 最佳时间，
1: 你就是餐前的30分钟吃两颗，因为台湾的早餐大概加较清淡，你就午餐或晚餐，或者如果你一天只有吃两餐，那你就是 反正餐前的30分钟，
0: 是
1: 一直到有人会忘记，那到餐后的30分钟，这段时间都能吃。
0: 所以每个人家餐后30分钟补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对，你就餐后30分钟内，餐前30分钟这一段期间，大概1个小时多的时间，你只要有吃进去，它就可以帮助你包覆油脂，以及帮助你溶解体脂肪。
0: 啊，那什么人可是好吃哈？
1: 就是你体脂肪过高，或者你真的最近变得比较胖的人，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哦，大家都大吃大喝，对不对？
0: 对。
1: 尤其年菜大家比较油，那你就吃这个。
0: 啊，那过完年大家都吃伤多，来吃这个未歹哦。
1: 是啊，是啊。至于当然，我们依照温中华民国的法规啦，就第一个，怀孕跟哺乳期不要吃。
0: 怀孕跟哺乳期不要吃。
1: 那第二个是6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吃，因为这是咱法规规定，咱中华民国的法规就是对于这3个族群的饮食要求或者是保健要求。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的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首歌蚵仔面线哈，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蚵仔面线好吃啦，对不对哈？阿妈莫食伤济哈，啊食伤济吼，惊安怎？惊大颗啦！啊，若惊大颗，你来锁定咱今仔日的节目啊啦哈。好来，好朋友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妙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做利用，要请好朋友给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里面要用就有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都有好康的，要请好朋友都可以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杨志喜团好朋友啊，今仔日好康的快闪就是咱野樱梅油切软糖。
2: 咱今仔野樱梅油切软糖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咱的野樱梅这个成分，野樱梅成分呢就是帮助咱消灭咱的内脏脂肪、体脂肪，体内内底较油的所在。所以呢，用这个物件呢，你若是食饭伤紧的人。食饭较油的人，爱食肉的人，这款人，你食入去的物件会伫咧你的体内累积成为脂肪，而野樱梅油切软糖就是负责去包覆、去溶解这些歹物啊。第二个，咱内底佫添加九大汉方成分，因为咱伫咧消除脂肪的过程中，一般的产品会加。咱的胶原蛋白也顺便溶掉，因为胶原蛋白嘛是一种的脂肪，所以九大汉方收掉你的脂肪，野樱梅负责去溶解你的脂肪。第三个，九大汉方成分在肠道，咱三个月时间会在咱的肠道内底去养出柿子菌这款物件。下面有这柿子菌，就是吃脂肪的菌。所以呢，你若吃三个月，你的体内你有一款菌。也在帮我们去把脂肪去吃掉，所以呢，要复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不过，爱给大家正确的观念，不是说有吃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暴饮暴食，搭配饮食上面的控制，你也好过也够卡后。重点是这款的野樱梅成分，以包覆脂肪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第二个，它也是由九大汉方锁住我们的胶原蛋白，养出我们的好菌，这个是在欧洲流行很多年。而且野樱梅呢，以前在欧洲呢是帮助咱控制咱的糖分的，所以吃这个、你袂影响你的糖分，你袂让你的糖分一下高一下低，无这个问题，这些大家都可以放心。今天快闪活动，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是真正朱麒麟帮大家争取的，咱外口的通路。全部拢是一包十五粒，699，699块。今仔日买两包诶，阮送你三包，五包2280。
0: 这是四组的五包，2280。
2: 你若买两组，是毋是十包？
0: 对。
2: 照你来讲，是毋是爱4560块？
0: 是。
2: 无，今仔日加1000块就好啊，3280，十包全部让你带回家。
0: 哇，赶紧哦！小组的五包2280，大组的总共十包，只要32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的甲做利用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吼，一定卡手暧昧。我咧讲，真侪人拢无大块啦，但是体脂肪哈，内脏的啊，利润都足悬的啊，其实这吼，足影响咱的健康啦，哈。啊，我咧讲，这吼，你一天甲食四粒，吼，再去两粒，吼，暗时两粒。饲肠仔内底菌吼，爱饲三个月， 吼、哦、啊，三个月以后你才甲改一天吃，差不多一粒至两粒安尼就好。起心力困是啊，先受菌，先受菌，叫做先受菌，吼、哦，会甲你的油吼吃更加会困呐。吼、哦，啊，我咧讲，吼、哦，你这个先受菌，吼、哦，啊，可以生出来，吼、哦，这对咱的身体健康最好的，你知无？吼、哦，嘿，你若讲，哦，要消毒这个啊，体内的泥卵油，吼、哦，这个先受菌，吼、哦，你一定爱可以吃，吼、哦，你有滴吃，因为伊会压制啥泥卵，压制你油个生出来，就是新的油未个生出来啦。你可以吃羊肉咯，吃姜母鸭吼，吃什么鸡饭哦，吃烧烤，吃你一挂油的物件，未阁蹲咧身躯啊，就对啊啦，吼、哦。啊，像有个人啊，吼、哦，脚手瘦瘦啊，巴肚汤啊有够大呢，你捌听过无？碰到底命，那碰到吼，较会底命，吼、哦，阿妈滚粗粗，暗时拢光光叫这种的啊，啊，咱上惊哪？油生在血管里底啦，安尼万不利脱掉的，对不对？吼、哦，头一包你来个吃，吼、哦，吃落来这泥卵油卖回炖的身躯的，啊、哦，原本有的油啊，给你带下很解，吼、哦，啊，过来糖分，吼、哦，会较平衡啦，吼、哦，比较平衡。啊，吃这吼、個，我跟你讲，你这公路里底吼，热的物件吼，和你无去就对啊啦，给你排出去安尼吼。哦，啊，这组吼，就是和你本来的油吼，泥卵油，卖个吸收啊，吼、哦，新的泥卵油哦，卖个吸收啊，吼、哦，啊，有吃这组软糖啊，哦，你会发现讲咱。体重就是维持伫遐，吼、哦，啊，是嘞，你体内油啊，吼、哦，伊甲你代谢很解，吼、哦，代谢很解，吼、哦，糖分嘛较平稳安尼啦，吼、哦，这组软糖啊已经卖四千万粒吧，你知无？至少四千万粒吧，那吃无效，那有可能卖这多，吼、哦，就有效的。你爱来个吃，吼、哦！啊，这个野樱梅是消毒内脏，吼、哦，咱体内油九大汉方呢，所调理的胶原蛋白，吼、哦，加三个月了，等下的对哈，会生出这个柿子菌，哈、哦，这个先受菌，吼、哦，野樱梅甲你能包掉的排出去，九大汉方吼，甲你好困收掉的，吼、哦，所以我跟你讲，这吼、哦。来吃就好诶，嘛袂影响你的糖分，你身体会较平衡就对啊啦吼。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即组吼来吃，真诶，即卖人哦，哦，大腹肚汤啊，遮侪对毋对？嘿，安尼吼，我咧讲，你即组爱会晓食。
3: 来，
0: 好，谢谢你。来，今仔日交代吼，后日头你收哦。
3: 我要一组。
0: 好，来，后日头你收。哎，素面，你爱几张？
3: 啊，我一张。
0: 来刷卡，给你好不济。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因为无定定有啦，优惠就今仔一工吼。我你讲哦，这我你讲，身体体脂肪会当降低呢。吼、哦，啊，我你讲，你这就是安怎呢？食饭前三十分钟，你甲食两粒。吼、哦，啊，中昼暗顿安尼食都对啊，吼、哦，啊，你也袂记你食吼，你就餐后三十分吼，搁甲补食，搁有效安尼啦，吼、哦，啊，我咧讲吼，好朋友吼，即组吼，啊，咱讲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嘛会当食，吼、哦，因为咱滴吼，这体重吼，变少这过程当中吼，咱属惊哪面呐、啊？皮肤啦，了了，因为胶原蛋白流失吼，食这袂吼，因为咱这会甲你锁掉的吼，胶原蛋白锁掉的油排出去安尼，啊，咱有九大汉方嘛吼，这就是互你锁掉的胶原蛋白卖流失，啊，那无好的迄泥卵油啦、胆固醇啦吼，甲排出去就对啊啦吼，啊，但是胶原蛋白甲你锁掉嘞吼，啊，野樱梅专心去。攻击你的体脂肪吼，你体内油安尼吼，啊，所以讲专利的野樱梅萃取加九大汉方的成分哦，这有法度吼，分解泥卵吼，啊，这个肠啊吼，这菌吼，好菌老掉的吼，会用来起出这个柿子菌，就是这个先受菌吼，专门的食油的就对啊啦吼，消毒你体内油啦。哦，这组你爱来个吃，哦，这组这间真好哈。啊，咱好朋友，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 哈喽喂嘿。
4: 对
0: 我要养。啊嘿啊你要几张
3: 几
0: 张几张拜三节啊拜三休哈。OK, 呵呵谢谢你。好来啊来来几张啊嘿你要几张几招拜三休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我跟你讲哈，嘿，这专利的啦，专利的啦，像我这专利，有迄个效果，人家给你专利啦，哦。啊，这组你爱想吃，至少个吃三个月，哦，多开始你一天吃四粒嘛。哦，啊，来到你要求的标准的时阵吼，嘿，因为我你讲，你等下要饲这个吼，这个先受菌吼，这个柿子菌吼，爱饲三个月啦，
4: 吼，
0: 啊，这内底佫有加迄个羊角豆啦、秋葵啦吼，诶，这拢帮助咱等下吼，迄绒毛吼也叮当哦。大便加足通诶，你知无？吼，因为迄大便吼，佫有迄油嘛吼，啊，所以大便即种有够通啊，你会感觉大便吼足爽快诶，足通透诶安尼，啊，佫袂闹声哦，还袂滚架哦，吼，大便啊顺啊，对毋对？诶，绝对袂互你讲袂赴去便所讲放喺裤诶啦，无即个代志啦，袂闹声啦，吼。啊，再吼，咱吼，诶，你若讲啊，我体脂足悬诶呢，吼，体脂肪足悬诶呢，啊，我最近吼体重加足。做啊，我拢大吃大喝，对不对？啊，食伤油啊，我咧讲，即组你也会用食吼。咱吼，惊身材变形诶，吼、哦。啊，咱要控制饮食，吼、哦。嘿 ，Hello，Hello， 嘿，你爱几组？
3: 第一组。
0: 一组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3: 两大组
0: 哦，你要两大组哦，好，安尼拜三休啦哈 ，OK， 好。
3: 你
0: 无
3: 要问地址，你不要。
0: 我你讲，阮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好，先抄电话啊，你啊，哈 ，OK， 哈，好，拜拜哈，好，来，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就是，迄个礼拜三啦。好，礼拜三哦，你收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哦哈，好朋友哈啊，拢袂滚架啦，好拢袂滚架哈，啊你阿公诶，恁这敢有专利哦？都是有专利认证的啦，像我做专利，有迄效果才好咧专利啦，专属拢会当食哈。其实素油的素食的人哦、喔，食较油，你知无？吼、喔，素食要好食，其实拢较油。食真侪食素食的人哦、喔，就算伊瘦瘦啊，但是伊内脏的利润嘛真高咯、喔。吼、喔，这拢对咱身体影响足大的，对不对？哈、喔，啊，偌久会看到效果？一般哦，你若食两礼拜啊，一个月你就有感觉啊啦，吼。啊，那体脂率较悬的人，吼，吼，效果如何安尼就对啊啦，吼。什么副作用？就是因为吼，我咧讲你爱买新衫，迄衫爱买较细呢，安尼了解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妈妈，你若讲便所长期安尼放袂出来吼，即组软糖啊，拜托个你来个食。哦，啊，你老在吃，哦，伊的压制吼，你的油无生出来，新的油未阁生出来，哦，你吃羊肉咯，吃牛肉啊，一寡油的物件未阁蹲在身躯底安尼，吼、哦，啊，有的人吼，脚手安尼散散啊，腹肚啊，大腹肚汤啊，我咧讲即撮爱吃啦，咱上惊哪油生即个公路内底，啊就脱掉看变哪，吼、哦，啊头一步。甲你食落来的油吼，卖炖咧身躯，本来的油伊甲你代谢很快，啊，过来吼，糖分较平衡的，食济吼，你会发现讲，哦，迄落落油油的物件，互你无好气啦，啊，所以即组你爱食，即组你爱食，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只有今仔一天吼，啊，你一定爱赶紧做答案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Hello，
3: 啊，几组？
0: 好，电话听你啊。再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个接一下。好来，喂，好来，三线个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张？
3: 几
0: 张？几张哈？二线个接一下。好来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行道接一下，啊，咱电话个卡座利用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听一下好听的歌曲。

0: 好啦，哎哈啊，这周这周你爱会样食啦吼啊！他对咱听这首叫做《踏浪》吼，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吼。讲实在的啦吼，这周真的很好，为什么？你吃入去的油嘛，莫炖咧身躯啊，原本的油，甲你带上远个吼。啊，你新加的油吼，嘿，伊袂让你个生新的鳞卵出来，安尼有厉害无？吼、哦，这组人卖4000多万粒啊，你知无吼？食无好，那有可能卖遮多，对不对？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野樱梅就是甲你吼，腹内吼内脏啊，这油吼、哦，百分解九大汉方胶原蛋白给你烧掉嘞。吼、哦，食3个月，你肠仔内吼会生出柿子菌吼、哦，就是这个纤瘦菌呐、啊。哦啊，所以诶，这纤瘦菌你可以生愈侪吼，后摆你搁去食大餐，食啥物羊肉咯，食啥物鸠肉啊吼，嘿，你体重拢袂搁大块起嚟啊啦，吼哦，这组真好，吼、哦，这组真好，安尼吼，拢袂影响你就对啊，啊嘛袂漏下啦吼，啊，所以这组一定爱紧交代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曝光这期间呐，啊，咱电话吼，你著甲卡你来甲做利用安尼吼，啊，我即马讲一下新闻安尼啦吼。有当时啊吼，啊这翁仔某吼，当然嘛是有意啊，才会结婚，吼、哦、结婚久啊了吼，有诶吼，啊搁真恩爱哦，嘿，啊有诶吼拢走精去，吼、哦、像这教会吼，大家都欣赏讲吼这模范夫妻啊，哎呦，感情敢真好对不对？这恩爱哈、哦，但是有一段10多年的婚外情逼出来，哇，啊煞。规个拢破裂啦，吼、哦！一个大学教授呢，吼、哦，甲因某，吼、哦，伫学生时代就熟识呀，吼、哦，你看学生时代谈恋爱啊，毕业了啊，结婚对不对？吼、哦，啊，结婚了哦，这某吼、哦、为了家庭吼、哦，放弃伊的事业吼，陪翁吼去美国、去英国吼、哦，啊，去深造去读册啦，吼、哦，这个翁吼、哦，伫个婚姻还阁有诶，这期间哦。哦，甲别个查某发展这个婚外情吼，甚至生一个查某囝啦。哦，这个大某吼、哦，知影了后吼，气甲讲吼，你赔我1000万，我为着你拢吼无去上班趁钱，你甲我赔1000万，精神慰藉慰抚金安尼啦吼、哦。啊，这护理男昂啊，吼、哦、啊，甲伊这大学教授的昂阿明啊，吼、哦、啊，就是算讲学生时代吼。哦谈恋爱哈，啊！伫1980年的时阵哈，啊，民国69年的时阵哈，啊，就结婚啦，啊，生一个查某囝哈，哦，啊，结婚了后吼，而且做某的阿公吼，啊，都无过去深造啊啦，就是拢顾家庭啦，啊，同啊对因翁去美国啊，去英国啊，吼，去进修，因翁算讲继续进修，爱顾因翁安尼啦，吼。吼、哦，啊，这个阿明啊，吼、哦，这做翁的阿明啊，啊，都事业都有成啊，吼、哦，啊，那会知讲这两个翁仔某讲感情愈来愈无好啦，翁仔安怎讲？做某翁仔讲吼，因翁阿明啊啦，吼、哦，这侪年来定定拢离家吼，过两地的生活，伫个2019年的时阵哦，开始吼、哦，一直要求讲要离婚啦，吼、哦，甚至呢，吼讲吼。我生活费买给你啊啦，安尼甲要挟啦吼，啊老尾伊才知影讲吼，哈，原来阮翁伊甲另外一个查某阿美啊吼，发展这个婚外情，而且两个人阁生一个查某囝啦。哦，啊翁啊讲吼，我长期间唔知呢，一直到离婚吼，伫进行的时阵吼，对法庭的攻防战内底才知影讲。哦，阮翁甲迄个阿美啊，外口迄个阿美啊，唔呀讲几啊年哦，亲密的关系，佫是一个查囝啦吼。哦，互伊安尼完全无法度接受啦，徐弟你嘛无法度接受啊！你为着恁翁牺牲佮执行的，结果原来恁翁伫外口一个查某，啊佫生一个查囝啦。伊讲吼，我互伊母讲吼，我规个人焦虑吼、哦、失眠，而且吼、哦、忧郁哦，真严重啊吼。啊，即反映心理的时阵，安怎讲你知道？伊讲吼，这个阿明啊，甲阿美啊，你有婚姻的关系的时阵吼，你 嘿，超过正常交往嘛，吼，啊，佫生一个查某囝，这严重来破坏婚姻呐、啊，对不对？吼、哦、啊，破坏家庭的完整啊，啊，好，这个翁啊，吼、哦，婚姻内底应该有的配偶权吼，拢去破坏去，这真严重，造成伊精神真大的痛苦啦，吼、哦。但是重点来啊，好朋友，你也听清楚，重点来啊，照你讲，这个翁爱赔啦，吼、哦。嘿，这个小三嘛爱赔啦哈，但是法官讲，这个翁啊，你其实早就知影恁翁外遇，佮生一个查某囝，这属实哈，已经超过两年啊，所以对翁本人的侵权赔偿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啊，哦，相关的权利已经消灭啦，安尼了解哈？那知影你的配偶，恁另外一半，吼、哦、有外遇的情形，紧甲告，紧甲告，你唔要拖两年以上，吼、哦，你人若有法度证明讲你早就知影，啊，按两年后，你才提出来讲要甲告，免赔你，我咧讲哦，有当时啊免赔你哦，吼、哦，因为你一定法律规定的就是两年的请求时效安尼啦，吼、哦。啊，当然对外遇对象阿美啊，这球场的部分啦、啊，吼、哦，诶，这个翁啊，是你较晚的时间两年来知影对方的身份，所以无超过时间，所以伊要叫因翁赔伊这部分吼，无法度赔，吼、哦、啊，但是叫外口迄个小三赔吼，嘿、哦，伊爱赔上你500,000，啊个法定的利息安尼吼，安尼好朋友了解哈、哦，好来。0800663377啦哈，来咱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哦哈，来0800663377哈，等我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
1: 进攻个。
0: 今日时段好朋友啊，今仔日好康的快闪就是咱野樱梅油切软糖。
2: 咱今仔野樱梅油切软糖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咱的野樱梅这个成分。野樱梅成分呢，就是帮助咱消灭咱的内脏脂肪、皮脂肪，体内内底较油的所在。所以呢，用这个物件呢，你那是食饭伤紧的人。吃饭较油的人，爱吃肉的人，这款人，你吃进去的物件会伫咧你的体内累积成为脂肪，而野樱梅油切软糖就是负责去包覆、去溶解这些排名啊。第二个，咱内底佫添加九大汉方成分，因为咱伫咧消除脂肪的过程中，一般的产品会加。咱的胶原蛋白也顺便溶掉，因为胶原蛋白嘛是一种的脂肪，所以九大汉方收掉你的脂肪，野樱梅负责去溶解你的脂肪。第三个，九大汉方成分在肠道，咱三个月时间会在咱的肠道内底去养出柿子菌这款物件。下面有这柿子菌，就是吃脂肪的菌。所以呢，你若吃三个月，你的体内你有一款菌。也在帮我们去把脂肪去吃掉，所以呢，要复胖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不过，爱给大家正确的观念，不是说有吃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暴饮暴食，搭配饮食上面的控制，你也好过会更加好。重点是这款的野樱梅成分，以包覆脂肪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第二个，它也是由九大汉方锁住我们的胶原蛋白。养出我们的好菌，这个是伫咧欧洲流行很多年。而且野樱梅呢，以前伫咧欧洲呢是帮助咱控制咱的糖分的，所以食这个、你袂影响你的糖分，你袂让你的糖分一下高一下低，无这个问题，这些大家都可以放心。今天快闪活动，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组合是真正朱麒麟帮大家争取的，咱外口的通路。全部拢是一包15粒，699，699元。今仔日买2包诶，阮送你3包，5包2280。
0: 这是四组诶，5包2280。
2: 你若买2组，是毋是10包？
0: 对。
2: 照你来讲，是毋是爱4560块？
0: 是。
2: 无， 今仔日加一千块就好啊，3280十包全部让你带回家。
0: 哇，赶紧哦，小组的五包2280，大组的总共十包只要32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啊，我希望你摕大组的啦，为什么？加一千块。加五包呢，加一千块，加五包优惠券，今仔日咯，你一定爱紧卡吼。哎，我咧讲吼，咱一个妈妈咧讲啦，一个妈妈讲吼，哦，我食这了后吼，即摆吼，我咧讲，我大便拢足顺的，我大便拢足顺的。当然啦，你大便呢，伊会甲你油排出去，吼，啊，所以你大便呢油变较侪啊，所以你大便当然你会较好放。吼、哦，啊，咱这个袂互你闹啥，哦，足好诶，真诶，吼、哦，啊，即组吼，我希望你会当摕来食，为虾米呢？吼、哦，因为咱这拢有专利诶呢，吼、哦，专属拢会当食，吼、哦，其实食素食诶人吼，拢食较油，你知无？吼、哦，真侪食素食诶人吼，内脏脂肪较悬，吼、哦，内脏诶里嫩油吼，足多诶，吼、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哦，即组你也通摕，啊，咱阿公阿婆来食，我拢建议你吼，那会当诶，你甲摕两大组，为虾米呢？吼、哦，因为吼，这个柿子菌吼，这个鲜瘦菌吼，嘿。伫个等下来吼，伊都要饲3个月才生，才饲会好就对啊啦。吼、哦，你食3个月了后吼，你若柿子菌吼，伫个等下在坐的时阵过来你吼，啊，食什么羊肉炉啦，食什么姜母鸭啦，吼，食什么什么高尾鸡啦，吼，啊，食什么烧烤啦，吼，啊，你袂阁大可以啊，吼、哦，油袂阁吸收啊啦，哦，真的很好啦，哦，啊，这种吼，我跟你讲，你这吼食这吼，百行好无半行歹，一行歹啦尔，就是你爱买新衫，衫爱买较细尔安尼吼。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1: 好，我转。
0: 大组，大组
1: 是3000多，
0: 迄是算一组啊？嘿，3000多，迄大组一组啦，哈，啊，你若是讲吼，
1: 多少？
0: 无啦，啊，你若要爱。两组吼，我跟你讲，两组就是65606560块，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就好吼，一组吼，
1: 三多少？
0: 3280嘿，3280吼，好，啊，后日收，后日收。
1: 依然是中山的。
0: 来，刷卡给你接接，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啊。3377吼，这食拢袂闹啥哦，温和的啦，袂刺激的啦吼。你讲我有糖尿病会使食，做你家食。我有三高肝会使食，做你家食，拢无白害就对啊啦。素食的会当食，拢会当食吼。啊，我你讲吼，食3个月吼，你的肠仔底吼有迄个柿子菌会出来。哦，这好多先受尽，安尼吼，后壁你搁食好料吼，较袂容易搁大口起安尼啦，吼、哦。啊，咱男性吼、哦，你若腰围吼、哦，应该爱90公分以下。啊，若女性呢，爱80公分以下。拜托个你牛挂麦，超过这拜托，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啊吼，啊有个人吼、哦，内脏迄油足济呢，吼、哦。心包油吼，心脏外口若包一层油，对不对？这吼要做胎的这机会加偌大嘞呢？吼，啊这血管吼内底若全油，脱掉的机会嘛则大，你知无？吼，吼啊伤济油，吼、哦，动脉嘛则容易硬化，对不对？所以咱唔好咱身体伤济油，这就是甲你油排出去，啊新的油袂阁生出来。Hello 嘿，啊 B 小姐。
3: 嘿，你
0: 讲
3: 我
0: 主要
3: 是讲
0: 细
3: 包的
0: 啊。我你讲你刷卡来接接哈，好来，细组的哈就是5包啦，哈、哦，2280啦。啊，那大组的哈，搁加1000块，搁加5包啦，10包就对啊啦，3280万呢哈。来，嘿，庄小姐哈。
4: 哎，你好。
0: 嘿，啊，你大组的。
4: 大
0: 组会当食偌久啊？我甲你讲吼，大组哦，看你安怎食啦。你啊一工，
4: 一工四粒安尼。
0: 系啊系啊，一包是15粒啊。
4: 一包15粒
0: 尔。嘿啦嘿，有效上重要，有效上重要。最主要你迄个柿子菌，迄个先受定爱互生出来啦。嗯。无，
4: 我即摆是要讲看大组。
0: 食落久，
4: 我
0: 要买，那
4: 个我
0: 就
4: 要买两组，
0: 直接甲买两组啊啦，
4: 食较久，
0: 嘿啦，因为你后摆来食吼、哦，你外口买一包就爱699啊，啊你后、哦、咱若无快散，你就是一包699呢，啊你若十包是6999呢，啊咱快散再甲你摕3280，那俗只多当然嘛，即马先甲摕起来，嘿，爱几种？
4: 两组
0: ，加好，好来，0800-333-77啦吼，食三个的吼，肠仔内有柿子菌，迄、那个纤瘦菌会造出来吼，啊，过来，我甲你讲，咱吼有当时啊吼，内脏油伤济的时阵吼，那包的心脏外口，我甲你讲吼。你的心脏啊，肌肉较容易安那缺氧气，吼、哦！啊，你常常伊安尼胸坎闷闷，胸坎痛痛，吼、哦！哎、欸，严重威胁到吼、哦、咱的健康呢，吼、哦！健康上重要的哈，你的内脏、你的血管内底油吼，迄落的吼，哎、哦，你看无呢，吼、哦！爱甲排出去，爱甲排出去，即组你本来的二卵油吼，嘿，甲排出去，吼、哦、啊！即个肠仔你甲食，我甲你讲，你体重就是维持伫遐。安怎讲？嘿，因为吼，你新的二卵未阁生出来，吼，哎，即组即厉害，你知无？抢完就无啊，快杀，抢完就无啊，安尼。喂，
3: 你别笑
0: 哈。嘿，你别几组？
3: 一组
0: 哈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Hello， 喂，嘿，你别几组？
5: 我为一组
0: 哈，好，谢谢你。Hello， 喂，你别几组？
6: 一组
0: 哈，谢谢你。喂，你别几组？
6: 一组，
0: 谢谢你。
5: 我等
0: 一
5: 下查无，我来看。
0: Hello， 喂，嘿，你别几组？
5: 安尼就有啊，好，谢谢，
0: 拜拜。一组哈 ，OK， 好，一组哈，谢谢你。Hello， 喂，你别几组？
5: 7380。
0: 喂，
5: 我等你查啦，
0: 无。嘿，你别几组？
5: 好，拜拜。
6: 走啦。
0: 一组哈，谢谢你。Hello， 你别几组？
6: 嘿，
0: 一组哈，
6: 你有资料
0: 无？嘿，有资料 ，OK 哈。好来，0800-333-77哈。啊，我跟你讲吼，阿公阿妈，你抽血检查哪有红字的哈？啊，你内脏的油伤多哈，拜托个这组你一定爱吃哦哈。啊，我跟你讲吼，啊，咱吼上爱就是咱公路内底啦、巴肚内啦吼，内脏这哈里嫩油哈，甲包起来。甲摆出去，吼吼，连台边拢加只顺的吼，安尼足好诶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6-3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只有今仔一工吼。买大组卡会好，加1000块，加500哦吼。电话金卡0800-666-3377吼，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吼。诶，这个金心 and 美金。

好，来金星 M 美金哈，向慧玲的歌啊，阿个吴兆邦哎，两个合唱的哈，好听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好朋友哈，医生跟你讲哦，你要加运动啦，啊，你要控制饮食啦，啊，你若做袂到吼，拜托个去做吼，去做糖啊，你爱食。好不好？啊，因为我跟你讲吼，也因为吼，哎，这打击咱的体脂肪诶，吼，打击体脂肪诶，吼，老大人你吼新陈代谢变慢，哦，有哪类就较侪，你知影？啊，食外口的人，也是咱上班族啊，规工坐条的吼，或者讲无法度运动的人，吼，或者你是食素的人，吼，你体重内底脂肪拢较悬的人。我咧讲，你食真济油的人，济久的人啦，油吼累积伤济人，拜托去做你家食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最后这十分钟你一定来把握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啊，我建议你买大组的啦，因为加1000块加500万的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不管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来，好朋友吼，共恐吓。诶，恐吓进前的男朋友讲吼，我要甲你吼，脚手吼用啊断，结果这查甫去甲割，有罪也无罪，互你要，有罪也无罪，断你四肢，安尼法官会安怎判？咱来听看卖，高阳一个姓钟吼，钟先生对一个蔡女士吼，这是前女朋友吼，结果讲吼，伊甲我恐吓啦，恐吓罪啦，吼，诶。简讯提出来，你看哦，吼，诶，迄个查某吼，甲传声，你知道？你好大，搁来乱一摆，我互人吼断你四肢安尼，吼，啊无就讲吼，你给我试试看啦，吼，吼，真好呛声，这查某那只歹安尼啦，吼，哦，啊，高雄地检署就甲起诉啊啦，吼，结果呢，一个心理，嗨，啊，搁有内情，啊，搁有内情，安怎讲呢？这个蔡女士甲钟先生哦，真男女朋友。哦，啊，这蔡女士哦，不满钟先生哦，诶，两个分手了，过一日来搞个哥甜啦。所以讲哦，伫咧民国114年9月16日，哈、哦，凌晨，哦，啊，就甲传讲哦，你好大过来乱一摆看卖，我让人断你的四肢啦，哈、哦，甲恐吓啦，哈、哦，哦，啊，这钟先生讲，哎呦，我惊啦，所以我报警安尼啦，哈、哦，啊，就依照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吼，甲这个蔡女士吼，啊，都甲起诉啊，安尼啦吼，吼，啊，一个心理法官讲，甲详细看因的这个对话记录吼，因为这个查某甲讲吼，我断你四肢，啊，这个钟先生哦，无恐惧哦，等到讲吼，诶，用你自己的账号来讲，嘿，啊，法官认为讲吼，诶，这个钟先生收到讯息的当下吼。伊其实，吼，都知影讲吼，诶，伊想要甲过啊，就对啊啦，吼。啊，这个蔡女士安怎讲？伊讲吼，当时男朋友吼，嘿，伊现任的男朋友，因为看袂过讲吼，这个前男朋友钟先生吼，一直甲骚扰啦，啊，唔则甲伊的手机啊，吼，抢来，吼，甲呛这一句话讲吼，诶，你过来乱一摆，我让人断你四肢。其实这是伊今麦男朋友传的啦，哦，啊，伊这个蔡女士安怎讲？伊讲哦，过去的对话啦，吼，截图摕出来看。这个钟先生哦，刚迄年9月5日吼，讲家己装入去因家啦，吼，甚至摕刀啊，吼，诶，甲因厝内面的物件给他划破安尼啦。事后钟先生嘛。

0: 欸，所以这个蔡女士是在崩溃状况下哦，是会逼到哦，已经无法度组织这件代志，所以照你讲，你讲恐吓讲断你四肢，嘿，人法院判无罪呢，你看嘛呀子哈，有当时啊吼。啊，若分手啊，就莫甲人哥哥弟啦，你讲是毋是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就在那门口，野燕梅油切软糖，谁适合吃啦？来，第一个老大人上了年纪了，因为咱的代谢变慢，所以啊，你食的物件真食无济，啊，体脂肪嘛是高，你吃不多，但是你累积在身体的多，排出来的少。第二个就是咱的外食族，人家已经公过公三餐老实在外，外口的物件为着让你好吃，拢肯就以为。过来，就这上班族、产线呐、啊、办公室安尼坐规工安尼，然后又欠缺运动，或者有一些可能长辈生病无法多运动的人，过来，咱的内脏脂肪、体脂肪高的人，过来吃素的朋友，因为素食吼就以为，因为要让你好吃。拢放足侪油诶，其实油啊，虽然伊嘛是植物油，如果放太多，也是一样会造成负担。所以呢，以上的这些族群啊，我再说一次，老年代谢慢、外食族吃很油的、久坐啦，或缺乏运动或无法运动的朋友，还有吃素的朋友，内脏脂肪跟体脂率都过高的朋友呢，你就会在吃这款呢野燕梅油切软糖。头拄啊讲诶，这个族群哦，拢会使食。第一个重点的成分就是咱的野燕梅，因为野燕梅在欧洲又叫油切之果，它能够帮助我们温顶咱的糖分量，还可以溶解咱的内脏跟体脂肪。所以呢，你食油也是你食饭较紧，你的淀粉无法多转化成葡萄糖而变成脂肪的。这些的脂肪靠野燕梅加以溶解。过来呢，就是咱的九大汉方成分。这九大汉方成分是因为咱的变善的过程中，咱行来讲你的胶原蛋白也跟着流失，这可以锁住咱的胶原蛋白，而且吃到咱的肠里面会养成一种叫柿子菌的这种好的益生菌。这款的柿子菌呢，养出来之后呢，你吃油体内就会做自然的分解，里面加的这个羊角豆的萃取物呢，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肠啊肠多有肠液变比较润滑，所以诶帮助你能够顺利的把这些油或者胆泥诶这个废物呢把它排出来。今天给大家这样的野燕梅油切软糖，就是适合我们这些所有咱较食爱油、吃比较油的朋友，或者油已经累积太多的朋友们，你就用这个野燕梅油切软糖就好啊。
0: 好朋友啊，而且哦，咱这个野燕梅油切软糖，伊袂让你落腮哦，袂让你落下，伊是温和佮袂刺激的，所以你一拢会当放心啊吃，包括咱有糖尿病的人，你嘛会当吃。
2: 对、哦。
0: 咱今仔日这么优惠，咱的油切软糖一包内底有15粒，是699块。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细组的买2包送3包，就是你摕5包回去，只要2280块。那大组的买4包送6包，总共10包，只要3280块。好朋友啊，拄我开始食的时阵，一天食4粒，起困就爱3个月，3个月了后，你再来改做一天食1粒至2粒，要食就是。吃饭进前30分钟就用吃2粒啊。平常咱若讲早起吃较轻的，咱就是中昼到暗顿的时阵吃饭前30分甲吃2粒。你讲我袂记你吃要安怎？无要紧，吃饭后30分内甲补吃，拢同款有效哦。趁今仔日滴优惠，小组的总共5包2280，大组的总共10包3280，0800663377。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酒今仔一讲最后这3分钟，你赶紧做一下答案哈。有一个妹妹讲伊食咱济啦哈，哦，大部分遮顺的，你知影？另外有一个阿姊也讲哦，因家伙阿公阿婆拢伫食啦，啊，大部分拢遮正常的啦哈。食咱这种吼，你吃上厕所这部分吼，叫做特定年干啦。像有的人长期间你食药啊，有当时啊吼，肠啊较未痛的吼，你食咱这种吼有效吼。啊，这吼九大汉方吼，帮你做到排空排空吼，油甲你排出去，

0: 哦啊，咱妈妈吼，有诶，长期间咧食泻药啊，有无吼？你唔通搁食泻药啊，食久吼，迄肠啊拢会歹去。啊，咱来食天然的啦，吼。啊，像有诶人拢咧食益生菌，对不对？你肠啊粪扫若无甲清出去，益生菌你拢食袂掉，饲袂出来嘛。吼，啊，食咱诶，吼，即软糖啊，吼。Hello， 嘿，你爱几组？
1: 喂，
0: 大组诶吗？
1: 迄肠啊未蠕动。
0: 嘿，肠啊未蠕动，食这足好诶。
1: 嘿，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吼，伊这油给你排出去吼，啊，你这大便较油吼，你大便就顺的啦。
1: 啊，那便秘嘞？
0: 对啊，你吃这啊，真好啊。嘿，你个吃哦，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啊，咱好朋友吼，妈妈吼。吃下油啊，莫个吃，安尼好不好？哈啊，有滴吃益生菌嘞，拜托你去做先个吃，为什么呢？吼，因为吼，粪扫先给你清出去啦，垃圾给你清出去啦，吼，这益生菌伊才吃会掉啦，吼。啊，像你吃咱吼这软糖啊，会用个起出鲜瘦菌哦。嘿，秀芳阿姊，大组的呀？
2: 嘿，
0: 大哦，大组的吼，啊，一组遐两组。
2: 啊，一组
0: 了，一组哈，奥利修哈，谢谢你 ，OK 好，拜拜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食咱的这软糖啊吼，会用个起出这鲜瘦菌，好你后摆食火锅、食姜母鸭吼，袂阁大个起来啦，好啊，鲜瘦菌就是甲你维持健康，维持你的顺畅，维持吼，会瘦的这种体质啦。吼、哦，因为鲜瘦菌会食油啦，会食油啦，吼、哦。啊，我阿你讲吼，你若讲哦，哦无大颗，但是体脂肪，吼、哦，还是内脏脂肪相关的，拜托去做你家食，吼、哦，去做你家食。这拢有专利的呢，这拢有专利的呢，吼、哦。哈、啊、，Hello 嘿，赶紧哦吼，啊，电话紧卡做利用吼。鲜瘦菌就是吼，互你维持健康的啦，吼。啊，咱这爱饲三个月，吼，所以你至少爱食三个月，吼，互你这个鲜瘦菌吼，甲生出来，安尼好不好？吼。啊，妈妈，你若讲便所长期间放袂出来，吼，即组软糖啊，拜托你爱食，吼。啊，你后底食吼，这油袂阁新的油袂阁生出来，新的里卵袂阁生出来。吼、哦，啊啊，食羊肉都食姜母啊，食一寡油的物件，袂阁炖的身躯啊啦。吼、哦、啊，第一步你食落来的油，卖炖的身躯，吼、哦、啊，原本的油呢，甲你代谢出去，吼、哦，哦，真的很好呢，吼、哦，我你讲身躯内底只垃圾落的物件，拢甲你吼、哦、排出去，安尼，好不好？吼、哦，电话紧敲，人这有才调卖4000万粒，4000多万粒呢。食无好，那有可能卖遮多诶，吼、哦！赶紧哦，平常699，吼、哦，今仔日10包哦，吼、哦，安尼才3280，空白空空6633777，继续卡。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荆棘，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菇下的背下起来菇多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徐富凯的所带来这首歌《爱你敢有梦》哈。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地的村节目的现场，赶快哦！咱的准备来陪伴你两点钟，同时马蹄姐呢，感谢听众朋友呢，哈，陪伴咱的听两点钟，互相作伴，咱加倍来孤单。乡亲们，节目当中的电话来给你报告，随时拢当靠通刷电刷卡，我拢会接听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 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呢，咱马格兰输入伫你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要来顾健康，要吹瓜拢可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稍等一下，咱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要来邀请到哈、这个女性朋友来点歌。再讲稍等一下，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三点咱就有开放哦。做好准备哈，看要听什么歌哦哈。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你，连咪都等个接电话，谢谢你。

0: 谢谢，这是日记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刷入去，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等甲咱卡起来呀。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一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李明阳唱的合唱的，
0: 李明阳，
1: 地久梦，
0: 啥咪？
1: 地久梦，地久梦
0: 哦，嘿，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
1: 哎，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坑你好，
0: 嘿，高主任你好，
2: 我要听白冰冰的体会，
0: 白冰冰的体会，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我是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四文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
4: 好，谢谢，
0: 谢谢，好，再见，嗯，来，你好，
5: 李坑你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点陈思安的《是雨也是泪》，
0: 陈思安《是雨也是泪》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来，你好，
6: 你好，丽青，
0: 嘿，
6: 我要点一首日文歌《泪酒》。
0: 日文歌的泪酒啊，哎
6: 对，
0: 我找看卖哈，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7: 哎，我要点那个李明阳放下，
0: 李明阳的放下，
7: 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7: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哈，啊，各有一首，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非常感谢。这部当中的电话嘛，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卡通。啊，咱这因为拢总有四线，所以讲有当下呢，吼，这个满线的时阵，吼，我的电话等伤久，这个中华电信遐就是设定主动会断线，所以讲呢，有只在好朋友卡起来，咁讲，哎，奇怪，啊，电话哪会断去？唔是我咧挂电话哦，哈，是咱这呢主动吼，唔再是啊，这个一分钟吧。哈，唔知等九分钟还是偌久，伊就家己断线啦。啊，无法度太侪线，拢总有四线的电话线哈。所以讲有当下呢吼，接听了后有另外电话，就是无法度接到。可能听众比如讲歹势哦哈。啊，如果讲你听众比如想要来点歌，只卖可以当卡电话，够一首哈。你好，
8: 哎，李坑你好，
0: 嘿，你好，
8: 你家点一次了个秘密古筝，
0: 秘密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8: 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一度站的老板娘呢，哈，都加卡电话的讲，立庆定岗做文产品，谢谢你。嘛，伫咧讲咱立庆公公，因兜的人拢食了够好，尤其是因囝吼，食了有够好个啦，哈。安尼呢，吼，真正赞，吼，真正一度赞。来，非常感谢你，和咱立庆来照顾。当然，咱立庆一定爱甲咱呢，吼，厝内底规家伙拢照顾甲身体作用个，哈。哎，你要听下这首歌，为你播送，七龙所带来。司机大哥，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司机大哥，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不管讲吼，咱是咧走这个大卡的车，还是讲咧游览车，或者是客停车吼，只要是营业司机吼，必须爱一直坐伫车顶的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吼。这尤其若走长途的，迄一路安尼无聊的气血拢袂通顺，所以讲哦，这有当时拢有一挂职业病，也个有就是牛那咧经过找无所在通放尿，吼、哦，迄种的情形更愈艰苦。所以讲咧吼，咱的司机大哥真的很辛苦。其实呢吼，这阵咧开车是一件足忝的代志呢。你唔通认为讲坐伫遐开车也无啥话，拢坐咧尔，比人吼安尼做工课伫咧搬东搬西，也个加。轻松无喏，这个开车哦要聚精会神啊，尤其是咱人啦疲劳的时阵，爱困的时阵，咧开车是足痛苦的哦。哦，有的人咧吼，一个上车要开车都会爱困，哇，这上个麻烦，而且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这个你有长途伫咧开车无？偶尔开一个算不要紧的哦。你那是讲的吼，是职业的司机吼，真的很辛苦啦吼，真的很辛苦。来，甲咱的司机大哥吼，讲一声，你们辛苦了，身体还够用哦吼。在那开车开长途的，真正那到家呢，一挂这个休息站吼，都爱落来哦。就算我咱无想要哦尿尿，无要放尿不要紧，你嘛落来呢吼，活动一下呢，咱的筋骨头的啊，小块呢吼，做一下呢吼，这个体操嘞，安尼未必。比较安心啦，啊，那有真侪司机大哥，因为吼，这个呢跟时间赛跑嘛，因为呢，吼、哦，会那较早呢，吼，这个上较高会当加走骨的抓，啊，这为着要加趁钱啊，拢屈的、屈的，拢无伫咧落来休困，无伫咧落来呢，吼，活动一下筋骨的，安尼袂使哦，我讲真正袂使，咱人活的，就是爱叮当、活动、活动，所以讲呢，咱得肯伫遮吼，因为借由这首歌，甲咱的司机大哥呢，吼，安尼来致敬遗嘱歌，嘛提醒。真的吼、哦，钱呢吼，咱个赚得有，但是健康若失去，真正都找袂倒转来哦。所以讲司机大哥职业病足多啦，吼、哦，司机大哥职业病很多啦，吼、哦。而且呢，甲咱一挂司机大哥提醒，啊，在开车的时阵吼，上好就是挂一个太阳眼镜，吼、哦，因为咱开车吼，这个啊，去当时的时阵日头呢，车也虽然讲咱伫车内拢有冷气，但是呢，吼、哦，这个呢，算讲车吼，安尼。伫咧开的当中，迄个日头吼、哦、反射过来，真正是非常的这个刺目吼，非常的刺目。唔打讲刺目尔呢，这也个会输掉咱的目睭吼，容易提早吼白内障。所以讲吼、哦，提醒着咱的司机大哥开车真正一个较好的太阳眼镜吼，唔通呢吼，这个唔敢买，爱买较好的，唔是凊彩吼，这个菜市啊买迄种几百块的，爱买较好的，爱真正有呢这个防护的系数的，安尼才会使。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提醒哈，司机大哥大家爱保重哦。啊，那是讲呢有这个膀胱方面的问题啦吼，啊，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对啦吼，咱拢爱喝下调用，喝下调理，找咱的轻哈，找咱的轻哦吼。来，讲到这，咱过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再个回到咱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这个地久暖吼，这首歌听众朋友收点播，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地酒恋，直接呢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吼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趁钱爱俭哦，这个呢俭一部分来顾健康，这上个重要。即卖人哦，足爱投资啦，会感觉讲咱若无去投资呢，吼钱会变薄去啊。所以讲呢，真侪人足爱投资。以前台湾人呢，吼大多数拢会感觉讲投资房地产上好赚。但是即卖呢，吼这个年轻世代呢，感觉无同款啊。以前人拢感觉讲呢，吼有土司有财，对不对？吼先有土地，先有厝，才有财，吼。但是即卖少年人唔是安尼想，因为感觉讲呢，即卖有钱唔是想买厝，即卖有钱就爱想买股票。即卖少年人真正安尼想，所以讲你即卖呢，真正咱台湾有这个呢六成的人拢有买股票呢。听讲呢吼，这个高中生就开始伫咧做投资啊，所以讲哦，迄个思考的范围无同款啊。以前咱这个年代吼，咱若以前正拍拼，有了一寡钱，咱会感觉讲这投资款来买一间啊厝咧，有厝通大挂好啊，厝个会安怎渐渐起价有无？嘛算讲是一种投资，但是即卖少年人有当下你若甲伊开讲吼，讲啊投资啥物上好吼，这个呢都唔是买厝啊吼，大多数即卖少年人拢感觉讲咧吼。就是买股票啊，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啦，吼，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当然啦，冇起起落落啦，吼，起起落落。但是投资股票呢，吼，真呢，哦，算讲有赚嘛，有赔的机会啦。这有当时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崩盘的时阵，真正欲哭无泪。但是咱台湾的股票足够无崩盘啦，吼，这个2008年的时阵大崩盘，吼，这个那亲像万外点呢，吼，安尼房价变成2000几点的时阵，真正真。这人一夜之间哦，财产拢无去呢，吼、哦，这个财产拢无去。所以讲，有人在咧讲讲，爱会晓通去操作，吼、哦，啊，为人讲啊，长期拥有，啊，到底是安怎，咱嘛唔知，因为股票这吼、哦，真正的啦，吼、哦，真正是这个一门啦，吼，非常特别的学问啦。啊，咱得肯伫家呢，嘛要提醒哦，吼，乡亲好朋友呢，吼，真侪少年人即卖拢吼，安尼借钱来买股票，咱怎通安尼做呢？如果你来当借着吼，这个啊，算讲较俗的吼利率啦，吼，安尼我都唔知讲，哎，到底安尼投资对唔对啦？但是如果那是吼，这个信贷啦，还是讲来提出个再去贷款出来，利率比较高啦，吼，这得爱三思啊。你肯呢，吼是袂当和你什么意？因为我嘛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看到有人讲呢吼，这个买股票赚寡侪钱啊，赌寡侪钱啊，而且呢吼，哇，真正呢吼，少年股神一堆啊，哦，我嘛不知道这边哪讲，因为咱台湾已经足够吼，这个呢股市无崩起啊，吼，啊希望卖崩，吼，希望卖崩，而亲像咱的京都家伫咧讲讲这个 AI 吼，伫全世界正伫咧安怎大流行，现在才。真正的是起跑点啊！未来 AI 会做个安怎？这咱嘛无法都预计啦。啊，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了啦，吼、哦！哎呀、啊，吼、哦，不管好的代志、歹的代志，吼、哦、，AI 拢会参一卡。这个诈骗集团用 AI 来骗人，吼、哦，对不对？最近真正这诈骗集团用 AI 在网络当中，这个 YouTube 啦，还是讲呢，吼、哦，这个脸书啦，吼、哦，用一挂名人的影像，吼、哦，会讲话呢。会讲话会甲你互动呢，吼、哦，啊，刷入去呢，吼、哦，搁是伊的声音，哎、欸，无唔对，这伊的声音哦，安尼呢，学甲微妙微巧，学甲呢，吼、哦，真真实实啦。你甲看你到底讲啊，这都猫咪人啊，这都什么呢？吼、哦，这个足有名的人啊，一讲叫咱家己就也来，哇，这个人真有名，搁要叫我家也来，安尼话加入去，吼、哦，加入去，结果呢，吼、哦，迄就是 AI 造假，吼、哦，虚虚实实，几真真假假，大多数拢是假的啦。啊，你若加入了后，吼、哦，伊就安怎？伊就搁开始。用 AI 去制造真侪人哈，伫、哦、这个呢群组当中跟你讲，哎、欸，投资什么赚偌济，赌偌济啊？哦，猫咪人咧昨昏吼又过来赚100万啊！啊，谁呢？吼，赌家又过来吼，这个买股票去赚偌济万啊？这拢总是老师吼甲咱讲诶，啊，你加入 AI 呢，你就当咧投资赚钱，真侪人就因此吼真正。
加入到 AI 啊，加入到伊个即个群组啦。结果呢吼，其实内底人吼，拢总是一个人演十个人，甚至呢两个人演一百个人，全部拢用 AI。所以讲，即卖即个 AI 呢吼，阿别安怎，互咱感受到讲伊对咱人类贡献，阿得安怎，得呢吼，先互诈骗集团提起用啊。啊，最近吼，即个呢台北市吼，各有一种 AI 吼，输掉真侪食薰的人，感觉讲真痛苦。为什么？因为台北市吼，即卖呢设置着足侪所在吼，都有这个 AI 检测吼，测试上面，就是讲吼，你伫不应该食薰的所在食薰，迄 AI 就当感测到，伊感测到你后吼，他会广播哦，也叫你卖食薰哦。唔是台北市呢，好像嘉义的公园也有这种功能啦吼，伊会广播讲叫你卖食薰哦。啊，即卖是广播叫你卖食薰，甲你提醒吼，不离过呢，在地在啊，即、這个呢，底下的人拢会歪头过来去看，会感觉讲做无民主的吼。所以讲未来有真济吼，即、這个 AI 会伫咱的生活当中来产生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会慢慢的爱接受啦吼啊，不离过。有真侪，即个好朋友在咧讲讲咧，看 QR code 我都无啥想要扫啊，还佮用 AI， 真正，迄是到底 AI 是好还是好？咱用咧到底咱的 AI 啊 ，AI 白叫我讲，哎呦，这是变怎用啊？一直 AI 啊，即卖真侪人讲要用 QR code 吼去点菜吼，都 AI 白叫我啊呢，吼，到时阵来用。AI 吼，那唔知要哪里去适应啦吼，无定 AI B 吼，即摆咧用个什么 QR code 更加方便的啦吼，无定更加人性化啦，啊，这咱嘛唔知呀吼，未来安怎啦唔知，不离个家侪人讲，哎，即摆就是打开戏尔吼，刚刚开始的起点呐，啊，未来传咱到倒位去啊，我们也不容忽视嘛，别当加以否定呐，好对不对？亲像以前人伫咧讲讲，哎，有人会发明到这个行动电话。哦，你若总讲出去外口的时阵，一支电话就当夜咧吼，四个卡电话，迄个东西还袂出来时候，你敢要相信？真正咱嘛唔相信啊，对不对吼？搁再来伫咧讲讲，哎，嘿呢吼，手机啊吼，即卖就是呢吼，会当哦联络到全世界哦，会当看电视哦，内底搁有免费的电话通卡哦，搁有 line 哦，什么一大堆，你敢要相信？咱嘛感觉讲够遐厉害，对不吼？但是伊就是拢安尼的经过啊，都这样子经过了，而且都这样子哦，使用啊，咱嘛感觉受惠啊。未来 AI 人伫咧讲讲，会当安怎都安怎，搁会当配合机器人，搁会当照顾到咱的健康，后分做到。啊，这种呢吼，是迄个做家事机器人，啊，迄个看护机器人，甚至个有呢吼，这个呢啊，煮菜机器人一大堆，那嘛，干嘛讲，敢有可能？以前干嘛无可能？未来咱干嘛讲呢？如果有一天真正有这样物件，你唔免干嘛讲呢吼，足惊吓，迄就是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啦吼。而且 AI 嘛取代很多的工作哦，咱的工作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咱嘛唔知影吼。所以讲呢吼，今卖目前啊，真侪人。是一直安尼呢吼，伫咧研究啊，但是咱呢吼嘛唔知变怎研究，嘛唔知变安尼呢吼来教因吼，即个呢做伙啊，即个融入 AI 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啦。啊，都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啦，不离隔离就是爱身体够用啦，身体够够用的未来，咱真正会当接受到 AI 对着咱的贡献啦。啊，但是咱来防止掉呢吼，即个诈骗集团用 AI 甲咱诈骗啦。哦，哎嘞，有当时啊来来电哦，人卡好你啊，哦，伊在甲你讲啊，视讯，结果你甲伊视讯了，我哎要求啊，这唔是阮囝吗？啊，迄声音嘛，迄影像拢是恁囝哦。结果呢，吼，就讲啊，要叫你甲回一百万，你想讲啊，这都视讯嘞，敢有假的？对不？你就真正甲回一百万去呢，伊合理的一个账户。结果呢，吼，恁囝倒转来，你甲问讲啊，你来倒转来，你唔是搞提一百万？恁囝讲无啊，我哪有？啊，原来就是 AI 吼，伊唔知安怎处理着恁囝影像，甲着伊讲话声音，结果用 AI 吼，甲你伫在当中来视讯，你当然不疑有他啊，你当然相信是真的啊，因为视讯内底就明明恁囝讲话声音就明明恁囝，结果就是诈骗。所以讲你甲看这话恐怖，所以讲然后未来真正爱做小心的啦。不管什么人要跟你借钱，就是爱当面，我看到你的人，吼，哎，看到你的人总不是 AI 机器人啊吧，吼，对不对？吼，你一定爱看到伊的人，吼，才回款过，吼，你若要借伊的话啦，你若无要借伊，就免见面啊啦，吼。啊，我讲，吼，就算讲你要借伊啦，吼，你一定爱安怎面对面，后许都要讲借钱用赖的，吼，袂使，吼，那是用赖要借钱的，这大多数做侪拢是假，要特别的小心。
要共借钱，要借钱，好人拢爱面对面啦，吼！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哈。来，乡亲的朋友咧，慢慢咱就会当体会到这个，社会进步 ，AI 的厉害。听讲未来，吼，这个 AI 也会介入医学，所以讲咧，有可能会帮助掉咱人类，吼，克服很多的病痛。所以讲，你只买得爱将身体够用哦，吼，愈够用，未来愈有机会来享受到这个呢，吼，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吼。来，咱来听歌。白冰冰所带来体会，这会影响。

0: 大哥，买这算功德。欸、你讲大北水今仔日搁要订一罐嘛吼？
1: 我食第四罐啦、
0: 啊。哦，你这食第四罐啦、啊、吼？啊，你讲食了安怎？
1: 我去年哦，
0: 嗯，
1: 扫描讲有去有小小宝宝。
0: 吼、哦，有去去做扫描讲宝宝啊，就是讲有甲歹啊。
1: 我真严就对啦。
0: 嘿嘿，啊，结果今麦食四罐了
1: 后。啊，今年哦，
0: 嗯，
1: 前几日讲。个小苗哦，
0: 老
1: 苗啊，
0: 嗯，
1: 讲哦，你这几岁啊？起码有几号啊？人，我讲有人，有几有人钱啊？无，嗯，哦，真好，
0: 安尼啊，
1: 放来拢真好。
0: 哎呦，本地迄个旧年去扫描，讲有几宝宝拜去啊，都对啦。
1: 宝宝啊，哎
0: 呦。哦，啊，结果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四罐，即卖搁再今年搁再去。
1: 刚刚去扫描啊。
0: 阿公現在有幾很好很漂
1: 亮，我不過比如說大哥，我說你那一歲
0: 了，
1: 八十塊，
0: 八十塊有幾這麼好這樣，哎呦大哥，恭喜你恭喜你，
1: 這是你油好啦，
0: 嘿油好，啊你現在有幾好起來，人很健康呢，
1: 我很健康哦，嘿
0: 讚讚讚，
1: 我很健康耶，大哥你身體也好，
0: 啊你八十多歲了，
1: 八十六
0: 个哩，八十六个吼，啊，食四罐就好起来，你甲看哦。谢谢林大哥，感谢，继续我来照顾。啊，这一罐吼，啊，去甲你寄过哈。好，谢谢你。好，算公哥大姐，你讲你去买大北水澎公园，啊，迄个药局的头家讲安怎？
2: 嘿，讲销量足大个啦，就是足侪人买啦。
0: 哦，讲我大北水澎公园啦，这算公哥哦，销足大，足侪人买啦吼。
2: 嘿
0: 嘿嘿，啊，我甲你讲拢定欠费呢。
2: 哎，讲迄食都效果足好诶！
0: 哦，你讲迄个药局内底药师，
2: 哎，药局迄个福伦诶少年家啊，
0: 我拢
2: 甲迄个买啦。
0: 哦，啊，伊药师伫咧讲讲即类产品
2: 咧。哦，伊讲哦，咧请啊，这样人销足大诶哦。哎，
0: 啊，大家啊，讲即类产品足好。
2: 伊讲食都效果足好诶！
0: 你甲看迄药师咧。
2: 啊，我唔想用，我紧食看卖啊。
0: 药师拢认证咧，啊，你即卖打卖尔嘛吼？
2: 哎，我打卖尔。
0: 好，啊，食好，甲咱斗小宝哦哈。
2: 好，
0: 吼，
2: 我会去见。讲见证啦。
0: 好，你。来，这是工商服务大姐，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了安怎哈？来，甲咱讲一个来嘿。
3: 就是有较袂遐臭啊。
0: 好，放药较袂遐臭啊，当然安尼就改善真济安尼。
3: 哦，
0: 嘿，好，阿哥继续食。好，谢谢。
3: 认真食，
0: 认真食哈。好，谢谢，好，谢谢玉娇姐来这算功德哈。玉娇姐呢，哈，讲一个食四罐尔呢，哈，即卖放药袂遐臭，放药袂遐臭代表啥物？代表咱的药剂哈已经渐渐好起来啊。好，所以讲呢，你的这个膀胱啊，咧排毒掉咧药药的时阵啊，就较无遐无好的物件，吼。所以讲咧，你若放药作草哦，这代表你的药剂吼，伊的过滤功能比较较无遐好啊，吼。啊，而且咱的身体当中咧吼，排毒掉这垃圾咧吼，的功能也较无遐好啊。所以讲咧，你放药若作草吼，啊放药若是作黄好好嘿，你拢爱来食，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你看食四罐，即卖放药无遐臭啊，佮继续食吼，食食了后咱放药就无味。刷来去哦，哈，放药无臭味，伊就我，咱食食了后呢，这个呢药哈，都会小花带安尼呢，哈，这个啊，然后像个绿茶安尼颜色啦，哈，像个淡淡的绿茶那个颜色，还是正常诶。啊，你若黄好好哦，亲像迄、那个泡过梅茶米茶，迄都无正常哦。啊，咱的药伊嘛无可能清哦，哈。所以讲呢，前来用亲好朋友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哈，来治疗着咱的药剂种种诶，哈，问题，啊，恢复着咱的功能，加着呢，好。咱的这个膀胱种种的问题，小便不利啦，吼，所有放尿的问题，拢甲咱做着呢，吼，这个治疗，加着呢，吼，腰椎酸软，腰椎酸软就是咱吼，这个腰椎功能出现问题啊，来甲咱做治疗，所以讲呢，会当甲咱治疗哦，会当甲咱预防哦。你即卖啦，总共症状无介严重吼，出现一挂症状，赶紧来做预防哈。啊，如果讲呢，已经有了症状，咱就赶紧来加治疗。腰椎功能呢，吼，要治疗。尽量咱就是选择中药，甲别个再去解掉药剂。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同人而乐，同人吃，同人有效。为人吃阿别一罐哈，效果都拢出来呀。为好朋友呢，吃四罐，亲像咱大姐安尼，哎，功能哈渐渐恢复。为好朋友呢，吼，这个吸收甲无遐好，还是讲呢，吼，这个呢病情带较重。那有当时啊，吃到七八罐，甚至吃到第十罐，哎，哦，不知不觉全部家己好去哦。所以讲，请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会当甲咱预防，会当甲咱。 咱治疗，而且咱国家认证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甲腰车生两种种的问题，包括着水肿吼、肿痛，这肿痛就是代表着咱身体当中所有肿痛，神主骨啊。骨头那无好，好朋友你唔通怀疑，讲家己欠这欠彼，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呐，吼。一般来讲骨头无好，吼，这个筋骨多啊，吼，真的比较较无好呢。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骨头都歹，吼。所以讲神主骨啊，神主骨，吼。所以讲你肿痛，食大白水膀胱丸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现讲，肿痛的问题，吼，一直伫咧家己治疗当中哦，渐渐好起来哦，吼。虽然，吼。无亲像伫咧食止痛，讲随食吼，随袂痛，对无吼？但是渐渐好起来，有着源头，甲咱做治疗是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咧，这个产品有够好诶，好。乡亲好朋友，大北水膀胱丸，赶紧来定岗注文，一罐才1500块。你两粒药剂，吼，甲着咱诶膀胱，敢无价值1500块吗？所以讲唔通欠这条小块钱，损害咱损中咧白色无。

0: 个栽培乌鸟的送的。
1: 好啦好啦，
0: 伊要过伊要过，进前甲你敲这个电话哦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好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大哥伫个线卡甲咱来听各位产品吼，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若要来甲咱来听各位产品，拢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咱的电话咱来听各伫遮呢，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的电话是空啊，拍摄吼，这是我的行动电话，安尼先报行动电话好啊。来听的行动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是咱丽卿的手机啊，哈，手机啊号码，你抄起来了后，上好就是会当收入到你的手机啊当中，啊，得加写丽卿，哈，电台丽卿，安尼话呢，随时要卡都拢总有，哈，随时要卡都有，咱要顾健康，随时拢会当靠通来，啊，那是这个现场的电话哈，乡亲朋友买单卡随时卡，要刷电刷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个中华基督教病院总院长呢，吼陈院长，伊是一名国际著名口腔癌的专家。最近吼，就是有诈骗集团利用着 AI 生维的技术，伫即个脸书吼顶顶的社群媒体当中围着伊吼，即、這个呢代言吼，会当防止打鼾呐吼，即、這个打呼，啊个会当治疗呼吸中止症顶顶产品的影像，但是迄种假，拢唔是院长真正吼伫咧做嘅代志吼，院长包括着即个张机，诶即个医师，绝对拢袂伫网络当中卖物件卖东西，所以讲你甲看，这就是 AI 做干呢吼，一模一样哦，做干呢亲像即、這个陈院长伫呢吼，即、這个网络当中哦。叫你买同款，所以讲这种假，绝对唔通伫网络当中脸书啦吼啊 YouTube 啦吼，安尼凊彩相信，即卖 AI 实在是太厉害啊！迄做诶吼，甲本人一模一样，讲诶声音甲本人一模一样，啊，这拢总是诈骗，你唔通凊彩乌白白，唔通凊彩乌白去用骗去。咱已经直接甲你提醒，现在 AI 太厉害了。如果我若无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有做的人唔知影。来，非常感谢咱用亲好朋友打电话互你听，来顾健康，谢谢大家哦。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得爱俭，得爱有通存，唔通真贪真开。而且咱来规划一部分来顾健康。咱年年回到一个坎站吼，这真正身体当中的零件五脏六腑拢会退化，所以讲若无靠保养吼，啊一挂病症无靠预防，迄真正无法度吼。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预防胜于保养，保养胜于治疗吼，一定要好好照顾咱的身体。这真正呢，少年人拢嘛知，有这个呢健康的阿爸阿母，就是人生当中上幸福的代志吼。啊，这阿爸阿母唔是讲老偌济心，老偌济。呢，好，这个财产给因啦，老着健康的身体，好因没有后顾之忧，这对着少年人来讲，就是上界大幸福。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啊，来，好来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啊，健康吃百里。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和朋友呢，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咱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徐妈妈。
1: 哎，蓝调。
0: 什么歌？
1: 哈？
0: 什么歌？啊、
1: 蓝调吧，那个蓝刀调。
0: 好、哦，蓝刀调啦，哈。
1: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 好，
0: 谢谢，再见。好，来，你好。阿姐，哪会安尼？哪会卡来咧？红听音乐，你好。电话通啊！哦，
2: 喂，
0: 嘿，
2: 你看到？
0: 嘿，
2: 要修经济，
0: 经济哟，
2: 嘿，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然后你播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
0: 告诉你爱的时候，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4: 你好，哎，我要听你桂金花的《湖边的口笛》。
0: 湖边的口笛哦，桂金花的哦，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喂，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5: 嗯，点，我点的《天涯最爱人》哦，
0: 《天涯最爱人》好啊，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
5: 好，
0: 好，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刷的其他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陈思安《四鱼》哈，这个时候也是你，这位英雄。

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伫咱台湾吼，即个六都，咱台湾六都当中啦吼，倒一个都市民众的吼欠钱欠上济，这听起来那真像真恐怖呢。民众欠钱欠什么人的钱？其实啦吼，这是即个地方政府啦吼，而即个财务状况，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档以上的债务拢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好多哦，2243亿，所以讲平均册每一个高雄人负债83000哦。虽然啊，譬如讲你住伫高雄，还是讲你有这个呢吼，厝内底人住伫高雄，虽然讲吼因足有钱啦，啊，但是拢无欠人钱啦吼，不离高啦吼，伊着高雄诶这个呢吼啊，算讲高雄地方政府的债务来加算啦吼，这平均每一个人都是负债83000，吼，这是六都当中的冠军。这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年以上债务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当然，这钱到未来是甲什么人借？啊，就是甲这个呢，吼，咱呢应该就是国家啦，吼。啊，那是短期债务，吼，这个未偿余额是零，吼，自偿性的债务，吼，无行的余额啊，吼。这是呢，这个908亿，平均每一个人吼，这个呢负债吼，就是83000。根据着高雄市的议员呢吼，这个啊，昨天在公布的调查，六都公债的数字分别就是台北市624亿吼，所以讲台北市每一个人负债2万股吼，即、这个呢2.55万呐吼，啊那新北市呢吼，新北市吼，伊的负债是1046亿，每一个人负债2.6万，桃园市320亿，每一个人负债干那14000块尔，啊那台中市呢，台中市吼负债是801亿，每一个人负债是2.79万，吼、哦，27000，吼、哦。台南市是负债351亿，每一人负债是1.9万，吼、哦。高雄市哦，高雄市吼、哦，这呢负债哦，2262亿，每一个人吼、哦，平均册负债8.3万，吼、哦。换一句话来讲啊，这段时间高雄市负债呢，吼、哦。有减过，但是跟他减19亿尔，那加到2000多亿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少。平均每一个人呢，哦，犹原维持伫8.3万，是六都的冠军啦，吼！而且明显关注到其他的五都，关注有够侪。这个高雄市的财政局伫咧强调啦，吼，市长就任了后，最近已经积极伫咧行销，五档之间呢，吼，安尼降价250亿，而且透过着验收财政的记录呢，吼，努力伫咧开源。节流啦，所以讲呢，吼，高雄市以前每一个人负债，吼，负债是9万块，今麦降到83000，有感觉吗？未来将会继续控制着这个债务的这种水平啦，吼。啊，那是造成着高雄市这个债台高筑的原因，主要就是过去进行着捷运啦、轻轨啦、地水啦等等建设，吼，煞来欠钱。但是捷运这台中毛泽啊，啊是安那台中内部欠遐侪钱。啊，所以讲咧吼，这个做捷运啦、轻轨啦、吼地水啦的建设啊，真正吼这个高雄市的人平均册大概拢排8万外的负债，吼。第四条管区吼合并了后，累积更加侪的这个债务，估计每一档咧吼。需要支付差不多30亿，而这个债务利息，第四条财政负担非常的沉重，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六都内底，吼，这个高雄市，吼，真正是负债上盖多，啊，而且吼，这呢，真正甲着其他的县市比起来，真的多很多呢，吼，倍数的呢。你讲亲像台中市是每一个人呢，负债是2.79万呢，高雄市是每一个人8.3万，吼，8.3万，啊，这呢2.79万呢，已经算讲是真多啊。其他的呢，吼，每一个人平均负债都是呢，万，这个14000啦，26000啦，吼，啊，这
两万五啦吼，哎、欸，真正呢吼，这个高雄那也欠这侪钱，所以讲呢吼，这呢咱做市民的人嘛爱怎样吼，在咱的这个台中市吼、是每一个人负责2.79万，啊，你唔通当作说跟咱拢无关系呢，这跟咱的民生生活拢息息相关呢，唔通认为讲啊，反正迄地方政府啊，啊，这个呢吼欠中央政府的钱跟咱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吼，所以讲呢，乡亲那边有当下加一关呢吼，这个民生的生活。哇啦吼，消息啦，咱嘛多多少少知道一下比较好吼。啊，咱呢吼，甲咱呢在地民众呢吼，甲着咱在地政府来加油。哎、有诶呢吼，虽然无伫六都当中啦，有诶呢吼，这个呢管区吼是完全没有负债哦，完全没有负债哦。行价呢吼，清清清诶哦，吼你甲看迄外高吼，真的很厉害。啊，有人讲啊，迄就是因为无建设啊，嘛唔是安尼讲吼，也不是这样子讲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开源节流真的很重要，一个好诶。政府啦，包括咱的政府，包括着咱的地方政府啦，会晓开源节流呢，对着呢，吼，咱诶民众来讲，真的很重要啊，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啊，乡亲朋友，吼，诶，咱嘛是同款呢，你是不是会当开源节流啊？吼，平常时伫咧开钱呢，吼，敢有伫咧记账本？乡亲朋友讲啊，即卖哪有人吼在开钱，够咧记销诶？有啊，有记销，真正有帮助吗？这我嘛唔知呀，因为我嘛不咧记销，但是我拢听足侪人伫咧讲讲出门开钱。爱计较，有计较的话吼，你就三讲你的钱拢开位倒位去，啊那总讲无应该开呢吼，阿拜就爱小心迈开，所以呢吼，安尼比较较容易来累积着家己的这个金钱。乡亲朋友，你有咧计较无？吼，啊如果那有，应该你会知影计较的这个重要性，甲着伊的好处啦。啊那无伫咧计较，就甲咱的轻同款啦。这有当下吼，哎，这个呢吼，回想起来都唔知讲。这个月钱到底开回倒位去呢？哈、哦，因为咱的囝仔吼，我是有一笔钱吼、哦，就是日常生活用的哈。未讲呢吼，阿得哦，咱领钱啊，将这钱拢总安怎甲开掉呗？我会规划哈，譬如讲呢吼，咱规划一万块，还是规划两万块、三万块哈、哦，不定啦，看你吼。差不多要规划偌济钱啊，吼，就是日常生活要开，安尼吼，袂使开过头，吼，袂使开过头，就是讲，譬如你即个月讲，我有按算两万块，就是生活当中要支出嘞。啊，你若总讲，都阿伯月底呢，啊是安怎吼，钱该存五千块尔，啊，惨嘛惨嘛，啊这，安尼那清楚该过头啊，你得呢吼，爱家己警惕自己。绝对卖开过头，当然啦、有这个呢临时要开钱，迄个无法度嘛吼。所以讲呢，有当下你啊，必须爱控制咱的开销，啊，控制开销呢吼，真正是最重要一件代志，唔通呢真贪真开呢。足侪人都是这种心态吼，毛家侪即卖少年人是这种心态，但是即卖少年人甲咱无同款，即卖少年人吼足爱投资股票的哦，甲咱以早无同款，咱以早几回才晓知影通去投资股票啊，即卖听讲呢吼，高中生在咧买股票啊吼，来向。亲爱的朋友，大行拢是有赚有赔啦。可能你即卖嘛开始吼手痒痒的想要买股票啊，可能你嘛已经有啊啦哈。啊，为什么咱来去讲到这个股票呢？就是因为最近太侪人为着要投资股票，伫网络当中被骗的啦哈。来，我咧讲，家己亲力亲为，其实要买股票介简单啦、你就是去呢，这个算讲银行开户啊，还是证券公司开户啊，伊就会当呢吼辅助你伫你的手机啊当中呢吼有一个这个算讲因的这种。证券行的股票哈，这种算讲入币的 app， 啊你呢吼，直接入币了后，你就当看到你买股票哈，今仔日是赚偌济，还是了偌济，啊你呐。譬如讲，今仔去买股票，你就是会当伫你的手机啊来家己运作，自己运作，唔免得个呢吼，家己着别人的群组，然后呢将钱汇予别人去帮你买。我咧讲，这东西诈骗集团才会出现呢吼行为，所以讲哦，绝对唔通相信别人帮你买股票。温谈无赔，如果那温谈无赔，伊是安那要保你谈，伊家己完全无熟悉，为虾米要保你谈？伊都家己谈得好啊，对不对？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哈，无人遐好心啦，吼，有赚钱的机会，搁要保你谈，啊，而且搁温谈无赔，世间哪有这落代志？所以讲呢吼。咱若总讲对着这个股票，咱无讲该了解，咱得卖投入。啊，如果你若真正想要投入，用一
寡钱去啊，即、這个试看卖就好。啊，小可有谈恁通讲 all in 啊 ，all in 落去啦吼，全部钱拢总甲投入去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哈，真呢一定爱分散风险呐、啊。有的呢，你要买股票就去买股票啊，另外吼、哦、要做定存就做定存。虽然定存呢吼，即、這个钱介少，但是至少吼，伊、哦、就是钱拢伫遐，袂去又无去吼。啊，定存上惊就是通货膨胀啦。所以讲，即卖为虾米大家拢想要买股票？第一点就是惊通货膨胀，第二点就是因为大家拢要家己的 AI 吼，伫咧讲 AI， 即卖大家开始有可能会改变、翻转掉咱的人生啦吼。但是用钱，比如家己爱三思而后行吼。来，伫遮内个听众，比如提醒哦，因为即卖大家拢哦有点过热吼。咱来听歌，李明阳所带来《放下》。

乡亲朋友，气候变迁得使着全球野火灾情创下着历史的记录哈。这个世界气候吼，归因组织伫咧统计，今年啊，前四个月各地发生的野火烧毁超过1.5亿公顷的土地。这呢吼，讲1.5亿公顷的土地，咱真正无什么概念。但是那来做一个比例，这1.5亿公顷的土地，将近42个台湾的面积，42个台湾的面积，安尼你得了啊吼，有概念吗？这个科学家呢吼，伫咧经过随着北半球热浪加哇，加着声音现象发威，情形将会进一步恶化。哦，这个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都会来临啊！啊，那是这个呢，根据着路透社伦敦帝国学院的专家，同时呢，吼、哦、也是 WWA 的这个成员呢，吼、哦、这个基平，伊伫咧讲，伫全球真侪地区野火季节也被全面来临的时阵，这一波快速的火灾蔓延，加上疫情当中的圣婴现象，这代表啥？代表咱正面临着特别严峻的一冬。根据统计，今年以来，非洲哦已经有高达8500万公顷的土地遭受野火来焚烧去啊！这呢比之前6900万公顷的记录增加23%呢。这个基平伫咧指出讲，非洲异常频繁的火灾活动，来自着极端落雨甲着极端大潮之间快速的转变。前一个生长季的大量落雨，滴输掉呢草啊呢吼，这个呢生长吼，进一步助长呢将近几个月因为干旱高温引发着大草原的野火。意思就讲，这个头前只因为拢落雨，啊只一挂树啊草啊吼滴着滋润，迄草啊吼发芽呢遍地拢。啊，一寡植物能生甲真好，啊，因为呢吼，因为生甲真好了，佮等着啥，等着干旱，拢无落雨吼，啊，佮高温，结果即个草啊呢吼，煞同安怎变成助长着火势上介大个原因呐、啊？喏、哦，即、这个亚洲呢，情况嘛非常严峻，亚火今年已经烧毁着4400万公顷的土地，即加着2014年创下纪录。吼、哦，来比增加着将近40%。印度、缅甸、泰国、辽国甲着中国大陆首当其冲。吼、哦，基平伊伫咧警告，随着圣婴现象将会增加。吼、哦，即、这个澳洲、加拿大、美国甲着亚马逊，而即个雨林地区发生严重干旱甲高温的可能性，野火的风险呢，恐吓伫年底进程会进一步恶化。伊伫咧强调，那是今年吼，即、哦這个呢真正发生着强烈的这种圣婴现象，即、這个有害的极端火灾风险恐吓呢，会变成这几冬来看过上界悬的啊！世界气象组织吼，即、哦這个呢啊。WMO 呢，顶个月伫咧宣布，这个圣婴现象预计伫五月份来回归，哈、哦，五月份回归。WMO 呢，伫咧呢，甲咱警告，哈、哦，这个圣婴现象可能伫输着澳洲、印尼，也个有南亚部分地区出现着干旱、大涝，哈、哦，拢无水、无落雨，同时嘛，可能和其他的地区发生着洪水，并且推广着全球的气温呐。所以讲呢，你有感觉讲，以前。哪有家家户户伫咧装冷气？咱细汉的时阵啊，厝内底哪有冷气？无冷气啊！但是敢会热？未介热啊！足奇怪！哎，即摆回想起来，那亲像是安尼呢？咱细汉的时阵，伊个亲像咱年轻细汉的时阵呢，阮同学因兜都拢有装冷气啊，但是嘛无啥咧开啊，阮兜嘛无装冷气啊，吼嘛未热啊！哎，奇怪，还是以前人比较耐热度较强，唔是？以前真正较袂热，今麦呢吼，整个地球的温度拢上升啊！今麦若无吹冷气，真正足艰苦，甚至有一挂人逐工都吹冷气，吹甲冷气病的啦，迄真正的啦。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吼，真正是圣婴现象加上着呢，即、这个高温啊，即呢吼一挂啊，即种呢森林大火吼愈烧吼，即、这个地球吼诶温度愈高，这很恐怖呢吼，即。
常常讲到爱地球，吼，但是有当时啊，真正是一挂天灾啦，吼，咱嘛是无在条主动的呢，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报告，不管如何啦，即便如此啊，吼，咱嘛是一定爱安怎爱地球啦，吼，一定要爱地球啦，哦，乡亲朋友呢，爱地球，节能减碳开始做。亲像咱的粪扫分类，哈，亲像随手关灯，哈，这拢总是爱地球的这个做法，哈，啊，唔通清查黑白蛋粪扫，你个看有真侪人去到海边啊，这里呢捡粪扫，甚至呢海底吼，伫咧清啊垃圾的时阵吼，伫海底浮起来，加一罐呢塑胶，吼，会干呐，你看偌济，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爱地球其实由咱做起，哈，从我们来做起，啊，这呢真正星星燎火，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啊！你哪种空气被山拿去得位吼啊？结婚烟蒂也不要乱丢吼，亲家。虽然讲有真侪这个森林之火呢，不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的，但是呢吼，这毛可能造成着这个啊，算讲伤害吼。进前都有人去爬山啦，结果呢底下煮物件，这个灰烬呢吼不该熄灭了后啊，竟然呢引起着森林大火。你敢知森林大火对着呢吼一个所在来讲是偌大伤害？迄小起来后烧遐尼济呢树木，而且呢吼，伫咧烧的当中，一个需要氧气，所以讲伊个空气充满了什么吼？即、个呢，算讲臭氧啦，吼啊，悬浮微粒啦，二氧化碳啦，这几类的啊，氧气拢比伊安怎烧进去，整个影响真的很严重。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哈，真的有当下气候伫咧变天呢吼，真正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以前真正无遮热，即卖你无吹冷气，够法度困，可能嘛是有人有法度困啦吼。但是你万唔通伤过头，安怎伤过头？冷呢？有遮一老大人因为想要省电吼，明明都有够热吼，啊个唔敢开冷气，结果中暑，安尼个都得不偿失吼。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点这个绿酒，我家找无日语的，只有台日语呢，吼，只有这个詹雅文的台日语，所以讲我为你报这首。啊，另外阁有一位听众，比如讲报这个呢，吼，湖边的口琴，吼，这个桂金花手段找不到，吼，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所以讲不要得为你报，直接跟你讲拍摄，谢谢你，来听这首绿酒台日语的歌曲，这会很凶。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青。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学教育跋倒迄个有无
0: 吼？吼吼吼，来广告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吓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两脚尾在行路有无吼？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
0: 嘿。
1: 啊，你是食啥物件哈？
0: 嘿，
1: 啊，我就坐古龙用我看有啊吼。
0: 吼，
1: 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
0: 嘿，
1: 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0: 吼，这因家的人毛伫咧食咱的古龙用得对啊，这广告哦。啊，你拄啊好有杂技，拄啊好提好看呢哦。
1: 我挑机器要看，挑工
0: 呢。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再食其他物件啊，这个食药药啊得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佮甲你讲这是好物件，代表讲这个医生吼，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吼、
1: 哦。讲因阿姐嘛食，是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做中医。
0: 无，因阿做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甲你讲吼、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支产品食咧到底，咱的脚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因阿做做中医师啦。
0: 吼，因阿
1: 做
0: 是中医
1: 师。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安尼吼，谢谢你啦。嘿，
1: 嗯，
0: 好，安尼吼，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考起来，会当将这
1: 四个乖啊。我都准备坐四阿毛。
0: 安尼吼，对，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个乖啊呢，甲放掉，吼，会当好好行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即摆若看到狗来，你甲你叫你会惊的袂啊？
1: 会啊，你也袂惊，迄昆虫狗。
0: 大只的昆虫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啊，你
1: 拄啊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伫只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甲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来，这算讲个，咱来肯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狗啊，嘛不是条狗要甲咱叫啦，有当时狗啊要甲你算，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都跋倒啊。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有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摔一个足严重嘞，吼！伊唔知是去学狗啊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嘞吼有走好狱，啊结果去学狗啊狱直接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嘞摔一个足严重，伊讲本地吼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脚背来行嘞，迄就是吼伤着啦，伤着咱的这个呢，算讲身体吼会骨头啊啦。所以讲这个部分伊咪去看西医，啊，这名西医师啊真好嘞。一般足侪人当着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这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只紧啊，吼，你食啥？伊同我来提这骨头用去看，伊讲，哎，这好物件，都多好，吼、哦！这个医生引导的人，长辈后来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遮尼俗吼，足侪人在食呢。这个骨头用吼，真正白甲无花，真正定定白甲无花。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白拢无花，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再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再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头用药房。有各种买会到啊，啊，主要阿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甲着咱的轻松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哈，你若唔知要询问卡电话互我哈，啊，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这个呢指定药房购买，如果若不方便，我这呢会当帮你寄哦哈，你来我这订哈，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哈，有需要的轻松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谢谢。

来，乡亲好朋友吼，小朋友辛苦顶呢，安尼呢，伫咧佚佗的时阵，有当下就是安尼呢吼，许磕掉啦，吼，也是讲许跌倒啦，吼，坑坑碰碰的啦，啊，所以讲呢，辛苦顶难免出现着一挂乌青啦。不过呢吼，有缘有即个建议，家长需要呢，谨慎来评估，啊，若无有可能经过就医，看着囡仔辛苦顶有乌青，唔当以为讲啊，迄跌倒弄掉的吼。有当时也无遮简单，即个呢，有一个小朋友六岁尔，身躯顶突然出现着呢吼，真侪乌青樱花安尼吼，啊，这呢经过着医生检查了，才发现讲哇，这种的乌青唔是讲定，嗯，是讲呢吼，即、这个啊，讲着啥货吼，还是啊碰碰撞撞吼，所以讲乌青吼，嘛唔是去用妈妈家己念一个乌青吼，嘛唔是去用拍一个乌青，唔是。这种的乌青是因为身体当中有甲型糖感染、寄生虫的感染，买好咱乌青哦，来，无唔对。事后呢，这个男童的爸母详细回想，怀疑男童可能就是吃着生菜。一般真侪人拢会食生菜沙拉啦，啊无生菜吼包肉啦吼，即个亲像韩国人伫咧食这种情形啦。啊，这生菜若洗无清气，内底呢有虫卵呢吼，哇，足严重。好咧，家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啊。即一名人男童呢吼，就是日前规身躯突现着大便即个乌青，伊的爸母拢唔知原因，甲问，讲你内拢乌青受跌倒，还是有摔倒，还是有撞到、有猫到、有弄到？即、这个囡仔拢讲无啊，吼，甚至吼。哦，这家长就烦恼讲，哇，囡仔敢袂是罹患着这个白血病啊？紧急的带因后生前往着大病院去做检查，经过化验了后，各种的血液和粪便的检测了后，发现讲男童体内竟然有高虫卵呐、啊。根据了解，这个高虫卵呢是一种的寄生虫，又讲男童感染引发吼的。这个呢，刷同啊呢，得到这种呢，算讲，嗜酸性的这个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的障碍，吼、哦。啊，这呢，不过对着男童遭受到寄生虫的感染呢，北部十分的吼，无、哦、了解，强调呢。一向拢非常注意着男童的卫生甲保健，但是经过医生的追问之下，才知男童发病已经历一礼拜，曾经甲着爸母呢伫餐厅食着生菜包烤肉，有无？咱若去食迄种呢韩国烤肉，拢是用生菜包烤肉嘛，对不对吼？伫咱台湾嘛，真侪这种店，所以讲的医生吼，特伫咧猜测吼，爸母嘛伫咧猜测，可能伫即一处食着生菜包烤肉吼，安尼吼。安尼去有感染着吼，确诊了后，男童接受着这个口服药物驱虫治疗，恢复情形非常的良好，食着各类的这个蔬

菜沙拉嘛爱足注意诶，因为迄生菜沙拉呢，吼你就是外口食，你嘛唔知伊洗了清气也无清气，吼啊，所以讲啦，吼尽量是食熟食啊，吼不离个伫咱台湾足流行诶生菜沙拉，吼迄便利商店拢买会到，吼所以讲大家也是油管拢爱足注意，吼油管爱足注意，来刷入去，咱过来听歌，吼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经济》，这是杨静所带来的。

来用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百岁膀胱丸1081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得失不了啊，别找来听，别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用亲和笔用哦，将这个电话改伊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拢会当卡吼。来各位产品够健康，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跟你说一声再会哦。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七八，过了到四月二三，今天拜吼，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上课吼，但是诶，囡仔话吼，心情会较放松，就是接近有要放暑假呢。大学听讲后礼拜到这礼拜啦，这礼拜吼可能这个上尾期尾吼，各个咧吼，大学我来讲，大学可能就放暑假吼，啊囡仔吼，上天嘛，搁做三礼拜嘛吼，就开始要放暑假，哇！当垃圾放暑假，这是囡仔吼上快乐代志。落雨天啊，足济落雨所在吼，唔是足济落雨所在，是全台拢落雨啦，是大细阵尔吼。保重哈，保重吼，这落雨吼有足济歹工，交通啦、开车、桥倒摆吼，包括食水啦、用电啦，哇，这拢无落较大阵雨，迄当时吼小拍电诶啦，对吼袂拄好。哦啊，好个无得个袂使吼，所以讲我来生活看吼，大家爱平安好不好吼？今日拜，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先来看一件发生在宜兰顶礼拜吼，这个人啊，叫法官甲重判25年呢。哇，比台人做较重吼，这个25年吼，就是利用宗教鬼神啦，什么的卡着歹物啊啦吼，啊需要补啥补啥吼，啊都用我的身躯开单甲你补吼，都看人太太生水啊。啊，这太太就是身体无拄好，种人吼、哦，伫种时阵爱相当注意，家己可能无啥代表边个人吼、哦，爱特别关心啦吼、哦。当然有关心，但是爱搁较认真啦。都利用家己本身身体无好，啊，医生挂绝对无可能随好啊。人就是安尼啊，啊，你即马想讲，医生药啊那只啊吼，你吼啊，得爱梦神啦、跋杯啦、啥物话啦吼、哦、好。总共利用宗教，什么的歹物啊、附身啦，有诶无一大堆吼，伊要甲做法，用伊身躯要甲伊赶遮诶，有诶无诶吼，发生即种强制性交啦，利用吓，互人着惊，毋敢甲你反抗，这毋是讲客刀客情讲阿无毋对吼，但是按话算作强制性交啦，总共39遍。39遍，这种代志，那刑罚就一做一半啦。总共合并吼，加判25年，再啥关啊啦？25年吼，姓黄啦，姓黄吼，这个人伫宜兰，伊这毋是大庙，是树林开的迄个树林的宫庙吼，人讲个树林的菩萨庙吼，佛萨王爷啦吼，对啦对吼，你起头你做啥呢？你做迄、那个？叫做水电啦，吼、哦，也是迄种人咧起厝吼，工人吼、哦、好，暗时啊吼，3、5外就民众问话啦，都问代志啊吼，什么代志啦吼、哦，我家己当作正搞甲性命个通啦，迄一年年底的这个太太，因为小寡代志朋友少伊，啊少朋友少是。朋友的代志，问伊伫边啊听，个性有小寡迄个感觉吼，即马从怀疑发生代志，就是身体无啥拄好，啊，医生可能会看，个性食了袂无介绍顺序啦吼，一般拢是安尼嘛，有效就有效，啊无效吼，你会想讲这敢会像人咧讲的吼，就是食药无效迄种鬼神宗教问题吼，即么都换伊家己去，伊即么家己去吼，足侪便拢带啥呢？带家己个翁婿，啊个后生啦吼，啊都啊都有当时啊吼，问吼啊都翁婿背伫身躯边啦吼。好，开始就甲讲，你身体无好哦，我讲你看着鬼哦，身体无好就跟你讲。我看你面相嘛，听身体无好吼，啊人惊乱，你死色死色啦吼，啊讲话无咱吼好，你去有歹命，甲你定掉啦吼，啊开始你甲你顺顺的吼，啊我着贴吼啊那样吼，啊你有卡着啥物话，卡着啥物话啦吼，那无处理你会死啦吼，这毋是讲食药就有效啦，啊伊家己本身就是对这有信用啊嘛，都真正陪朋友啊，所以讲伊对这真白啦，这甲讲安尼。因人伫边仔听，因人伫边仔听，当然咱是毋知讲个人的感受啦吼。那么因人伫边仔听了吼，准两下无相信，相信了伊讲好，要开始做法，要去领导做，就是要去领导，因为领导可能吼，我来做位配合吼，就你的身躯啦吼，包括领导环境嘛好。啊，去人的主动的因人干囝伫遐嘛，本来因人个伫边仔看讲到底是边做法，干部身体做好吼。伊就是要做歹步啊！伫房间内，讲叫因翁带囡仔出去门卡口等啦。门卡口呢，到迄个房间门个门卡口，到即个太太厝，因翁带囝伫门卡口门关呢吼，都咧咧甲因某做这啦，共强啦，话讲你讲偌大偌大胆得，人个翁后生。你去调工叫人出去门口口等吼，讲伊要做饭吼，就是要人做这個，啊，因某就常常做不多，因为当时人性格食高啊呢。我相信讲你这是咧
做法，就是用你的身躯，用你的所在吼，也得搞我通啦，什么话啦吼，搞我卡掉啊，咱们干嘛完成这一组啦，有无一大堆啦吼，什么的作业啦吼，哦，这个工作啦吼，好，总共去哦，讲几十遍了吼，好，过来就较无代志，好。较无代志吼，当然有人讲啊，身体就慢慢好啊。身体有毛病，绝对会好起来嘛。你有食药才好。伊一过去跋倒，跋倒吼，又过唔知掉队啦吼，身躯过底下咧顾袂好啦。伊干那找医生，找一遍，伊家上无搞好，伊就去想着啊，想着讲顶一回吼，讲伊身体那小寡那无啥拄好吼，哪来有这个心病啦、补气啦吼，怎样啦吼？伊即马过来找伊好。来找伊吼，伊发现你也去洗翻头啦！你真正和我做嘿，你不但无反对，就是你等于我已经甲你都做迄个代志嘛吼。你不但无反对，你经过一段时间，你第二遍过来找我吼，哇，这边吼都这边啊啦，答辩来答辩吼，都甲。饲伫眠床顶啦吼，都往我困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你爱啉奶哦哈，迄、那个啥物咧？卡着歹物啊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吼，拢是即、這个歹物啊咧作怪啦吼。啊，倒来我甲你通通咧吼，你着当时着一定爱当时来找我，找我一遍吼，甲你通一遍吼，就是两个咧做迄个代志啊。迄种男女之间诶代志吼，总共算算诶，前后用即个步数总够安尼共。共39遍啦，我咧想嘛，佮不止39遍啦，是想袂到的啦，记会起来吼，39遍。伊这总共几年时间呢？伊这总共差不多要到十年啦，要到十年的时间吼，中有人一个胖，嘛是佮等于衰啦，到这个苏联的江庙这里吼，结果这个太太到尾嘛拢无好啊。到伊身躯对所在又搁举起来，伊才发现讲唔对呢。伊开始大概拢甲讲，我若要去甲伊即个问代志啦吼，都问身体嘛。大概都一定爱甲伊熬困啦吼，愈想愈唔对，伊决定甲过。当然过三日问话，人法律这边一个听下查绝对唔对啊。新民有叫你做这步，我都唔相信啦。新民叫你讲，人个那较水个姑娘来吼，你着叫人熬滚吼。新民用这步道会当解决身体啦，解决病痛啦，有无一大堆人吼啊？认定咧，你用这种宗教下啦吼啊鬼神啦，有无问题吼？和被害人，我绝对足惊啊！你即马甲我讲安尼，因为你是这种甲新民有咧开这种叫做私人的布拉堂者吼。人同个想讲，你可能较心明较通啊！啊，我真正唔敢甲你搞怪，我若讲你到底，甲你反抗吼，拒绝，反正像你讲个吼，心明较旧作啦，加上我都愈歹啊！啊，人个身体上无爽快，身上我当着安尼啦。就我对迄个所在吼，人艰苦个吼，啊，个医生看吼，结果一半边啦吼，也无随好。大家拢想讲，医生看到你随也无随好，都拢个想这，唔好白想啦。身体那咧无好个时吼，爱找着身体应该治疗个重点啦吼、哦。啊，身体咧无好，唔是一天啦。咱两个身体无好，唔是一天。拄起这个时阵，拄多去外来，唔对，讲着吼。那无身体对咧无好吼，已经接近啦。你要加用到嘛，台一个时间哇。所以讲人有当时爱相当注意好。当然，你也着判罪到顶礼拜嘛，顶礼拜这案件，人总共吼，甲算算个了吼，法官、检察官调查清楚嘛，记下起来39遍，39遍就好啊，足对啊，39遍，强制性交一罪一判，总共甲判25年吼，啊伊关25年吼，有人咧写一段啦，就是后壁批评啦，你讲啊，迄、那个太太家己讲对啦，你要讲安尼会使。但是我跟你讲，人吼，人若当下这心，就像块大海茫茫，甲你沉伫遐。你准去摸到一支茶果啦，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唔对的人是这个，唔是这太太。迄真侪人那里讨论代志吼，有真侪这个心理专家，拢想大家拢无徛伫这个人的迄个立场啦。对，
你要讲伊戆啦，吼，啊，你家己医生唔继续看啦，吼，啊，什么咧找这些不拉长啦，吼，啊，问话较强强奸啦，什么话？好，你知影讲人吼，伫迄个坎站啦，伊伫咧忙无路神，我唔是无去找医生，我唔是无食药，我得反正食两三遍啦，无什么效果了，伊就去找这啊，伊在找这个鬼神的代志吼，就是安尼，好。人来甲你问，你唔得讲哇！你即来继续食药吼，啊，这唔是一个，你唔用这正步嘛。心明交代，你若甲讲啊，心明交代，你继续食药吼，啊，这绝对好个，但是要一个时间，这个正步唔是。你今仔日讲讲，唔对哦，你即得用我什么所在甲你创啥创啥了吼，你就会好，迄就是你唔对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咱来咧咧看一个代志先上。唔好就是检讨被害人啦，啊！你家己讲，啊！家己要用骗，家己要说，你唔是安尼？今仔日我碰到代志困难，才去找人嘛。碰到困难时，去找到对方，做判是你，你爱甲我讲，哎呀，你安那安那样较对，唔是你准甲歪一边啊去吼？当然唔对，这唔是检讨你太太啦吼。当然，我咧想这个代志，有真侪人初初开始啦，拢会讲。啊，就家己讲啦吼，啊，都袂教袂乖，啊，都一遍两遍啦吼，啊，佫唔知佫翻头佫去吹噜噜噜，啊，这个都检讨别个人，我咧讲吼，人就是安尼啦，人若碰到代志就心无主啦，遵守道德别啦，都拢会想要想讲，敢无较好的步数，较好的步数吼，还是在正步呢？人打初初开始，家己讲你这吼都爱，这个安怎安怎，你想讲奇怪咧？我身体对咧辛苦病痛，我对咧无舒服，真正用你查甫人迄个所在，甲我通通个就好嘛，对哇？真正有影吼，我想你伊人能够在关有死好啦。你个看，糟蹋做起来辛苦吼，怎么去强奸嘛？强制性性交吼，好，这个代志即马法律来讲真严啦，真严重吼，39遍吼。当判25年，这若关出来免做人啊啦！当判25年吼，这种强制性交，而且强制性交要假设真困难，因为你强制性交的人吼，人一般来讲，在法律上会甲你讲，你这人敢强制性交就叫强奸啦。你这人会做这个代志的人吼，你出来会去做啦，一头壳会去做。所以讲，那这种糟蹋做那辛苦强奸这个代志，那25年的关卡大大。无大件出来，反正佮甲你升上去一种强制治疗的场所啦吼，真系宜兰。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为他干哦。
1: 嘿嘿。
0: 我食食几顿，食两三顿都未叫了。
1: 安尼哦。哦。
0: 有来也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有加几骨钱我咧。
1: 哎呦，好。
0: 中毒地讲，哎，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吼，体内。
0: 我食食咧讲，哎。太厉害了！
1: 哎呦，好加载哦，
0: 足够用的。
1: 嘿，有迄人吼，真正计划爽快，
0: 啊，爱买来食，
1: 爱来食吼，为大根吼。
0: 我嘿，我换习惯啦，我即摆食了要换习惯嘞。
1: 安尼哈，
0: 好好保养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后来，
1: 好，
2: 坚固摇白浆吼，体内拉伸。都也诶，鼻腔舒啊，嘴舌啦吼，啊，做工过摸到遐物件吼，哇，啊，他得入去肝啦，啊，肝即在解袂哩。解袂哩，就遐拉伤，就闭规身躯。第一个表现就皮肤啊，头壳皮啦，甲只片啦，甲整背堆吼，啥物所在咱讲袂到位，就安尼摇啦、爬啦吼。有诶已经铺面，一粒一粒细粒啊吼，有诶是指甲一搭像我一个过来啊，揢药过来吧，大家上当上到啥呢啊？咱诶皮肤诶问题，揢药过吧，抹袂拄好，就是体内拉伤无甲变走。为他干上个刀甲刀手，为他干白枪摇啦吼，目屎过规格啦，嘴嗲破空啦吼，对你扑火，火就是毒，就是肝这个所在上侪垃圾，不该拼出来。三顿食外口的上高安尼，那不如食酒用是迄个酒精，酒精是真毒，恁个肝的所在吼，那不如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啥物咧加工厂，环境对较歹吼，也无做也袂使，恁都爱加标签啦。啊，杂病交病在的维他根，维他根吼、哦，有一种人特别注意的，暗时固定困袂着的，顶眠班困袂着，暗时拢困袂着的这吼、哦，你的肝力不好，你唔知哦，肝是靠我肝吼，维他根来吃，加固嘞，维他根哈，指定的帮指名，咱的肝药叫做维他根，咱的外壳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祝贺您，唔当买唔定吼。那无上车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一礼拜前，就拄到五月底吼，食到开车啥物人呢？就一个在家住的，这个案件东港咱有报道啦。这个人家己本身就有前科，就是食到开车的前科啦，都把强掠过啊吼。好，伫一礼拜前顶个月底吼，又搁再哦开车专家说呢，迄、那个发财车吼，结果家己弄壁弄电话条啦，人当然过来处理啊，哦惊着。你安尼在家属，在家开车吼，啊，个家己弄电话都弄病啦，吼好，一个检查哇，又去食毒，各类个找资料，即个在家属的吼姓江啦，伊就是进前有食毒开车的记录啊嘛，唔只地检署检察官无讲第二句话，这绝对收啊啦，这无该收啊，绝对会去食，结果法官讲唔免啦，唔免收啊，当时法官意思。是甚物？当时这件代志拢有报，大家都议论纷纷嘛，讲啊，干安尼呢？人这么掠这个食毒鬼只，四界五百共撞死人啦，有无吼？这都是刁工的严吼。人这么掠着，而且是实际上的检验，这个人在家属啊，佮食毒，而且佮有前科吼。啊，甲你讲要收啊，你袂收啊？法官有理由，甚物理由？伊讲，你袂当，就是讲意思讲检察官啦，检察官，你这样的想过？阻断啦，就是讲，伊无唔对，伊食毒开车，但是伊是弄壁弄电话条，你也袂当讲伊会去弄人啦。伊理由是安尼好，这个代志火也火，法官也无咧插理啊，法官我耳也拍拍当无听着吼，我都无收我就对啦，准甲放倒去嘛。这个在家属的这个吼食毒开车这个好，经过差不多四五天吼，我那感官伫中话。保研分组所的派出所长啦，姓陈啦吼，伫顶礼拜四，嘛甲几工前俩，顶礼拜四吼，伊去查一下，即个有前科的啦，就是讲食毒前科，人有即个情报讲吼，伊改成继续去咧食毒啦，啊，绝对个啥啊，有无情报就算啦，有人报情报讲啊，即、這个人姓施嘛吼，伊个咧食毒继续吼，安尼爱甲你啊好，派出所长都过呢。结果一个看到警察，伊拄到要开车，吼，规台车开的吼，都肋骨都弄啊啦，弄警察。当时这个所长吼，看到安尼，就知讲这个哇，已经要甲伊弄啊吼，准开枪，砰砰砰，对天顶啦，砰砰开枪叫伊停吼。当然我唔停啊，我硬弄。当场迄个派出所长，正甲弄一个现当呢。派出所长才甲当场弄登去，但是忍来拜咧拜咧吼，硬过界办咧吼，车准甲杀出来吼，安尼当场抓着抓着，这无话讲啊吧？你食毒开车，啊个开车弄警察，脚骨阁弄登去，这个所长吼，检察官有来申请收啊嘛，这一定要收啊，这已经搞怪到安尼有够严重吼。好拜五就随送啊，拜四抓到嘛，顶礼拜四抓到，拜五随送吼，特别收啊。法官讲唔免收啊，吼，这个放倒去。法官的理由是啥呢？就是讲当时姓施的开车八股，伊无一定调工要弄警察，伊是要走啦吼，伊并无唔是讲无清楚啦，意思讲唔是食毒无清楚，人家讲啦吼，啊警察要甲抓，伊就调工开车弄警察，伊并无迄个调工开车弄警察的认知啦。就是检察官未当讲，这个人开车八股，弄到警察脚骨断去，是调工弄警察，所以讲唔免收啊。安尼中华多两件，这两个我唔知讲一个人无，我唔知吼，哇，真好吼。啊，第一份呢，我出来讲啦。该帮到做旅游吼，就是伊进前所犯的案件吼，都进前食毒开车啦吼，有诶无诶代志吼，会去用杀掉嘛？杀掉以后，人甲帮到吼，包括应该发的部分罚金啦吼，还是关几工吼，拢用罚了啊吼。好，这个人伊都无走啊，无逃亡啊，无啥物话吼，而且我若继续做工过啦，只是讲伊有可能继续食毒，但是继续食毒吼，伊并无讲调工去。乱输来就对了吼，是警察你要甲查，要甲抓嘛，啊，因为你食毒的记录嘛吼，啊，人情报，人甲你报，人甲，人我有情报报当啊，我当然是爱查看卖，这人，你讲已经进前抓到罚金罪刑了啊吼，
即声来阁继续食都无解嘛，就是爬过来甲你啊吼，你看着警察来，调工爬去车顶开车，弄警察，有人讲这毋是调工哦，法官讲毋是调工，都毋是调工，因为法官讲伊是开车要走，啊你警察拄啊到位，所以伊开车，毋是讲调工要弄你警察，是伊要走啦安尼啦。这哦，就是无共人主观意识啦，吼、哦，咱的家己主观吼、哦，你认为安尼，我你讲对，我讲唔对啊，你讲好，我讲唔好啊，吼、哦，是安尼，你讲哎，都调岗诶，这叫十个十个来看，大家嘛讲啊，都调岗，伊都警察买过个，你啊买过个查，是毋是继续食，都做你食倒个，因为当时弄着的先，伊家你下来，人开始朝车顶啦，对啦，身躯转毒，伊伫车顶身躯炸毒，就是表示哪开车哪食毒。阿伯的身躯哦，炸下侪毒伫车顶哦，结果你个看，嘛是同款理由，就是介个理由同款啦。伊食毒开车当然大唔对，但是免受啊。这到时阵到尾再甲判，判要关偌久，还是要罚金，还是哪样吼？但是免随受啊啦，随受我就真严重嘛，因为所有真正的当庭都无放你怎样咧。我检察官这段问的问问吼，就直接塞去看守所。关咧等于先关啊啦吼，叫做收啊嘛吼，但是放倒转去就无同款啦，哦人自由嘛，啊我等你判决，反正判落来吼，一礼拜啊交一个7000块罚金吼，两礼拜交一个14000块罚金，安尼准罚了吼，但是检察官是甲讲，这已经有前科的人未改，同款食毒。佮你开车，伊就继续做这个代志，都要佮收啊吼，人家会较乖啊。那无伊大家拢做歹，拢也无咧佮伊主导啊。你发得佮发得罚轻啊，啊拢无咧佮收啊，无咧佮关吼，无咧惊你啦吼。但是法官是讲，啊你也袂当认为讲，伊食毒开车就一定会弄人啦。伊要走弄断派出所所长迄个卡，真正卡过现场弄断去无唔对，但是。伊毋是调岗的啊，伊是开车要走啊！你警察躲伫遐，伊就甲你弄掉安尼啊！甲迄个载到厝同款，伊开车食毒，伊是食到牙牙去弄病啊，弄电话条啊吼！你袂当保证讲，就是意思讲检察官啊，你较会当认定讲，伊就会食毒开车就会去弄人啦，伊袂去弄人啊吼！伊是弄电话条个弄病，真咯吼！这两件拢。当然，这绝对阁足侪件啦。干那这两件，咱现场查到，伊车顶都拢有毒品嘛，什么的红膏药啊，搁咧丧尸烟弹啦吼，有无安慰他们啦吼？现场查到车顶有毒品吼，嘛是同款无关啦，无甲收啊吼，我来放对。人即马上惊的这段咧，当然后边伊会判罪啦。妨碍公务，你安那又开车要走，弄断人的警察。脚骨吼，也是讲对对对，好好。你开车开到食毒去弄病，绝对拢有罪啦。这后边拢有判罪。但是上惊的这段时间，伊会食毒开车的人吼，这段时间咧等判罪，你唔是甲关伫内面，你是甲放伫外口啦。伊若继续做这个歹代志，即届弄病后届就弄人啊啦，就是安尼讲啊。后边那去叫弄着弄死啦，这就加衰啦。滚来惊拢是安尼，人都拢在检讨。进前滚来惊，一礼拜弄3个，3个拢死。好死死个啦吼！人家讲，原来这个人吼，进前就是有卡着这种像安尼案件啦。伊若甲收啊，都无代志。伊即马无甲收啊，等判罪这段时间，准又搁食毒开车出来咧，准弄死人吼。那进前像安尼人家收啊，你都有可能食毒开车，会搁继续做这个歹代志吼。我甲你收啊，后边就减少这呀，减少这个，会搁发生个歹代志啦。所以我咧讲法律吼。免哪讲，就像一个法官讲的啦。其实伊讲来无唔对啦，伊讲安怎呢？伊讲法官咧讲，伊讲检察官也是办法律的遐警察，这个人要收啊，你知影讲有可能会去做这种无好的代志吼，要担心判这段时间吼，好，你的证据要十足啦，你证据要十足，就是讲你要说服法官，我法官咧判的人嘛。你检察官，那比如讲写这件，你会当讲，我会当保证，你那卡出讲无卡收啊，法官，伊即马敢开车弄警察，明仔载就开车弄死人啊！伫路口你甲讲安尼，迄个证据十足吼，说服法官是安尼啦。啊，所以讲有当时有法官咧讲这嘛无唔对吼，有当时啊，法律上吼，有一挂人吼，
写迄个话语吼，个性不能说服人家啦吼，袂当讲讲好福啦。啊，你来个讲好福，那无法官吼，伊家己有家己见解，伊弄别也无弄人啦，免管吼。伊食多食少开车无唔对，歹规矩，但是伊去弄别啊，伊无弄人啊。你即马甲讲法官，反正明仔载伊弄人啊，你敢当保证？你也袂当预见讲伊明仔载就开车去弄人，所以讲免管啦。要吃咯吼，无法度啦，这话就真难讲啦，所以法律上吼，我那免哪讲，要讲加讲，会当治疗歹人吼，或治疗加安尼，未阁再犯吼，这吼我那无好办啦，讲事实吼，真正无好办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品油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八个呢。
1: 安尼哦，
0: 啊，即马拢分七十几个呢。
1: 安尼哈，啊，正常呢，七十几个介好呢。
0: 耶，做好个啦。
1: QMB 哈，你讲你本来可能八外哦。
0: 嘿，八外，八外。
1: 哎呦，
0: 啊，即马啦，你话紧当就病。
1: 哦，
0: 你话开镜路就病啊。
1: 哎，人足惊
0: 咧。我爱镜倒咧安尼啦。
1: 安尼哈。
0: 嘿，啊，我唔知听你咧讲，我真较紧去买来食。
1: QMB 哈。
0: 嘿，我买两万。
1: 好的哈，哦，啊，即马继续正常啊，哇，
0: 就好，
1: 就好，就好，就好，
0: 难吼，
2: 就隔壁呢，婆婆讲啦吼，那不如念咪紧念咪慢吼，啊，心肝胆等，安尼杂杂吼，那不如做个串啦，现在叮当的串，唔是招标哦，唔是讲运动，甲讲恶人拍球运动，唔是，就现在叮当吼，就人咧串，啊，迄个串是较早无同款，迄个就是澎湖话啦，一个就退话，阿伯也唔免惊。人吼、哦，绝对会退化。到人食到这个岁啊吼，七八十啊，你有八九十啊吼。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就是咧助强者，咱吼甲帮助一下物件用久啊，人是用二三十年在咧生鲜啦。咱共用七八十啊咧，有个人八九十年啊吼，才开始咧退吼，袂要紧。咱着甲补充一下吼，就像咧摩林牛安尼吼，伊着个较好淡薄吼，砍一条滴啦。砍进吼，咱人的器官，尤其是咧重要器官，正生死关迄、那个即、這个泵浦啊吼，那个加拍十年啊啦，加拍十五年啊吼，咱就是做加得，就是买只鞋啊吼，补助产品啊，补助者，补助咱人身躯坐回来绝对会退化嘛，会较歹啊。啊，加咧摩林牛一个吼，着较好吼，血路啊同款啦吼，器官啊同款啦，加固咧，就是买有较早退。咱吼，该补充欠过的所在，欠迄欠这欠这欠这吼，啊外来吼，已经无在调，家己产生啊吼，咱吼都爱靠这种叫做补助的物件哈，加补助一下吼，啊补助一下吼，人得继续给等咧，免平平喘，免咧规个坐坐杂杂种个石头地地，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QMB， 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食。咱特别为美国甲进口入来台湾吼，到美国进口做 QMB 吼，别咧平平喘无大劲吼，胸下就继续开，喘气继续开，尤其暗时上感觉，那倒伫眠床吼，特别像我接大石头带咧胸下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那无从坐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落雨天吼，咱车咧开加班咧。即礼拜开始，其实为昨开始就大家拢感觉吼，有真侪迄个落雨的机会。其实唔是干那昨尔咧，其实拜五拜六吼，都拢迄个雨咧落的感觉吼，有诶落较久的时间，佮落较大阵吼，啊昨吼上有感觉好，足侪所在拢积水啦。第一时间落大阵吼吼，即礼拜拢会安尼，即礼拜啦，按照气象人员咧讲吼，拢会安尼啊。有诶，落真紧迄个吼，市区我咧讲市区上侪人个所在，迄车开较慢诶吼。第一个家己安全，第二爱顾别人啦。你知影讲迄车咧开吼，你毋知影讲头前迄个所在一窟水积伫遐吼。你知影讲你若大力伤紧吼，迄规个水喷吼。身躯边大家拢喷到呢，足严重啦吼！迄水咧喷啦，车咧开就是安尼啊哈。而且去冤家呢，无大件是冤家尔，这有当时也造成危险。你有当喷落到地吼，目睭规拢无用吼，头上飘一下吼，弄了出人命就是安尼。所以讲开车吼，你四轮车当然会较在啦。落雨天吼，比较安全吼，但是个人安全啦，因为台湾桥头牌足多啦。方便啦吼，上下班来买物件来，骑一个奥托拜就方便咯。迄骑奥托拜吼，尤其落雨天，啊伊也无其他交通工具啦。啊，厝里头一定骑奥托拜。我摊多要来上班，哇，干那路人吼，迄一股水都台南，我来讲台南吼落雨，上大船吼，有所在积水吼，迄车咧开伫我身躯边，马一个好加在是喷着我呢，因为我开车嘛，啊，规个大底部拢无，你水喷起来大力。规个大底玻璃第一时间无用吼，你市区内面就头前后壁专车奥多麦吼，迄第一时间一秒就好啦。你唔知看哟，我车当咧规个规个水压起来吼，哦我管大动，你知讲这真正够危险，你若碰到一条奥多麦遐大烂咯，哇这真正危险要注意哈，开车较慢咧，开车哈，顾家己嘛顾别人安全吼。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啦、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会当随时使用哈。那有即款产品也有帮无上济啊，报关时间，报关时间，甲卡咱卡好接啦哈，报关时间哈。气象师、气象专家在讲哈，这些这雨哈，拢落伫这个北部、新北、台北、基隆哈，哇，今仔日这些落袂细准哈，但是这个气流哈，这个落雨气流啦哈，有可能小等五点开始哈，应该即满啦，即满来五点安尼哈，唔知是咪较准时，唔知，但是大概。安尼，就是暗时啊，意思讲吼，暗时啊，这个气流吼，落去气流会落来较中南部啦，而且是落真大的大雨吼，尤其在高雄、屏东，这两个所在吼，听讲是今仔暗时啊，吼中南部哇，这个雨特别大热吼，保重好不好吼？啊，今仔暗时啊，今下再见吼，足侪所在会落真大雨的大雨吼，啊，尤其。中南部，因为这个落雨气流哈，大热的气流哈，有落到中南部有山区啦，山区哈，大家保重哈，先甲大家讲这个新闻快报哈，就是摊拄啊，那个气象署、气象专家特别出来讲，中南部今仔暗时啊，落大雨的机会不只济，啊那教育所报迄个雨量哈，这未少所在积水哦，啊，淹水到底啦哈，哇，真正保重要去，多的靠我这个溪啊边啦吼，啊，迄个啥嘞？迄个山谷吼。另外，台中啊，这间火锅店，连锁火锅店吼，叫做淡水棍吼。有人讲，王英啊，你即马个知影对？我唔是人家讲的哦，我是家己念，因为我一直想无讲伊这个店名吼，叫做伊个神丹的丹啊。哦，淡水棍，原来人讲，啊，你去鸡南几遍，你才讲，吼，对，淡水棍啦，淡水棍吼，就当煮，叫做淡水棍啦吼，迄个火锅店吼，就头家头家两阿婆两个人，包括两个囡仔嘛吼，一家伙四人顶礼拜嘛，伊只早前钱就捐出去外国，听讲是中国啦，哦，中国吼，啊，捐出去中国吼，啥物步骤咱唔知啦，即马人咧调查尔啦。准准走出来嘛吼，因为因家己本身有哪咧开旅行社，有够方便啦，买机票啦，什么个安排哇，有够方便吼，这已经出来吼，啊，人即马咧传讲到底偌济钱吼，人家讲上无五十亿啦，唔是只能两亿，上无五十亿啦，哦，这两个身躯边收着钱，当然我咧想无遐济钱能捐出来啦。伊当时开始讲赎金，反正真正赎到有五十亿，但是问题是，伊绝对有付出嘛，吼，部分啦，吼，到底偌济唔知，即来掠着人啦。有人讲要掠着人啦，无遐简单啦。事实，即马落去个了解吼，受害就是有家投资客钱好个啦，差不多五百人以上啦，五百人唔免济，内面留几百万的，后几千万的啦，吼，啊，几十万的啦，吼，这。加加咧，啊，这种在上气啊！你甲讲要投资，好啊，讲较好听噶。啊，平常时也做好人，念伊家务多，念伊那样，大家相信讲哇，你安尼人家好吼，啊，投资这个事业啦吼，唔只客钱甲你投资嘛哈，有人讲赚利息对啦。伊就是容易了社会吼，你客钱甲投资，这个月无本无赚，我赶快利息给你啦。啊，这话要算啊，镜头来拗吼，这稳赚未了的呢。我今日摕钱来甲投资，这个月若无投资，什么话？无赚钱，无分较济啦，上无够就利息钱嘛，一趴啦，吼、哦，两趴啦，吼、哦，就是安尼吼。这种甲银行利超过嘛，超过银行利啦，吼、哦。大家吼、哦、都想起个啊，找无人啊，找无人，大家都去点，这间叫做火锅店，叫做单水棍，这个火单叶嘛。第一吼，大家拢本来唔知啊呢，即马愈无愈侪人知啊，都因为欠钱的人，迄有当时啊，该投资钱啦，无一定讲知影讲伊店伫对吼，就是最近吼，人大家愈无愈知哦，原来伊店伫第一即个所在吼，就开始也银纸啦吼，都遐迄个西尔西人迄个银纸啦吼，那无牵石头啦、喷石啦吼，结果今仔啥物人出来讲呢？
到这间店的店头家，人当作讲这间是伊家己的，才有钱，辛苦滚啊十个人吼，人大家想讲这间店面绝对是家己的嘛。嗯，啊你安那样嘛，人凊彩想嘛知啊。你讲你搁投资建筑、投资店面、投资起厝吼，有诶无吼？啊，你一间店面敢真正有影买袂起，无可能啊！大家拢想讲这间店是伊家己诶吼，就这间店面啦吼，大家也肯啦吼，有诶无吼？结果今仔日就这间店诶店头家啦，就迄个店诶主人吼，讲拜托咧，唔通这间店是伊诶，就是讲这间店伊甲我租诶啦。啊！你讲肯报咧，啥？我你唔茫找唔到人，然后拜托拜托，哇！这个店头家准打一张纸，有个大张讲拜托拜托，唔茫阁肯报咧吼，唔茫阁在安尼搞我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店名嘛吼，用个乱七八糟拍手刷啦，哇！真正唔代表他讲好好啊当然店头家伊拉讲了相当客气啦，伊怎讲？人迄个想起的心理吼，你即马安怎讲都无效啦。我特别即间店都伊个也报唔对啊，啊事实报唔对，伊直接共租厝、租店面来开即间火锅店吼。大家安怎想嘛？想讲，这绝对是家己的店啊，绝对无可能共细厝。你共数要滚啊十亿，你凊彩要一间店面，绝对无有可能啊吼。结果今日才讲会共细厝的呢。讲岁数岁店面吼，来开火锅店啦吼，啊！这店头计真无难，除了拜托嘛是拜托，讲吼唔好搁再破坏吼。这间店唔是伊的，这间店是我的啦，伊搞我碎啦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大家拢就无爱啦哈。但是大家吼，手势也悬，这店面是我碎的呢，我是真无辜呢，我嘛是变受害者，也无讲无打算倒店嘛啊，人做一走吼。这个店头给写到偌无奈呢？伊讲吼，请大家谅解。这那伊的厝，你要安那个店拢不要紧，但是这是我的厝啦，你唔好再破坏啊！希望恁大家配合。哇，你个看真正衰个，你个做这种代志吼，你看伊身躯边牵连偌济人啦啊，真正真个吼。到台中来见伊这淡水郡吼火锅店嘛吼，伊的终点啦，这是伊的终点嘛吼，所以人。当时开始想讲，终点这间终点绝对家己的这个房地产吧。你其他分店或者其他所在吼，讲租店面有可能啦吼。这间终点大家想吼，唔只愈侪愈侪的投资人，投资人吼，钱好看呢吼，都休困去拜六礼拜嘛，来订迄个银纸啦吼，迄个石狮人迄个银纸啦吼，订石头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结果涨啦。人这个店头家就知影嘛，人家讲啊，才特别打一个上界大的广告吼，到店头家出面吼，我唔是这个人，我是这间店的厝主啊，大家茫误会，这店唔是伊的，这是我的啦。你唔好再轻薄的讲土家讲到我吼，足歹收煞，因为吼，我知影恁生气，但是问题是请恁原谅啦哦。诶，厝向公家咧吼，伊嘛讲拜托恁原谅吼，都这是我的我做嘢啦，我嘛是受害者啊！啊，你即马讲这间店头好咧，对唔对？啊，你即马讲讲的吼，我得去总经理嘛，啊，伊想用甲我走，甲我做店面做火锅店吼，正咯吼好。那即马来甲了解起来，总共有可能受害啦，就是真要客吼，差不多500人左右啦吼，反正较低嘛。500人左右吼，人你也了解，迄钱个小寡，啊一个小寡会知啦。这500人吼，那加加的吼，上无啦，啊，佮有这个50亿啦，就是当时上有钱的先，大家揢钱，佮要佮投资上了解会啊。讲甚物赚利息啦吼，啊，我伫投资起诉啦吼，大家赚钱，大家公家本啦，结果拢无影啦吼。拢无投资啦，无得安尼啦吼，好啊，准这个钱拢无互人嘛吼，啊，得款的做一走，就是放倒啊啦，啊，你找无我啦吼，好，人咧讲，人讲当时这对翁仔某，甲人摕这钱吼，准地家己落地啊，有去买土地未有，人落去甲找，这对翁仔某。伊个后生查囝名下房地产差不多20地啦，后厝后土地吼，你伫后生查囝名下房地产，甲这两个阿婆所做个歹代是无牵连的呢？
后盖法律要对查，就是安尼呢。除非你有在条找到有一半地啊吼，都啊个无在条过囡仔名就对了吼。那无这样啊，无吼，因早都咧准备啊啦。我今仔日，那如果有一个投资公司，你今仔日要共收钱，哎，有一个投资公司无名包，这不合法吸金呐、啊。你绝对爱申请讲，我这有一个投资公司，人要摕钱，我这投资话，我会当用大家的钱吼，这个是合法嘛？合法，你得先去申请一个投资公司，你用公司的名义去买房地产、买土地吼，这个都这间投资公司大家作为摕钱来在投资，你敢摕钱买土地，拢登记恁后生查囡咪，这就开始咧想法啵，当时大家都唔知啊。啊，有当时啊吼，计讲来到地方就目屎流啦，都钱啦交对方吼，大家拢想讲啊，信用伊啦吼，啊伊绝对会赚钱啦，你个看伊只好赚，除了开火锅店了开始吼，也有甲人起厝建设啦吼，也有甲人开旅行社啦，甚物我个生意拢做甲对吼，啊拢甲人讲做到真好啊，啊做到真好，就先大家拢对伊做生意啊，大家摕钱互伊做啊，伊绝对替咱赚钱啊，对啦，你摕钱互伊，怎么能甲查出来？即对人阿婆吼，伫后生家早嫁名下的土地啊，甲厝吼有二十间啦，二十笔土地啦吼，有的是土地，有的是厝啦吼。但是真若发生代志，我来讲，这跟爸阿母无关系，因为这是后生早嫁名咧。咱即卖法律是安尼，咱即卖法律严格安怎？严格，今仔日翁甲太太如果无共口座，口座无共名吼，即个翁欠钱。伊太太口罩内面有钱，你也袂当为因太太口罩甲摕钱过来堵因咱个小袂当安尼呢？咱个法律就是安尼，以前就是安尼，以前就你规家伙啊，只要超有钱，就即个男即个即边欠即个你我摕过，即已经修改过啊。所以讲即有够害啦吼、哦，就是无怪人想起甲即两天探八礼拜吼，哦，大家去一个夜饮饮醉啦吼，啊个垫石头啦，讲涂骹啦吼，讲玻璃啦吼，啊唔知讲哈？原来这间店不是，就是这间店面不是也共租的啦。啊，你共收要四五十亿的钱，你无在头买一间总店啦，店面做火锅啦吼，安尼共租的啦吼。啊，迄个厝头结果从拜托拜托，唔要阁讲啊，哈，玻璃唔要阁讲啊吼，迄是甲租的呢，这唔是家己买的厝咧，可怜真正样。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路拢有小可袂讲介爽快安尼，
1: 对，
0: 真正真正有影个，其实好行咧。
1: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0: 我即马是要问你讲，伊参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水利王家，迄个像古井是拢泡做会，还是随行泡？
1: 泡做会较好。
0: 泡做会哦。
1: 泡做会较免咱遐费气哈。
0: 啊对哦。嘿，
1: 对。
0: 啊，唔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偌济安
1: 尼。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0: 对，以前我像古井有食一针嘛，阿不也去停下，停下，我得个食吧。水里王我又唔捌食过。
1: 哦，不要紧，你要食偌济量吼，你就家己甲扎咱就好啊。
0: 哦，啊嘿，我学你听，我暗棍筋吼，拢也要弯哦，拢哪讲人家咧叫我要弯过，我拢唔敢弯哦，啊，筋拢袂咧。
1: 拢足灵吼。
0: 嘿，我食咧真行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1: 哎呦，
0: 佫真正会使个讲，看到佫安尼啦，我头先发到公家听咧。
1: 安尼吼，欢迎啦，哎，欢迎。
0: 阿无想要放屎，阿头发到公家听。阿弟，我有改看你的说明，如果啦，那是有袂合，还是安怎样哦？所以欢迎安尼。我管嘛无改，无改惊，我着佫继续佫加食。哎，佫真正会使啦。
1: 哎呦，好加
0: 会使啦，真正会使啦。我改过啊，我五六单啊，我中风五六单啊。
1: 哎呦，吼，好加在吼。
0: 轻微的尔啦，伊讲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飘
1: 落掉掉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马通有过好加载哈。
2: 踢掉哈，足多人安尼咧，踢掉，唔是讲真严重，甲讲哦，规身躯袂振动哈，倒款快唔是哈，有人脚手哈，会硬硬啦哈，啊，袂自然啦哈。有诶吼，袂弯啦；有诶是袂弯啦；有诶吼，落袂入来啦；有诶吼，惊大家吼，无在台湾咧打涂骹啦吼，迄个是冻掉。贵完啦，贵工吼，都进行上好通车。甲恁鼓励阿爸阿姆火力通吼，进行上厉害。但是我甲你加一步，那要较紧人吼有火啊，有当只产品要发挥，无遐尔简单。你若少年家食啥放啥，食啥吸收啥吼，但是当有火啊吼，你食恁的进行的通透。火炉通道，利用得力凝固精、血量正常个泡做诶。咱公司52吨超过啊啦，超过52吨会开机运作这两罐吼。得力凝固精、得力个血量，你个泡做诶，你个泡烧了烧了吼，那你配精凝个泡烧化烧了烧了吼，你配哦，迄、那个茶咯，功效你发挥加倍紧啦哈。通辽宁家吼。阿伯丢丢单吼，阿伯一边相边，阿伯硬壳壳，阿伯讲袂弯啦吼，那无就坐袂掉啊酸啦吼，那无就淡下旧筋啦，那无就安尼像块电力电力，下底擦麻痹吼，啊酸抽定硬吼，就得你的经验啦，得你的经验，上好甲你通知，就得通啊，你迄、那个功能才会正常，才会有正常疗灵吼，得你经验啊那，你食这酸啦、抽啦、硬啦、慢啦吼，足够旧筋麻痹吼，食经验甲你鼓励，你用得力凝固精。雪梨王，咱公司两支开机员做个泡做的，泡做的配地落去加配，加配紧加配好。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当作第一点钟来讲彰化，差不多几天，到差不多正礼拜啊，哈，正礼拜啊，发生两件食毒开车，结果抓到啊嘞，而且拢证据充分吼，人即马讲食毒开车吼，那如果有前科啦哈，搁再安尼吼，就收啊嘛。就是为着要食毒开车吼，你看四界弄死人，拢爱食毒开车呐。食到牙牙出外口病，也无咧插你一般人哦。囡仔嘛同款啦，好四界弄啦哈。结果法官甲裁定吼，就是甲放倒去啦。吼，大家被解掉。家里爱警察，迄其中一个警察呐，得单拖打报尔吼，就顶礼拜四嘛，甲几工证尔。就迄个所长买了迄个食毒的吼，结果又食毒的开车，硬要装开嘛。迄警察要甲你抓，伊绝对赶紧变去车顶吼，赶紧硬装吼，讲唔是调工装警察的啦。警察甲你围伫头前，你食毒的人，我要甲你叫你检查吼，结果你甲看咧，弄个讲这毋是调工的啦，弄断脚骨嘛。今仔日这是最新的消息，前两天这就有啊嘛。坦途人讲，弄断警察迄、那个所长脚棍吼，过迄个载驾驶迄个啊，哇，载到开车装驾驶，伊也敢食毒开车，食到人家去弄别弄电话条啦吼。今仔日吼，立法院都有人质询法务部长啦，立委质询法务部长吼，我咧想伊可能偷听我的节目，我坦途咧问啊，我伫咧讲吼，啊，这两件代志吼，差一礼拜。啊，审理的法官是不是同一个法官？法务部长正是是啦，就同这个法官啦。我讲啊，这个法官嘛咧搞怪。我跟你讲，伊就搞怪。我来跟你讲啊，这那规定啊卖吼，那出一个鸟车赛，你安怎请都请袂离啦。我咧调讲要甲你唱无同调啦。你讲食毒啊那那，我都你也着特别个驾驶绝对承受啊啦。我做法官也是我咧判的啊。我讲唔免收啊，就甲放倒去啦吼。好，人搁甲问这里位讲法务部长，法务部长，你知影讲家己本身对法律有哪算内涵，无你要做法务部长啦吼。法务部长当场甲这里位讲，你会当认同无啦吼？伊先甲证实。因这李伟先甲问嘛，先甲问讲，到顶礼拜这两件案件差一礼拜尔，食毒开车，家己弄病，食到咬咬，再来弄死人，绝对有可能啊！都家己开车开到弄病弄电话条啊吼，绝对有讲弄死人伫车顶食毒无当紧，这个搁再加数呢，再加开车装加数加数趟吼，另外一个是差四天去弄断警察食毒的这个吼，同款弄断警察吼，脚腿吼，是不是同一个法官讲是？真正阮落去调查，就同一个法官啦。这两个案件就同一个法官落去裁决，唔免收啊吼，无大劲。人佫甲问法务部长，你认为咧？伊讲我袂当认同啦。连法务部长都讲我袂当认同啦，就是我袂当同意这个法官判咧。有人讲，你敢有法度无法度？因为吼，法官就是法官。真咯，对咱来讲，差不多一礼拜前嘛吼，三九岁在家坐个在家开车吼，结果食毒啦，那开车那食毒，结果准家己弄电话条嘛，就是食到戆戆只安尼啊，无啥物人开车无代步，是家己也弄电话条啦啊，结果人现场过来处理的两种毒品伫车顶，那开那食毒两种呢，咪商量，这检察官当然一日都要去收啊嘛吼，结果唔知讲就讲这法官唔免。甲放倒好，经过四天，到彰化同款彰化保阳分驻所派出所，所长吼，要抓一个这个食毒的吼，车顶那规只那食毒吼，叫伊落车，安尼甲围吼，伊无爱，准开车弄过来，第一遍弄无到呢，已经甲开枪安尼，开三枪，砰砰砰，对天顶开枪哦，伊嘛讲讲无咧惊，但是警察围伫头前，免他把你个弄我过来啦，讲这毋是调岗的啦。伊是开车要走，因为警察伫头前带甲弄掉安尼啦。这个法官，伊讲啊，弄断脚骨吼，这是唔是调岗的，用那个绑倒去啦吼。就是咱立委今仔日在咧讲嘛，唔则有这个机会，法务部长，我借问你诶，
恁绝对有调查，你绝对袂当讲袂，立委问这個，你袂当讲袂出。立委咧问啊，好，这个法官是咪同一个法官？这個、法务部长话真无来，这個、有当时啊吼，有啦足歹了，爱讲我问你哦，你这个恁法务部绝对有调查，差四天伫中华发生，赶快拢假毒开车，结果人要甲收啊，拢甲裁定讲唔免收啊。当场共放倒去，就连交保半工嘛无咧，就秘书敢若即个法官吼，放倒去，你继续食，当卖用你也着好，迄种感觉啦吼。要甲问讲，你是毋是共一个法官？法务部长讲是啦，我已经去调查啦吼。即两个案件吼，就是共一个法官裁判的吼，就是无爱共收啊，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咱大家着气甲，包括立委咧调工提出质询嘛，就咧讲。讲啊，这个法官是别人去搞边啊讲，这个、法务部部长嘛讲啊，都个人对这个案件社会认知吼有一个落差啦，就是咱认为真严重啦。但是法官认为讲啊，都证据也无够遐吼，你袂当这个甲大判就对啦吼，就是讲袂当较严就对啦吼。好，那么人家问啊，无是虾米严重，就讲出人命啦吼，人受伤啦，对啦，我即马就甲你讲安尼啊，敢真正？为什么咱会严？就是严格讲，这个预防性的收押嘛。你唔是无做唔到代志，我乌白凊彩甲你杀来关，唔是安尼啊？靠，可能安尼无可能。你是真正发生代志，而且落去甲挂，就是即马大家上讨厌迄种食毒开车。你当场食毒开车，过去发生代志啊，我才甲你抓来关嘛，对不对？啊，你安尼较有啥物落差咧？啊，都有都发无波。部长嘛讲啊，都有个人诶，即、这个法律的修，即、这个素养，就是伊个认知啦，就是认为讲，伊阿未发生人命啦吼，重伤啦，啥物话啦吼，你袂当讲伊安尼一定去弄着人啦吼，啊，真正都弄着人，讲笑话都弄着，真正弄着人弄死啊啦吼，那无了发生大严重吼，即个会当大力当然即个立委吼，我来作上去讲，安尼咁着。连法务部长当场回答立委今仔日咯，今仔日吼，我若讲安尼唔对，我嘛袂当认同啊。即马咱会遮尔严格，就是希望讲社会先事先在预防，你茫定定发生代志，迄个人弄死啊啦，迄个人安尼样吼，较来紧张讲哦，赶紧大力要来处理什么无好个代志，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立委讲社会大家都袂当认同，连你法务部长袂当认同，啊靠，这个法官无法度，伊都法官咧。伊毋是讲开钱买牌呢，伊是真正考过法官，既然做法官，那么都会审判判安尼啊，吼，啊后盖要改才来改，啊做我咧讲啊，但拄我咧讲奇怪咧，啊开安尼啊，这拄好拢伫中华吼，啊今年两个案件差五天嘛，一个是5月30嘛，一个是6月7，都差五天嘛，差五天尔。拢偏偏发生伫中华，而且是同款的案件，就是食毒开车，食过开车，现场拢查到毒品，伫车顶查到毒品，食毒过开车，这已经发生偌济代志之前，吼，之前安尼发生安尼弄死人偌济吼，人是大大要严办吼，结果较会人抓到安尼都要甲收啊吼，送到法官，因为你要经过法官嘛，你袂当无经过法官，你要经过法官，经过法官，法官讲唔免收啊，甲放倒去吼。咁咪讲到，我讲真正高度高，今仔日人问出来啊啦。今仔日立委咨询啊，就讲问讲，中华迄个迄两个案件的法官是咪讲一个法官，真正讲一个法官啦。啊，迄个法官是安开边咧？无是安怎？我就是法官，我心肝咧想啥，你唔知道。反正想讲，我就是调工要甲恁做无同款啦。啊，你即马政府咧创啥？上届社会大家上啥啥，我咧调工不爱。会使袂使，当然会使啊！因为伊是法官啊，就是安尼。哎，有个人吼，就调工要咧交给你头啊多，对不对？啊，迄就是有权的人拿伫手内。我今仔日要判个咧吼，哇，真吼！你甲看两个案件，社会大众，包括唔是讲咱一般民众，咱一般民众个另外一回事，连伫顶官吼学历啦，什么物件知识、法律的知识，拢变啊较好法务，就大家嘛讲，我嘛袂当认同咧，对啊。啊！你都袂当认同，为什么靠出到这个法官啊？知唔要读什么册吼？唔要读到一间，伊个册，有当时啊，像这种的册，个起来看卖咧。伊个册内面所写的法律的条文，甲咱平常咧读的是不是无同款啦？现场电话空白讲讲。
8-6-8-9-9-9

0: 哦，
1: 啊，这吃迄、那个
0: 维他干，
1: 维他干哦，
0: 嘿，
1: 对，维他干吃来哦，
0: 哦，
1: 怎来变？
0: 哦，好加载，
1: 迄拢无呀，那种不一样啦，
0: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物？
1: 哦，最好用的啦，
0: 哦，维他干香菇哈。生生的有诶无诶，吼，一家一大啦吼，啊，小官咧，洗了洗了，铺面铺面，哦，要来到地去探龟，还得拉伞，伫官诶所在。那如果通常啦，咱皮肤一寡白伤药吼，有诶无诶吼，绝对会先起咧药膏来抹，得叫做皮肤药膏。那抹会好是好啦，啊，抹会好就表面嘛吼，皮肤诶问题吼，网糖加着对啦吼，啊，差吼，但是那抹未好，你都爱知影，唔好一直抹，迄就是咱诶体内。咱个维他干爱食，维他干爱在体内肝下拉伸，即个所在解袂出吼，个倒下手。你无甲只病出吼，你安怎甲抹？无效无大吉的，多着时间啦。啊，早愈炖愈济吼，都维他干。那无你甲看白色个不是规个啦，嘴定咧破钢不会啦吼，那无吼，身躯吼，都头壳背啦，脚只边啦，脚床背啦，腹肚背啦，有诶吼，安尼摇白墙啦吼，哎，有摇甲破白，摇甲规啊规大吼，啊都抹袂好。就咱个维他干来食，维他干吼，一直食，一直无用嘞，一直无用吼。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智能衫个衫，足好认哈。甲恁买维他干吼，啊，甲看一下，咱个外口有写一个衫，正白吼，智能衫个衫吼。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甲嚼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正两天这个礼拜，足济所在哦，拢有迄个地方的庙会啦，吼。王爷庙啦，什么庙啦，吼，啊，地方西景啦，吼，乡镇庙会了来顶吼，哇，常常发生代志，顶头小平小爆龙洞啦，吼，一边甲一边安尼吼，甲像袂晓抢救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好，一般来讲大概是安尼啦。那如果庙会活动的发生冤家，就是拢顶头咧小平顶啦，吼。那不如即阵甲即阵吼，讲要小抢救队，哦，都大家拍架呢，老老掉了警察嘛。出面啊，这两天哦，我那不只坐电好，其中有一场吼，讲我大家笑，我那发生笑吧，怎尔啦？伫对呢？伫台北市的大东区吼，叫做先天府，这是王爷庙啦，王爷庙吼，咱我那办庙会，我那社景嘛，就是个样吼，

背景吼，有诶无了在入庙，这是有咧看时啊。这有一个时阵啊，拄拄伫迄个中昼正十二点，正十二点，就是人迄个行天府这个王爷庙吼，伊诶迄个背景吼，就是咱讲十二点在登来庙林吼，这所在吼好。那么差不多十一点外嘛，十一点外吼啊，已经到庙庙前啊，这个所在。的顶头吼，就开始爱菜呀吼啊！王爷要出巡了，登来庙吼，嘛爱顶头菜一下吼，有无好？准开始烧吧。结果先来烧吧，然后甲关迄个时间超过十二点啊，差不多十二点外啦吼。就是庙方的工作人员吼，甲因所请的顶头啦吼，烧吧，但是无讲拍到大严重啦。结果人有来报警察啦。啊，警察来吼，都已经刷也无代志，人家咧问我，坦多真正要烧拍起来啦。警察当时到月薪都差不多无啥来拍，但是坦多真正有出拳拍，但是拍无掉啦。都意思甲先讲，大家要往起烧拍吼。啊，是啥物代志呢？就是庙方的人吼，故意家己口供讲，以为啊，恁迄个北家将吼，也是当机也算好伤久啦。你安尼猜一个伤久吼，已经冻着。我坦率甲恁讲，几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都差不多要到十二点。啊，这有看时的呀、啊。王爷在十二点正十二点要转来庙里吼，啊，恁甲我猜一个伤久。啊，准去顶头那边甲争啦，讲啊，你是嫌歹看，又歹势甲你讲笑啦，你著歹看，可能歹看一款。人了吼，有够歹看一款吼，唔知是不是顶头无人过吼，还是安那吼？这个在人讲这歹会拖病啊！啊，遐舞鬼宝贝，哦，舞甲未收煞，啊，一直伫遐舞咧，到第人庙方人讲，差嘛时间超过啊咧！啊，甲你讲好时间，你继续去伫遐咧行脚步啦吼，啊，迄个顶头百家奖啥，啊，毋则过去甲讲，以为你怎好好耍呢？要耍你超过时间啊，王爷，迄时间要回来吼，西景终点嘛，要入庙吼，啊，超过时间，结果毋知讲。海顶头这边个人无爽，未爽啦！我搁你猜吼，你甲我讲安尼就好耍，我倒还未猜耍，还是歹势甲你讲，你咧猜了够歹看咧，也无要训练，也无要创啥吼，啊你干哪呢？啊个乌龟波人啊，可怜吼，唔是顶头咧小饼顶啦吼，唔是迄个什么咧？国雄顶底下咧抢球，唔是是表演，可能歹看，啊个拖病吼。啊，佫多条时间，唔只叫别方人甲讲，哎，唔好去猜啊，哈，好甜啊，总共精啊，未爽啦，啊，食过嘴，啊，然后无到遮，听个七点的朋友小等，再佫介绍，啊，老板欢呼，电话等继续甲，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听个七点的小等，再佫继续。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娶某吼。当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烧亲像啦。有人食百样样，啊钱赚足济，烦恼无某啦，吼。啊，有诶知识足悬，读甲足悬册，烦恼无翁啦，有无？吓，拢有拢有。有诶娶某啊咧，弄家散体啦，有诶嫁翁啊咧，歹行弄东。啊，这要安讲啊？所以专家在咧讲吼，有嫁翁啊，甲无嫁翁，甲不能后悔啦。是啊啦，伊后悔无嫁翁，吼，啊后悔伊嫁翁。有的人哦，要对毛啊包爬出来，有人一直要爬入去哦。啊，你无试过，唔知咸正啊，对唔对？啊，别讲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啊哪知讲嫁到安好阿歹，无拄着你哪知，就是安尼咪哦。哎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即若要订，咱着骹尾吼刷爱较紧的哦嘿。哦，啊，今日呐来公布一首歌吼，真心实。即有一篇呐，分享讲伊要娶某啦，吼、哦，伊要娶某，尾人家留言讲，你是咧找，你是确定要娶某吗？你应该是咧找看护吧？嘿，我嘛感觉应该是咧找看护较对吼。伊、哦、用一个条件哦，真心实来分享一下吼。伊讲吼，诶、哦欸，我听讲吼、哦，啊，恁即个社团足厉害嘿。哎、欸，啊，所以我讲吼，拜托您吼，甲我斗三工。我吼41岁啊，我有车，我有两间厝，哦，安尼袂白白吼。哦，啊，都住伫啥物里吼？啊，我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来找一个女性，哦，安尼。41岁吼，哦，想要找一个伴啦吼，想要找某，唔是伴是某，吼、哦，安尼。啊，伊经济是独立个哦，哦，啊，伊甲老爸老母做伙住。哦，要来讲条件吼，好来，伊希望吼，即、這个女方啦，伫因家吼，安尼唔免做工课，嘿，啊帮忙吼做家务，安尼就好，哦，唔免上班啦，嘿哦，做家事啦，好、哦，咱要做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安尼吼，啊伊佫希望讲吼，啊照顾吼厝里的长辈啦，哦，啊我的妈妈吼，好来哦。伊个阿母啊吼，无佮意女方哦，会硬嘴硬舌啦，嘿，啊，所以拜托配合一下吼，有够好笑，吼吼了吼，安尼，因为阿我吼会互你吼收费啦，吼啊，但是厝内三顿吼，你一定爱煮哦吼，啊，佮爱洗衫哦，煮三顿，恁母啊靠，佮恁阿爸呐，即落迄落三四点困袂起的、這個，这你早顿先不啦，可能爬起来煮早顿。对不对？嘿啊！哦，啊，袂当应嘴应舌哦。那这方面女性啊，希望配合的吼，啊，拜托配合。啊，啊，我也收费。啊，厝里三顿一定爱照起工主，哦、啊，爱洗衫。啊，我有洁癖。嗯，我比较吼、哦、较爱清洁。啊，你娶一个男男哦，吼，啊，一好嫁一个。来，啊，我老爸哦，行动无介方便。哦，啊，下早一定爱甲杀。杀去公园，还佫帮伊哦，揉身躯。这居家照护都咧做安尼，迄个喘息迄无吼，长照啊，长照一工两点钟嘛，当该杀去公园啊吹风，看要吹风要晒也是要呼南，吼拢会晒呢，会晒。嘿，啊，过来就是当来个切身躯、洗身躯，这长照咧做，你可能唔知道这长照都有啊，吼，长照都你唔好为着要食牛奶，开牵一只牛倒来啦。哟，你这行你也唔知道，如果吼。哎、欸，还佫帮伊揉身躯，胸部甲打光揉身躯哦。哦，你敢捌甲恁打光揉过身躯过？看嘛，歹势看吼，敢那洗内裤、内内裤都歹势死啊！佮甲揉身躯啊，下身敢捌甲揉？吼、哦，是哦，对不对？揉身躯包括下身无安尼啦吼，是哦。伊讲啊，胸部啊，拄啊热个裤底淡面呢，啊变哪？我问你，对不对？啊，人长照倒咧做胸部都袂长倒，迄角色无同款哦。对不对？哎，角色无同款啊！这个讲穿衫见白，脱衫见红啊，就是安尼，这角色无同款的呢吼。所以伊去找长照，倒伊戆戆又找长照啦。长照看要揉身躯吼，洗身躯、规身躯、洗衫机拢会当洗吼安尼。啊，家因爱先甲洗身躯吼。啊，我的要求无算济，就安尼尔啦。恁老师较好嘞吼，嘿。啊，如果哪有适合的吼，甲麻烦你。甲我私讯一下安尼啦，我讲你去长照倒，吼、哦，去长照找康复，看要台湾的还是要越南的，迄越南无定各国当做恁某，那个也可以，
你就爱对方向吹，你莫想想遐济吼，哟，有一台车两间厝盖小摆安尼啦，吼，啊，恁老爸老母讲人来，那讲你徛咧，你来徛叫伊坐，袂当鼓咧吼，啊，袂当应吹应接，吼，佮叫伊较配合的吼，爱煮三顿，即马是对口罩的新妇咧煮三顿，你当作恁外口是应该七八十年前的人呢啦。迄个七八十年前前个人，即摆迄个八十几岁人，就应该都有影伺候大家新妇哦。明明大家大官哦，哦应该啦，七八十岁人迄时无人咧卖早顿，婆婆就下门啊，看大家要食烤头糜，还是哎大官要食青糜，有无？嘿啦，得个分啊咧咧咧。哦，即、這个人目睭无睭暗呢，你是咧？你找看护倒，我袂歹。你若实在伊人，你也讲吼，咱建议去找长照。长照一点两，一工会当两点钟。哦，啊，你一个月才开一几千块啊？讲你要食牛奶，唔免去牵只牛转来啊。因为甲看下，你是要照顾恁老爸老母的尔，你也袂讲要甲你做过生活。哦，啊，那这看护佫袂应催应急。哦，等到看护哦，甲新妇甲是就无同的哦。看护佫甲你身，恁老爸佮洗规身躯、规头毛，洗甲下面毛拢洗。拢不要紧，无看挨着，阿用看护啊，迄个职业神圣的职业啊，吼对唔对？迄也袂当恶白想嘛，对啊，是不是？对啊，吼，甲讲者哈，也是咱在座听众，你脑子这种观念，你讲啊，迄、那个条件甲我同款，我的条件甲咱安尼尔，我咧你甲安尼尔咧，我甲你讲，想想者，你这是要安怎？第一通、第二通，你都袂下言吼，是啦，所以有当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应该新妇哦，较惊大家大官吼，因为手无所谓啊。即卖新妇读册，佫读比恁囝较悬的，收入佫比恁囝较悬的，伊要当就做查干，伊要去做新贵啊，新贵的即个女性啊，伊要佫像古早安尼哦，无啊啦，想想这，所以讲应该佮真个无同款啦。迄、那个哦，足迄个应该娶无某啦，啊，你来去做请看路，佫还较紧啦吼。好啦，谢谢来。啊！伊阵尔吼，我讲个嘛是一切钱咧做人啦。即两天啊，迄个无去马街病院抢人无，后生新妇去抢人有无？去抢啥？抢老爸啊！因为老爸有七八亿啊。迄、那个无因老爸一百空几岁啊？甲迄个砍有六十九个闪婚，无恁敢会记得迄、那个？了啊，金屁袂记听吼，恁都袂记得吼吼。迄抢婚抢到尾啊，十一个应该过十三个人吼，啊，十三个人十一个拢无起诉，新妇甲孙仔起诉。啊！是咱要甲抢这个人，啊有八七八亿啊！迄大官有七八亿啊，有无？这个高龄一百零几岁姓王的人瑞，这个甲六十九岁姓罗的康有登记结婚，这件你敢过会记哩？哦，因为家乡吼强烈质疑吼，伊就甲指控这姓罗的康富吼，伊甲讲，伊讲康富带过两百亩你卖神有无？我讲呀，迄康富雇了百亩你卖神，记起来康富得啊啦！哦，马上随解决啦吼，那个主本来。来指控这个姓罗的看护，那像照着伊长期照顾的关系来介入着财产的安排啦，而且限制吼这个家属吼来看老爸啦，所以致使着这亲属无法度接触着因老爸，所以双方今年的年初啊，更加伫这个台北马街病院爆发抢人的冲突，有无？系哦，啊，这个王家的人当场将这个老爸吼带走去。落尾换请一个查甫的看护哦，24小时来甲照顾。啊，这个姓罗的原本看护伊就反抗王家十三个人吼，涉嫌着伤害、毁损的这罪嫌。哦，啊，这个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了后，伊这个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啊，所以这个王家吼，这个甲起诉这个王家新妇啊，甲一个孙仔尔，孙仔十一个人无起诉，因为有钱啦。即个抢钱，我讲，根据即个姓王一百空几岁，即个吼一百空二岁，即个人瑞是台北市中山区呢。伊早期就是做土地大师，即趁海啊啦，那做土地大师应该吼土地大师，所以伊名下吼有足济笔的不动产，伊的资产啊规模差不多七亿到八亿，所以即马是咧抢七亿到八亿。我无乌白讲，我甲你讲，像即个无人抢，即、这个九十岁失地，即、这个无钱无人抢。这个吼，因后生话后生时，西药拢伫门床，拢伫便所，拢伫伊房间，哎用乌的布吼，把这窗啊所以甲封起来。这个九十岁失地老爸，活活吼关死，你啊看。啊，这个败家儿吼，甲因老爸680万开了了。安尼你个，啊这边讲，对不对？吼、哦，纽西兰，
纽西兰一个高龄九十岁先生哦，叫因后生长期哦，甲关起来甲苦读，吼、哦，而且哦，飞弹吼、哦，伊住伫黑暗又阁无通风的房间，甚至敢若会当穿潜水衣啊，吼、哦、啊，包着我要热死，穿潜水衣，穿潜水衣，啊，包着成人的纸尿裤，甲伊反射伫个房间内底长达十六点钟。落尾伫2020年，因为肺炎过用去，所以根据即阵仔吼交公开验尸的报告，今仔日讲即件代志，除了后生长期家暴是原因之一，即、這个医疗延误吼，啊，甲即社福系统的失灵啊，嗯，社会系统啊，社工无来嘛吼，拢是家长即悲剧的关键。你甲看，加甲关系哦。这个纽西兰吼，一个报纸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追溯到2020年的7月9号，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退休哦，的机械工程师叫诺曼哦，伊伫咧这个基督教吼，这个、基督城的医院吼，因为肺炎啊，佮严重心血管疾病，不幸过往去。这个报道咧讲哦，5月28日公开验尸的报告在咧讲哦。这个诺曼啊，伊过往其实因为吼，伊长期受到后生家暴，还佫有苦读，吼，还佫有这个社会安全这个网啊，吼，安全网啊失灵啊，吼，而且结果，因为警方伫2020年6月23日摕了搜索票吼，入去引导吼，这个后生的厝，想袂到发现这个90岁的吼，诶，这个老人的身，伊住了一间吼，窗啊门拢叫乌色的胶带吼封死去。湿湿湿，有够湿，有够臭，阁足寒，而且完全无通风哦，的房间啦，都含电火哦、喔，开关嘛，因为哦、喔，去互胶带固定掉的哦、喔，无得开电火。24小时，伊唔知影，伊是即马是其实暗时，伊唔知影，迄变张望呢？你若伫交病房、交病嘛，电火上光的哦、喔，但是你唔知即马是其实暗时，所以你引起张望哦、喔、吼，安尼。啊，这警察甲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90岁的人，长期哦，敢若穿潜水衣、甲成人纸尿裤，啊，定定互反射伫房间内底，一大咧就是16点钟起跳，就算讲做一个弄门喊救命，嘛拢无人出来甲伊相救啊。唔嘛安尼哦，即间暗暝蒙会，而且房间内底哦，因暖气早就歹去啊，即、這个空气内底好，难免晒到一个有够臭的臭恶臭哦。啊！这门窗点啊，目拢太高，弄那屎尿有够多。警察甚至无得研判吼，这个老大人伊究竟伫安尼环境会当活偌久啦？嘿啦，所以这个医疗记录显示，这个老大人伫要过往去前10天住院，伊健康的状况吼，一度有改善变较好呢，体重毛增加呢，所以因此病院哦，伫咧2020年6月12日。改开立哦，7公分的抗生素的这个处方签了后，就让诺曼出院啊。想袂到，这个领负责领药的后生吼，煞连续吼15天才来提药啊。第四条，这个92岁吼的人，因为佮食2天抗生素尔，结果伊等于厝短短无佮一礼拜吼，伊的身躯的状况吼迅速恶化，后尾佮不幸死去。哦，你啊看这恐怖吼！哎呀，因老爸所有钱拢领了了去啊！哎呀，一切拢是啊，拢是钱啦，拢是钱。这个嘛是咱台湾，这嘛是这，因为咱约有7-8亿啊，是不是？嘿啦，好啦，来，啊，咱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吼，咱若要赶定咱的肉粽啊，卡啦，现场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这首歌是酒中情吼，来按起要进广告哦。有的是因为今日中南部落大雨，休困放假无出门吼，咱咧卖老多老家肉粽。咱台湾365天拢嘛，逐天嘛肉粽通去食，早顿嘛当食肉粽，暗顿宵夜拢肉粽吼。但是阮老多老家的肉粽是季节限定的吼。咱这个肉粽在咱家里卖肉粽，卖十桶工尔，咱嘛得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也都今日听到你甲定定的吼，因为要大雨要来啊呢。哦，这个、梅雨季大雨来。即、这个上界大吼、哦，就是马仔甲拜山，马仔甲拜山上界大自灾性，即个落雨吼、哦，所以咱卖出哩安尼木安木收啦，定定的就好啊吼。咱个肉粽一罐20粒，啊1200块，啊，咱有做者组合，甲你用好好势，哦，满1500嘞，唔免运费，哦，咱就唔免运费，啊，发票做一过，啊，你啊满1800，喏，咱唔免运费。佮另外额外送你一包 Q 底底吼，诶，红泽猪脚吼，啊，佮挂号表做一过安尼，满1500免运费，满1800吼送猪脚，哦，那有这平安组诶，平安组起来多1500块，这就免运费啊，好，你即马若定岗吼，诶，拜四到，诶，即个拜四到，哦，较早上该早是拜四到吼。啊，你啊要较晚5月初1予你收，哦，安尼也可以哦，但5月初1无约会哦，可能5月初3到，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啊，我昨嘛讲5月初1，有可能5月初3到，啊，伊一定会到，吼、哦，伊会到，得办一工尔，还办一工，因为乌鸟伊甲这个扩大荷兰啊，吼、哦，这摆对咱有够好吼、哦。你着人啊个勇敢做1800块送猪卡，内底就是咱一罐肉粽20粒，一支泰感盐鸡腿。这盐鸡腿你独独要食好，还无裂死。即马那热人吼，甲裂死裂来做凉拌。啊，个迄冬粉条、冬粉丝无，啊个咱即个吼，即、这个啊有迄落烟熏的豆干、豆皮、豆干吼，而且咱豆包豆干哦。啊，你迄个小黄瓜甲切切的，嘿啊即、这个吼，咱的即个香油吼、香油甲也滴两滴啊吼。啊，白芝麻甲压压的吼，啊南瓜吼，南瓜一点点好汤，一点点都啊，甲撮撮的，好凉拌做食，咱就去给你做好食好食吼。哦，迄种一罐肉粽，一支泰感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做好食猪翅鹰，迄食一包你就调吼，我的猪翅鹰做幼哩做食，吼、哦、啊一包红枣的鸡翅，安尼送猪卡，嘿安尼1800，安尼1800哦吼，1800送去恁家上紧的拜四到，上紧的拜四。看你要拜四拜五吼，安尼也可以吼。啊，来个就发财组，发财组哦，就是1880吼，不发也难，1880吼，1880安尼。发财组就是1880，加勇敢组1800吼，咱即摆勇敢组又重现江湖啊吼，来，咱这发财组哦，就是肉粽一罐，吼，甲阮一支好食泰感盐鸡腿，啊，把一包猪翅鱼啊，哦，啊一包鸭翅，一包鸡筋。安尼1880送猪卡哦，乌鸟送回，今日到这即个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啊，若要定岗电话都拨，你若上就是两罐肉粽，因为一罐肉粽吼1200，吼啊，咱即马买两罐2400，吼多40粒2400，乌鸟送回去恁家挂发票做一过，挂咱猪卡做一过哦吼。谢谢大家，若要甲咱定岗肉粽的吼，销售要完售了，吼，咱的肉粽要完售了哦嘿。谢谢以上公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有恁啊甲咱卡，我来讲啦，就宝德旺微微啦，那宝德旺哦，宝德旺服务处咱嘛甲听者，哦，咱附近啊宝德旺咱嘛当起甲摕，哦，起摕就无算运费，因你家己摕啊，可要摕一罐拢随在你啊吼，啊，过来，咱的这个乌鸟栽培所嘛当订会哦，乌鸟栽培所你敢订好了，讲啊，我对一个关系，伫北部的、中南部的吼，高平地区啊，就分家南。哦，还是花莲台当家人诶，宜兰诶，拢会当，只要栽培所诶所在，拢当去遐领会。哦，都让你上下班哦，有经过所在，这样就可以，好吧？好，谢谢你啊！来，啊，我来报报电话，你来听着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诶宝德旺伫咱诶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诶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诶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
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但是落雨天你也看吼，咱咧乌鸟山，咱搭看落方便哦，足快活，唔免咱咧人客人有无？诶，肉粽啊，菜市啊，把做好食啦吼，啊，做好食，你包肉粽啊，做好食，做搞的吼，做者名店做好食。哦，但咱的品质无同款，哦，真正无同款，哦，咱的卫生嘛无同款，哦，咱的乌鸟山配上那招冷冻车，因咱这保留着吼食材的新鲜度，这点足重要吼。好，咱啊现场的电话是多拨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小姐，咱来个邀请哦，哦，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袂歹，伊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吼，咱的许廷远博士，啊，若要甲咱电工肉站现场电话热烈个啊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看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啊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酷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哈，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啊何正巨爸哈，这总裁哈，啊，做者家拢全部呢，家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哦。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也得到这个奖安呢。因为许廷远博士也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创办人及荣誉院长。好，是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够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各对现代医学的反省跟思辨呐，哈，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哈，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哈，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佮有恢复咱的身体自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吼、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伊在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的许廷远博士，吼、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咧整合中西医学，也个吼，即个创办高和医院，也个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个再生医学，吼，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也当恭喜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的许廷远博士哈，恭喜那许廷远博士，那的许廷远博士啊，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也当伊五家下也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呢，食许廷远博士即四家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菌， 啊，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吼，迄个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就是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伊这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即个副甘肉乳酸杆菌，哦，即、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一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了即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嘿呀、啊！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哦，等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吼、哦，安尼一扑一扑吼，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的龟身骨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去西家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段拢臭干干，迄皮段拢黏贴贴，迄皮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就是橡皮，迄皮把腰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啊，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咱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只西家坤。好，你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食了，都正食饱尔，都爱未食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个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即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的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当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所产生的抑制的作用，安尼爱食不？爱食。做一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的台湾的诶这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的专利，啊无这个中国的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我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对咱许天博士这医学贡献呐，吼，伊就伊这菌啊。啊，咱来甲听哦，咱的许天博士哦，来甲服用哦，伊要服用这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天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敬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 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但去找就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吼啊，所以说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家该种一丛，看人家用别人。
1: 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无，
1: 啊，后
0: 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是
1: 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诶无？做用心诶，迄种调整诶呢？所以讲，咱好朋友，你食咱诶许天元博士这四家菌啊吼，咱诶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诶论文，恁到读博士诶无？有这60几篇诶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未出来，伊发表60几篇诶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呐、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哦，这四家菌的好处就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当就跟着诶气喘，我当然没喘气哦，
1: 把
0: 就等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紧去病，分秒必争。
1: 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 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0: 不管嘛，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鼻子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哽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2: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拢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侬要想讲啊，一大副重是真尔大，对不对？对哇哈，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哈，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2: 嗯，
1: 没多久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啊，
2: 民以食为天呐、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2: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也怕困难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2: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人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2: 真的，真的，
1: 更好，这个益生。

0: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啦，
1: 对，
0: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啊，
1: 对
0: 啊，安全啊，酸几行价，你得酸益生菌。
1: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0: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哦，脾胃。好，
0: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求爱求筋感官。
1: 对对对对。
0: 你若求筋够用，这张求爱的发得好嘛。
1: 是是。
0: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1: 比较少。
0: 哎，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1: 咱有听点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啊，像广播网做无简单，转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那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可能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30多年，伊到目前为止个10桶只困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啊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困的就好呢。还要经过甲临床实验进行，这四只菌，这只甲这只菌做伙，伊的效果加成呢，99.9%到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讲讲的，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菌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上个锐，甲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佫足上诶，迄叫做过敏咧个。鼻水若拍甲像泡沫一样，一唱无停诶。若靠着冷风咧，鼻水就迄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过敏。即四只菌爱食，互你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个社交拢变无好，人袂甲伊做，啊，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咧，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甲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吧？肠燥症的用怎的？啊无放袂臭干干的，下只袂放规腹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道？吼、哦，真正遮厉害，下骨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在此咱恭喜。由咱的许天元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天元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啦，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所以咱就这四只菌，就伫咱许天元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对啊，研发者啊，伊研发30多吨吼，才好的菌四只伫咱兜遮来，0800-3355-99，你像高雄即摆大落雨，你看，啊咧大落雨，啊要出物件，买物件无方便，人乌了炎日赤日头，把送去恁兜，哦啊透风落雨，伊把送去恁兜，咱拢免出门，方便佮兼入边挂卫生上加重要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查会他另外一支，0800-0688777。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最后一夜》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就小小告诉大家，因为咱今麦肉粽你要继续买啥？好，那要咱买回都爱紧啦喂。好来，我先改哦，进一个广告哦。那要咱肉粽买回爱紧卡，好八只过。啊，你这屏东红猪仔啊啦，
1: 哦，
0: 安尼在在安尼啊，应该就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1: 嘿，对啊。
0: 安尼上地坑哈。好，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瓜两
1: 边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十三号的哈，好。好，谢谢。看你要当时收吼，上紧拜时哦嘿。
1: 两罐
0: 啊。哎，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1: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无？
1: 好。
0: 真好吼。
1: 哎哎。谢谢。
0: 梅花
1: 几岁啊？你
0: 敢知？梅花几岁？
1: 梅花要80岁啊。
0: 啊，要80岁啊哦。勇勇行行足快乐诶！大家听 BB 在广播房，
1: 哎，你得不用
0: 诶！啊，祝我旅游诶！谢谢，我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1: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我一年也是食一罐
0: ，
1: 一罐
0: 好食无？阮诶囝拢讲
1: 唔歹食，
0: 好食啦，
1: 囝
0: 啦，讲学学落你啊看。
1: 买两罐
0: 吼！啊，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了百年哦。喂，啊！你讲旧年有安定哦？
2: 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2: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定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咱讲真嘞，旧年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啊，真材实料啦。
2: 嘿呀嘿呀，
0: 咸咸咸咸，
2: 够香嘞。嘿呀，啊，够有迄个啥物？嘿呀，够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够有香菇啦。
2: 嘿呀嘿呀，
0: 好。
1: 啊，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
0: 才吃，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吃吼，有影啊，真好吃吼。
1: 对，
0: 对啦，
1: 是啊。我今久搁订一
0: 罐。哦，食了好吃，啊，规家伙讲好吃，是干你讲好吃尔啦。
1: 阮囝嘛讲好吃。
0: 哦，
1: 啊，真好吃，有影真好吃。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1: 嘿，
0: 啊，个吹电，个吹倒，啊，个足清幽的吼。
1: 我逐
0: 一
1: 年
0: 拢
1: 家包哦，哦，干啊汤啊。
0: 嘿，对，
1: 他袂得完，无爱食，
0: 足忝的啦，
1: 足忝，我买一罐食袂完
0: 啊。哦，真正对呀，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
1: 嘿啊
0: 嘿
1: 啊。
0: 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
3: 加油起你啊！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加油起来，伊逐顿搞食两顿无爱油啊吼。
3: 多谢多谢。
0: 足胖的啦。
3: 多胖多谢，袂吃酸啊。
0: 袂真正袂一吃酸，多多咱的肉粽袂一吃酸，即部好食。
3: 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卖
3: 啊
0: 啦。
3: 对啊，对啊，对。
0: 啊，敢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足好势啦。
0: 来讲即个茶啊，先包我足好势。
3: 是啦，是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3: 是啦，是啦，对啦，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3: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3: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
4: 我你嘛有订啊？
0: 啊，过年啊，今年够有订啊呢？
4: 今年订一罐四十粒去啊，搁十粒。啊，我妈可要搁订啊？
0: 哦，咱妈妈讲要搁订一罐呢。
4: 嘿啊！
0: 啊，食会下无啦？
4: 会啦，够好食啦。
0: 啊，有土豆无？
4: 土豆食侪啊，搁有香菇啊，搁有。
0: 三层啊，肉有无？
4: 有。
0: 嘿，有啊！你敢爱搁淋豆油？无。无啊，当然食就香的吼。
4: 嘿啊！
0: 订个吹倒啊吼。
4: 嘿嘿嘿，啊明仔载佫食食都无去
0: 啊！无啊，我今仔佮订一罐了，好啊，甲妈妈问好啊。
4: 好好，
0: 啊谢谢喂，今年已经订四罐哦。阮
1: 食要完啊！
0: 啊，恁家唔足济人诶。谢
1: 谢。不是啦，啊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好啊。
0: 家己你讲咱个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1: 啊赞啦赞啦，拢袂漏。
0: 啊佮卫生啦吼。
1: 系啊系啊，袂歹啦。
0: 啊你我请问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1: 拢免退冰的，你着要电锅吹啊！
0: 食电锅吹着挺好食，方便干嘞。
1: 对啊，对啊。
0: 迄个咸咸咸香，安尼啊说，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谢谢。
5: 买肉粽去，甲你买两罐嘞嘞。
0: 安尼真好食哩啊
5: 嘞！一罐二十粒
0: 嘞。对啦。
5: 都嘛去甲你买。
0: 那真好啦！你开钱，你开我，唔免排队来共买肉粽，也免家己包，送来甲咱家有方便无啊？
5: 有啊，方便啦。
0: 哎呀，吹吹就挺好食。
1: 啊，爱会好食啊，
0: 哎呀，今年定的呢？
1: 哎，对啊，啊，就是好食就对啊，若无好食，要一个个平凡
0: 过。对，有胖啦，爱减减。
1: 哎，来去拖到大脸，
0: 拖到个
1: 皮肉啦，
0: 不是大脸那个济。
1: 哎啦，对。
0: 香菇归类耶。
1: 对，咸鸭能够好食。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1: 对啊，来个爆
0: 起来
1: 的
0: 爆的。对，内行的哦，内行讲
1: 内行话。哎，来，阿爸用发过，
0: 阿爸当。我订伊只订了，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呢。
3: 啊，再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3: 好食啦。
0: 食啊，咱咱包装做卫生的啦。
3: 系啦，包食好。
0: 做好势，做好势吼，好。
1: 有我食，我因我迄工作订了。
0: 啊，好食吼。
1: 会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哈哈。我来先。
1: 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订订四罐哦。
1: 嘿。
0: 啊，捌食过无？
1: 我唔捌订过，我。
0: 我订过
1: 其他的商品。
0: 好，你要一块电视关，给写起来，
1: 喂，给写起来。好，好，好，谢谢你。
6: 天气哦，正经真好食。哈哈哈哈哈。你讲我吃来，我都给出能量，足好食。这肉你煮出来，偌好食嘞。
0: 哦，我的感觉偌赞的哦。
6: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吃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才是卤 Q。卤
6: Q 足 Q 的，逐年拢有买啊。安尼
0: 安尼，
6: 足好食。
0: 好食哦。
6: 啊，
7: 就迄落土豆堆啊，就大粒啊，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汤头啊，迄落迄土豆多，搁更加多，搁软。
0: 好食来，咱有啦，咱的组合吼，咱是一罐二十粒，吼，啊1200块，啊，咱有一个组合叫平安组的，多1500块，安尼就免运费，啊，若满1800唔免运费，佮送低卡 QQQ 的低卡哦，这是永健组的，平安组1500免运费挂发票吼，啊，若永健组的吼1800免运费挂发票，佮送低卡，哦，伊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即卖若热吼。盐鸡腿吼，给裂丝，甲小黄瓜切丝吼，啊，甲一种迄种咱着即猪肉冻迄种哦，拢甲切丝哦，啊，南瓜即香油，南瓜着白芝麻，啊，咱的好汤一锅倒哦，啊，甲炒凉拌做食，有够好食好食吼，咱的即太甘盐鸡腿有一斤吼，啊，即好食的猪脊耳啊。啊，佮一包红枣，哎，鸡翅吼，鸡翅一包是200，所以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吼，啊，一支咱只红枣鸡翅，啊，一包咱的猪，迄个猪脊耳，安尼都要1800，送猪卡就用件做。哦，啊，若发财做吼，就是一罐肉粽，发财做是1880，哦，加80，188，互你一路发啦哈。发财做就咱一罐肉粽，哦，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筋，一包猪脊，啊，佮送猪脚，哦，安尼，哦，安怎1880，我看你要啥物组合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咱电话号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较紧的吼，即个拜四拜五收，哦，那要较晚的吼，5月7日。啊，不就5月7日，因为拢按5月7日，那无到5月7日到，乌鸟讲拢会到，吼，结果慢一工安尼啦哈。啊，就甲卡电话都甲定甲开完了啊。上届落雨就马仔甲后日，这两天全台湾上热，咱要出门出外，伊讲那雨较大，可能停班停课。你若8点过甲注意者，看伊讲停班停课无吼？好啦，有这致灾性哦，会雨，哦，一瞬间落来强雨啦，哦，都是安尼，好啦，大。雨伤济，你嘛是压杂，啊无雨水库讲无水啊吼，嘿啦，啊来敲袂平，我天公歹做就是安尼啦。啊，但咱着爱注意说，伊你看，风雨落干嘞，后礼拜着大家看紧看看紧，平平个个落雨啦。你着咱来个叫到，雨落甲细细淋哦，乌娘甲阮送去恁兜，日头严解曝到掠光嘞，曝到足烧烫烫啊，徛着乌多摆伊撮烧烫烫个嘞吼，都出去看点啊，甲吓到，但你着热甲无想要出去，乌娘甲阮送去恁兜。安尼有礼拜无？平平爱开钱，较巧的袂用叫乌鸟，送到咱兜倒哈。0800-3355-99，妈暗无定你买袂着啊，妈暗咱可能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可能卖到今日到明仔载啊，吼妈暗安琪一定无肉粽通好卖啊，所以咱要定讲电话现场就甲卡吼，0800-3355-99。讲食肉粽，咱台湾哦，365天拢听讲有当咧食肉粽，但是咱老去做珍贵，即季节限定诶。季节限定的哈，卖10几天尔。咱可能明仔咱玩玩做杂志啊吼。啊，那老朋友拢谢谢你，我哋支持捧场，咱提早玩玩。哦，啊，那新朋友欢迎你，要来食过你唔知道哦，遮卫生哦，啊，肉粽包括遮卫生哦，妈暗安琪就无咧卖肉粽啊哦。咱若要订，即马就紧啊嘿， 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讲买后礼拜出去，哇，好安尼落干呢吼，安尼，咱就甲叫叫倒。吼，啊日头炎干有够热，都目睭白金看日头炎干，目睭要白白金足干，我热白白。咱嘛卖出门，乌鸟送咱到倒哈。咱若住大楼的吼，加你管理室就好。吼，咱若上班经过乌鸟宅配所、淡宅配所，你也可以。吼，啊你若讲啊，我都较无方便到乌鸟下班时间搞无同款，勿紧。来咱的宝德旺，吼也可以哦耶。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那个卡哩，你妈唔听，今日卖肉粽啊吼，因为咱肉粽咧倒数啊嘿，咱都卖十几工尔吼。谢谢啊，咱即摆要阁完满做十只啊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因为咱上哇，后日按用农历哦，农历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三、初二、初五，想到八当节啊，还算足热嘛，对不对吼？五月初二无啊，咱讲好哦吼，你若要用五月初二，勿紧，咱有可能五月初三较搞哦，说下昏你拜拜安尼得，好吧吼？啊，电话都拨，好，咱要我们做杂志啊，0800-33-55-99，你看偌好食。无食就无菜，咱即摆回顾嘛是拢足济，咱逐摆老朋友拢提早走，吼提早就紧订紧走吼。啊，若新朋友订一罐，食个蛮好，过来拢订几啊罐，唔知食好食，则卫生，则方便，则利便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唱一首故乡的歌吼，来，啊，咱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搞完之后，服务麦错过人过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坑人做好大口，你食早餐啦。哦，这个做老母的吼，祖庙啦，啊，贤孙啦，古早吼。有一个在做神书哦，诶，这个阿伯啦，啊，这个阿伯对人做好哟，哦，啊，那对人做敬爱的，尤其那看到别人难处，还是需要人帮助的时阵，这个好心的阿伯，吼、哦，伊拢无第二句诶，紧诶斗三工啦，哦，啊，慷慨又解囊啦，但是做遗憾的是啥物吼？哎。人讲生出囝的心，生不出囝的心嘛。这个阿伯的后生哦，足恶劣的啦，足不好的啦，叫做老二的啦，安尼啦。虽然是这个阿伯的亲生后生，但是这个老二的啊，迄性情哦，迄真正是甲这个老母啊，迄真正天差地别。安那讲，这颗后生对人拢无友善啦，看人用鼻孔咧看呢，啊，而且对家己的老母吼，吼，足刁难的啦，足搞怪的啦，足给人怪的啦，因为呐，对这个老母吼，啊，伊咧做对白吼，落身好死嘛，爱定动的，定动的老母，哎呦，你食饱上瘾哦。你插人鼻啊，要乌拉灰哦！你家己顾好就好啦。啊，不是三头两外就去人帮助人，去人帮人就计较嘞。安尼呢，因会甲老母讲安尼啦。吼、哦，啊，所以甲讲哦，有一天啊，这个老爷这个不好囝对老母讲安啦，你这个混账的老东西啊，哎，甲因老母你这个老狗安尼啦，你这个无路用的老狗啊哈，咱家己厝里的钱财。啊，甲这物资，都阿咪讲做良相的啊啦。还有当时啊，咱的米红白大地呢，啊，你既然拢摕去送人，摕去布施，摕去布施啊，你哪唔去死哈、啊？像你这种的吼，今仔日啦，关了这善良人啦，哈，明仔关了迄个善良人啦，呵呵，早晚一天啦，难道这家个你败去啦？你这无路用的人，哎，骂老母无路用。你敢知影？你这是我万万无得接受的啦！你家己顾好就好啦，安尼啦。好啊，这个老母啊，听到这个后生安个骂个这边骂无路用的老人，迄老母心肝足艰苦的。但是安那，但是都要哭无目屎呀！伊知因囝的个性。以前他怕人说不出车，你多说多方面，刚才给他妹妹黏黏的，给妹妹笨手无路的老人，他晚上要哭无目屎，心肝无奈啦，无目屎通好哭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阿伯啊，他只要要救这别人，他都会闪过他子，不要让他子看到，才不会再惹事端啦。当时哦，阿伯卖甲迄个伊帮忙的这个人家讲吼，伊个特别甲伊讲，你千万唔通讲讲阿伯啊饭给我吃，千万唔通讲落地啊这几仙钱阿伯啊给我的，你千万唔通讲哦，啊你唔通甲我吼报喜救人的代志讲出去哦，你知我知安尼就好啊，唔好讲讲我解决甲你救济，唔通讲哈。有一天。这个阿伯啊，出门的时阵，拄啊看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乞丐，拄啊要来徛在因家的门口要甲讨，要甲分。这时阿伯啊，哦，摕一粒啊白馒头给伊啦。你们知影做乞丐看到一粒白酥酥的馒头，迄心中是百万分的感激呢。伊就讲阿伯，谢谢阿伯，阿伯谢谢你，阿伯哦，阿伯谢谢你啦。我安尼几啊冬，几啊冬，唔爱看过白泡泡的这个馒头啊啦。爱知影迄个时阵要讨到馒头是偌尔啊无简单的代志啊。
但是吼、哦，你也知抢都抢啦。就伫这时阵，阿婆甲馒头摕予伊去食，摕手足欢喜咧感谢因老母的时候，因囝都转来啦。好巧看到，巧看到因老母送去食馒头啦，吼、哦，气一个两粒小哭，感觉头壳青烟啦。当场甲馒头对这去食手啊抢过来啦，佮对老母大细声嚷啦：“你这个老杂毛哈，你这个老杂毛啊！”你凭啥物甲这馒头条去食？甚至气甲怎当证人，因为咧骂啊，啊人街路人咧行来行去，当证人的面头前，甲因老母手骨头啊断一个呢，怕老母呢，护因老母竟然手骨头呼呼的，唔敢挨啦。但是这个老二的新妇啦，伫个厝内底有听到咧吵吵闹闹的声，紧走出来看，哎呦，老二的啊！你无应该伫安尼正人面头前哦，骂老母、拍老母啦！你竟然、竟然、你竟然老母回失的，竟然老母回失的啦！尚知影，这个唔正囝听到因某安尼讲了，愈俩讲愈生气啊！目对某开始骂，开始做干屁动酸啊！伊赶快坚持无老母入来厝，要赶出去。哦，这规个庄仔头人拢围伫遐咧看。大家看这个老爷够不好的，真正够不好的啦！哎呦，他去饲啊，这种囝的啦，连回哦，真正连回哦！啊，你老母这尼啊好，这咱地方上的善心的人，人送艰苦，伊送人帮忙。啊，那生啊，这个囝这尼啊不好，骂老母，佮怕老母，哎，佮佮老母赶出去啦！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安尼在讲。啊，这个后生，大家竟然咧骂，佮讲讲骂啊！甲讲伊也袂死，死袂变呀！因为啥死袂变？人讲着爱不见棺材不掉泪啦，着等下吼四块顶啊，甲剁起来看一下死人性的改变啦，袂改啦，厚颜无耻，袂见笑人，无道理、无伦理的人啊！伊对别人会轻笑啊，别人一句一句咧甲骂啦，伊完全无看、无放在眼内啦。就安尼，因老母正捡这唔正囝，甲赶出门呢。老的互赶出门了后，这个后生因敢有较好？无啊！这个老二的因规家伙啊，开始咧行落册啊，咧落册啊啦，趁未富开啦，规个家庭足紧就败啊啦。啊，那这个老二的无代无志，甲心眼重病啦。吃足济药啊，也无看伊较好起来。如此啊，一天过一天，这个病情哪来哪大空？就安尼差不多拖一个月啊过哦，这个唔正囝死去呀，亮滴滴呀，阎罗王啊抓去呀。死了无偌久，一个一个后生哦，这个不要紧后生啊。做一个很奇怪的梦，这个老爷的后生讲哦，伊梦到一只猪，这只猪来咧甲伊讲话，讲我因为在生哦，对老母五日不好，做大恶业啊。如今阎王哦判我下世的人变成一只猪，我犯了如此大逆不道，而这个罪行。我现在已经后悔都没付出了，希望你从今以后可以好好奉待你的老母，更加更加阿嬷接回来，要做一个有效的囡仔，千万不能走我的后步啊！讲了这只猪咕咕咕咕就走了，这个囡仔就是这阿婆的孙子，怎生起来了后，深深感受到孝道的重要。老母伊想办法去找老爸投胎这只猪啊，甲买回来好阿饲，嘿嘿嘿嘿，后安尼哦，伊也知老爸投胎一只猪啊，甲买回来，甲饲人吼，而且对待着阿嬷，对待着伊老母，友好啦，做友好诶。难怪好朋友吼，咱人生在世都甲咱的老爸老母对咱的爱吼，无怨无悔啦，无怨言啦，对不？开手刀把好咱食咧啦，搁较艰苦，拢爱人目屎干崩吞啊！
所以咱即摆听众好朋友，唔管你即摆伫倒位啦，是好业还是善业，一定爱加加关心咱的老爸老母啦。一通伊电话一定赢过诈骗的问候啦。那卖个诈骗趁虚而入啦，因为诈骗掠着这老大人哦无伴的心态，嘘寒问暖啦。大家都有人在跟他打招呼，大家有在跟他讲话，大家有在跟他赖来赖过去啦，你拢无啦。所以讲吼，多多关心咱的老爸老母，一通电话，一声甲问好，请安兼问好，那有时间陪伴啊，搁较好。咱就莫咱家己留下遗憾啦，祝福咱天下间所有老爸老母幸福安康啦。骂爸骂母，打爸打母，低教不足，好对不对？来，咱来听叶克田唱歌，伊要唱《朱苗心》。

0: 打拼拼出好名声。好来，我要进广告诶，你若买肉粽，今日咱阿妈阿婆买肉粽啊。
1: 今日收电话呢？
2: 嘿，我即卖一关啊。
1: 啊，你食来有够食无？
2: 足好食。
1: 嘿嘿，
2: 我两咱两年前都有订啊啦。
1: 有订啊吼，有收电话吼，好食，今仔早食。
2: 嘿，
1: 嘿，早食好食。啊，即卖要搁订一关呢。
0: 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诶哦。
2: 嘿，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2: 对啊，谢谢你。再去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2: 哎，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2: 然后，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再见。
3: 哦，安吉利啊！
0: 哎、欸，这屏东的超级啊嘞哦！
3: 好，
0: 好啊！你有今仔要订啥歌呢？
3: 哎、
0: 欸，啊有进前有订过无？
3: 有啦。
0: 好食无？
3: 好食，最好食。
0: 好，啊你食咱肉粽像我讲安咸咸咸咸，唔免阁问咸咸的无？
3: 对啦，好啦。
0: 吹吹得啊，真在一条吼。好啊，谢谢你啊。好，拜拜。
3: 我是讲顶摆阁甲你买啦。
0: 好啊，好啊，顶摆有买过，好食啦。
3: 好食啦，啊是。
0: 你落三瓜呢？
3: 嘿，
0: 好啊，这是杨文超啊，
3: 好的，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啊，咧就管你们绣花啦，
3: 有啦，
0: 绣花啊，当年食了有好食啦，
3: 好食好食，
0: 好都好食吼，
3: 我这边先寄去予人诶，
0: 安尼哦，好，啊，你要甲订几罐啊？
3: 我两罐，
0: 好订两罐好，绣花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4: 我甲伊参即届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拢本才好吃。
0: 有够好吃。
4: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就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嘿
4: 啦，啊，真好吃，真好吃。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阮包装有变无？
4: 啊，无，赶快无升级过，有厉害。
0: 有呀有呀，谢谢你吼。嗯，你讲清洁个有礼物啊，嘿，足清洁。我的肉粽虾足水，足清洁吼。来，啊，咱是正咸足啦。哦，佮讲一届的肉丸是无卖肉粽啊。咱正咸足啦，台湾正咸足啦，迄青米煮正饭，青米落去晒，吼，落去晒吼。啊，咱这三十啊肉吼，退货肉，咱这块肉，咱这块肉是温体猪。温体猪肉灌起才会嫩溜，才会好食，才会爆浆，才会不知才会好食吼，做赞的赞吼。啊，那咱这咸肉卵无算几粒的，算几片的啦吼。即马无爱要食几粒的，这个咸肉卵啊，我那算几片的。那是做冰冻哦，冰冻的炕顶吼，而且流沙金，而且这个鸭卵银。哦，啊那这个土豆哦，就咱云林的千岁团吼，咱的云林土豆出名吼，哦，就是云林的土豆，大粒佫兼松，对不对？吼，啊，咱内底这对香菇呢，吼，这对真咱的溜蛙菇，溜蛙菇有芳无？台湾的溜蛙菇世界芳的，哦，芳啊佫兼好食，这肉桂哦，三珍啊爸爸是过肉桂哦，啊，所以佮伊食好食吼，来羊肠有无？羊肠做芳的芳，咱的肉粽吼，你安那食安那芳，安那食安那咸咸，有的肉粽足大粒的。食到要饱，还佫食无啊？哦，大粒老好，对不对？所以咱呢哦，食真材实料，食怀念，食少年的，老朋友，逐当拢对遮来，因为方便哩，边个好兼好食，吼，啊，佫兼信用品质啦吼。啊，若新朋友要食紧来，吼，咱即摆互咱家己服务者吼。啊，今年卖白啊，啊那白你都袂好啦，你都千二块，你家己要白袂起来啦。你今年还白，你就今年开始快活，过快乐的人生啊，因为你明年就袂白啊，哦。会多嘞，家母到母店免包啦，买较好，食较方便啦。哟，进来订哈，有千五的免运费，有千八免运费送底卡。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续感受听，明明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那爱食紧订，唔捌订的紧订，哪听哪流嘴烂，唔捌个电话拢订，卖个流嘴烂，我偌好收烂呢？你一收到讲，哇、哦，啊，这真正好食嘿，超好食。啊，无咱同起学了好食，对不对？好食方便利便，爱食 Q 的进来，迄正咸爪所食，未堵未胃未一车生啊！应该已经都唔敢食肉粽，都食肉粽惊一车生足艰苦艰苦。咱下边食看卖咧，真好好。食肉粽是一种享受，你逐当足期待，当时要个肉粽者，要食老就老去古早味肉粽，等明年。好，谢谢，咱来听歌，电话，和咱继续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

五木唱歌哈，这首歌是《暖帘》哦。啊，拢落雨，明仔天气拜二甲拜三的雨哦，更大更猛啊！转台环会当讲落甲发紫啊，嘿，落甲要生菇，落甲要臭埔吼。明仔今仔日下晡甲暗时落雨吧，有真落呢。哦，啊，但这落雨落甲安尼，伊阵也是今仔日中南部吼，风落雨属于一种哦，一阵一阵的强落雨。无落无大落，啥是爱落了就出地头，哦，就头家人足艰苦的。哦，这个日子嘛，当时要紧过。哎，因孙啊，上爱食的是未来一礼拜吼，明仔甲后日，这个西南风会增强哦，为这西南的气流吼，等等吼，等级啊，落来这水气特别有够多，有够多水气有够多，所以各地拢容易有地震吼，会落雨发生。西半部的宜兰地区、甲花莲、台东的山区有局部雷雨，局部落雨佮雷雨。因咱若住山顶的吼，北部的山顶、中部的山顶、南部的山顶吼，台规台湾你住山顶，你只能爱注意适应。来当卖出门，尽量卖出门。有当时吼，迄若落，啊，着山崩地裂，我啊着无得出门啊。嘿，啊无树啊倒，然后盖灰烟，盖灰烟卖吼，安尼。所以各地拢容易即落即雨。哦，西半部的宜兰的、甲花莲地区的吼，啊，有阵雨、甲雷雨，不，而且有可能大雨，啊，佮有局部的豪雨。而且现象，特别是中南部山区，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这个带来这个水气不断不断累积吼，所以预估哦吼，差不多是可能有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吼，嘿，希望伊来报，互咱惊咧，看卖无影未啦吼。但是即马卫星云图拢足强的，拢足准的。啊，你卫星云图你即马一落来吼，你落雨落落来了啊，若出日头吼，足疼，迄个日头会加人足艰苦艰苦。你毋知影花莲吼？花莲这个马太安溪啊，吼、哦，咧抢救，因个落雨来吼，这个一个工人抢呀呢，甲因主席个找无，这实在吼、哦，这个花莲马太安溪去年是923发生这个洪灾，哦，安尼无吼，佛祖庙一条门做食难，啊，今日中大个传出到一个姓丁的，工地主任嘛吼，啊，伊开车吼载怪手的司机，要前往甲怪手吼驶来安全的所在。啊！但是工地主任伊咧开车吼、哦，要搁倒转来路途当中，都叫水冲伊，难怪车叫水冲伊。即、這个花莲县消防局吼，咱报案了，现即摆咧找，甲现主席搁找无，恁甲看安尼敢袂好？迄落高门啊呢？落高门啊，高里平啊，你就袂喘气啊吼！啊，一个滚滚的即个泥水吼，迄滚滚泥水上面伊内底个石头安尼啃安尼啃呢，伊毋是清水呢，是落高门啊呢？哎，这个抢来过，就讲嘛，石头有插脚，对身躯弄落呢。一直甲达多阿哥无看人，你阿看这食了未？吼，哎呀，哎呀，平安两日就好啦。人啦，但平安哦，啥物拢好过啦。

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抉择哈。啊，你敢知雨要落啊？当时今日拜要落啊，后日拜去。哈，真有落哦，嘿，啊无叫梅雨，即款的梅雨哦。预计要落啊，后日拜去。这个方面啊，吼，诶，北移吼，甲北部的海面，这个北部甲东半部的吼，会变起是高温炎热哦啊，过头过雷雨的天气。啊，中南部因为西南方的环境之下，搞往底沾落雨，啊，不得雷雨安尼。温度的部分啊，吼，这个气象专家讲哦，未来一礼拜温度变化是无济啦。明仔各地普出变啊，个26度加30度吼，早暗个23度至26度吼。但是明仔就是爱慎防剧烈降雨，天气无稳定吼，爱留意底沾船吼，那个桥倒歹人，河满个河山河线，河个一直河淤青嘞。因为你穿了，你若回咧落，你较袂干干啊，好来紧起紧嘞，要加危险的尔。啊，是穿袂掉吼，伊都若无风哦，出日头，迄热甲你穿会掉，嘿啦，两难啦。啊，但是这都无多多天气啊。啊，咱都爱洋葱式的穿法，咱就讲咱若去出国，啊，你洋葱式的穿法对不对？非得你若骑乌托邦，你就去了。雨满一定爱准备吼，啊，若要出门的吼，鞋也去，若无棉的莫穿。迄厝内塞着后脑拢等伊呢，迄着后脑规开箱，你看拢满袂叮当，许做样脑拢袂用叮当，脑叮当啊，好无？即个天气涂骹会厝啦，桥都歹洗，伊无大劲。伫咱兜鞋也无无棉啊，毋通穿啊，毋通无棉啊，穿双无棉的鞋啊，啊要来雨水，要油油，要扫只厝者毋知人伊，毋通毋通。哎呦，生命足珍贵哦，嘿，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得算较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听众朋友，你马上想要插会，唔免等啊！我6点做节目，你其实8点就拢当敲电话啊吼，啊其实8点敲伤早啊，你啊中昼过12点过要甲插会，拢当甲敲电话，甲我弄即番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伊们，甲咱订单拢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好来，啊咱、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天气多变化，出门出外一定爱注意设计，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你。啊，别等你来，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多准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丹的现场的空场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阿那边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哎，查工喂，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3: 我麻烦你，
0: 咱这几位，
3: 我点我的三明窟先等，
0: 三明窟，
3: 我要听，哦，我做古话听，点一点，我说爱听一点，一点我就波多亚顿，
0: 波多。波多亚准哦，
3: 哎，单叶，
0: 单叶，你好，蛋凉白，
3: 哇，不能过，我刚点一点，
0: 蛋凉白，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们贝蒂和你好，
4: 哎，秀山大哥，
0: 哎，阿贝蒂和贝蒂什么？
4: 第一说那个，起立靠汤个，
0: 好，好，蛋凉白哈，
4: 哎，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
5: 秀山大哥，
0: 贝蒂什么？
1: 你好，
5: 你好。要为着老公，要点好听。
0: 哦，什么歌？
5: 漫威想爱人。
0: 哦，好。
5: 伊用大暗改听，听到十点才有困。
0: 安尼啊，
5: 为着你家买一台手机。
0: 谢谢。
5: 不客气。
0: 祝你们健康，祝您健康。
5: 啊，恁嘛拢爱健康。
0: 好，感谢大两百哈。
5: 啊，拜拜托你家唱好。
0: 请到唱哈。
1: 感谢，好几句，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5: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傻大号，你好。
1: 你好。
0: 几位？
6: 我破猪西王。
0: 要听什么呢？
6: 难忘的人。
0: 好，大两百。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小傻大号好。
0: 嘿，来，这几位。
7: 二零陈大姐，要给你麻烦一首《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哦，好，淡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可别点歌，咱可以当卡里白哦，可以当有两位哈，咱两张点卡切歌来，我谢谢你好，你好，嗨，
8: 可以点歌，
0: 咱在几位？
8: 我姓王，
0: 多里多，
8: 家属，
0: 什么哭？
8: 稳定姐姐，
0: 什么哭啦？
8: 红山啦、
0: 啊！哦，你要讲什么曲啦、啊？嘿，来，要听什么歌？
8: 月下对口啊！我等下要见证呢。
0: 月下对口哦。
8: 嘿，啊，我要见证。
0: 哦，你要讲过年你来，产品好不？一个，请讲嘿，要个吃了那好嘿。
8: 对，诺诺皮啊是仙丹呢，诺诺皮啊
0: 真的仙皮啊哦。
8: 真的，我卡当家是安尼，每天哭一哭无泪，
0: 哭
8: 默默。那个诺诺比亚，
0: 会痛吼、
8: 哦，我嘞都袂痛，那好流流嘞，
0: 当家就听得见嘿，
8: 好舒服哦，哎、真的是仙丹嘞，就足多人嘞，好棒，
0: 谢谢谢谢，而且感恩多谢本哈，
8: 对呀、啊，真的诺诺比亚真的好棒嘞，
0: 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哈，好，
8: 啊这个
0: OK， 好，拜拜，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李贺你好，
9: 嗨
0: 嗨，难得见，
9: 你
0: 哈。
9: 秀山，
0: 嘿，咱在注意。
9: 你好，我台中台的。
0: 咱贵姓？
9: 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江边独山万地》。
0: 台语的吗？是台语的。
9: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咱去先听者。咱的好朋友，对不起，咱要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大分的公子气象者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气候，咱这这两天拢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哈，咱进前看到这个风雨这个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就是超级大雨自爆了哈！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个日本、美国。 台湾哈，每一个国家预测拢是知识超级大号，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已经开始有淹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哦。你看这宜兰、花莲，甚至咱高雄、林木江嘛有哦，对不对？所以各继续热。啊，你又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这样啦吼。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咧困的时阵开始热个早时啊。啊，你上班时阵去热过，啊就停的了。啊，中昼以后佫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的比较加最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下面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这下整个礼拜的哈，哎呀，各位提起，咱到十五号进前哈，下礼拜一之前，咱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也个有，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各位提醒。
0: 是哩，哎呀，我今时人8.2呢，
1: 啊，
0: 现在是浅层呢，哇，那还得了？啊，伊敢那是嘛，日本嘛出来担呢？
1: 有警示啦。
0: 日本有在担心啦，因为吼，加那个海啸起来吼，所以咱那边的电话呢，一些天灾吼，唔是咱来当预测的，无唔对，但是吼，咱那是让有公布的，比如讲不准啊、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甲恁建议上面的尽量咱都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吼。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哎，咱爱给啉水，要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啊，因为咱辛苦有做者，咱代谢了的物件爱排用水的方式哈，排尿、排汗安尼来个排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的拢叫做饮料啊，不管是有糖无糖拢相像哈。啊，咱这给啉水会当好咱健康。啊，有不爱啉水的人无？有很多，拢爱即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哦，哎呦，我咧啉茶啊，啊，我有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个你建议不要哈、啊，你也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啊，因为泡茶迄、那个茶叶是植物的，是植物的嘛，这叶、個、啊来里面有做些矿物质，啉水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啊。啊，无爱啉水，伫有一个案例，吼、哦，台中一个44岁张先生，阿姨就无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哦，感觉讲正病，而且下海才会痛啊，愈来愈痛啊，后来就和医生来检查，医生讲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哦，分泌最多的唾液腺哈、哦、发炎，啊是为虾米发炎？因为爱这分泌最多迄个汞吼。结果吼，结石脱掉的啦。
0: 啊，医生，嘿，结石脱掉的哦。
1: 啊，医生来讲，你拢无咧啉水吼。伊就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吼。对吼。所以，有的人就是有种问题，唔是讲无啉水来脱掉啊，是讲有伊的案例是安尼吼。所以，咱这个加啉水吼，是为了咱全身躯的健康啊，唔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啉水的时阵爱。豆豆啉，慢慢啊啉，甚至讲咱落雨的时阵爱啉，热天的时阵爱啉，啊，这个寒天的时阵也是要天天喝啊。
0: 是的，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10: 我姓方，要给你
0: 上。没，要干咩？来接电线咯。嗨，谢谢。

0: 来，谢谢波多亚准，这里本国的歌嘛叫哈卡达亚布呢。那么这是简美切收起来的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
1: 对，
0: 讲重点，讲重点，恰
1: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呵嘿，
1: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直接讲你播掉阿那呵了，讲重点
1: 哦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
1: 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会龟裂一定要开安哦，好，好，阿姐给恁倒些粉哈，好，谢谢，感恩。你不敢
2: 以前头啊，这个币拢跳，我改买那币啊，啊，不好呀，两礼拜就不好呀。
0: 喏喏，皮痒呢？
2: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我
2: 那个姜币嘞，错我。
0: 我啦，我今麦摆我摆袂落啦。哎呦，拍死哈！好，感谢，谢谢。来哟，来会啊，来上蛋卡，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3: 喏喏，皮痒。
0: 专家大师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坑一种，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一先薄薄是个头粉红色哦？会记得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薄好的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大准备讲，
0: 谢谢。来，今麦个车到了，关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咱有做些这个健康检查，红叶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所在，好，甚至讲会形成慢性病，好，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有小块红叶哦，医生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就来加水，是不是咱食食也是困眠精神，甚至讲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啦，有验尿啦，哦，佮简单的哈。啊，有人是佮做一种大肠镜啦，哦，骨头的密度，可能还是讲胸腔哈，拢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佮有一案例是安尼吼，一项伊检查的，哎呦，这个、血小板哈。啊，这个、可以超标啊！血小板上，就是吼，那是拢那回来这一袋一袋啦，吼啊，就是跟咱血结党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男性，伊就是吼，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伊看到红衣啊吼，医生还讲，去只管，为什么你拢无来看医生？会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可以这伊话，这里多讲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袋一袋放啊，对不对？啊，那是滴回来这足侪嘞。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侪将一袋一袋，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阵会增加，这会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的，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个、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体质啦，吼，发炎啦，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未来来个可以提醒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叶迄部分哈，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不然呢、啊？就白白做检查喽。
0: 是的，那么虽然点我那个人个人那边个人建议哈，咱同位咯，有人你们讲为什么别人食伤济？因为同位咯食伤济，你想嘛，你个同位啊，这个血呢伤过轻嘞，啊，万一你脑空脆嘞，啊，是你啊拄着要开刀嘞，你血变哪治？怎么治呀、啊？ 止袂掉呢。虽然好朋友同会都唔是讲啊，我血肉无好啦，啊，我血有血，但系管啊，我那个食较重诶，不可以哦，吼，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啥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好朋友呢，同会都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原因哦，吼，啊，你着保庇，忙去受伤，忙去流血，啊，你流血是看你变哪？哦，甲大对着大夫讲啊，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晚去请大夫来讲了这啥？哎，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啊，咱来个归分享的是讲，但这个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天困六点钟到九点钟，哎呦，有这个的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好，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来调查。哈、哦，伊是调查美国了哈，啊，但是这个台湾有这个儿童福利联盟伊嘛有咧调查，哦，咱这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哦，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哎，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咱大人哈，哎，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啊，十八岁以下的哈，还算是属于青少年啊，你爱加困过，因为你无加困，哦，你的脑部发育无遮好，哦，甚至讲你影响到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拢无够，安尼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哈，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哦，跟咱大人相像，所以咱领导的囡仔。那是讲，哎、欸，这注意力不集中，读册未专心，哦，也是讲脾气较无稳定，哦，读册了安怎读未好的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囡仔吼是困眠不够，爱甲看着。
0: 所以，哎，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认真听哦。
3: 是咱这愈食愈枵啊，越吃越饿，因为你这个食收紧。啊，这是一个原因。哎呀，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嗯，啊，咱有做些资料来对拢有写的哈。咱现代人爱食这个喝料的啊，啊，尤其你爱食的这含糖饮料啦，哦，火腿香肠热狗啊，更是素食哈，什么鸡啊、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食伤侪拢会食到伤侪油。就是糖啊，就是盐啊，这个食多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发炎指数也高啊。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的食品，甚至讲是超级加工啊。咱这个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啊，加工吧哈。啊，咱个摕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蛋，安尼变成超级加工。哦，但是应用的无去，迄时应用个纯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的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个会发生大口意外，身体发炎指数也高，致使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哦，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呢，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都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口伫咱的这个中口家，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给注意，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
0: 所以，大伙来讲者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无概念，我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物件。来，大伙来，我来了解一下。欸、
3: 比如讲，那些马铃薯，吼，安尼甲切切油剂，变成咱的这洋芋片变 chip， 安尼叫做加工食品了。
0: 哦，阿哥来。
3: 哎，阿那只讲多讲的，这个火腿香肠热狗，比如 N10 就是一个加工的肉片啦。
0: 是。
3: 啊，按地话变成 N10 个起来做，比如讲大肠包小肠。
0: 哦，啊个加工热狗嘞。
3: 哎，啊热狗嘛，小肠。
0: 是啊。
3: 哦，变热狗包。嗯，所以讲，有个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拜到下晡卡来讲，啊，你讲天的物件，四界拢有，我来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来讲吼？哎呀，尽量食圆形的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0: 原味的啦。
3: 无贵，伊主要是讲吼，卖食伤侪超级加工的物件。吼、哦，啊，你因为咱照加工一盖，就会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哦，唔是油糖，那是盐，哦，所以讲每加工一届都有加工一届即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边只有剩啥，剩好食，但是无营养，哦，大概是安尼。
0: 诶，比如讲吼，啊，咱拢定咧食火锅无吼，对不对？ 啊，火锅内底有真侪什么的，
3: 饺啦，
0: 什么芝麻贡啦，吼啊，个海饺，什么一种
3: 啥
0: 丸呐啦，迄种拢是全部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食不要紧，啊，咱卖伤节食。会有人哦，做来食咧火锅，一礼拜食咧火锅了，食咧几落个，迄个煮面嘛腩啊，就火锅啊腩啊，搭煮汤啊腩啊，拢腩迄种物件，迄拢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的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吼。所以呢，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就是万月想爱人。
3: 哎嗨嗨，
0: 那么咱继续甲看。0800
3: 469 469，
0: 听到我唱歌咧，顺风来接电话来，谢谢。

0: 掌声鼓励啊！万位想爱人啊！这首歌是主唱是洪英红，读的是
1: 大富学。
0: 哎，咱的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卖呢，咱电工吃什么哦？啊，咱的身体一得反应什么？比如讲你吃西瓜，啊，你得真要遭变数。哎呀，半暝食西瓜，有人讲啊，半暝食西瓜，食西瓜半暝反正，是反正，是你食西瓜，你半暝的装便所装便利，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啊，你那是啉咖啡呢，加茶叶会感官，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啊，来，李二你好。
2: 就算大夫你好，
0: 黄大姐，
2: 你好。明仔我老公会甲我讲。大富唱歌足好听哦！
1: 哎呀哎呀，感谢无气啊，无气啊！
2: 足好笑哦，伊冇得听。
0: 哎，阿龙，哎，今晚不听吗？
2: 一直在困啊。
0: 哦，安尼你
1: 吼，
2: 老大人较早困来较后面。
1: 是是是。
2: 啊，无啦，伊在听心机啦。
0: 哦，你听心机呢？哦，好好。
2: 伊讲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
2: 啦。查某囝去买一台2000块，
0: 这大心的你看没啊？
2: 哦，大心，大台，
0: 有够贴心的啦！
2: 哎呀，哎，明仔困起来就讲啊！哦，
1: 谢谢。
2: 祝你这好做节目，还佫唱歌好听，
0: 谢谢，跟你老公公谢谢哈。
2: 哎，我来讲，阿妈较早困，明仔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2: 我叫两行，明仔要领。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黄大姐，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拜拜。
0: 伊人阿无感情介好哈。那么呢，如果是你那是食的，我都只讲的物件，当然咱得会高腰嘛。啊，咱的高腰就是讲哦，啉茶伤过紧会高腰，当然咯。啊，那是啉着利尿有做利尿作用的，啉咖啡、啉茶后，咱买开高腰哦哈。但是如果是咱的高腰是跟有的膀胱有关的，你那是我不吃药啊，当然啦，免乱吃药会伤了对，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吃的感冒药啊，有吃的止疼剂，有吃的抗生素，有吃的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量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那是吃我对着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实就过滤的一点降低。啊，你唔到时候曾经就阿上个卡来看拖我啦。是不是啊？我吃你的安怎敢会这么降低？我阿三，你是有吃什么止疼剂跟消炎的无？有啦，啊就用吹气啊，就慢吹气啊，啊吃医生开的止疼剂啊，啊不乖啊，不乖吃止疼剂都嘛会啊。爱个讲伊有得个发炎，无那吃啥抗生素的物件，所以你看药好厉害无？药啊，够厉害哦！吼，虽然药啊，袂使乱吃，但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了哦。啊，那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给60，尽量一当是60到130以内是最好的哦。那么等于你那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以外呢，那你尤其一定啥，一定较无好，尤其是你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比如讲佮有包括呢肝也较无好呢，这种个连带影响的有机，那即马请大夫来讲咧有机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醒啊，哎呀，咱这里有机加派处理。真歹过呢，啊，伊是一个袂甲你即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即、這个伊拢伊只要伊袂爽快，互你身躯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两粒药剂已经歹一粒去啊，哎呦，啊，为甚物遮慢开？甲你讲，所以讲咱的药剂真珍贵吼，咱爱赶紧来排健康检查，要安怎来看？啊，当然按例爱甲贵提醒，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很多偏方，迄公共的吼，拢免负责的真多哈。比如讲，啉什么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啊，好讲啉
0: 这水啦。
1: 啉啉的人拢早起洗耳机啊，迄人早就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即26岁女性的，即、這个吼，伊啉红豆水，你这放有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吓死人！因为伊即个真正乖乖啉的，结果呢，哎呦，伊啊差一点啊爱洗耳机，哇、哦，太夸张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因为这个一般啦，咱叫底部植物类的哈，伊本身内底有拢有做的矿物质哈，包括这个什么钾啦、磷啦哈、钙元素这样的啦哈，所以讲你啉这种物件对你完全无好处。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医学有认真过这部分，对不对？哦，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知影讲唔对啊？因为伊放有泡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无法度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尿剂萎缩甲哇，迄数据哇低呢，哦，都无说药剂也无性命。哎呀，个是平衡害死人啊！吼、哦，泡泡尿表示讲你有酒问题嘛？你唔是食伤侪即个啊，这两百几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伤少，不然就是发炎吼、哦，啊，佮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的，赶紧用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吼、哦，这无赶紧看医生，嘿，这多些案例吼，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药性的物件的靠的者靠肝个药剂来处理。啊，咱这食的起药啊吼，爱食你起了啊，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啊，后来欢迎每节所在欢迎了后吼、哦，啊，一定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的物件，甚至讲多诶，寄出来药性的物件，咱爱甲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肝甲药剂伊啊，就这时阵咧，功能一定要好开始，不然靠法多甲这些药性的物件甲排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的是安尼，哎，这真正是严重，安怎严重？真害咱讲红酒病人爱戒，对不对？伊本身吼。这个伊无得癌啦，啊伊有咧食药来咧治疗啦，吼、哦、啊咧这个治疗就治疗，啊有啥物唔对？因为伊啊较无爱啉水，以外伊一天爱食50-60粒这槟榔，槟榔会安怎？
0: 也是人食50-60，
1: 因为迄种是咩啊？这种作俗啊，嘿，规咩咧食？啊，槟榔是植物，它是植物啊，啊伊内面佮有红花、白花啊。迄个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甲吼，哎，血钙浓度拉高啊，哇，药剂急速的即个急性萎缩，哇，因为刚刚收起，最近这两天吼，吹打就吹打，啊，人做到疲劳，哦，伊体重有减轻，你看这几个信号，那泡水高频卷吼，伊有掉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哦，差一点嘛，哦，真正是无法度救呢。佮有人食遐侪槟榔，食槟榔嘛是会造成咱的药剂的负担增加，所以讲国台湾人对这药剂的这个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0: 嗨，所以呢，虽然讲咱有两粒药剂，啊，减几粒个会当，有奈当个有肠胃受了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好是咱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都只单位就甲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个膏药、香药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啦，啊啉茶啊啉温的较好，对咱药剂较好。你像个兼做提肝华啊，过来做啦。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啊，拢无咧认真呢，啊认真做，那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也毋过我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搁兼做啥？打卡地，希望好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来，你好，你好，阿伟，
3: 你好，
0: 还是嘿，小
3: 梦姐，我下边又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声啦？
0: 生冷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南方的人。那么这是业客电车，请问是咱这位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会使讲啊。
0: 大姐，你讲你食阮的产品食了安那好？你讲嘿。
1: 头先无食恁的产品，拢吃半点钟、一点钟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哦。
1: 啊，即嘛。啊，我算讲我走为咱吃退休吼。嗯。以前啊退休啊，全听你的节目，我全信用你，我全信用你。
0: 啊，你即嘛食了安那好嘿？
1: 啊，即嘛食了吼，放尿较袂遐够尿啦吼。哦。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不爱讲你足无用，我卡电
0: 你。啊，你即嘛是。算讲较袂够尿就对啦。
1: 嘿，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吃。吃好唔吼？啊，你无甲讲叫我捐2500唔吼？
0: 哦，盖过钱嘿。
1: 嘿，啊，食了两工尔，要起放尿就袂遐痛苦哦。无本来要起放济尿，安尼爬起安尼，用要哭出安尼
0: 咧。哎呦，卡无力就对啦。有啊，你即马
1: 都少年囡啦，啊都紧跳。
0: 安尼，你即马来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
2: 啦。哎，产品经过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吼，吃吃都唔乜嘢，唔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有
2: 啊。啊，但是一段时间啦，嘿，就一段时间。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小帅你好，
0: 你讲
3: 啊，我迄落食三星珍宝吼，本来拢定尿道发炎，啊，即嘛未啊，啊，未遐杂，遐未杂杂放遐细啊，降低，啊，然后钙固是食了，脚头有较有力，嘿，啊，佮阿亚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当时拢未困，迄颗是重症诶，迄落未困起，迄颗是重大疾病。
0: 是，我那里观众盖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即个，你讲食三年前不安那好，
4: 哎，拢未够了。
0: 哎呦，哦，未够了哦。
4: 也好，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壳嘛安尼，头壳拢戆戆，怎嘛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骨头罐拢要必安买。
0: 好，快紧上，好，爱上紧甲关得好啊！嗨，来谢谢多多必安啦吼，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大哥你讲你讲三省金宝，吃这罐你免烦恼。那么吃三片，吃阮这种的，因为咱这罐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啊，物件就是好安尼啊。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重复，看免吃个过量啊。咱一缸的量拢给你过滴来对面啊吼，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的都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讲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对腰子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咱的是stainless的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上紧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阮公司叫的哈。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听咱的。
5: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6: 你好，
0: 你好，
6: 嘿，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6: 这个也搞起我禁未掉，还没。
0: 哦，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我今嘛，我用足紧的接接棒，啊，我接什么药？
0: 接接棒，哦，搞药，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哟，你妈背你的歌，我无请歌才唱，我跟你唱哈，我无请那个乔欣舞请我唱，哎，起你看那唱歌来，我跟你唱歌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你看那探哦，奇奇口口的探哦。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 A 弟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这主唱的人应该是乔信夫吧？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你好，你好。
1: 是嘛？你好，我甲你食，纯纯是要甲阿爷做那食，足好诶。
0: 阿姐，那那好，
1: 好困啊！
0: 阿爷得那好困吼。
1: 系啊，阿哥迄个纯纯金宝，阿哥弄弄皮羊，我拢有买啦。
0: 啊，纯纯金宝食那那好呢？
1: 伊个，
0: 嗯，
1: 目睭加足金啦。
0: 哦，安尼好，再甲恁道小宝，大姐麻烦你。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2: 哎，我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2: 嘿？十几年拢困未，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耳朵那，今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本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来喝杯来个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杏粉末，接着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对的有哦哈，来对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番红呢，啊个灰粉，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者人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所以你点来啊，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卖哦。咱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来继续食，无停哦吼。当然咯，你讲好台，跟咱当小博一关呢，阿咱个有登记啥？刚买的有台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十点上一关的商品哦，你上那关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而且呢，嘉禾的跟咱
3: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备讲。

0: 内脏的器官上大粒的就是肝，1.3公斤到1.5公斤哦。伊的工课有够侪呢，包括脂肪，咱的慢性病拢甲伊有关系啦。心点代谢嘛是头一站就是伊呀，啊个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拢啊个来解冻，过来过一个，伊暗时啊甲咱制造胆固醇，就是用这個肝。所以咱的肝吼真刻苦耐劳，伊无疼神经。所以你不要糟蹋伊哦，你来甲糟蹋咯，歹势哦，连讲哦，你的肝的肝指数的压关，而且佮乱食药啊，伊肝指数嘛压关，但是伊拢袂疼。但是咱即马上解决肝的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啉酒的人，佮用滴着酒精性的脂肪肝。来，即马请大卫来讲下肝的重要性，我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起，咱讲真咧啦，咱这歌吼啊，伊也是个尤其像是一个袂讲话诶，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按那个保护，按那个保养，吼、哦，咱来讲几个啊，比如讲，你了解你做的动作可能是伤肝啊，一啉酒一定会啦哈，啉饮料嘛一定会，还够啥？熬夜啊，久坐不动，那些暗时无好啊，都好啊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哎，一个是毋是有诶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药相关的物件，哦，乱吃，啊，都无照这医生甲你讲的这时间来食的人，乌白食止疼药啊，啊，甚至讲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给罪。咱的肝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绝对爱互你听哦，也先互你发炎的时候，你开始神叨叨啦，哦，啊，甚至讲吼，有种无爽快的情形发生。啊，有一个案例啊，伊58岁一个这个阿姨吼，伊是重度的脂肪肝，啊，伊讲我无食油咧，为什么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你爱做啥做啥做，哎，伊听袂落啊！讲我靠，可能脂肪肝。啊，医生来问讲哦，啊，你拢食啥？伊讲我食我健康的呢，我拢啉果汁呢。啊，这无健康吗？我大刚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哎，奇怪呢，啊，原来就是这样。啊，无食用油脂哦，哎，这个大刚拢啉两杯这个果汁，啉个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时就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酸甘油爆表了，啊，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伊是这个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欠伫咱脂肪这些所在。哦，难怪啊！这里阿姨啊，有当多脂肪肝，三酸甘油脂肪了哈。底下累积在咱的器官内底，这种累积在咱的器官内底，种脂肪哈，无好甲消耗掉，不容易直接拿出来用。啊，所以讲变成咱的一直大块的器官是安尼，爱给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你那感觉人哦，突然间那怪怪的神经，爱注意哈。啊，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

0: 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个收请问喜人界陈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阿丽克你好。
1: 是
0: 啥呀？是你好。
1: 一个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试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邮吼。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长波，伊讲你即下挂拢无油啊。
0: 哈。
1: 哎、
0: 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
1: 哎，
0: 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哦呵呵呵，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改只改只就三四十罐
0: 啦。不要紧，阿桑儿，安尼好啦，交健康较要紧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的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2: 哎呦，红的产品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产品都不止嘞，啊，真正好啊，食了那好。
2: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咪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又唔知
0: 啊？
2: 哈哈哈！讲
0: 无法度人
2: 看，拢家己抓你站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去
2: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18哦，
2: 42啦哈，
0: 啊个只
2: 18，
0: 哦，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食了有够好的对，哦，安尼对，安尼对，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没有，你个听了，大家吃好都无敢保一起，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拢赶快哦，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吃了一罐三成进步，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身份呢。虽然你去便利店吃的固然固然，叫我们吃个固然罐面呢，吃一罐第二个罐的，吃了一罐三成进步的好啊。咱这罐好，你当哦，这个免吃个宠物，免吃个贵重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看这个解两顿。咱的当然，咱的那边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登记拢拍高者咯吼，所以记哦，咱上记要帮官哈，啊，那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何来你好，你好。
3: 哎，
0: 还是你好，我是转你好。
3: 你是转哦，我请问一下哦。
0: 好呗。
3: 哦，这个食肝油啊有讲无？
0: 好来，我叫安尼等一下，甲请坐一先咯。乖啦吼，好，你等一下，谢谢。来哟，如果想那么收听的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等下转下播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麦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穿了鹅了家庭啊，内门基山公山喇嘛开单的那边列等下转下播的3点到5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呦，听了不想说，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469来，谢谢。咱们来个讲了几个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感觉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赢家的总裁嘛，哈，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个董事长呢，的之前呢，的5月26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哈。那么当然呢、啊，这个我这是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诶告诶互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跟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那么当然哦，你刚才身价多少？上千万呢？ 超过几千亿的，不是千万，是千亿的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一千亿哦，哈。那么呢，伊就是这个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一个做真济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的大亨以外呢，伊哦佮做过甚物代志呢？伊哦管伊伫伊阿个伫的时阵，伊就讲哦，伊要管伊的财产全部95%呢，要捐出去做医院家的做研究。啊，那也身体要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95%是要做什么？当然了，就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呢是有钱人的，比如讲像长荣啦、啊、像王彦庆啦，照料呢，我会大波说伊的，那钱噶要死的，对不对？收割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应当嘛无吼，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告二房啦、啊，他都没有。伊干那一个后生，加一个查某囝，啊，伊个后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么有钱的人，因后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道，恁一定想讲，一定几百道，对不对？没有，干那办一块道呢？啊，啊，伊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伊儿子跟女儿呢，两个拢袂咧开。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呢，因老板的这老板哦，这董事长啊，伊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穿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了呢，你敢知因家拢恢复正常哦？上班呢，上班驾车驾车哦。那么呢，因那本书哦，无成把人的崩溃啊，失去了一座金山，唔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因到囡啊，因到儿子跟女儿呢，拢怎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翁兴了，伊要捐95%财产做公益甲医疗研究，包括伊身体呢，伊遗体嘛要捐了，病宜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也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伟人的穿一个几千，一个开几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啊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那十几平呢，个用20几栋的桌啊，已经落差了，伊嘛个咧用呢。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哦，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呢，一定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伫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理台北荣总医院管偌济呢3亿，啊，起一间啥物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10亿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在那个笑讲哈，伊可能在作秀，拍摄，伊讲我含我是。我这个是遗体的，要管了，是靠什么人去作秀啦？哦，所以啊，当然啦、啊，伊讲伊要改的，伊身体呢，利用到最后的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伊往生掉呢，伊遗体呢，我那边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够好，而且哦，因好像叫做伊。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呐、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亿个啦，继承人对不对？因后生查某囝敢有开跑车，敢有穿名牌的衫裤，还是有穿个伊个过了，骑个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因家，因的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能够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就讲、是、哦，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了，是什么？迄、那个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可见引导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了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您刚想过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老火引导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敢想呢？那你把咱台湾的北部拢是啥？那么想要给上盖好的老我囝，啊啦，您应该是爱安尼啦。我常常讲的吼，食完、用完、开完啊， 啊，村内才有领导的囝啦，唔通啊，唔敢食，唔敢开，唔当用，含咧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了破车，开了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了名车呢？伊个面路的呢，开了 BM 的老母呢 ，BM 老牛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诶。当然，好囝是你的，我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唔要对家己伤过酷。你看日本有一个阿公啊，就是酷到安怎呢？含买一块胖18块的胖，得个烤炉几包，客咧客起来烤炉就烤炉个讲，我讲需要买这18块的胖加开钱，搁啊坑了。跟那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徛起来个坑了三界啊！啊，迄、那个工作人员看到啊，害头。迄、那个人4000万的身价呢？迄、那个阿公啊，所以你要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乌萨卡斯日妹》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有在收听无？老收听这卡里吧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大阪すずめ、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呢，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尤其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咱中口那大口的用得着啥四高，包括高血压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油酸管，再来给咱现在说的啥糖尿病的管，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因为做一个研究报告，因为那是常常有糖分管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那管哦，你要控制哦基础的安全的数字，但是你那是常常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的病变，要不过那是血糖量控制了不够理想的人呢，你会伤到脑。咱的血好比你知道这伤过甜的伤过油啊，因为甜的物件总有这三酸甘油，而且伤甜跟伤油呢会伤到对油球。咱的油球上个加这两行啊，我都讲过啊，伤过甜跟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讲对脑？诶，咱的记忆有那伤到点在，也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那你心经的受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会加速到咱的大脑的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伤甜甲伤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甲心肌发炎，就是伤的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在脑内底嘛吼，一旦受到伤害的时阵呢，咱的记忆甲学习、学习的能力都受到影响啊。还没讲迄种有关系哦。你敢知咱大脑运作要靠啥物？葡萄糖呢？那么咱袂当无？你敢知咱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只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也是去诊所，得个多一两点钟。啊，倒倒，感觉精神真好。恁感觉为什么恁的精神真好？因为迄个500cc 的内底面就干那5%是啥？葡萄糖啦。迄是因为你人有倒底啊休困的关系，所以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啊，我那地节大动的精神叫做好，迄不是呢，是干那5%的葡萄糖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就是啥？表示你人伤过疲劳。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因为咱这糖尿病呢是啊，因讲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就是靠讲咱的哒，讲什么？讲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的心顶代谢，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排除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梗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滴黏滴。那有糖尿病关系呢，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要量，要量数字的标准。你会感觉怎样？如果是感觉脚底麻麻，脚底点点，脚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脚盘个乌噜乌噜，我有讲过，像安尼状况，你要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就是咧看糖分的。心顶代谢科个咧一科爱挂，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唔是咱咧讲，讲是绝症无啦，唔是成一个白血病一种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爱靠你抢嘴，因为伊袂长根，就是咱你爱抢嘴抢一世人。哈、啊，像个赵姐先生们卡来，笑死啊！啊，我哦，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该好。啊，我哪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嘞？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袂用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伊嘛该承认哦，哈。啊，你来改怎？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哦，歹改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哪个想想的呢？你哪无改哦？血糖定在悬的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加一百，啊，你讲145、140，是无介悬，无唔对，唔过超过拢140、130、130安尼呢？血糖定在悬的所在，当然啦，有一天你若是无小可无注意，整飙起飙上去呢，我好， 就像你变变了呢，而且你点了，第一八三十呢，咱的脑也是滴呗，会伤到咱的大脑，点点变成呢，咱的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大家想讲，啊，我那呢小可甲轻一点吼，卖个姜糜，咱就食一再是食汤了，变你食牛奶呢，甲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阿伯，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阿上无至少，较袂引起着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气麻木、骨卡啦、高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这种问题啦，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控制哦，你若佮糟蹋身体，身体就是佮你报复，伊就是倒转来佮你报复啊！安尼到时。是你较好啊，较无好，当然是较无好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哦，糖尿病就是爱呛嘴啊。那么如果那些当地食白饭就好啊，唔是讲其他饭无好，是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悬。那么咱那些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是油脂也较无好呢，那么食糙米饭，阿妈是袂当食啥物呢？麦片，食麦片，你个想讲？咱的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呢去做米粉的。啊，你敢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分的人，敢会当食？啊，的米粉你拢袂当食，你搁要食迄一点点？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吼！有人讲讲秀说啊，我食一个干我紧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搞我们几老摆，我讲你袂使食啦。啊，无你看你血糖个牙关，伊本来血糖拢是130呢。唔是啦，唔是，是饭前拢是130呢。我讲你定定血糖拢悬啊，你饭后嘛拢要到200呢，你感冒当然不好吼。所以咱伊就是爱甲家己要求，甲家己的这个嘴管理又好，咱才会当健康的哦。小蛋，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拿这个机来回收嘿，
1: 来去，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这个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贵叔？嘿，啊，
1: 我妈妈的迄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来个接接医生哦，来，谢谢。

0: 咽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收电喵来，谢谢。林和你好，喂，林和你好。
1: 啊，谢谢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嘿。
1: 我哎，扛我水色树哦，烧点我啦。
0: 嘿，
1: 阿金嘛。鸡鸟剩六点五啦！
0: 哦，有工了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哦，医生给金鱼啊，好医生给哈，好谢谢，我来听你好，嗨，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今在我在那个买上上上不得，是买在买在食汤给我啦。
0: 哦，阿你会管得我管呐？
1: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点，六十五啦，
0: 无遐尼悬啦，六点五啦，
1: 吼，六点五点啦，
0: 吼，
1: 啊，我
0: 今
1: 仔甲我今仔个甲我减个，啊，即马我愈食愈愈食愈低啦，
0: 降低啦，
1: 我甲我甲我减个我起来，
0: 好，好，医生减个我，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下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跟你讲，我吃这药啊，吃足济啊，
0: 吃这药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长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胃疼的。
0: 疼昏哦。
2: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院哦。安尼你即马喝足济呢？嘿，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哦。好，阿姆谢谢哈，阿保重我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3: 你我只上传进步吼。
0: 嗯。
3: 嘿，同我弄较讲个啊，放着别安尼别路别路。
0: 哦，别婆婆的对了吼。
3: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你。
3: 嘿嘿，我特别有名呢。
0: 我紧啊，麦加算我者，继续甲看下食，食好较紧啦哈，好个较紧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你好。
4: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贺嘿。
4: 这边。
0: 嘿。
4: 啊，我这个糖化水色素吼。
0: 嘿。
4: 本来是9.8。
0: 9.8。
4: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4: 我已经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啊？
4: 三斤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要一罐偌济？哦，安尼对，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哎，袂使停哦，好，安尼保重好，谢谢。来哟、哦，你去听呢，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大家吃好拢看你要给人讲的，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斤金宝啦。好、哦，你听，你也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保伊，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你们吃得固然固然，就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看我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看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们吃产品吃这种啊较好，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那个假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起来放过了该有人，那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位台，咱买三票上了点数呢，点只抓起来管所以捞起来哦，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呢哦。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牛奶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谢上呀，
0: 还是嘿，
5: 哦，什么请问你呀、啊？哈，
0: 阿妹嘿，
5: 我一崩血疼哦，
0: 嗯，
5: 你算讲就嗯。
0: 他管你呀、啊，他管你哦！你等姐来，医生看到姐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医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一波时啊，拢有当时那就老清肝。
0: 嘿，注意心脏呢。来个接接线哦。嗨，好，谢谢。 来哟，我那个唱哈，咱的电音歌要听地高乐台，这个我一道跟他冇唱哈。那我来改唱这首歌，主唱人是方一平唱的，我跟你唱哈。地高乐台，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就是《地高月大》，那么主持人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来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我秀传你无当作五万块呢，无啥通去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去买哦？啊，为什么来拜遐尼济啊？啊，来拜济位啊？安懂啊喂，咱最近呢，大家要白葬啊，拢嘛烦恼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藏油啊起价啦，啊，这个无法度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定拢压悬，毋是台湾呢？你敢知影？日本呢？迄日本的物价指数阁愈悬呢，所以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马大家拢小股票啊。啊，恁来投资也要做功课呢。恁无哦，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一定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啊，你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赚的机会较悬。要么讲这个很难讲啊。上个重要是啥？投资啦，什么物件拢爱投？为人爱投资股票，为人投资期货，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的不动产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投一个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的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家己投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什么呢？爱保养，那你保养的真正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相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门床的囡仔同款啊，伊那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伊考试敢考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抽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啊。啊！你即马呢？不管你几岁，你即马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毛食几冬？你哪要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说免保养，过十年嘛是同款啊。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咱家己呢一旦走路自由自在，咱唔要靠别人给你照顾。所以我才会讲一句讲哦，上好是一世人卖去拄着中风甲脚袂走路，因为咱的脚若袂走路呢，一生都爱靠人给你照顾呢。啊，咱的脚阁盖断哦，咱的脚哦足辛苦呢。拢会排咱这个身躯的重量呢，你走路，咱跟那人啦，走路，咱的脚会排咱身躯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讲，你六十公斤，就是排你八百公斤安尼呢，一双脚呢，啊，你啊愈大块会排愈重呢，你唔知？所以，咱人唔只会变成讲，咱若老，咱拢会老啊，咱若老的时阵，为得先老脚。咱的脚先老就是安尼，唔是闹哦吼。那么，咱若老呢，骨头的钙质流失的会。一定会，所以得容易跌倒，伊引起的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那断去呢，佮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疏呢，比如讲跌倒了闹出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常时用爱保养，甲脚保养的好。上阶段就是走路唔茫去跌倒啦，迄跌倒介麻烦呢。啊，你若无爱跌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了什么腱子肉爱有力啦。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互咱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这个肌活素会当帮助咱较袂慢性发炎，嘛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甲咱健肌肉有关系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介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就是两倍肌，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呢，会变成两白质的啥，会造成过量就无好，无都形成啥腱子肉。所以腱子肉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咱一定要补充了啥，两白质啊加钙质，因为呢，咱的肌肉需要的啥物呢？钙质加两白质，包括咱心脏的腱子肉。拢需要的啥钙质呢？所以你要看这个钙质哦，钙重要99%伫咱的骨头、甲咱规身躯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喙齿，佮包括咱的腱子肉、肌肉，其中的1%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免去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法度排泄的钙质，会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然后会造成有机的结石啊，所以咱呐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来个食较重的，敢会当？不可以， 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 mg 到1500，所以咱就是要每天补。咱就是每天哦，像咱巴肚要爱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下的上天呢，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的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啊，甲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提早个做完对不对？唔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咱要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个啥慢性病。长期落来，就是爱保养，像咱常讲的慢性病，就是爱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个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个爱有骨伤，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会当制造骨伤。啊，你若无够骨伤，咱的关节就会闪，到时你的走路叮当会别别叫，而且软骨啦无了减少会变啥会疼，甚至连软骨啦那是无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得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该麻烦啊！敢会家己救起？袂，伊袂家己救起哦。虽然你好朋友无听人讲吼，食阮这个大阮这哦，食落去个减大吼，这骨刺会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伊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边个食同位落哦。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兼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咱再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所以咱无家己吼乱食偏方，哦，我咧串筋咯，有人讲哦，我咧一浸迄个补药酒，然后我即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天就串筋咯，有遮好康的吗？会当是串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叫，上好是叫规矩来，啊，咱就食天然的，要保养就食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节疼，就是要有医生的给你治疗，安尼就健康啊哈。哦，格力好，你好，
1: 哎，是啥吗？
0: 是嘿，哎，
1: 啊，
0: 这个，啊，
1: 食，
0: 哎，那个卡塔乌的药是关了，哦，卡塔乌的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哎，谢谢。

0: 十三分的，那么米纳多玛吉九三棒子，这些关系台语关系张耀文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我食的，迄个钙质吼，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啊，迄药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1: 袂疼。
0: 好，安尼好来。
1: 阿妈加靠力，食落加靠力。
0: 好，阿妈咧，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阮遮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在几位？哈。
2: 两生。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疼吼。嘿。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疼。
0: 啊，你是食钙固精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疼呢。安尼，你继续看你哦，阿妹，马紧啦，看好个盖两等哈，呵呵，感谢，谢谢你，谢谢。
3: 这个结果一个三千进步吼。
0: 好，我爱用了那好，三千进步。嘿。
3: 卡一加加无啦啦，进前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袂酸啊？
3: 袂袂，啊，是嘞，新陈代谢嘛，比较好。
0: 哦。代变的酸哦。
3: 导游嘛，拢。拢是加在正常。
0: 高油哦。
3: 暗时啊。
0: 安尼阿伯，你是食三年前要甲钙固一啦，食两种呢。哦，安尼不怪吼。好好，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哦，你要讲过的吗？
3: 我
0: 的产品好食，你讲你食什么食了钙好？
3: 三年前补啊，个钙固一我。
0: 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啊，钙固一吼，我本来未惊真远啦，啊，即摆有啥惊真远含？三成全部人要吃，啊，我冇吃，哎呀，多难了。
0: 好
3: 啊，啊，佮糯皮羊哦，我爱火煮食。我甲抹抹嘞吼。啊，你的助理甲讲做用牙签抹啦。啊，抹抹啊，都落起来了。啊，落起来安尼。
0: 也新鲜呢。
3: 哎，新鲜呢，安尼水水。我唔捌做见着。
0: 啊，上安尼钓啦，安尼唔好用牙签来用，棉花棒钓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1: 我食的，迄个钙质吼，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药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我知，对着你有卡卡讲，安尼好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打进口的钙固就讲这款钙固就可以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

0: 产品上的点数在咱这砖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会记哦，困眠啦，无好的人个加啊，咱的这个欠缺的荷尔蒙加困眠无个加，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光搞成个啵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恰公喂。恰公喂
1: 喂喂
0: 恰公喂你拿着耳机你拿着耳机啊嘿。
1: 好我拿着耳机。
0: 什么贵数吗嘿。
1: 哎我们想问你讲
0: 嘿。
1: 有这股哎我当股价哎生能听嘿。
0: 哦安尼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
2: 对我的秀传阿叫，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2: 哎，我请教你吼，
0: 嘿咩嘿，
2: 头一人家，我阿你咯吼，骨骼老化要食什么呀？
0: 哦，骨骼老化来二线接接，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传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严格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叫嘛，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吼，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介好呀，真的哦吼。只是咱台湾人吼有欠钱的习惯，咱台湾人够一个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好的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拢是真顾家庭，啊嘛是大部分拢是真啥真疼囝。嘛有迄个拍架嘛有啦，啊毋过嘛是有迄个大部分啦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介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当的顾安尼啦，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台湾的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恁敢有感觉？我感觉咱台湾的女性哦，真有吃苦呢。但是啊，忘不记的，无论如何，囡仔拢会大汉，囡仔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己的老公了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刷卡蛋礼，谢谢。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面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了哦，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来有一段话真好哦，咱节目开头来甲讲这段话哈。啊，落雨落甲真凉爽滴个，真正热啊，无热真正热死啊，无打紧吼，那个水情又会告急哈。无水的日子艰苦呢。好，但是恁若是开车骑都歹，走路拢爱细字哈。尤其阿爸阿母，我拢开提醒我阿爸阿母啊，阮家阿爸阿母啊吼有会啊。落雨当滴，哪有 good 嘿 ，very good 哈，哪有 good 食力？不是骨质吧？不是骨质吧？你呢？不是骨质吧？你呢？有可能吼，在卡床卡一世人，老人袂堪这些哦。有当真正就是摔一倒，总要卡床的哦。吼，所以阿爸阿母啊，要小心哦哈。好了，咱差不多开头了哈。我就讲，咱先来讲这段话真好，心灵鸡汤啊。等一下再来，看咱乡亲的，比如开讲其他的啦哈。今天有准备了那个什么。公告，阿爸讲，系啦，爱听故事啦，爱来公告啦，哈，啊，佫有一寡吼，啊，诈骗的，啊，拢专门骗遮吼，骗遮老人，啊，无就是骗遮各地是，各地是混住，哎呀，册读较侪，哎，用骗你，阿爸无叫某一句，嘿，册读较侪，哎，用骗去，啊，诈骗集团的拢专门咧骗遮册读足侪哈，册摕，即个册读足侪，唔是万能的哈，嗯。读个对，较只偏去嘛，足侪咧。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哦！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哈、哦。那这一段话是这样：讲咱人吼爱学样唱两项物件，要常会两种事、两种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种就是心思啦，第二种就是本事啦。好，那你要学会藏这两样东西，一种就是那个心事啊，第二种就是本事。为什么要藏？来讲点心事，爱藏的咱家己的心肝来。心事就是伫心肝来代志，唔叫叫心事啊。所以心事就是心事，你心事讲出来，红天要冲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啊，讲做这吼，结果伫 FB。脸书上我当然看到一寡，可能有一些嘛不剩好友啦，起码加 FB 拢讲加好友，那个可能都不所咱所谓的好友，就是交情足深才叫好友。但是起码 FB， 只要你跟他有一面之缘，或是你跟他认识，都算是好友，他都会叫你加好友啊，那个对啊。啊，真的好吗？不见得啦，不见得啦。所以讲吼，你心肝来代志，得藏个心肝来，卖了一个不平衡吼，啊，得要伫个 FB 宣泄你的情绪。我告诉你，我早得跟你讲过，你们在 FB 宣泄你们的情绪吼，是很不成熟的行为啦。我问你，宣泄那些情绪给谁看？我们都有看到，啊，看了又怎样？你干嘛无聊啦？跟人工我们也帮不上忙，跟你也不是很认识嘛，哈，啊，所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嘛，对不对？啊，有一种的就是，喜欢看人家笑话的人，对，把你家的话，或者是跟你比较认识走得比较近的人，总爱把你家的话去关，啊，贵话搁录歹听。啊，若无歹听，那么甲你讲当作笑话伫咧看，是不是？对呀、啊，所以说心事就是藏在心里面，一旦讲出来，就成为别人嘴内的故事啊、哦！啊，如果那心不设防的话，心不设防的话，受伤就是早晚的代志，人会去甲你挂嘛，甚至会搁款些，生脚生手，会搁六个愈歹听，对你不利的代志嘛。所以受伤早晚就是自己的事嘛，对不对？来安安，第二就是本事哈，来本事哈，你若有本事的人，爱记得唱三分。有本事的人，锋芒万丈。啊，这种的光吼，是一种的气，会气伤别人啊。因为咱人拢有嫉妒心呐，也得讲宁可接受青云人的成功，但真难容阮身躯边的人优秀。你无感觉是安尼吗？来想想看，有没有？嘿呀、啊，无可能无熟悉人成功不要紧，会当接受。但是可能有熟悉的，
一个优秀的不特别赛的啦。所以你常常有看到那个被闺蜜出卖的有没有？两个闺蜜就是一定要很好很好的，不叫叫做闺蜜。但是你如何如行说闺蜜看得如凄惨，你也感觉说啊不是闺蜜吗？啊，这就是人心复杂的所在啦，人心复杂的地方啊。所以没有什么叫闺蜜啦，你越优秀，伊就会感觉你甲你伫头壳顶迄种感觉不舒服啦，简单讲就是不舒服啦。所以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要行厂，绝对会招来数不尽，未晓去算吼，会招来数不尽的明枪暗箭。准头你唔是闺蜜，身躯边的人看你伤过敖，伤过优秀，嘛嫉妒心重的人，伊就乌起来要跳啊！绝对的，绝对的，慢慢去感受好了哈。我就讲你啊，记得食着羹的时阵，讲啊，古那讲遐话是对的，对啦，啊，无要紧啦。迄、那个吃一次亏哈，咱就学一次乖啦。人生拢是在这个当中的成长，在成长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哈？好啊，所以说沉得住气，咱人爱沉得住气哈，唔通安尼那底啊一个有。较好点薄啊，吼，啊，着饶字啊，啊，着笑着啦。迄是给红给个人玩，我过在先给个人玩的吼。所以讲，我们要沉得住气，才能走得远，才会当行个较远。啊，要藏得住光芒，就是咱有光，嘛是爱个藏起来，才会当徛了稳吼。这就是人生哈，咱会当优秀。不断去精进，不断的优秀自己，能够优化，对不对？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在优化过程当中，爱会记得加得力，你才会当行个较远，徛了个较在，安尼知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来，咱礼拜六有好多朋友嘞，起来点歌哈。美酒加咖啡，来，这是什么人点的呢？哦，阿伟点的哈，也记得听哈，喝一个咖啡，看一个雨景的，不错，真享受，真浪漫。

0: 好，来进广告。
1: 我鸡门关掉去啊，怎么个鸡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毛吃
1: 啊，都要嚼到半年
0: 啊。不要啦，那个有诶，安怎好食法？
2: 我今早都往去买肉粽啊，阿平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提十粒，要少食，我阿结三粒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我都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煮三粒，伊讲土豆那面较好食。
0: 嘿喏，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生足面。
2: 阿伊讲用煮三粒。你的肉粽，我甲你食足济，我逐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遐，
0: 吓
2: 啦，这，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0: 不是新娘包哦。较早吼，我老爹老家长出来，我老母就无咧包啊。我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话看吼，阿妈困得过一条面包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赶擦擦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2: 把佮足忝，我哦，那等下看了遐脏嘢，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黑烟蓬蓬呢。啊，人个工厂吼，咧做吼 SOP， 人个账哈是机器咧洗啊，洗到去比你较清气啊。你得要为着洗账啊，你得弯腰啊啦，哦，佮得要拔较吹，你啊，即个天热到要死啦。啊，伫个吹当中，佮灶头是毋是小火火？啊，啊那遐吹长，那遐切干，啊，地水吼佮灌无够。啊，若阁互热着、逼着，较来放无球，我、可能唔当为着食一撮粽吼，啊，侮辱家己哈。迄交代阮来北个好啊。迄看要爱几罐，紧订订嘞，行去送去你遐。吼、哦，咱订两罐，一罐先起起熟，一罐含老娘拜拜，对不对？啊，无一罐老娘肉粽一项食，足好食的啦，食到你的少年的啦。你无看大家拢讲，哪有遮好食的粽吼？咱的肉加心肉。个过路的唔是差尔，伊路特别芳吼，啊个再来，牛阿哥、红葱头、啊咸鸭两人，啊个有啥？个有咱的土豆吼，迄、哦、土豆是真正大粒、个济、个松、个芳吼，所以人有的阮就有，阮有的反正人无啊，因为人无要甲你摆一堆土豆让你食，哦，所以讲食咧肉粽就种享受啦吼、哦，所以这是怀念的古早味，食咧互人的笑脸。予人个感动个肉粽哈，老爹老家古早卖肉粽，咱一罐二十粒，1200块，1200块。咱若订购满两罐嘞，2000是搁再送你红折底卡，予你五只五粒，好康一康俩相加，要买要快，赶紧来喝啊！即卖咧算做做啊哈，袂烦啦。咱这叫做季节限定，季节限定就是有数量个问题哈，所以拢留予咱只老主顾或者是卡手妹乡亲老表来享受个哈。所以来到这买站啊，你若无赶紧订锁锁，你真系买无足够。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吃的肉粽，让你的笑脸记到明年。阿君若开卖，我要，你一定抽第一名的肉粽啦吼！来老大老弟啊，古早味的肉粽一定敢要煮门的乡亲，那不亚手画声哈！来，伊来咧算左手啊，咱未到这礼拜年哈，12号，
3: 原定12号，
0: 月未到12号是礼拜几啊？
3: 星期五，
0: 星期五哈，咱主本是。按算讲要来卖，加到这礼拜的拜五。啊，唔过我爱蛋酥，那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安尼知哈？好，那要订购的赶紧上麦，上麦爱来呀，手呀手来，空吧空空，279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喂，你好，你要订肉粽的？
0: 对，来，一
5: 算。身体细汉，真活动。
0: 我真正爱哥强调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所以真的算周数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啊哈！我来看吧，空27990800279279。你那是各地讲订无够，我订个一罐羊羊吼，对阿公讲好听啊，春雨来牛，你也像安尼，变来落雨就规趟倒，这要出门去买物件，要怎么去采买啊？没办法，吹巴涨价啦，阿你都丢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
4: 阿君啊，
0: 喂，阿要几罐？好，嘿，阿要几罐？
4: 我咧四罐。
0: 好，四罐甲老好，四罐可以。哎呦呀，好食啦！咱有订到的新朋友哦，拢过来回购啦，真的啦！啊，所以讲足紧的吼，咱肉粽咧销拢足紧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6: 哦，你好，
0: 你好，来来三双，叫三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你住台南吼，
6: 嘿嘿，
0: 啊，要几关？
6: 我要电话转给两关。

0: 啦，已经买针啊两罐，做伙订订的啦。因为这买针啊，你若无订两罐，好食要过来约是无啊呢？没有啊啦，吼、哦，来谢英，来咱平镇哈、哦，阿英，阿英你要几罐？
1: 我要两罐。
0: 阿英好两罐。玉霞，咱台南吼，玉霞，你要几罐玉霞？
2: 你一罐偌济？我
0: 一罐千二二十粒，嘿。
2: 二十粒，
0: 晓啊！你要几罐？
2: 啊，我一罐。
0: 好，来，一串哈，一串接的。喂，你好，你好，来高雄哈。
3: 我家好大。
0: 好，来四串接的四串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台南哈。
3: 我要八串。
0: 啊，要几罐？
3: 一罐。
0: 好，来，五串接的五串，无限。谢姨，你要拨落去呢？
1: 小姐，你讲。拜托你
0: 给我
1: 上凭证了
0: 不？上凭证嘛，哈，来一路二线二线都加谢英跟老卡对吧？对。这搭配房车哈，所以讲你老要爱两挂做伙订订嘞，你唔通讲啊，我先订一挂食看卖的，啊你食看嘛好食嘞，好食讲开来约啊，啊约咱就卖完啦。这搭配房车就无法度你约啊，那卖你就一次定住啊，哦一次订好订一摆就订好够啊。就才叫我来去摘掉，迄落那边就像因咧下晡弄两点嘛吼，两点就收单，爱弄一个空班，吼，爱即摆我那边个店门讲啊，你们要点要赶快点啦、啊，你们要点就要一次点足哦，要不然我们迄落一点半过后，人厨师要休困啦，你个店人无要拉，迄个爱一次点足啦，嘿，就是安尼，啊来咱即摆吼，迄个买买房车嘛吼，买站嘛，你也讲要爱你一次定住无？你讲要搁约会，食好要过来约无啊哈？来，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喂要几罐？
1: 一罐。
0: 好，来你等我哈。刚刚阮迄个住伫个新北市永和的阿霞姐款嘛，伊嘛咧讲伊讲，迄个主本迄阵我嘛是想讲订一罐食看嘛，食好才讲要来约讲无啊啦。嘿嘿嘿，这回咱北部人吼，就是咱台北乡亲咧要食到咱诶南部粽吼，讲真正好食诶咧。嘿，阿哥伊讲，要去订又订不到了，所以讲过隔年咱卖时阵，一捆就订三罐，嘿，一捆订三罐，人家讲诶真好吃。伊讲虽然是台北人，但是喜欢吃南部粽，因为南部粽有南部粽吼，伊这特色是因为炸过，它不会那么干呐。咱来讲较柴啦吼，咱就是炸过，阿北部粽吹阿咱炸。啊，沙伊它有水分，较袂遐干，啊较好消化。啊，因为水沙，迄粽叶的香味才有法度入去这个米内底，好、哦，入去这个米内底。所以说，咱咧食的时阵，连那个米都有香味，好、哦、都有香味，清香的味道。嘿，对，就是粽叶香，清香的味道，吃的就是怎样，享受啦，吃的就是。疗愈啦，嘿对，啊，所以讲来，那要给咱食，电话紧卡，即回咱做侪乡亲了，比如讲大伯伯最爱食咱的南部粽，来进广告。
2: 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2: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足好食呢。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2: 好食
0: 吼。
2: 我逐当订的啦，好食。
0: 你这订的，就是要优味的，对不对？啊，你给我娱乐一个，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个？
2: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2: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没有。啊，迄个咸淡有够啦，哈。
2: 有啦，有。啊，我拢食完味
0: 啊。嘿，我嘛食完味。
2: 你那较爱食，较迄个。
0: 啊，那咱良心讲，安尼透过食就足好食哈。啊，你看，人虽然即马搬去伫北部，嘛是怀念南部故乡味。就是咱南部粽，啊，咱这阿姐讲新竹的北部，头第一摆食到这南部粽，好讲阿妹，阿你油腻哦，儿子吼有够爱食，儿子有够娱乐。恁家最爱食阮老爹老鸡的肉粽，
4: 对，大土豆啦，是足好食的。阮新竹是炒的，哈，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食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4: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4: 有较咸哦，
0: 较无较清淡啦，
4: 好吃啦。
5: 我已经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又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5: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5: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5: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5: 明姐。哎呦，
0: 真的，
5: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5: 我甚至不吃花生了哦。可是他说，嗯，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所以你看，啊，我形容袂假，这不是啊，小姐叫美云姐，我阮住伫咧台北美云姐，讲真正有够好食啊！伊就是迄个订一锅无够过冬干的订三锅吼，啊，连阿姐也饿了惨落去的吼，来赶紧来哈，咱的账吼，你要卖完了嘞，最后做数哈。啊，所以伊个限量版的呀、啊。啊，一年卖一摆呢，所以唔知几只限定限量版的哈，啊，所以迄个卖完就结束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就无去赶优惠啊哈，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好啦，啊，所以咱乡亲都比如老尾爱赶紧也抢花声，看要爱几罐，啊，因为加订一罐，两罐做伙还喊两千四呢，我去送你红枣地卡，互你吹吹，互你过温哈，互你做地卡面线。安尼有赞无？赞呐！啊，你讲我阿姑来咧食食，一捆一捆啊两罐，啊都无再长一捆食，这边怎？我讲啊，你不要冻起来呢啦，迄冻伫冷冻，你冻个冷冻冻一冻嘛，足好食嘞！我甲你讲，因为阮这吼像我走，这都杀开了，阮就急速冷冻啊，这真走青的呢，走青。所以你迄个老要食的时阵，看几粒，你就加几粒，用加倒啊加几粒吧吼。啊，落去看要甲吹啊，要甲杀，透风落雨拢唔惊去有割掉。咱厝三丈食食的啦，煮一个迄个白菜汤哦，豆腐汤，豆腐煮白菜吼、哦，啊，淋一挂米索，都好食噶啦。哟，赶紧老要跟咱定岗主们的乡亲那边电话紧卡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最后左手，加油加油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咱这个金门啦、偏湖啦、小琉球乡亲那边来要爱。您定讲3000块，满3000块的免运费啊哈！好来，赶快来当订，但是满3000免运费。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来哦，我们再来《星光女人花》，这是咱大地基，咱的徐大姐，感谢收听，不会挂起来，带到底收听。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食老食老食老几项麦啊，三麦哦，嗨老马西，半皮夹针西，啊来咧，来唔知啥物对项麦啊啦，为着我感觉这拢还好啦，食老一项就是记性真歹啦，真正记性这真歹啊，食老啦，这吼。顶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吼，我感觉这会当过来大家参考啦。这就是个朋友哦，讲这个咱人人年纪大吼，啊身体难免有一挂病痛，对不对？啊，唔过那带伊病院，和医生看，甚至回诊哦，哦，这个问题就一大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辉母啊，今年都85岁，啊，必须爱定期回到医院去回诊呐。啊，因母啊，定看伊迄个科别吼。拢看什么科？看骨科啦、心脏内科啦、啊腰椎内科啦、啊个有这神经内科啦、甲复健科啦。啊，听话啊，我那人家这毛病，食老个讲毛病就是大堆哩啊嘞吼。啊，所以讲去到病院，若要认真讲起来，母啊应该是熟门熟路的 VIP 啦。啊，看病看甲会当做 VIP 哦、喔，啊你看大家拢满意，但是吼。即个话讲，陪老母看诊的过程当中哦，伊发现一个足趣味的，唔过嘛真头疼，还奇怪现象。什么现象呢？搞错剧本。什么叫做搞错剧本呢、啊？比如讲，大概要去心脏科，你是不是有心脏科医师看？你爱甲心脏科医师报告你心脏方面的毛病，对不对？结果唔是讲伊母啊一坐落来吼，吼、哦，你敢知那个医生讲，医生还是我最近哦。啊，拢头壳疼，困袂去啦！你头壳疼，困袂去，跟心脏有啥物关系？好、哦，唔是安尼了。来，啊，即摆我一个看神经内科的时阵，你应该唔得爱甲医生讲哦，我头壳戆啦，我手会错啦，我记事歹啦，等等神经问题。伊讲唔是哦，因母马上换脚本。医生，医生，嘿，我腰足酸足疼呢，嘿啊，我脚腿嘛是呢，哦，酸到无在条惊路啦，酸到无在条惊卡啦。你嘛差不多阿母啊，你去看神经内科，你讲你腰足疼啊，脚腿伸甲举袂起来，无头举甲是啥物关系啊？哈，啊等，啊换看骨科哦，哦去看骨科唔得，啊讲我腰足疼，我脚举袂起来，话这都跟骨头有关系。伊讲最经典的，阿辉阿公全部爱看骨科，即个妈妈甲医生讲，哦医生啊，我最近哦。感觉心中一直砰砰菜呢，啊啊皮皮跳呢，啊拢想要吐啦！哦，这感觉够恐怖的，足惊人的啦！骨科医师较趣味，骨科医师吼，总要甲这个阿婆因讲阿妈，这爱请心脏科来处理啦。哦、真的我阿辉就是讲，因老母吼、哦、足奇怪，大家去看诊了，总是把另外一科的状况带到另外一科去啦，搞得那个医生哦都哭笑不得啦。这个真难讲换位思考哈、哦，阿伯你这个是错位抱怨好吗？医生哦，伊讲讲这就是发生，这事情发生伫老人家的身上诶啦。为什么吼、哦？对医生也讲唔对诶，明明得唔是科毛病。把科毛病起来才讲安就对，这个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啦，原因有三项啦。第一，对老人家记忆啦，就是记忆力嘛，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分心啦。因为年纪大，咱的头壳内底吼容易混杂啦，记伤侪去啊嘛，啊烦恼伤侪去啊嘛，啊所以混杂去啦，头壳内底吼复杂，啊就混杂，所以今仔日。会记头壳疼，阿明仔载想着讲，我腰会疼，啊到了诊间，啊之后就想着三公三安尼就对了，老人家安尼对了。第二种情形就是看医生吼，爱一摆甲讲完的这心态啦。有一寡时段，家己讲啊看医生吼是难得的机会啦，所以若入去到这个诊间门，哦去医生看病迄、那个房间门去诊间呐，入去，伊就要甲所有竞争，像倒本身啊赶快无，拢总甲倒出来，倒好清气。今我若讲无对，我会吃亏啦。哎，安尼哦，无错，真正。再来第三种的，这个情形哦，就是对科别分工的概念是模糊的。咱怎样？哦，你若讲骨头科方面，咱就看，咱会甲骨科医生讲。但是阿爸阿母啊，对这方面的概念
不遐清楚哦。伫老人家的观念，医生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医生什么病猛也晓看啦。较早哦，床下所在也无便宜啦，啊，我是赤脚神啊啦，啊，就敢那迄个看咧，腹肚疼嘛，过来看啦，脚疼嘛，过来看啦，头壳疼嘛，过来看啦。阿妈滚筋绳啊，过来听来看，挂一空啊，过来看，啊东西咧，啊都逐项看，啊所以因的观念就感觉讲，啊你就是医生啊，你就是介熬啊，所以什么病你拢有在地方看啊，所以我做伙跟你讲讲的，无差啦，嘿，唔知人讲即摆病吼，迄、那个科别拢分甲足幼的，分甲足幼，啊老人家无这个观念，伊感觉你是医生，好无论。是什么科别，你都是能解决的。就参像修理车，不管你是轮胎还是迄、那个引擎哈，拢总交予师傅，师傅就帮你修理啊，就是这种观念的。啊，因为即马医术因是专科分工啊嘛，哦，你去病医骨科、新陈代谢科分较最幼的嘛，哦，啊，肝胆科哦，还是讲神经内科、外科有的无，拢分较最幼的。所以如果啦，伫有限的诊间时间。你讲一寡不相关的竞争，医术是难以精准的掌握了。哎呀，不相关的医生无法度掌握到你到底是安怎的对啦。啊，这个会不会误诊？就是讲，蛮不误诊，也错误判断呐、啊，是不是呀、啊？好、哦，甚至可能忽略真正需要处理的这状况的对啦。时间问题无解决，甚至有可能延误治疗啦，是不是？会增加困扰的呀、啊？无唔对啊。所以齁、哦、这个阿辉要带老人看病看到有心得啦。所以说呢他提出了几个小秘诀啦。就是你若陪长辈去这个病院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秘诀倒是可以解决啦。因为怎么解决呢准备剧本啦。什么叫准备剧本就是你也当准备几个本齁色水都无同的比如说有青有蓝有红有白色还是什么色的对。你就是准备不同颜色的笔记本，和长辈一寡相关的，比如讲红色这本就是心脏的，青色这本就是骨的，哈，啊这边会白色这本就是啥嘞？类似安尼，啊，让因家己平常时啊，哦，我来骨头安怎哈？你会你看是要家己写，还是讲你照顾伊的人？你知影哦？哎，今日你哎骨头几第几百咧酸，吼，你就该伊这本这本青是几骨嘞吼？你啊这本青起来，伊第几百今日哀酸，当时你就该记录起来，记录起来。啊，所以包括同款，伊今日讲伊心食什么碗糕，还是讲伊今日去吹的啊，等啊就心肝头就平平菜，这种情形安怎啦？你就该记录了，好，你记录，红色迄本就是心脏，你也记录了。啊，然后你就是这样记录好之后。到了回诊的天，比如今天咱是要去心脏，要看心脏的回诊是心脏科的，不可能一天回诊才一科啦。比如说今天是要看心脏一科的，就是回诊的。啊，就讲明仔载那些这本是记起神经内科的，今天要去神经内科回诊。啊，所以平常时伊讲会头壳疼，手会颤啦，有诶无诶，你拢家记录了，即个症状啊记录了。啊，两天你陪伊去倒一科回诊的时阵，你就是做这本课，和医生参考的对啦。但是我阿嬷搁底下剧本乌白讲对不对？医生上无，还有一本笔记也当参考，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判断你最近怎样。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可能你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你药啊可能安怎吃会甲你调，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的，好不好？啊，所以讲要准备剧本哦。啊，无法度啊，迄老人家话啦，看到医生佫会紧张咧。啊，所以开嘴就天马行空，讲迄落一波啰嗦，拢无重点的。哦，讲啊对，啊对伊。迄天我伫一个庙咧，因某气到要死，讲因某逐气到病院吼。那咧挂号时阵，伊护士啊、医生咧问伊啥，伊就在上牵三拉半，牵到对因孙仔囡仔去，就是甲讲安怎，啊伊就是安怎咯，牵三拉半，你就讲啊，我囡仔去人对无爽快，讲啥，伊就搁开，啊我着囡仔去喏，是安怎，我手只一空，啊着阮孙仔囡仔去，着是安怎，啊互我只一空，啊我看只一空哦，我着艰苦啊，我着啊是紧张吼，啊着安怎做安怎，安尼。主意看够在那滚个滚个滚啊！我得按那关机了啊！可能买个药啊啦，啊，就是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天马行空啦、啊。哦，收到对广告对得对啊。
所以可以温和的提醒说，哎，你这回哦，某人你要看是心脏科哦，你要不要跟医师讲一下你最近心脏哦，心口窄窄的这问题，好、哦，就是你胸腔这所在胸口窄窄这问题，而、哦、无你就是伫边啊小块个点一下，就是提醒长辈拉回正题的对啦，较袂浪费着医师宝贵的时间啦，啊嘛，互医生吼啊，听你讲一。拼啰嗦的时阵，佮听无重调也哭笑不得啦，好不好？因为你爱想啦，你讲一破啰嗦，你讲故事，然后后边佮足侪人伫遐排队的，节省时间，好不好？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做参考，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咪咪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安排着继续好听的日本歌曲，我嘛这里漫步。

哦，这那虽然阮的迄、那个。歌单内底无拍名吼，唔知啥物人唱，但是听这声应该是希巴里的歌声啦吼。这种歌是无好唱呢，哎，若无这个歌机歌声唱，我那袂好听嘞吼。好了，谢谢，感谢收听，听这部是《美美姐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吼，要来看咱乡亲了，比如讲到这个食西瓜哈，腰子若无好的人，食西瓜爱细只嘞。哦，即马热人吼、哦，食西瓜真正是消暑又解渴，对不对？不离个呐，对着一寡特定族群来讲哦，可能暗藏的致命的危机，怎么讲呢？哈，这是这个肾脏科医师林宣任啊，伫个这个脸书粉专分享出来的。伊讲吼，有一名70岁慢性腰椎病的第五期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第五期的患者，因为天气热嘛。哦，这乌衣裳乌乱哦，想讲来吃一粒西瓜嘞，吼、哦，这好吃青什么吃？吃半粒西瓜去，你也想看嘛呀？结果你敢知啊？到遐半晡的时阵哦，哇，喘甲无在条，行倒咧困，吼、哦、啊，这个两支卡是肿甲袂像像面骨安尼同款啦，吼、哦。啊，人艰苦甲赶紧嘞，走去迄、那个就赶紧上病院嘛。即马病院 X 光甲照了，要求伊迄、那个耳吼胸部白色色一片白污，所以就赶紧嘞紧急的推入加护病房，戴上了非侵袭性镇压呼吸器，吼，搁再挂利尿剂来个抢救，一直到过灯光透早才脱离险境。所以今天要来讲的是慢性腰椎病第五期，咱就有个叫做末期的肾脏病了嘛，吼。第五期就是末期的哦，末期的腰椎病，或者是尿毒症，啊，这就是种足严重的，就是表示咱腰椎功能已经衰退到这个正常人的15%以下。初期腰椎呢，腰椎已经无法度有效过滤掉垃圾哦，来维持着咱这个体液的平衡了。所以患者会出现的便秘、水肿、恶心、哦、人忝、神等等的这些症状，所以通常需要积极考虑或者是准备药剂的替代疗法。等咱讲透析啦，简单讲就是西药剂啊啦，哈，就是透析或者是药剂移植，才会当维持着这生命哦。好，所以今仔日呢，这个林宣任医师就是在讲，食西瓜呢含水量高达92%哦，水果就有水分的嘛哈，所以一粒西瓜伊含水量呢是高达92%，也就是讲一粒5公斤呢中型西瓜的装了大概将近4600的水分，4600cc 的水分的，所以是。那要讲起来吼，讲超过着一般成年男性一天所需要的水分啊，我那边那4600cc，除非就是讲你伫个这里头当中伫个叮吼，流足侪汗，你才需要补充遮侪水呢。那无吼，咱一般正常人一天来食4600cc，应该是过头去啊。对，好，所以讲对腰椎病哦，腰椎那是有问题，当然，咱腰椎无问题，当然 OK 啦。但是你若讲，腰椎有毛病，它这些水分是排不出来的啦。好、哦，甚至就是讲，像这个欧弟上已经到第五期的，啊，一般的人第4期、第5期的残，的腰椎的残存，咱讲过做半瘫痪的抽水站，就是烧到去啊，哈，烧到去啊，迄个抽水站的掉。啊，所以说，你看你这都是排水功能无好啊，入来的水已经排不出来，意思。所以拢累积伫咱身体，唔是干那腰椎尔，可能各处都是，哈，都是，好，所以呐，即个累积伫个咱的脚，当然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啊，这脚看起来就是呐，静静，咱有叫做汗水叫水肿，对不对？啊，如果那是伫个对，如果那是伫巴肚，咱就叫做腹水啊，就叫做腹水啊。啊，那累积伫咱细胞，就叫做肺水肿啊，哈哈，是哦，所以讲病情。伊这最近的来出不去的产生，唔是讲干那腰椎有问题俩，变成那咱的身体足侪所在嘛积水，所以都只讲讲你也积伫咱的这个器官叫做肺水肿啊，肺水肿严不严重？很严重啊！哦，所以讲表现出来的是安那串嘛，爱烧粉红色的这个泡沫痰嘛，哦，阿哥再来你无法多得病病嘛，
这也得真正药药剂的这个病人比上高加好病房的最主要原因嘛。所以讲，除了水分以外呢，西瓜虽然唔是迄个高钾食物啦，但你也一嘴接过一嘴半粒西瓜吃落去，钾的摄取量的可能将近3000毫克了嘛，哈。对于这个对于医学建议的是每一天钾摄取的是每当超过2000，啊，每当超过2000cc。所以讲，对于这个药剂病诶这个病人来讲，都是未使超过2000以上去的，对，2000克的，都是超标啊。所以高血钾初期的症状可能就是脚手会摆无力，容易被认为讲啊，这可能掉痧，还是人伤忝。但当中这个血钾浓度飙破了6.5，就开始咱的心律不整，心肝头的被破产。一旦啊超过7.5，甚至的可能心脏停去。雄雄的无张无弛，定是安尼啦。所以即马来哦，咱即马即个李医师就是咧讲吼，并且讲你若有要药剂病患者，你若有要食西瓜的话啦吼，伊即马有甲咱教。你若讲你有慢性腰子病，还袂写腰子诶，但是你原来腰子无好诶，讲一天只当食一片的，类似咱的手掌大小安尼尔尔，啊，搞多差不多一节拇指，啊，而且水分搁爱算入去当日总摄取量，所以搁总摄取量，就是你啉茶啉汤有诶无诶，则得对啦。哦，所以讲你爱甲食诶水分拢总改。该算入来就对，安尼条哦，哎呦，要惊死我！昨天啉茶，哭一声，我惊得着。好，再来呢，那是讲你是有咧洗药剂的哦，然后咧洗药剂的，尽量选伫个药剂洗后，你若讲真正降价啦，嘛唔像完全没降价啦，啊，都是以一小片为主啦。洗药剂，桂灯刚吃一小片。那伫个，那唔是伫个即个西药剂迄工，咱的体重已经超过，咱的体重已经增加5%以上。你有水肿、有喘的症状，一片你都袂使，是哦、喔。

所以讲，唔通伫个饭饱了后无限续杯。开讲的时阵，顺手吼，安尼叫一杯啊，西瓜汁，也是讲，我自本一杯，我特别啉一嘴啊，啊，结果啉过了嘴，很容易失手，因为开讲不知不觉的嘴大的啉嘛吼。啊，佮再来，唔通为着要喝较甜的南瓜盐，确实哦，南瓜盐佮如何加如甜。安尼对血压加这个体液的控制是双重打击。你腰子要歹去的几率足紧的。啊，腰子呐，真正完全歹去，生命都危险嘛。咱良心讲，吼、哦，好来，所以讲，伫热人，咱水果台湾的水果实在是足啥人，足好食，拢足好食，但是就是很怕容易过量啦。对咱一寡有社会人来讲，是拢较不利啦，好不好吼？爱注意哈。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修好不者，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你的笑声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啊，谢谢，感谢，祝我心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好，来，咱来讲到这篇哈、哦，哎、欸，这是我诈骗的哟、哦，嗯，诈骗的，跟他加，只是加个 LINE 的群组，啊，现在就是看人家赚钱嘛，哦，啊，要赚钱，那、欸、我就跟着投资嘛，哈、哦，没听我嘛分一杯羹呐、啊，对不对？尤其是那个最近的台湾的股市真的是恐怖恐怖哈，一起啊，怎样行贿管了？你看吧。回档修正了，这一次跌的可真的是狗吃屎了啊！今天一定是，今天目前已经破2000几点嘛，不知道等一下还会继续再跌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了哈，啊，来讲一个是讲有一个逆商，即使他那边公开讲，这个人伊本身是一个建商，他肯个嘛做成功的，怎么也会被骗哦？所以人哦，但是啊，来你讲，那真正讲，嗯。可能就是太迷吧，就是假水小雷声，就是有贵款哦，贵看你啊，这个很难讲啊，对不对哈、哦？事情是这样子的啦哈，根据根据的这媒体报告哈，最近咱全台湾的银楼群主拢伫咧消团一张史无前例的黄金通缉令呐、啊，而且呢，会发出这张黄金通缉令呢，因为。这个背后就是新竹一个在地的大哥，诶，可以说这是他的惨痛血泪史啦。啊，其实良心说，这个大哥刚才做到一件事情，前一阵黄金在起的时候，大家烧黄金，好、啊，但是这个大哥他的黄金是有认证的，因为是也是得水，也正称是水书买的嘛，哈，所以有等于那挂保证的，因为你有认证，他就有一些就是伊内底有核备，啊，所以内底有核备。你准这，你准这个骗掉，你很难脱手呢，真的啊！所以来讲，话说这位邱信大哥是新竹一个老牌建商啦。以前是我那做过一个乡镇都市计划的委员呢，哦哈。啊，所以咱讲这种人是大风大浪，唔捌见过。但是几个月前啊，伊大概是伫咧买手机啊，滑手机的时候。就是被手机的 AI 演算法推荐去点入一个投资群组啊，投资的诶，这群组一开始可能只是抱着啊，我看反正看免钱的这心态，点进去看，反正看也不用钱哈、哦，这种心态。没想到对方那个 APP 越弄越逼真，好、哦，越弄越逼真，加上群组内底一堆假账号，逐天拢伫群组，好、哦，这个。对账单，哈，大家喊讲感恩老师、赞叹老师，有啊，有人给我推荐一个群组嘛，是安尼。啊，唔过人讲讲迄个，要看这个台，要看这种个，你冷静吼。大家我就是讲个看，哦，感谢老师、赞叹老师，好、哦，今仔日个谈话再去吃龙虾，拢抱迄个大餐的奖品。外公有的人就看到说哦，你看就点个用手指头点一点就有钱赚了，对不对？是呀哈，但是我感觉讲，嗯，我有观察一阵的啦，我观察一阵的，有的人讲愈看愈精，但是我煞愈看愈惊。到尾迄个专员佫打电话来我，讲有甚物货要叫我买，阿公叫我先汇钱过，塞恁爸啊，非得我。我等要创啥货？你也叫我好，我未看到钱，叫我先家己弄个事，我拢唔做啊！迄个代志我拢未做，真的。啊，所以讲，我回去我想讲，我即摆录迄个专员个卡电话足近的，我如果关心，我得给封锁啦。我总讲封锁，不爱互伊个乱啊！我感觉未使阁互这种人乱落去啊！哦，即趁钱有数哈，咱的迄个老本来讲。单位的哦，然后今天我当下会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哦，真的会乱了方寸呢哦，所以这个要小心呐、啊。这大哥就是这样，被那个 APP 就越弄越真呐、啊、哈，我就逼真呢，加上群组一堆假账号，大家在底下的话感恩老师、赞叹老师，哎，结果看着哦，理智线都断掉了，竟然不得不敢被套牢了啦。所以耍来剧情发展哈、哦。的参球，但雄心那边客也还蛮熟悉的，就是比骗诶，这个数字吼、哦、超乎你的想象。但、就是短短诶几个月来，这个、大哥前前后后被骗了偌济钱，吼你要小靠这靠啊靠有这个好谈啊，都已经有这济钱啊，看还要搁削皮烟你啊咧。
去用骗了6500万去啦，要想那6500万，咱老家的钱，干嘛想要搁较好些？哈、啊，考验人性哦。嘿，我问我家己，6500万，你该想要搁去投资？嗯，我可能袂。我感觉6500万，我会当过日啦。我的小命嘞，搁去投资啥货？你也讲吼，迄、那个捌乌白开吼，哎、欸，阿捌乌白乌龙。6000几万嘞，当我你吃到死啊！个，人家那乌龙要冲啊喂！哦，要是你枉骗6500万，哎、欸，6500万哦，来拍水，我咪讲出来哈。最扯的是，迄、那个诈骗集团个甲这个大哥去砍车手面交，这個、大哥不但付了规矩规矩的现金一如啊，个甲伊珍藏的71条瑞士银行的金条。总价值大概是1700几万，就参照去超商的价格同款，全部亲手交给诈骗集团。所以71条的黄金呢，乡亲啊，恁个看麦诶，真的我们看了也会崩溃的，想说啊个这当中装伫个包包内底，提着去面交，手敢袂去哦拽着伊啊？啊！哎，真正就是拿着真金白银在玩那个咱的实体大富翁嘛，对不对？哦，是啊，哈。好了，哎，不过这诈骗集团骗到这大哥的钱是欢喜哈，那你讲哦，啊，骗到这大哥的钱一定就欢喜耶。但是我觉得他开心的太早，这个诈骗集团骗到大哥的钱应该是欢喜了就早，太早了。啊！嘿，诈骗集团骗钱的诈骗，要阁叫等下都无可能啊！即马重点伫遮嘛，即、這个大哥好加在重，就是即重点，因为这批去瑞士哈，瑞士银行这批黄金是有身份证的，哦，买黄金买到身份证。我讲，其实你如果要买这种身份证的黄，有身份证的黄金哦，是真的比较贵，但是会比较有保障。这去可能去银楼哈，迄个买金条、金砖。金角是无烧香，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哥哈，他的这一批黄金是有专属身份证的哟。简单讲就是认证过的抢手货啦。所以新竹到中华银楼东会同业工会看这案情不对，马上哦，伫个这个业界赖的群组的发布着这个通缉令啦。这个表格清清楚楚列出50件，有明确序号的就核备金条清单。好，这在银楼拢知影，就是讲只要老人摕到有这个号码的黄金来要换钱，要卖钱，就抓起来。所以现在只要哪个不长眼的车手敢摕这批有编号的金条，去咱全台湾任何一间银楼要变现，头家一查对表，警察马上就是来抓人啊。也就是说，诈骗集团虽然得到这批黄金，卖不去，卖不掉。好，所以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咧，看这类新闻，就是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有人会酸呐、啊。有钱人才好骗哦，啊，这更凶，买去用挂骨彩哦。所以你都唔知呀，即卖诈骗集团根本就是一间哦，一整间好莱坞编剧公司在对付你一个人。因为唔是投资，是连环套。特加你三型幻觉的一个剧本就对，好，不管你是不是见多识广的老奸商，也是你嘟嘟啊，或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只要你若踏入因设计好的这個情境里面，大脑啦，咱的大脑应该拢会宕机啊，哦，太真了，太逼真了哈。所以只希望哈，这一张全台连线的黄金通缉令会当发挥作用，哦，警方会当帮这個大哥哈，多少就是拼几块金条回来了哈。但是你也得他拿去卖呀、啊，那没有卖你也抓不到这些人呐、啊、所以来，重点要讲到等下，咱厝脑中背手机内底有奇奇怪怪一挂投资群组的话哈，哎，给你假装哈，就是因来去变数，啊，你得偷偷手机去气得去，啊呐，帮因按退，一路按退出，按退出，啊呐是有知影讲这个咱厝的四大人，吼老人家有咧看这奇奇怪怪的投资群组，恁得爱家提醒，好不好？哈，好，
啊，这些诈骗的头壳太好的啦，啊，所以你若无较清醒吼，要求咱一世人观察，本就这样子瞬间就不见了哈，挺可怜的。OK， 来，看咱用心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姑娘哦，来版本开始名，我来看什么人点的哦。版本该是咩？哎呦，当讲诶，林姐，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宋进行是 BBS 且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呢。啊，其实说真的，其实这些人哦是惊无落雨，但是上惊不是无落雨，啊，无上惊是啥？嗯，上惊是啥？归心，我来分享着古早人的十八惊，好唔好？哈，古早人的十八惊到底拢在惊啥货啊？

古早六个十八件，听看卖的哦，愈听愈趣味，真愈趣味哈、哦。来，第一件就是医生家己扫啦，第二件偷水家老老啦，第三件就是剃头的惊臭头啦，第四件哦，总婆惊食头啊，第五件讨海惊风头，你若对台语有趣味哈、哦，你即马我咧念你就好解，好解抄起来哈。啊，无我资料是不一定都有保留哦。哦，来，我搁对头来好哈。第一件医生惊地扫啦，土水也惊啦，老啦，这第二件啦，第三件剃头的惊臭头啦，第四件总婆惊食刀啊，第五件讨海惊风头啊，第六件种田惊蛇草啦。所以我拄只咧讲，这些人上惊是啥？惊蛇草啦，根本真正是惊无好啦。那第六件就是种田惊蛇草，第七件就是青梅惊过高啦，青梅惊过高啊，哦，用蒙的啊，啊那狗啊，啊蒙无路狗啊，头前老狗在弄落，对不对？吼，在弄落吼，青梅惊过高。第八件贼啊惊小狗啦，第九件就是病人。诶，病因惊人好啦。第十件是客兄惊猎狗啦。第十一件是啥？吼、哦，暗暝啊惊影好啊。第十二件咧是动工诶惊乱走啦。恁即马所以啊，古早人就讲，恁即若四处真诶乌白走、跑跑走，迄真正是，迄是真正是上惊诶代志，走甲你找无，对吧？所以动工惊乱走啊。第十三件吼、哦，好叫做小妹惊大嘴啊。小妹惊大嘴啦，啊！第十四件哦，就是透早惊露水呀。第十五件就是半暝惊拄鬼呀。第十六件哦，跋脚惊人走啊，那都无脚卡。哎，第十七件哦，叫做惊脚惊食饭啦，好啦。哎呀，姐，你叫咩食饭？食啥饭啦？这个跋脚啦，跋脚要紧哦。所以第十七件是惊脚惊食饭啊，第十八件吼、哦，叫做输脚惊天光啦。看卖天光嘞，哦，我未平等啊，我要你输嘞。你刚才讲话够阿注意吼，啊，恁听有清楚无？还是要再念一遍啊？平医吼，这我感觉拢讲的拢有影嘞，平医都惊人好啦吼。嘿，那妈妈好了，咱嘿人差不多去了嘛。啊，干唔是安尼讲，哟，啊个伊啊，哦暗暝惊伊啊，好，好咧到地，你就绝对无在地方困的，就对了哈。啊个再有啥，半暝惊拄鬼啦哈，透早惊漏水啊。因为你如果衫啦像咱即马春分的时阵，如果你那是衫透早透暗，这个温差你又掌握不了，然后你搁无出门早，今仔薄薄的衫习惯，就很容易感冒嘛。哦，干唔是安尼？我过早讲是唔是？就有得力的吼，啊，讨海惊风头，迄落若是当着暴风雨的时阵，较早也无像即马拢有卫星定位啦吼，啊是讲可能设备较先进，因为当下就是当安尼出去无回来呢，哎、欸，又海驾去啊呢，就是这样啊哈，好嘞，若拄只听无清楚，我阁复一遍啦哈，好不好？来。医生第一件，医生惊地扫；第二件偷水惊猎捞；第三件就是剃头惊臭头；第四件就是总婆惊食刀；第五件就是讨海惊风头；第六件就是种田的惊蛇草；第七件就是青梅惊过高；第八件就是贼仔惊小狗；第九件就是病医惊人好；第十件就是客兄惊猎狗；第十一件就是暗暝惊影好；第十二件就是动工的惊乱走；第十三件就是小妹惊大嘴；第十四件就是透早惊漏水，第十五件就是半暝惊拄鬼，第十六件就是跋脚惊人走，第十七件就是惊脚惊食饭，第十八件就是输脚惊天光啦吼。啊，恁拢较惊啥？哈、啊？啊，过来嘿，个啥？我惊不钱呢？哈、啊？好上惊，你拄只过十八件好上惊，我上惊惊无钱啦。哎，得自古以来啦，莫讲即摆现代人啦，佮古早人嘛是一定即句话啦，对不对啊？迄古早人、现代人，逐倒一个毋是拢讲惊无钱啊？这都不变的定律啊。
来这一个点心的店的日本歌啦，叫做夜的渡轮哦。好啦，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哎呦！
1: 喂，你好，我军来，要几关？
2: 哎，你好。
1: 哎，要几关？好，来来，一线接的，一线。喂，你好，我军来，咱住伫台北吼。
2: 对。
1: 好啦，啊，要几关？
2: 一
1: 关。啊，你上你住台北的对啊？
2: 三峡区。
1: 哦，三峡啦，三峡啦哈。好，啊，你等下我给你留下，来来，二线。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啦，过来个进攻个。
1: 所以孙阿食着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2: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来咧食饭吼，哦，就是底下拖。
1: 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食肉粽，这面杀了了。
1: 那食。
3: 我已经买四串的粽子了啊！我昨天又订两串。
1: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3: 两三年了。
1: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3: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1: 哦，给你吧，阿姐把它介绍来啊嘞哈。安怎好吃？
4: 哦，少啦，都免多嘛，哎呀，那咸咸都还好。
1: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4: 土豆济济啊，佫袂歹。
1: 佮生生生无啦？
4: 有啦，迄种生拢少少少。
1: 啊是，恁家讲袂歹食哦？
5: 哎，叫我一只定啊。
1: 啊，安怎袂歹食
5: ？Q 啊
1: ，Q 哦。哟，
5: 啊，这料袂歹啊。
1: 哦，料有实啦吼。
5: 哎呦，
1: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5: 有哦。
1: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5: 哎，菜食无偌好食诶。
1: 都安尼讲唔成，莫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就顶落去。
5: 哎，对啊。
1: 谢谢，感谢咱只阿母来学了，家己有菜籽啊，也听着煞袂得。哦，阿仔来啦，好食吼，阿就甲订鸡订几罐啦。今年我只卖一摆尔，吼，咱真正无差个只钱啦。阿伊就平常时啊，咱啊透风落雨吼，嗯，无像安尼雨落安尼规桶倒的，啊那风台天边那出去买物件啊，啊唔落雨是毋是啊？哟，安得厝肉粽啊，吹吹洒洒，得做青草啊啦。咱若讲去送你卤味，你有倒卤味配卤味吼，啊煮一下汤嘞吼，都足好食啊！哎呀，安尼一顿就足青草啊！啊，咱的这个老爹老姐的肉粽哦，咸淡都有够哦。啊，所以咱阿爸阿母啊，今嘛讲哦，医生啊，甲阮提醒讲，我也袂当食伤咸哟，啊嘟嘟好。你若卖过去，什么咸香无够，得去问遐导游啦，啊什么甜辣酱啦，哦导游各有诶无，你都唔免惊讲迄，迄、那个会过量，迄、那个盐，这个钠会过量，不会的。好，所以讲都在控制之内。唔只阿爸阿母啊，食咱的长工咸淡有够，唔免问导游无担心，佮 Q 佮酸佮食到未吐吼，即、這个未吐食到就真正解答了呀。阿爸阿母讲爱食长都爱食长，会吐个唔敢食，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怕白，佮食阮的长无即种无种情形。阿爸阿母讲好消化，所以因就是知名，但你当就是一直会等，就是等等等到外面卖肉粽的时间才来卖肉粽的对。啊，佮咱食我即个白煮的，老爹老家的肉粽因食会下尔。所以你可以去别位买，讲无强量的代志哦。而且阮相对便宜，因为别人无可能讲买卖你俗，搁要送你啥物碗糕，搁无讲甲你送去厝的边边，互你遐咧吹冷气啦咧，无可能。你看阮服务又搁周至，你若定讲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天卡，互你有食有料，好康一康料，想食搁来两五分，尤其啊，甲你出边边，哦，啊搁甲你送到府上，互你点仔翘脚恁吹手托吹气，等下等人叮咚叮咚，安尼唔好。好来，赶紧老要给咱电工主门的电话紧卡哈，0800279279，迄落要结束了哦。哎，咱的数量剩无偌济啊哈，咱乡亲都比来要买账的电话得紧卡。你叫我说说，你得点无账啊哈？嘿啊，即摆咧算左数啊，赶紧来0800279279。你搁伫遐心心拢意思搞点无账去共欢呼转来，搁无人要改借，你着搁轻甲开卡摇，真正有影。来0800279279。0800279279。拄只电话啦，卡袂通，要跋落尾哈，搁继续加卡，加油加油！你要无账啊哈？哎，卖完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嘿。来郭春，郭春来咱中华哈。哎，郭春哥，你要几关？
6: 两
1: 关好，来二山哈。咱两话老的讲，阮两个老的尔，阮嘛是拢订两关，因为阮嘛足爱食粽的，对啦，啊，就甲订来看看食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
6: 哎，一关。
1: 哦，来你等我哈，来三山哈。来，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你甲敲两遍哦，0800279，要，搁一摆279，来0800。279279。喂，来清辉，清辉，你过来订阿姨。
7: 我要爱两关。
1: 阿婆，你今仔日，你今年敢来有来订啊？你唔是吗？
7: 嗯，我订六关。
1: 啊，你过来提高。
7: 哎、
1: 欸。啊，你去订这啊？你种头，种头帮的，我知。
7: 好食。
1: 啊，好食，安怎好食？不啊，你来讲两句啊。
7: 我嘛袂晓讲咧。 就好食着啊。
1: 我问你啦，迄料安尼算有心无啦？
7: 有啊有啊。
1: 对无吼，你去外面买，真正无人像咱遮甘皮啦吼。
7: 对啊。
1: 对，啊咸豆糕吼，料真正济啦。
7: 啊，个球好食。
1: 个球好食，啊咸豆糕吼。
7: 我今
1: 日拢
7: 食两粒呢。
1: 好啊，好，下只就是好。下只搁咧大，知影无？
7: 我家己王家，我家下只确定我成讲
1: 多
7: 好食
1: 诶。哦哦，啊，所以你搁爱订两罐，所以你今年订六罐嘛吼。
7: 哎、欸，啊，这
1: 届搁
7: 订两
1: 关到八关，八关。呃，阿母，阿你我甲你留下，你等我好来以上广告。嘿啦，一下就搁咧端嘞。哦，我感觉看老人咧食吼，足趣味。为虾米？你感觉伊身体就是用唔只食的咯？哎啦，身体无够用的老人是嘴道无好的呢，啊，食少的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喂，来要几关？
8: 喂。
1: 两罐，好，给你留来，你算哈。啊，无好食，人会过来订，过来追加，你们当做人的钱刷啦，卡达不是人，哪要卖你啥货的？不过唔知好食无，唔知安全又无，对不对？你这么勇气的呢？哈，你这么冒险家的精神的呢？店面门口唔知安怎，安怎接到？啊，你讲安怎好食？啊好食无？在咱问人，嘿。啊，我是冒险家，嘿，我冒险家，我拢未去问人。我若感觉会使哩，我甲你订。啊，头准则我唔捌甲你订过产品，我第一摆，我会甲你订第一摆。好，试看卖啊。啊，若无好，我就是算啦安尼。啊，若好食，我就是继续甲你订。啊，是这物件用得好，我就继续甲你订。我拢爱做迄个人问我好食无好用无，我不爱去问人好食好用无。嘿啊，无你要做购物专家吼、哦，来讲嘛讲讲，二七九二七九。啊，所以咱娘亲拢爱问我，啊，讲这敢好用啊，这敢好食，啊，这敢好唔好？安怎？啊，我讲好讲嗯，啊，讲来讲好就好。嘿，安尼我得干杯。阿君先用好，阿君就敢报。啊，好就好，唔好就唔好，我拢实实来讲，对不对？嘿啊。所以啊，经过着阮这个卫生科长吼，石川石董事长咧，甲咱顾，咧甲咱顾问的吼，把关就对啦。绝对是好食、安全、信用佮可靠。好，伊个对卫生话要求我功夫的呢，伊个摩羯座的哦，佮佮摩羯，伊个摩羯座的，迄真正古魔型的咧，真的啦。啊，就是伊这古魔型，咱食物件、用物件就会放心，伊真正会敢把关，放心，佮定落去食落去。我的肉粽有包装的呢，你有看人的肉粽包装的无？所以人一下子也讲人去送医生，医生讲哇，这肉粽才卫生，对啦，就是安尼啦。好、哦，来赶紧，然后要给咱迄、那个订肉粽的乡亲，要不电话就紧卡哈。啊，最后招数，我花休在咧花休咧，迄话嘛是像迄未想完成伊个，得一直安尼，像迄敲木鱼无哈。啊，唔要哭到什么时阵，伊再启动我嘛无法度。嘿，啊你若锁锁买无，我嘛无法度啊。明年遐来啊哈，明年遐来啊，因为这要卖完啊哈。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尔，买两罐两千四，送你红泽迪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6: 两
1: 罐好，来刷奖。
0: 快进来啊！阿哥啦，阿你的肉粽，肉粽搁剩偌济？我的肉粽搁剩差不多一两百块呢哦。
1: 啊是哦，所以我咧开银行。你们如果我家己喊你啦，因为我实在良心讲哦，这速度是足歹按的啦。但是正常来讲，上班到拜三就无啦。喂，你好，我进来。阿水。嘿，
6: 我来讲哦，一箱我肉粽两罐，
1: 好，两罐解留你算哈。来，金丝，来，恁来了，那么客吼。金丝，你要几罐？
9: 两罐。
1: 好，来，给你留三罐哈。因为要卖完啊啦，啊，所以讲你若无一次订足吼，你讲我先食看卖吼，食好再过来订，你真正订袂到啊啦，嘿啦，你啊早头啊时阵先食看卖，各话讲。那要结束啊，还要吃看吗？还个来约是无啊啦？好来，阿帅，咱三剑吼，阿帅姐哦。
10: 哎，你好。
1: 哎，阿帅姐，你要几罐？
10: 两罐。
1: 哦，两罐。阿帅姐也个留嘞，三剑嘞。哦，去三峡老街哦，嗯，嘛是很有特色啦，嘿啦，老街都很有特色，但是我感觉三峡老街无。 无盖无盖长啦，其实也无盖长啦，啊，不过嘛是足有特色的啦吼。好啦，啊，我最近哦。我可能较慢嘞，南麦加入啊吼，我想要搁叫阮嘞迄个旅行社咧上班的迄个朋友，甲阮办来台北佚佗。我想要来去迄个石头庙啦，啊贝壳庙，啊石头贝壳庙，我想要来看迄个贝壳庙。我应该较慢嘞吼，较凉气，我要来搁来一撮台北佚佗，嗯。
0: 加油嘞，阿来相亲了，赶紧嘞哦，要无粽啊嘞。啊！你讲食肉粽拢安那？我会拄调的啊！我也袂当食肉粽，袂堪即只。你堪食，我会食歹的啦，嘿啦！恁咧粽拢用沙，还用咱块大。虽然讲咱家伙脚顶嘛是足大脚啦，啊！但是你有当时啊，沙，你讲啥有啊？有色无唔对啦，比心真正扫头，对唔对啊？你唔若人正常的种大只机器落去沙的哦，哇！人这起来真正。但粒米吼，拢是 QQQ， 拢生 QQQ 的，哦，要占着食嘴，了啦，阿母啊，万个阿伯啊，几岁啊啦？定阿伯遐长，我看你老倌，我唔感觉要害你，甘知？食偌济呀？买两罐，你就食到戆面去啊啦！啊，两罐来只拄拄好啦，啊，你头嘴搁较济，甲订个六罐，无要紧啦。你讲我敢咱两个人尔，两罐啦，两罐来订是拄拄好啦，我甲你讲坦白，好来。迄、那个一罐1200块吼，20粒，啊两罐做一定2000是，佮送你红枣猪脚哈，你要无肉粽哦，紧啦，阿怎阿姐姐阿怎都暂时有来订啊嘛，阿怎，
9: 买两罐粽，
0: 啊你唔是有来订啊你，
9: 你
0: 假咯，讲咧豆豆仔，你不要豆豆仔，我去甲你留来两罐，因为咱咧老表来，种老表啊拢来订吼，恁甲我送订粽，我拢有印象啦，嘿啦，啊这拢新朋友，这无名，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要几罐？
9: 两罐，
0: 好来两罐，哦新朋友就滚到两罐。嘿豆豆有够大，有够大颗吼，哎呀。那土豆真正足巴人嘞，啊有够水啊，大坑哦，够爽哦！啊，你咧肉较芳啦，较遐芳啦，啊，都卤的，唔算袂较芳，话你哦，燕西，来，那、啊、你了冰冻燕西你好，
11: 系啊，
0: 啊，你要几罐？
11: 三罐。
0: 哦，三罐好来。今天嘞，咱来阿爸婆就讲，哇、哦，恁的肉够遮芳啊，啊，都卤的，唔算袂较芳。啊，肉较厚干啊，厚嘞！哦，啊，佫有咱的迄个咸仔两仁溜啊，个红葱头。我足侪阿爸，我讲我拍开看土豆，迄个就爽啊啦！佫着真欢喜啊！我佫食双椒食，对啦，就安尼唔吼。来，看吧，看看2799要甲恁订餐，赶紧举手喊声啦哈！看吧，看看2799。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哦，要来广告聆听。

这话讲啊，伫个即个明朝嘉靖年间，台州府城，即一天呢，知府大人陈明远伫个后堂批公文，雄雄听到头前听到有人咧击鼓，你想讲，即民国新闻鼓声听到嘛是怪怪，民国新闻人有制作的。啊，这应该是头一个歌啊，唔过这民国新闻敢那歌声听得怪怪，乌白卡的啦。来人啊，去头前看发生什么代志啦？过一个吼，迄个捕快，吼，走到做红光的。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啊，伫咧弄狗啦，啊，放肆，哪有迄个狗会弄狗的呢？你呢，带本官来看麦啊一下。好，来到头前哦，真正一只狗，一只狗毛是黄色的。这个礼拜是，咱叫小黄好了啦，爱真正叫小黄的，嘛叫大黄啦吼。这只狗吼是一只土狗啊，毛是黄的。哦，用伊的这个精油吼，一直伫遐讲迄个狗安尼就对啊。安那讲哦？嘿嘿嘿，大人啊，我看这只狗是来告状的哦。民间有传说啊，忠犬通灵啊，人变神恶啊，快去启动，代志有蹊跷哦。看来应该嘛是，来，对来个看麦耶。即嘛吼，这只黄狗吼，吼看到众人爱对吼，吼的，迄个那咧甲因抓落，啊头挖落，我看因有对，看这个。大人有对伫后壁无？真正这只狗有够巧的，你敢知影吼？好，一个对，赶紧带安尼细几啊条巷啊，终于来到一间伫个足偏僻的厝，遐停落来就对啊。即马即个黄狗同我冲入去，即马大人啊吼，我若做尾后对伊来看，哎呦，这什么味啊？妖兽他超级凶型的呀、啊！一个。定睛甲看，夭寿哦，就是涂骹倒一具男尸啊！哎，胸坎吼插一支刀啊，我插咧安尼就对啊。即马即只黄狗吼，就从啊安尼趴伫个即个尸体的边啊，一直用伊个头吼，伫咧撸迄个死者的手，敢那袂想唔甘即个主人安尼同款。哦，真哭的啊！你敢知啊？狗爱哭，你唔知哦？即马陈明远讲，封锁现场，赶紧的。查看死者是啥物身份呐？无偌久哦，查出来，大人，死者是城西咧卖布的生意人，叫做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足巧。即个陈明远就过来看尸体，面色是青片片，嘴唇是泛黄。嘿，这哪里个看应该是中毒死的哦。嗯，哥，胸坎这支刀啊，应该是死了后才堵起的。凶手应该是要制造着抢劫杀人的假枪啊。对，你看，这胸口刀啊在对面插入去，但是看这个弯刀插的那个姿势吼。这凶手应该是比死者高半粒头哦，即马对个输也得舔头啊！大人英明，无唔对，你搁甲看大人啊，迄涂骹有脚印，我甲看，这真正迄脚印咱规抓，所以凶手应该是穿草的。好，那看这个脚印，那甲看。凶手应该穿的是草鞋哦，而且呢，这个正脚的脚底有破坑。啊，陈明远拄要讲话时阵吼，大黄又搁伫迄个头前迄院子吼，伫遐肥啊，对出个看，
壁角，哎呦，有一个细的布条啊，哎、欸，这布条顶面阁有血迹哦，啊，看来是要爬这道墙的时阵，去互掠开的，去互掠落来的对，嘿，应该是，所以看初步啊，应该吼凶手唔是甚物好掠啦。然后呢，这个陈明焕就甲这只狗讲。你可袂当找到这条布条的主人，汪汪！哦，意思讲，伊知啦，安那。好、哦，所以讲，大家吼，赶紧的吼，搁对小黄的后壁，直走。小黄家引来到地呢，一间破庙。即卖吼，迄庙内有人嘛？这破庙是无人，但是凶凶哦。所以，陈明焕是讲，这破庙，我该带来这破庙，拄啊伫咧想尔吼，一个人影拄啊对窗仔门中跳出去安尼啦，哇，人伫啊，厉害啦，哦，伊就跑快，总啊起我起我去吼，总个扑倒啦，个日个啦，哦，果然，这个人是青草的无唔对，正开去卡草的，真正破一空。来人啊，带回虎爷啊！哦，神通啊，就问案了嘛，哈，哎，在伊个身上有敲到哈，一包银两，搁一块玉佩。苏亚就甲这个李炳旺讲：“大人啊，这玉佩顶面哦，真正是李富贵。”

这只狗足忠啦，你当时对主人去卖布啊，暗时啊顾门安尼啦。啊，这个王子吼，原本是一个故意人啦，但是因为倒目着叫袂活啦啦，欠人一四山啦，即马大人啊倒一批。一匹布卖了足好个嘛吼，啊，就从啊怎才卖要转去故乡啊？伊就从啊看到主人身躯变遐个钱吼，从啊起歹念啦，伫个地吼，伫个地家染毒，啊，甲毒好死，遐个菜几多啊，安尼个大事个啦，你啊看，那毋是只狗哦，即个主人毋知伫当时，脚要插着凶手呢。所以你看人咧讲哦，迄做人哦，毋通毋通不如狗，迄连狗都重情重义啊，人。未使输教诶，是安尼啦，哈。好，来，谢谢，感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于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了表达心，贴近红板书，如意多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2: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要娶某吼，人一人烦恼一样啦，无人烦恼相亲像啦，有人食百营养啊，钱赚足侪，烦恼无某啦，吼。啊，有诶，知识足悬，读甲足悬册，烦恼无翁啦，有无？吓，拢有，拢有。有诶，娶某啊咧，农家散体啦，有诶，嫁翁啊咧，歹行农东。啊，这咩啊讲啊？所以专家在咧讲吼，有嫁翁啊，甲无嫁翁，甲不能后悔啦。啊，啥啦？伊后悔无嫁翁，吼，啊，后悔伊嫁翁。有诶人吼，要对毛啊包白出来，有人一直要白入去。啊，你无饲过，毋知咸正啊，对毋对？啊，嘛讲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啊啦，知影讲。嫁了安好阿歹，无拄着你哪知，就是安尼没有，哎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若要订，咱就卡尾吼，刷爱较紧的，哦嘿，哦啊，今日呐来公布一首歌吼，真心实，这有一篇呐，分享讲伊要娶某啦，吼，伊要娶某，尾下人家留言讲，你是咧找，你是确定你要娶某吗？你应该是咧找看护吧？嘿，我嘛感觉应该是咧找看护较对吼。伊有用一个条件哦，介是不是来分享一下吼？伊讲吼，我听讲哦，啊，恁这个社团足厉害，嘿，嘿，啊，所以我讲吼，拜托恁吼，甲我斗三工。我吼41岁啊，我有车，我有两间厝，哦，安尼袂白白吼，哦，啊，都住伫啥物里吼？啊，我想要以结婚为前提。来找一个女性，哦，安尼，41岁吼，哦，想要找一个伴啦，吼，想要找某，唔是伴是某，吼，安尼。啊，伊经济是独立的哦，嗯，啊，伊家老爸老母做伙住，哦，要来讲条件吼，好来。伊希望吼，这个女方啦，伫因家哦，安尼唔免做工课，嘿，啊，帮忙吼做家务，安尼就好，哦，唔免上班啦，系哦。做家事啦，吼，咱要做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安尼吼。啊，伊阁希望讲吼，啊，照顾吼厝里的长辈啦，吼，啊，我的妈妈吼，啊，来哦，伊的阿母啊吼，无介意女方哦，会应嘴应舌啦，嘿，啊，所以拜托配合一下吼，有够好笑，吼，安尼吼，安尼，因为啊，我吼会互你用收费啦。吼啊！但是剩的三顿吼，你一定爱煮哦吼，啊，搁爱洗衫哦，煮三顿。恁母啊，靠！甲恁阿爸呐，即落迄落三四点困袂起的、這個，这要早顿先不啦，可能爬起来煮早顿，对不对？嘿啊！哦，啊，袂当应嘴应舌吼。那这方面女性啊，希望配合的吼，啊，拜托配合。啊，我也收费。啊，剩恁三顿一定爱照起工煮，啊，爱洗衫。啊，我有洁癖。嗯，我比较吼较爱清洁，啊，你娶一个男男哦吼，啊，一好嫁一个，来，啊，我老爸哦，行动无介方便，哦，啊，下早一定爱甲塞去公园，啊，搁帮伊哦揉身躯，这居家照护都咧做安尼，迄个喘息迄个无吼，长照啊，长照一工两点钟嘛，当爱塞去公园啊吹风，看要吹风要曝也是要呼南。吼，拢会使呢，嘿，会使，嘿，啊，过来就是，等下个七辛苦、洗辛苦，这长照咧做，你可能唔知道这长照都有啊，吼，长照都你唔啊为着要食牛，恁开牵一只牛等来啦，哟，你这行你也唔知道，如果吼，还佫帮伊揉身躯，胸部甲大官揉身躯哦，哦，你敢捌甲恁大官揉过身躯过？看嘛，歹势看吼，敢那洗内裤、内内裤都歹势死啊，佫甲揉身躯啊，下身敢捌甲揉？吼、哦，哟、哦，对不对？流行裤包括下身无安尼啦，吼、哦，哟、嗯，因为我阿新妇啊，拄啊热个裤底淡面呢，阿变哪？我问你，对不对？嗯、啊，人长照倒咧做新妇就袂长倒，迄角色无同款哦，对不对？迄角色无同款啊，即个讲穿衫见白，脱衫见红啊，就是安尼，即角色无同款的呢，吼、哦。所以伊去找长照倒，伊五五又找长照啦，长照看要流行裤吼，洗身规规身规洗衫机拢会当洗吼安尼。啊！甲因爱心甲洗身躯吼，啊！我的要求无算济，就安尼尔啦。恁老师较好嘞吼，嘿！啊，如果哪有适合的吼，甲麻烦你甲我私讯一下安尼啦。我讲你去长照倒，吼、哦，去长照找康复，看要台湾的还是要越南的？迄越南无定各国当做恁某，那个也可以。
你就爱对方向吹，你莫想想遐济吼，哟，有一台车两间厝盖小摆安尼啦，吼，啊，恁老爸老母讲哪来，哪讲你徛咧，你来徛叫伊坐，免鼓励吼，啊，袂当应吹应接，吼，佮叫伊较配合的吼，爱煮三顿，即马是对口罩的新妇咧煮三顿，你当作恁母阿口是应该七八十年前的人呢啦。迄个七八十年前前人，即摆伊是八十几岁人，就应该都有影输好大家新妇哦，明明大家大官哦，哦应该啦，七八十岁人迄时无人咧卖早顿，婆婆就下门啊，看大家要食烤头糜，还是哎大官要食青糜，有无？嘿啦，得个分啊咧咧呢，哦，即、這个人目睭无睭暗呢，你是咧。你找看护倒，我袂歹。你若实在伊人，你也讲哦，咱建议去找长照。长照一点两，一工会当两点钟。哦，啊，你一个月甲开一个几千块啊？你要食牛奶，唔免去牵只牛转来啊。因为甲看诶，你是要照顾你老爸老母诶尔。你也袂讲要甲你做过生活。哦，啊，若即个看护阁袂应催应急。哦，等到看护哦，甲新妇甲是就无同诶哦。看护阁甲你身，恁老爸甲洗规身骨、骨头毛，洗甲下面毛拢洗。拢不要紧，无看爱着，爱就看护啊。迄个职业，神圣的职业啊，吼对不对？迄也袂当乌白想嘛，对啊，是不是？对啊，吼。甲讲者哈，也是咱在座听众，你有这种观念，你讲啊，迄、那个诶条件跟我同款，我诶条件干安尼尔，我咧你干安尼尔咧，我甲你讲，想想者，你这是要安怎？第一通、第二通，你都未下言吼，嘿啦。所以有当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应该新妇吼，较惊大家大官吼，因为手无所谓啊。即卖新妇读册读册，佫读比恁囝较悬的，收入佫比恁囝较悬的，伊要踮住做杂干，伊要去做新贵啊，新贵的即个女性啊，伊要佫像古早安尼哦，无啊啦，想想这，所以讲应该佮正该无同款啦。迄、那个哦，足迄个应该娶无某啦，啊，你来去做做请看护，佫还较紧啦吼。好啦好啦，谢谢来。啊，伊阵尔吼，我讲佫嘛是一切钱咧做人啦。即两天啊，迄个无去马街病院抢人无，后生新妇去抢人有无？去抢啥？抢老爸啊！因为老爸有七八亿啊，迄、那个无因老爸一百空几岁啊，甲迄个砍有六十九个散粉，无恁敢会记得迄、那个？粒仔金屁袂记听吼，恁都袂记得吼吼。迄抢粉抢到尾啊，十一个应该过十三个人吼，啊十三个人十一个拢无起诉，新妇甲孙仔起诉。啊！是啊，要甲抢这人，啊有八七八亿啊！迄大官有七八亿啊，有无？这个高龄一百空几位姓王的人瑞，这个甲六十九位姓罗的康有登记结婚，这件你敢过会记哩？哦，因为家乡哦强烈质疑吼，伊就甲指控这姓罗的康夫吼，伊甲讲，伊讲康夫住久了变某，你卖神有无？我讲呀，迄康夫久了变某，你卖神，记起来康夫得啊啦！哦，马上随解决啦吼，那个主本来。来指控这个姓罗的看护，那像照着因长期照顾的关系来介入着财产的安排啦，而且限制吼这个家属吼来看老爸啦，所以地主着这亲属无多接触着因老爸，所以双方今年的年初啊，更加伫这个台北马街病院爆发抢人的冲突，有无？系哦，啊，这个王家的人当场将这个老爸吼带走去。落尾换请一个查甫的看护哦，二十四小时来甲照顾。啊，这个姓罗诶，原本看护伊就反抗王家十三个人吼，涉嫌着伤害、毁损诶这罪嫌。哦，啊，这个台北地检署的侦查了后，以这个过失杀人罪甲起诉。啊，所以这个王家吼，这个甲他起诉这个王家新妇啊，甲一个孙仔尔，孙仔十一个人无起诉，因为有钱啦。即个抢钱，我讲，根据即个姓王一百空几岁，即个吼一百空一岁，即个人瑞是台北市中山区呢。伊早期就是做土地大师，即探海个啦，那做土地大师应该吼土地大师，所以伊名下哦有足侪笔的不动产，伊个资产呐规模差不多七亿甲八亿，所以即马是咧抢七亿甲八亿。我无乌白讲，我甲你讲，像即个无人抢，即、这个九十岁失地，即、这个无钱无人抢。这个吼，因后生做后生妻，西药拢伫门床，拢伫便所，拢伫伊房间，哎用乌的布吼，把这个窗啊所以甲封起来。这个九十岁失地老爸，哇哇吼，关系你也看。啊，这个败家儿吼，甲因老爸六百八十万开了了。安尼你个，啊这边讲，对不对？吼，纽西兰，
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的先生哦，叫因后生长期哦，甲关起来甲苦读，吼、哦，而且哦，非但吼、哦，伊住伫黑暗又阁无通风的房间，甚至干那会当穿潜水衣啊，吼、哦、啊，包着我要热死，穿潜水衣，穿潜水衣，啊，包着成人的纸尿裤，改反射，伫个房间内底长达16点钟。落尾伫2020年，因为肺炎过用去。所以根据这阵啊吼，交公开验尸的报告，竟然咧讲这件代志，除了后生长期家暴是原因之一，这个医疗延误，吼啊，加这社福系统的失灵啊，嗯，社会系统啊，社工无来嘛吼，拢是家长这悲剧的关键。你看看，加加关系哦，这个纽西兰吼，而且报纸伊在咧讲，这件代志追溯到2020年的7月9号。纽西兰一个高龄90岁退休哦，诶，机械工程师叫诺曼哦，伊伫诶即个基督教吼，即基督城的医院吼，因为肺炎啊，佮严重心血管疾病，不幸过往去。即个报道咧讲哦，5月28日公开验尸的报告伫咧讲哦，即个诺曼啊，伊过往去是因为吼，伊长期受到后生家暴，啊，佮苦读，吼，啊，佮即个社会安全即个网啊，吼，安全网啊，失灵啊。哦，而且结果，因为警方伫咧2020年6月23日摕着搜索票吼，入去引导吼，这个后生的厝，想袂到发现这个90岁哦，诶，这个老人的身，伊住了一间哦，窗啊门拢叫乌色的胶带吼封死去，湿湿湿，有够湿，有够臭，搁足寒，而且完全无通风哦，的房间啊。都含电火哦，开关嘛，因为哦，去互胶带固定掉的哦，无得开电火。24小时，伊唔知影，伊是即马是其实暗时，伊唔知影，迄变张望呢。你若伫交病房交病嘛，电话上光的哦，但是你唔知即马是其实暗时，所以你引起张望哦吼，安尼。啊，这警察甲调阅监视器了后，发现这个90岁的人，长期哦，敢若穿潜水衣。甲成人纸尿裤，啊，定定互反射伫房间内底，一大咧就是16点钟起跳，就算讲做一个弄门喊救命，嘛拢无人出来甲伊相救啊。唔嘛安尼哦，即间暗暝蒙回，而且房间内底哦，因暖气早就歹去啊，即、這个空气内底好，那咪晒到是有够臭的臭恶臭哦，啊，这门窗点啊，嘛拢太高，那晒有够侪。警察甚至无得研判吼，这个老大人伊究竟伫安尼环境会当活偌久啦？嘿啦，所以这个医疗记录显示，这个老大人伫要过用去前10天住院，伊健康的状况吼一度有改善变较好呢，体重毛增加呢，所以因此病院哦，伫喺2020年6月12日，改开立哦7公分的抗生素的这个处方签了后，都诺曼出院啊，想袂到。这个领父亲领药的后生吼，所以连续吼15天才来提药啊。第四条，这个92岁吼的人，因为佮食2天抗生素尔，结果一等于厝短短无佮一礼拜吼，伊的身躯的状况吼迅速恶化，后尾佮不幸死去。哦，你也看这恐怖吼，哎呀，因老爸所有钱拢领了了去啊，哎呀，一切拢是啊。拢是钱啦，拢是钱。这个也是咱台湾，这也是这，因为咱玉，咱的玉玉有7-8亿啊，是不是？嘿啦，好啦，来，啊，咱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吼，咱若要甲咱订咱的肉粽啊，卡啦，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是酒中情吼，来安吉要进广告哦。有的是因为今日中南部落大雨，休困放假无出门吼，咱咧卖老多老鸡肉粽。咱台湾365天拢嘛，逐工毛肉粽，通我食早顿嘛当食肉粽，暗顿宵夜拢肉粽吼。但阮老多老鸡肉粽是季节限定的吼。咱这个肉粽，咱叫你卖肉粽，卖10桶讲尔，咱嘛得要完满做十只啊。吼，也都今日听到你甲定定的吼，因为要大雨要来啊呢。哦，这个、梅雨季大雨来。即、这个上界大吼，就是马仔甲拜山，马仔甲拜山上界大自灾性，诶，即个落雨吼，啊，所以咱卖出去安尼木收啦，定定的就好啊吼。咱个肉粽一罐20粒，吼，啊1200块，啊，咱有做者组合，甲你用好好势，吼，满1500嘞，唔免运费，吼，咱就唔免运费，啊，发票做一过，啊，你啊满1800，喏，咱唔免运费。搁另外额外送你一包 Q 弟弟吼，诶，红泽低卡吼，啊，搁挂好票做一柜安尼，满1500免运费，满1800哦送低卡哦，那有这平安组诶，平安组起来多1500块，这就免运费啊。哦，你即马若定干吼，诶，拜四教诶，即个拜四教哦，较早上该早是拜四教吼。啊，你啊要较晚5月7日吼，你收哦，安尼也可以哦，但5月7日无约会哦。可能5月7、3到，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啊，我昨嘛讲5月7日，有可能5月7、3到，啊，伊一定会到，吼、哦，伊会到。对，万一讲俩，吼，万一讲，因为乌鸟伊甲这个扩大荷兰啊，吼，这摆对咱有够好，好吼。你着人啊个勇敢做1800块送底卡，内底就是咱一罐肉粽20粒，一支泰感盐鸡腿。这盐鸡腿你独独要食好，啊，不然死。这嘛那热人吼，甲热死热来做凉拌。啊，各位冬粉条、冬粉丝无？啊，甲咱这个哦，这个啊有迄落烟熏的豆干、豆皮、豆干哦，而且咱豆包豆干哦，啊，你这个小黄瓜甲切切的，嘿啊，这个哦，咱的这个香油吼、哦，香油甲也滴两滴啊吼，啊，白芝麻甲压压的，哦啊南瓜吼，南瓜一点点好汤，一点点都，啊，甲撮撮的，好凉拌做食，咱这个给你做好食好食吼，哦，迄落一罐肉粽，一支泰感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做好食低脂饮，迄食一摆你就调吼，我咧低脂饮做幼儿做食，吼、哦、啊一包红枣鸡翅，安尼送低卡，嘿安尼1800，安尼1800哦吼，1800送去恁兜上紧的拜四到，上紧的拜四，看你要拜四拜五，吼安尼也可以吼、哦，啊来个就发财组诶，发财组哦，就是1880，吼、哦、不发也难，1880吼，1880安尼，发财组就是1880。给勇敢做一1800，哦，咱即马勇敢做又重现江湖啊！吼，来，咱即发财做哦，就是肉粽一罐，吼、哦，甲阮一支好食泰感盐鸡腿，啊，把一包低脂鱼啊，哦，啊，一包鸭翅，一包鸡胗，安尼1880送低卡，哦，乌鸟送回，今日到底即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啊，若要定讲电话多拨，你若想就是两罐肉粽，因为一罐肉粽吼1200。千二，吼、哦、啊！咱即马买2罐2400，吼、哦，多40粒，2400。乌鸟送回去恁家挂发票做一过，挂咱底卡做一过哦，吼、哦！谢谢大家。那要甲咱定岗肉粽的吼，销售要完售了，吼、哦，咱的肉粽要完售了哦，谢谢以上广告。好、哦，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有恁啊，甲咱卡，我来看啦，就宝德旺微微啦，那宝德旺吼。保德旺服务处，咱嘛甲听者，哦，咱附近啊，保德旺，咱嘛当起甲摕，哦，起摕就无算运费，因你家己去摕啊，可要摕一罐拢随在你啊吼。啊，过来，咱的这个乌鸟栽培所嘛当订会哦，乌鸟栽培所你甲咱订好了，讲啊，我对一个县市，伫北部的、中南部的吼，高平地区啊，就分嘉南，哦，还是花莲、台东、嘉南的、宜兰的，拢会当，只要栽培所的所在，拢当起领会。哦，都让你上下班哦，有经过所在，这样就可以，好不好？好，谢谢你啊！来，啊，我来报报电话，你来听一下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
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但是落雨天你也看吼，咱咧乌鸟山，咱当看落方便哦，足快活，唔免咱咧人客人有无？诶，肉粽啊，菜市啊，把做好食啦吼，啊做好食，你包肉粽啊，拢做好食，做牛的吼，做者名店做好食。哦，但咱的品质无同款，哦，真正无同款，哦，咱的卫生嘛无同款，哦，咱的乌鸟干配上那个招冷冻车，因咱这保留着吼食材的新鲜度，这点足重要吼。好，咱啊现场的电话是多半0800-33-55-99，0800-33-55-99。

0: 好来，谢谢，咱来给他邀请哦，咱的许廷远博士，伊袂歹，伊今年哦，2026哦，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吼，咱的许廷远博士，啊，若要甲咱电工肉站现场电话热烈个啊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许廷远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咧许廷远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咧拍拼，一直一直做认真拍拼，好咱台湾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好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干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哈，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廷远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那呢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以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那个酷狗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廷远博士啊，哈，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哈，啊何正巨爸哈，这总裁哈，啊，做这家拢传播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哦。来祝贺许廷远博士哦，诶，得到这个奖安呢？因为许廷远博士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英国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廷远博士哈，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呐。所以许廷远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好像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佮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也学术研究，够对现代医学的反省跟思辨啊，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廷远博士哈，一心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哈，预防胜过治疗，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够恢复咱的身体治愈的能力，咱的身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身体爱家己好啊，吼、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啊。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伊在讲吼，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廷远博士，吼、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的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高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行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够再生医学和顶顶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这摆得奖诶，当恭喜实至名归啦！恭喜哦，那恁许廷远博士哈，恭喜那许廷远博士，那恁许廷远博士啊，你伫即个维基百科诶当伊五家下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诶，食许廷远博士即四家困得掉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 咱的这支三名内底这四只群，也就是咱的哦许廷远博士，伊拄啊得着哦，那个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远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哈，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33。也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33，即叫副甘肉乳酸杆菌，哦，即、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即只吼副甘肉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会让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以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啦，对吧？哎呀、啊，所以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哦，对咱许天元博士伊个困啊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讲，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哦，安尼一扑一扑哦，迄当时要压起唔知，好，那咧压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得咱徐念博士即四只坤，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冒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端拢干坏死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橡皮，哎，皮肤痒痒搓搓，无人看到会惊，哎，袂畏人啊，还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好，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都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诶，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诶感染所产生诶抑制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诶台湾诶即个专利，哦副甘肉乳酸杆菌有咱台湾诶专利，啊无即个中国诶专利。食抗过敏的专利，也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即马做食来，爱先问囡仔食无？哎呀，哦，诺诺病毒做食来，爱有囡仔食无？哎呀，这病毒病菌啊，侵犯到落去，和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甲食。哦，对咱许念博士的这医学贡献呐。吼、哦，伊就一只困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天远博士哦，来个服用哦，伊要服用只困和食只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只困，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只囡仔要个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好、哦，咱来听咱许天远博士以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 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就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所以讲它在定植，其实定植就是技术啦。
1: 对
0: 定这个就哎，种人个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再种一丛变大波，啊，后更大波就歹困都袂掉呀。
1: 是是是，
0: 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得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这个论文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对,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0: 嗯，
1: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诶无？做用心诶，迄种抽奖诶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诶许天元博士即四家困难吼，咱诶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诶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未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伫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困难好处就对呀，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就像徐天文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伊当就紧张，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
1: 把
0: 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给帮开路，好紧去病院，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是在你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是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 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2: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0: 有关吗？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眼睛过敏，你的鼻子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跟你的肠燥症，跟你的偏头痛，99.9%。
1: 对，
2: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鼻子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2: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2: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都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是我们想说啊，一大副作用是这么大，对不对？对吧？哈，过来哦。伊讲要讲胃肠啊，哈，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
2: 嗯，
1: 没多久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啊。
2: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了、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2: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啊，你也拍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
2: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咧，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也会变得比较开心，
2: 哦、
1: 比较快乐，
2: 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不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2: 完全不会。
1: 哦、
2: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
2: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着。你来，我来给你等着，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2: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2: 解毒啊，解那，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
2: 阿力，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2: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2: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
2: 哇，吃那么多，
1: 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心态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心态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2: 对，
1: 安全，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2: 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脾胃为后天之本。
2: 哦，脾胃，对，
1: 咱这些人的脾胃就跟他求爱求筋同
2: 款。对对对对，
1: 你若求筋够用，这张求爱的话就好嘛。
2: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2: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那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是有广播网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可能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 那伊研发三十多年，伊到目前为止才十桶只菌尔呢。伊就从这做定过这四只菌哦，这四只菌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菌乌白放的就好呢。还佮经过佮临床实验进行，这四只菌，这只佮这只放做位，伊的效果加成加成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伊才敢讲呢。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的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讲讲，你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困吧。哦，啊那目睭一锐一锐，上上个锐个就红光光，像乒乓球遮大粒，还佫足上的，迄叫做过敏的牙。鼻水若拍甲像泡沫一呛一呛呛无停的，那靠着冷风嘞，鼻水就水石头碎碎顶的这种的，这种叫做过敏。这四只菌爱食，乎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啦，嘛足可怜的。哦，伊社交拢变无好，咱不爱该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这四只菌能帮助你经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哦，叫医生检

0: 全球3795的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那的许廷元博士脱颖而出了，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哦，做搞的搞，所以咱就这四只困，就伫咱许廷元博士研发这四只困，
1: 对啊，研发者啊，伊研发30几档吼，才好的困四只伫咱兜家来，
0: 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吼，若要订账的电话，咱继续讲多播，0800335599，你用高雄即摆大落雨，你看，啊，咧大落雨，啊，要出物件，要买物件不方便，人乌了盐日车日头，把送去恁兜。哦，啊，透风落雨，伊把送去恁家，咱拢免出门，方便搁兼里边挂卫生上加重要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要查会他另外一支，0800068777，谢谢大家吼，高电台进广告。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干一杯哈，你是点总监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啊，第二阶段结束了，告诉大家，咱的办活动，因咱的本来肉粽买无啊，哦，咱的肉粽已经买完数啊哈。来啊，我就先来广告一条嘿，继续咱个吃一条，安尼好够赞的啦，香啊！啊，咱的每一只只酱酱做到会 Q。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个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了，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啊不用，嗯啊，要搁订啊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有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年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就甲卡刀人送啊咱刀呢，人送啊咱刀。哦，你个钱好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要一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扣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吧？卖开运费的钱250，我你一罐1200块，你个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个食无到，还佫开运费？你若食有到，就一包金鸡，佮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都到1500免运费啊！佮食到金鸡，佮食鸡筋，吼，对不对？嘿，啊，会养生，会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真爱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假粥哟，用假粥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呢较好命的人啦，人呐好命都当初哦，吃块恁去手背食得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单就卖一盖尔，哇，咱这盖呐贵了就无啊，啊，我的肉粽哦，你呐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我的品质就是和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哪只吼。每年才来吃，而且一年吃一次，每一年都是这样，一年吃一次，卫生可可，卫生排第一，不好不颠簸，颠簸要上街好，因为很多人在吃，包括我说咱好朋友，你现在你如果是在做工作，工作场较无闲的，母家呢，你就，如果咱家里的肉粽是你在烦恼的，你就爱传的，你爱订还是你爱包的，咱今年给咱一个服务机会。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哦，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党署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呐，阮石川党署长吼，甲咱把关呐，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湿卡擦，你看进前的清明节一个哦，要收300-500的人，300-500人闹咖咧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以常温之下走呀，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啊，这点当处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好心，大砍顶、大砍灶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即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又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冻，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又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硬，你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都要吼会冻，会冻你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啊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煮，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吼来陪你我老赞，吼，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都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摆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哼，食食食。那还袂定，拢紧个甲定吼，先定先食。你个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 到这部卫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我啦，还服务一个啦，哟。哈哈，我心去听讲，唔捌我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习惯，你知哇，真正品质真好，我无简单的加讲的吼。
1: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你这冰冻红烛这啊啦，
1: 哎，哦，
0: 安尼在在在，安尼啊应该食是唔顶过吹吹盖红冰，
1: 哎，对啊，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下起来喂，两罐两
1: 冰两打啦吼，
0: 好，上冰两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鱼虾多赚钱，多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留我啦。
2: 我订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你爸讲个核跳墙，平时拢感官赞啊！
2: 我是拢订核跳墙啦，
0: 他无订
2: 这种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嘞啊！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迪卡2400，好不好？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底卡2400，好不好？
3: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谢谢
0: 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3: 嘿。
0: 好，安那要订三罐，干嘛吃过？
3: 慢。
0: 第一摆哦，
3: 哎，
0: 哦，那一群要订餐啊，像做侪人诶，
3: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3: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罐有送迪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3: 哎，啊，你送迪卡是送几
0: 个？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
3: 系啊，
0: 对啦，啊那讲要买五罐，
4: 关好啦，关好啦，
0: 要搁变变六罐哦。
4: 嘿啦，
0: 啊那这么多人，
4: 这么多人诶，当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中午时，
4: 好在早间嘿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
4: 啊
0: 你稍等我，
4: 我听你节目，你怎啊讲话呢？
0: 我们要带武器啊嘛，带武器
4: 啊，做好呢。
0: 嘿，你甲看，当年拢冠军诶啦，好食。诶，上好生早间吼，要订两罐吼，
5: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5: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
5: 对，
0: 安尼谢谢你哈。
5: 哦，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地卡哈。
5: 哦，
0: 谢谢吼。那有订咯就知影，方便个里边吼，那要订讲个咱个肉粽吼，啊电话间都包到利用吼，咱个一罐20粒，1200块，啊甲你倒好势，1500免运费，1800上地卡吼。那有平安做的都要正1500，那有勇敢做的正1800，那嘛发财做的1800，看你要倒一组，甲小姐讲，小姐，平安做内底有啥货？啊，勇敢做有啥货？发财做有啥货？安尼得，今日电工上该紧的拜四到吼，啊那较晚嘞，5月7日，农历5月7日无到，5月7日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阿兰姐小小告诉周文样，这时阵服务电话多拨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回到这边哦，号祝大顺啊，大顺伊都是号祝嘛，好来。嘿，应该古早伫个山区带了一家口啊，老母吼牵两只，嘿，啊那后生大顺性地歹，暴躁，出门人好，入门骂老母的都、就是大顺，啊对老母作歹，哟啊但老母作两只，那么啊大个来细去对不对？吼，因老母唔敢，啊囝啦发一声拢踮那敲，会惊，嘿啊定囝歹久歹到老母变无胆。哦，这个大顺足歹的，伊的脾气足暴躁的，好、哦，甲老母用养的呢，安那养来，耗到要40岁也未娶，啥物嫁予伊啊？对不对？哎呀、啊，啊，这两母仔囝哦，相依为命啦，啊，都拢挖靠因这大汉后生哦，大顺伊咧耕田啦，耕田田啦，伊咧做事啦，做事啦，啊，因阿母哦， 咱帮这上班，上班啊要上班哦，啊有呾班啊提起个长远啊，啊都去学后生拍呢，个后生骂呢，哎拍母拢低高如，哟，甲老母大细声嚷，啊那嚷，那不是怪伊讲哦，吼，你是老翻天哦。啊！即马甲九点我都还袂十点咧，你上早顿，你上饭啦，你是上啥货啊？你上查某老查某啊？安尼，安尼骂老母呢？上伤早啊，干咩？啊那上伤啊哈！你咧碰到对面哈？你咧老人会啊呢？你袂惊啊呢？头中头啊！你即马饭啊上来，你唔当巴肚枵啊要死啊呢？好，安尼拍老母啦！伤早上啊爱好咩？伤慢上啊爱好咩？所以老母大家还要上班，拢话要惊死呢，吼，足惊冻肚里啦。每一摆上班，老母提心吊胆，无去唔敢惊枵。啊，若要去，迄时阵都无手表啊，时间则袂准啊，有无？迄时阵我若无日唔知道，无手唔知老，啊，就一时五刻袂抓袂拄啊好啊，对无？哟，无人去头巴早透中头。啊，若无去偷咧，当时偷中头，所以定去红眉。哦，所以因阿母也较好。这逐摆若要送饭去，拢提心吊胆，拢足惊。就安尼有一天，这个歹囝后生吼，阿孙啊，伊就伫一块大田园咧耕田的时阵，耕这个田咧犁田呐。咧犁田时阵，突然间犁啊犁，煞犁出了一箱哦鸟鼠啊箱。啊！一只鸟车上底有七八只鸟车囝，遐还袂开目个呀，还袂开目哦，啊，拢伫内底嚷嚷嚷嚷酸安尼啦。啊，伫遐只树树内底鸟车上底咧变来变去。啊，这个阿孙啊哦，点点坐伫遐看这群鸟车囝，还袂开目个，啊，不但无伤害因，等到心肝啊去唔甘。哟，啊，这动物才细只，啊，未开目，所以哦，伊怎啊，甲这犁哦，甲坑咧，低头目甲坑咧，怎啊坐搭餐碗哦，安怎食饭？伫遐咧食饭哦，啊，搁咧看这树鸟鼠啊，一万年哦，来两只大只鸟鼠，应该是只公只母吧？来两只大只鸟鼠，哦，啊，一直甲这细只鸟鼠哦。安怎底下困困困困困规规规坨呢？无都规规蹲在底下哦。这另外一只吼，加另外一只大只鸟鼠的尾流，足艰难的，把这群鸟鼠拖拖拖拖拖拖走。啊，这时阵这阿孙啊看到怎讲呢？伊心内想讲，这鸟鼠啊，啊这渺小的动物，伊都有安尼感情啊。啊，大只牵细只。哎，怎心肝怎唔感觉地个？哎，这鸟车都唔感觉地，囡仔是一只细只，啊，目睭还袂开目，啊，就大大小大大看看看，一只拖一只吼，安尼拖拖咧行，拖咧紧走。啊，我的老母，把我拖到这大，我四十岁啊。哎，我老母吧，在我身上我开张一个心黑啦吼。阿母啊吼，来送饭啊，唔管是上早上。还是想我送，拢是为着我送饭来给我吃。伊袂当卖来啊，但伊烦恼我巴肚枵啊。啊，伊若给我骂，伊拢无回回，拢无应嘴应字呢。老母拢点点哦，搁坐在边啊，在我骂，在我落台，在我出。啊，煮饭给我吃，搁给我骂，啊，搁我拍。我真正含这首鸟鼠啊，拢不如啦。家己个叫巴拉鸡肯定，唔是叫鸟鸡啊心肯定吼。伊讲我含鸟鸡都不如啦，啊愈想怎愈伤心嘞，向怎醒起来啊？这阿孙的呀，向怎醒起来？哎，竟然流目屎啊！那无这鸟鸡啊吼，安尼无娶囝了看，伊拢无想老母的辛苦啦，老母对伊的付出啦，伊甲想着讲老母拢互我骂互我拍，我要怎该想出流目屎呢？伊怎想讲哦？好，我即马开始，我要友好阮阿母，哦，我要吼知错能改，安尼我嘛无枉费做人啊啦。那甲鸟车比起来， 应景的我这不好，我把这嘛买来吼，哎，知错就改啦。我这样要做友好，哎，我啦无安慰做人啊。哎，安尼个想话想无偌久吼，伊就坐伫遐咧食薰。我也想话要变友好啊，先。迄个先在老母远送饭来，吼，阿姨伊就怎吼，伊就竟然怎真正安尼规满面的笑容吼，看老母伫遐远来，伊开始要对老母好嘛。吼，阿姨就薰偏掉，哦，阿就足紧的吼。但是伊就坐伫边啊咧食薰的时候，伊手搁夹一支吼，咧在竖骨面，因为牵牛咧犁田嘛，咧犁田咧竖骨一支竖啦吼，竖啦无砰咧竖咧，怎竖啦夹咧吼？啊，看老母伫遐来，伊怎一直走一直走吼？阿母啊，阿母诶、欸，哦，总会咧叫阿母。伊老母惊者，你拿我鬼咧，我隔壁跑死啊！哦，我惊今仔日吼，迄竖骨一支竖啦夹掉诶，阿黄伫遐来，搁走啊紧，哎，我要死啊，我要死啊，我死啊着！我老母看着要惊死，叫我惊着，伊怎迄个吼，迄个下拿哦，应该讲第一下拿哦，我都拼咧哦，伊老母外头紧走啊，我夭寿啊，我即马输咧吼，老命休因，我即马是伤万三，是伤早上啊，他无待无一远哦，伊就叫阿母啊，哎手哦举起咧牛屎人哦，安尼举伫遐来啦，我死啊吼，好夭寿啊，可怜。我都是白的，经过再用白，那白那走，那白那走，老人无力啊，啊会惊啦，讲这输啦输嘞，我袂堪命。伊就看看啦，因囝举着输啦底下来哦，远远底下来。哦，啊结果阿孙啊吼，惊老母跋倒去啦，伊看老母已经跋倒去用白啦吼，佮白个佮白，伊惊老母跋倒去，佮大声喊阿母啊，阿母啊！阿母哦，愈发愈大声，阿母啊愈吵愈紧哦，足惊，迄面拢青零零的，惊惊拍，哦叫惊拍来去惊啦，但应该用手把，即摆有些牛叔来拍咧，还受骨啦吼，安尼，啊是紧急的哦，要甲阿母扶起来嘛吼，但阿母看到惊哦，佫用大声喊，好伊愈紧张哦，啊一个膝盖擦哦，怎摔落去断崖啦，死呀，因阿母死呀。啊！这个阿孙啊，看到老母死吼，吼、哦，足艰苦，怎趴地吼，都落沿那山脚落吼，趴地老母的身上一直哭啊！恁老母叫你惊死，应该趴老母，知你惊向反应，咧想变好，对不对？哟，安尼啦。那我这个阿孙啊，甲老母抬了后，啊，伊就感觉伊个表达家己吼，对老母吼，也唔甘啦。啊，做后悔家己应该怕老母、骂老母，唔知老母会好啦。伊怎啊请一个吼木工吼，做厉害木工，用刻个刻因老母的像，吼、哦、一张扑啦安尼的像。啊，伊逐工去做完课，家老母爱呢，爱出爱日啦，家老母爱呢，家伊刻个的像吼爱呢，迄、那个形象爱呢。哦，啊那食饭时哦，一声夹一嘴，吼、哦，啊俩这个碗哦，献给老母。那种老母都无伫咧，但用迄碗饭，会叫老母食饭，吼、哦、表示孝敬。再生一粒豆开，死了咧拜地头呀，有啊，系啊，爱拢伊拢甲老母爱出门做工课。我、哦、啊，若要食饭，伊先叫阿母，先叫阿母食饭，迄碗饭底先阿母先食。哦，啊，若即个拄啊过年过节吼，来、开始即个园啊，田园哦，要大丰收啊。啊，即、這个阿孙啊吼，咧无闲咧收割。哦，咧收割田园只稻啊，伊就甲阿妈、阿老母爱呢吼，阿妈爱啊，伫迄个大埕吼，迄大庙埕、大埕咧拍笑啊，哦啊，伊手提白咧白笑啊吼，啊他个地个草帽啊无，就那像因阿母在生时阵吼，哦，拢会坐伫边咧看伊做工过安尼，会感觉，啊，伊虽然安尼咧无用咧流汗搭地吼，日头卡咧拍啊咧白笑啊地帽啊，但伊拢个想着因阿母。啊！突然忽然间有一天吼，天顶哦，像红砖乌云密布啦，嘿，像透风，风哪来，雨就来，雨哪要来，雷公神哪先来，哇、哦，啊、怎变天啦？啊，出来开始就要落大雨啊嘛！啊，这阿孙啊，伊都咧无闲哦，啊，看天那边变暗，哦，又看袂走咧晒车啊，长江哦，想要抢这稻啊嘛吼，这车啊，啊，伊嘛是用，我是要先来。无用在丢啊！还是先爱阿母紧走，因阿母已经不是老母啊，伊就甲伊爱咧，伊刻个尔吼安尼。伊想讲吼，伊咧半想是要来先收丢啊、切啊，还是要先爱我阿母？ 我也想讲哦，那无老婆哪有我，对不？那我就讲先再收掉我的道理啊，爱先爱阿母阿弟，安尼，伊就转个阿母爱你吼，走等于厝，甲阿母囥好，囥咧红街桌顶囥好吼，伊就将老婆囥伫桌顶囥好了后，伊个翻头要等来吼收再掉啊，来咧拍掉啊嘛，安尼一万日啊吼，吼就沿着车去逃出来，这个、天气啊足炎的哦。把桌子南淡的桌子吼，重新拍打，原来是啊雷公菩萨，嘿，来的这个吼大神仙啦，嘿，伊即摆来的就是这个阿孙啊的心啦吼，雷公菩萨吼，伊就亲近，这个阿孙啊吼，安尼对老母吼，诶，这个友好啊，所以嘛是感动着伊真正的好心啦，好，所以无甲伊卡，无卡雷啦。无雷破嘞，无破阿孙啊啦，嘿啦，安尼吼，所以尾啊阿孙啊死了后，伊就大顺嘛，顺地啊，迄个顺地啊吼，阿孙啊死了后，哦，这代人传颂阿孙啊经典经禅的这个故事，侬嘛讲阿孙啊吼知错能改，哦，伊赶快是一个大大的好主安尼啦。

有当时爱落爱弄弄动囝吼，啊，歹惯势，啊，向对人好。真正咱台湾无一个迄个囝，嘛对老母不好，无甲老母保保险保做惯嘞无。啊，有一工向上，阿母我出来佚佗有无？啊，要出来溪仔行耍水有诶无无？吼，阿母要怎堵水时间干净有无？嘿，恁囝对歹向对你好，你还要注意哦。像这阿孙啊这样吼，这孝子阿孙啊这样，这咧无代无志安尼，都拢对老母拢做歹，啊歹声噪。那向那变对老母真哩好啊，好老母惊一个，好惊死。你若卖安尼，目点点卖个花吼，你越花母越惊，因为手提牛叔啊伫遐啦，牛叔要提掉对不对？吼吼，下属宝宝不是下属阿孙啊因老母。

拢会生出囝的心，生袂出囝的心啦。来，咱来听歌，咱来听李明阳唱的这首歌《放下》。

0: 放下，放下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好，
0: 安尼表示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北的吼，应该用自认为一北的上好食。吼，拄着阮老豆老金拢拼倒去，哈哈，我来好食无大人个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地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坐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搁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唔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甲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今嘛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敢挂鱼也唔敢抬啊？哥你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粽啦，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地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冬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阿公两翁阿婆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阿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阿个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干阿做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吼，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干阿做因是医生人，翁阿婆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呢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伤烧，
0: 有影有够好个吼，
2: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个多一丝啊呢，
0: 哦，
2: 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坐做享受的啊哈，
2: 哎呀，
0: 反正食几啊单发了没啦？
2: 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就对，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有啊
0: 有啊啦。哦，安尼好啊，哦，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吼，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坐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把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芳的芳。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都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鸭两个屏东肯定的啦，贵了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要点解电话都拨到利用哦，啊，咱这个季节限定版，今嘛把大家倒数啊吼。咱的数字这么来咧倒数啊！哦，恁然后恁上该收上该炸的，即个拜四，今日拜一吼，拜一拜三拜四，啊，咱就当收啊！你要较晚嘞，上晚咱的农历五月初一，五月初一若不到，五月初三互你到吼，啊也可以吼，因为这年节时啊，吼，啊这肉粽就是安尼，无食肉粽，妈妈讲啊，无先年节时啊，食啦，食品质，食卫生，食好食，食花脸，食笑脸，唔爱食过哦，好有半小脸，只 QQQ 的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码卡，现钮是0800335599，0800335599，按起来分享哦。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 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还有咱的全台湾的宝德旺便利店吼，都在咱高雄市新兴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小肉粽吼，你只要提早两天改讲改订，然后伊就给你撒好，烧烫烫有够好食。哦，啊，咱拢卖规罐，无咧卖南山的吼，拢是一罐20粒，1200块，也够乌鸟的栽培所遐买当提货。哦，你若讲啊，我着上下班着经过遐较方便，时间嘛较方便，取巧，安尼也可以。乌鸟栽培所买当提货，敲电话0800-33-55-99。落雨打电嘛就外口收吼，啊那这炎日赤日头哦，热白白白搬出门去，人家上咱兜淡厝桥啊，恁去手看落方便，边边开钱爱开足卫生的，开足清气的，好咱的轻松减快活吼，卖无垢无滴哈，谢谢大家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这一天吼，这地球啊，有人意外过用去吼，啊，地动吼，菲律宾今地动地啊大吼，啊，吼咧火烧的吼，啊有啊水灾淹水的拢有吼，平安两字永远都达千金啦，是不是吼？那啊那这个妈妈吼，这个妇孺人啊，咱那去飞机顶拢有飞机餐，有鸡肉吼，有是牛肉，有是猪肉，有无吼？都拢这三样吧。我对于你食素食吼。这个飞机餐无食完，伊怎个打包？哦，飞机餐人一客啊，有人烧腾腾安尼吼吼安尼，哦，啊个看到袂歹，只可能是都无胃口吧，啊食无完，是啊无偌济，飞机餐唔是无偌济吼，嘿呀，这个怎伊怎个打包哦？哦，伊怎个甲扎扎摕落飞机来？摕落飞机来是安怎？还有内底有猪肉，罚钱无罚钱啊？叫伊怎个罚钱了？伊无纳。20万哦，诶，股票怎个扣押？伊马上去打包清楚，伊马上去打。喏、哦，虽然今日股票落下啦吼，这顿飞机餐的代价吼20万。新北市一个60桶卫生港的妇孺啦，我甲讲实吼吼，诶、哦哦欸，啊，因为伊从这转机吼，而、哦、且路途当中啊，转机途中啊，无食完的餐点，家带落来下来飞机啊。哎，就要转机，唔要来只转机嘛，吼安尼。哎，伊煞袂记哩吼，即、這个机中内底有只猪肉成分呢，而且伊无申报，触动着非洲哦，即、這个猪瘟防疫的红线，去用罚20万。哎、欸，啊，这60桶卫生间的妇孺人才开始，伊无插伊，我插你，吼安尼。但是伊名下股票去用强制扣押。伊只怎哦？这真正严重啊！这20万真正爱拿袂哦。嗯，你当作政府靠钱塑胶做哟。嗯，行不得你迄个钱嘞，伊个着好看咩嘞哦？20万去清清嘞哦，怎赎回伊个股票？哦，啊，伊个转机是无胃口嘛？啊，伊就那个规个砸上啊，落来飞有当转机有当4点钟，那巴肚要个摕来个食，安尼就对啊吼。这件代志爱等伫个旧年的12月。新港的妇孺人，伊对澳洲当个台湾，即、這个路途当中是上海机场转机。迄个时阵，伊因为吼无啥物食欲，无想要食，爱伫伊伫伊飞机餐哦，伊怎点完了？伊怎都无伫飞机顶管哦，食完即餐点，伊无食完，伊想讲哦，卖浪费，卖偷济，吼唔敢食，啊人个包甲好细好细吼，伊就随手家放咧包包，伊怎入境去上海？想袂到，伫通过海关的时阵，吼被查获这份飞机餐内底含有这猪肉的成分，伊今日食鸡肉、食牛肉可能无代志吧？吼安尼，啊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当场去有这个农业部的防疫署吼，该重罚20万安尼。啊，这个新港的妇孺人，伊原本是心存侥幸，哦伊怎无去啦？但是这件代志甲今年的2月。伊就移送去法务部，吼、哦、行政、执行署、新竹、吼、哦、新北分署，吼、哦、强力执行安尼。嗯，这个新北分署收案了啊，马上就说搜刮吼，伊、哦、名下的财产，精准锁定哦证券户内底股票，而且伫这3月之间啊，发出到这执行的命令。成功哦，来足额哦，来扣押价值20万哦，诶，有价，而且监管，很快的，伊股票被冻结，无法度动弹哦。这个新港的妇孺人，伊只好急得跳脚，伊只伫4月16号，看面在分数吼，啊，主动缴清这罚款，啊，这个妇孺人，伊伫现场，伊嘛是讲伊做冤枉啦吼，用。啊！我家己是真正唔知道飞机餐内底有猪肉，嗯，啊你伊嚟甲伊问伊啊，唔是一个胖佬，伊咪问你要食猪肉，要食牛肉，啊要食鸡肉，啊种我即摆剩有鸡肉、猪肉，哦你要食对种肉，伊拢咪甲伊问啦，讲无甲伊问就送我哩，吼、哦。伊讲唔知道飞机餐内底有猪肉啦，而且表示已经哦提出了诉愿啦吼，啊唔过这执行的人员当场就甲伊讲法治教育哦，提醒伊。这个诉愿无代表会当卖立钱哦，哦，啊，这妇孺人一听完了啊，吼，深感悔悟啊，后改真啊唔敢，吼、哦，安尼20万价值，安尼价值上过，代价太高了吼、哦，
伊感叹这份无食餐点，竟然互伊损失二十万。你就讲哦，汲取教训啊啦，嘿，一届就惊掉啊吼，老尾紧立立清清的。这个新北分署哦，严正提醒，封印吼防疫啊，视同作战呐、啊。唔管你是外国买的特产，欧米茄，还是飞机顶管所发的小点心，哎，餐点。你只要来电脑肉类的成分啊吼，你绝对袂当带进国门呐、啊。吼、哦，原来鸡肉、猪肉拢袂使吼，只要有肉类的拢袂使哦。吼、哦，因为咱就爱买肉粽子啊，对不？可能啊，你的思想型情趣啊，想讲啊，阮兜都住伫外国对家啊，啊，厝里人可能要寄肉粽来食，唔咩唔好，就多嘛地哦，会罚钱哦，会罚害你罚钱哦，你知影哦？哎呦，这个过年过节绝对是袂当安尼哈。好、哦，来听歌。

你看看，那落雨你敢要出门哦？做歹出门诶，啊乌鸟哦，甲火送啊，咱兜安有里边无？做里边诶啊，哦，你啊住大楼，你当寄守卫士啊，对吧？嘿，阿姨若要到会敲电话甲你讲啊，某咩人你订诶火已经来啊，你看偌好。哦，啊，热白白好，热到人哪流热哦。诶，这人呢吼，这人呢哪里凉凉，像这么廿七度，吼、哦，凉凉哦。哦，啊，但是你若吹甲外口其他咧拍，哦，一下开热哦，好够热热，热到足肮脏诶。诶，这热到吼，心肝火燥吼，迄热到会足生气啊，哦，足热，迄热到人会暴躁，足艰苦艰苦。哦，这时灵芝跟阿玲玲的，哦，灵芝啊，玲玲哈，退火降火气，哦，上该蘸灵芝爱食。哦，啊，那无啥物，都安尼黏伊赤日头，黏伊透风雨度人，拢无快活啦，拢艰苦。要出门出外拢是艰苦。啊，所以人乌鸟爱来享受离别。咱即卖人就是做爱离别，啊，无啥物做接运，那要做高铁啊，离别啊，佫紧啊，省时间省工啊，都即卖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安尼啦。哦，啊！咱即马讲，阮乌鸟送来，甲咱打看偌赞。哦，咱就甲因送来，也免收运费。哦，啊，佮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何乐而不为？你像咱落天，明仔要大热，明仔佮后日吼是大热。哦，各地拢会出现着大雨佮豪雨哦。如果雷公系内发展特别啦旺盛的话，甚至哦长时间滞留港捷区域，今日要一个做实的，做远爱。爱在伫个远啊，看到迄电线吼，伊要去捡，捡着怎电着？哦，嘛是三度吼，会烫伤手啊，手怎电着？啊，过来若落雨吼，远啊最后生遐果有诶果，啥物果拢有。咱若毋捌诶，卖去捌，迄加危险诶，迄食食无好康诶，吼、哦、对毋对？嘿，所以若如果长时间吼，长时间滞留迄个云呐，拢伫这天顶诶位吼，对。对吧？这个孤山岛那大乌云啊，吼，你看，连绵雨都落嘛，对不？孤山岛那地乌雾啦，连绵雨都落啦，安尼。所以每一个区域局部吼地区无排除会出现着致灾哦，会等级会，诶，惊讲暴雨、人物个淹水吼，哟，人物讲个淹水啊，你啊咧？啊，上届诶雨较大就是马仔甲后日。哦，就是这摆吼，这波梅雨吼，上届关键的两天就是马仔甲后日，所以提醒民众，你一定要提高警觉，而且持续哦注意，这上届现在天气的资讯吼，各项防灾措施啊，大雨真正要来啊，得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也是罗山介绍公司在。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Monday 下雨天呢、欸？
1: 嗯，对啊，对啊，
0: 下雨天呢、啊，留客天呢、欸，天留我不留啊！哎、欸，较早的人真正吼，你看，继续有迄落吼，讲话情趣上面继续有变化，即卖人啊，对啊，吼，所以讲迄落安尼似懂非懂吼，啊，似归似非跟非都搞不懂吼，较早人你看用写诗啦。哦，用诗啦就可以暗示啦吼、哦。啊，那不懂诗的都得拢不懂诶，你有法度啊？说下雨天吼，较早哦，咱嗲讲即句话，就是讲下雨天，吼、哦、啊，天留我不留啊，你爱看迄逗点逗伫对吼，逗点逗。逗点逗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艺术的各不各不赶快啦哈。天流落雨天啊，拄啊厝诶有人客来啊，哎呦啊，要来本来要来等啊，看咧落雨，安尼到底安尼是毋是要甲带落来呵呵呵？啊，主人家讲，嗯，我袂啥关系厝诶吼，诶、欸，我搁互人客带伫阮家安尼吼，无啥爱呢，无啥关系呢，所以就写了一首诗说啊，下雨天。啊天流齁、哦、下雨天落雨天天诶跟他啊落雨你都有这理由啊嘛都落雨天老了天要留你但是我不留哈齁、哦、好来谢谢嗯。

0: 但不得过今天要上班的人，很有感啊，就是早上上班的时间的雨就淅沥淅沥哗啦哗啦的下吼，而且大家相信本来吼桥多吧，有车的人今天选择开车的人上班也蛮多，变成讲路中吼，像我开公开车来公司，感觉讲
1: 塞车啊，
0: 这路这
1: 电管，下一天就
0: 电管的这个车比平常时啊加差不多有三成有啊，路你大家开较慢嘛，所以就很容易就大堵车，所以下雨天让上下班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嘛。哦，多半有没有卡嘛？就噗就进呢。哦，真的不知道在赶什么。哎、穿着雨衣还是要骑那么快？没有差那几分钟啦。哦，真的哦，下雨天开车、骑车都小心呐、啊。
1: 哦，所以讲迪家甲条就别有讲哦。今天呢，这个哦，南部有五县市哦，是真的会啊、都是会啊、下这个大雨哈、哦，比较有连续性的大雨哈。哦，落个黑黑叫哈。啊，那啊，为这个气象图看起来，全台湾其实一片紫白哈、哦，紫白哈、哦，台湾你看你个地图一片紫白哈，会使讲是结果上个完整的这梅雨封面，真的笼罩整个台湾的对啦哈、嗯嗯嗯。特别是啊，近顶啊，这个前一两个礼拜比较没有下雨的南部地区呢，哦，这几天可能也会有这个啊比较连续性的大雨啦，哦，所以爱特别注意啦哈。哦

0: 今天吼，这个台湾吼，台湾的歌词，哦哦，好啊，吓咯吼，这大家吼，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因为啊，台湾诶，这个指数啊，这个期货指数吼，就先已经杀了嘛吼，所以今天的股市呢，一开盘就是哦杀了3000多点吼，好下挫到42000多点哦，好来，所以台湾歌词呢吼，哇，开戏喽，吼！开戏喽，吼！上演史诗级的雪崩啦，吼！好来，哦，这。另外呢，吼，另外就是迄个菲律宾发生8.2强震哦，吼，
1: 嗯，
0: 菲律宾诶，这个附近的海域，吼，这今天上午发生哦，今天哦，吼，今天上午发生啊，推估起来应该是瑞士规模超8.2的强震哦，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马上伫下早起咱台湾时间8:05的时阵，就针对日本的茨城县，吼，日本的茨城县。好，一直到冲绳县一带发布海啸啊，诶，这个注意特别报道哈，报告哈，海啸会恐怕会有海啸。那日本政府呢，已经哦，因有成立一个危机管理中心，紧急设立一个情报联络室、联络线，预估呢第一波的海啸呢会陆续抵达，就是从茨城一直到冲绳这个好，这个海域的哈，这个海沿岸的丢啦。预估啦齁，最高啦齁，最高海啸可能会达到1公尺几公尺啊，好，那这是菲律宾的这个地震8.2，而且就刚刚他们上节目之前呢，齁，听说菲律宾呢又连续齁发生好几宗这个余震齁，余震的最高啊，最高的规模也有到6.5齁，6.5的规模齁。

0: 今天台股跌的最主要原因哈，就是顶礼拜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就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跌10%嘛，啊跌10%相关的，咱的台积电底这个美国发行的这个 ADR 也被杀得蛮重，但是。但就不用其实我相信拿来这股票这股诶，涨涨跌跌这个都很正常。
1: 嗯，
0: 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讲这一波杀啊，因为反正媒体啦要写消息的位吼，要写啊为什么杀啊，那些什么就业指数不好啦，什么太强啦，反正都会在涨或跌中找一个理由啊。我的想法比较单纯，其实就是涨多了啊，当然哦，获利了结了、
1: 嗯、
0: 啊，哎呀，阿欢准备获利了结的，随便写个理由嘛，不是随便写个理由啊，嗯、就是啊，写个理由啊、嗯，哦，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数据发表了不好啊，所以怎么样，前景看衰，啦，啊，那 key 其实前景都不会看衰，啊、嗯，不其实前景都看衰，
1: 哎呀，
0: 所以、
1: 哎、
0: 就是、就是、这个股票的本来就是安尼嘛，心头爱掠好点，
1: 有时起，有时落，
0: 那问家己两个问题啦，吼、嗯，今仔安尼博。

0: 今仔吼，这个下跌原因是这个吼关，就是讲已经整个这個产业有改变，还是讲涨多跌？我是感觉涨太多跌啊，所以变讲这两天啦，讲持续博股票咧博，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啦。吼，涨涨股票涨涨跌跌是很正常，很正常啦。你若讲这登记投资的人，你就袂感觉讲，反而是有点现在可以捡便宜，但是不是讲起码各大去捡，讲、
1: 还没很便宜。
0: 唔是啦，平常时啊，你得爱甲功课做好，功课做好的人吼，你得心头了点。我印象就。青梅吼，咱台股来电有一个投资单台积电很久的这个专家了，一个贝贝，我们在叫什么名啊？古尼吼，这个川普这个吼，这关税的时候，哇，跌得很惨。然后呢，人这个跟财经媒体的时候都访问他说啊，那个某某某啊，那你接下来要怎么操作？伊就讲，我准备吼，搞我吼，这个厝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那时候台积电跌到800多块。啊我的话就是网友在批评他啊，川普啊，那个时候弄台积电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了，你还要什么压身家去买台积电，你不要再骗了啦，啊啊，结果咧人的看有嘛，因为以这股票研究就够啊，他不是只是看短期的涨涨跌跌，他投资台积电很久，所以咱台积电未来点大，啥阿哥有这个需求拢足大，所以大跌的时候，他反而很开心啊，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哦，赶到的这个储可以贷款来买台积电，但是记就一类循环一类太多，到现在看起来，然后很喜欢事后诸葛嘛，那个时候台积电才跌到700多块、800多块的时候，然后又。就有一顿说啊，台积电哦，说不定还会跌回400多块了啊！你现在叫人家压身家买台积电，别在那骗了啊！就现在台积电多少啊？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多少？130几块。没有
1: 所以赚会到就赚会到，赚不到就赚不到。
0: 对啦，你若无咧研究，我讲人无法度赚你零滴一瓦的钱，就是安呢、跟人家追高杀低，还稳死啊！
1: 好来，不过这个周末呢，大家全球这个国际大概最瞩目的就是南韩就是南韩这个南韩呢，最近呢，因为因举办这个全国地方大选等大选呢，确实因为其中一个叫做不在籍的这个投票的乱象造成哇，真正不在籍投票，就是讲你会当比如讲我住高雄，我唔免伫高雄投票甚至我若伫国外，啊是讲我伫外县市、外县、外区别的区，我也可以投票用这样的不在籍投票这个不在籍投票的乱象造成呢，即边因这个中啊，这个等选举投票的时阵，哇，竟然呢出现什么讲迄、你要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阮已经选举票无啊。听众朋友，你台湾选举，你敢捌拄到这个情形你提印啊，提身份证要去领去投票所，要去领票来，来登印啊投票。结果伊家你讲无啊呢？无啊，一句两句，一句话无啊，无啊，我无投票啊呢，票无啊呢，一句话两手一摊无啊，一堆人，搁几啊百人伫咧排队要等要投票，结果讲无票，无票可投，什么东西啊？那我安尼啦，而且不是。是一两个投开票所，不是一两个投票所。后来人工统计起来，大概将近有70个、70个全国啦，70个投票所都有这种的情形，所以都有人哇滚起来啊啦，有的是延后，有的就是转在底下拢一滴滴啊，没有办法，有的人就讲啊，无票，我就来等啊，有的人就底下等硬死讲我就一定要投，你闹一个你冲这选举，你选举委员会是怎么？搞得会差那么多，投票不足那么多，有的搁底下蛋底下蛋个个票运票来再运那个投票来啊。有些人就是在投票所那边就变成觉得说这个投票一定有有不正当有一些舞弊行为，所以那个没有投到票的人他就在那边控制的因那个票箱票箱不爱好运出去运走因可能因的开票跟咱无同啊咱家是刀。开 票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你伫只投票啊，迄、那个时间到，伊嘛甲咱共换到啊下晡四点吼，时间到了就当场伫迄个投票所的所在就开箱，就开始验票吼，唱票对不？好，所以讲啊，伊唔是呢，因为拢个爱甲票箱，唔再个再一堆吼，再去堆位啊，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开票吼，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舞弊的行为吼，作弊啦。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没有投到票，你好有投到票，一可能一都没去，因为往年嘛，大家也没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选票的不足，大家才发现哦，原来哦，选举里底有真多弊端，所以有的人就控制那个票箱不给他运走哦，不爱好文照，好贴了文照出去开票，伊讲你根本就是人家就还没投啊，很多人都没有票可以投啊，甚至有的人说去甲投票所的时阵呢，伊讲无票啊，无票，结果发现哈。投票所迄个粪扫桶内底竟然有一堆人登过，人家盖过的哦，已经盖过的票哈。然后候选人讲，有的人讲啊，那就是某某候选人的票，都同一个候选人的票就被丢到垃圾桶，人家已经投好的哈，丢到垃圾桶，就好让眼睁睁就看到这种情形，所以讲哇哈，所以这几天呢在南韩呢，哟，这民众哈，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出来抗议，几百人到集中到几千人，最多的时候。人工他甚至都到三万人出来抗议，认为呢，这个韩国这一次的选举呢，很明显的就是有这个舞弊行为哈啊，为什么会选票不足？根据选举委员会讲的，因讲啊，因为没想到投票率那么高。但是你从蛋底，人家有邓贺蛋底的迄个粪扫桶的，那边哪讲？好，你是要怎讲？怎么会有这样子啊？兵哥讲，比如我是好酸林啊，我看佮粪扫桶拢我的，拢等我的啊，结果等你粪扫桶。
0: 我觉得啦，这个好，来，我们这个当然是媒体看到的，就是网络没看到。后来有人去说哈，这个其实不是选票，是投票通知单。因为这个，因为说实在的啦。我们用正常逻辑去想，你要把票箱来带出来，你该 kill 三票。因为一个票箱里面一定会有 A 候选人、B 候选人、C 候选人。那你现在说，我已经把全部谁 A 候选人的全部拿，你一概就 kill 呢？都会一直鬼得掉，这个就不太合理嘛啊，所以就变成现在在这个氛围上，你看到换了欧阳的亏钱。后来五郎的公那个被丢掉的，他不是选票，那个是投票通知单。那弄去那打嘛，赶快嘛，有领到一张投票通知单。但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只要在网络上没、這個、
1: 投票通知单，怎么会有候选人说已经盖哪个候选人、
0: 啊？所以就不知道嘛。你比如说啊，你我们用正常的。逻辑去想、一个票轨里面 A B C D E 这么多候选人，你要针对哪执政党、反对党啊？你想要你是不是整箱倒掉会比较快？可整箱倒掉，你这样就没有做票一样。所以我干嘛这个台阶还是
1: 好啊？不可及归刚哦，整个在韩国哦，
0: 对啦，是整个是一定是有疏失，
1: 对，
0: 一定是票少，这个是就有事。但是是不是那些什么什么借选啊？什么？
1: 因为有很多说法啦、啊也有很多民众，他们很多南韩的民众，可能他们有各自有看到的状况哈，好、就这样子哈、所以有人有人讲，可能一看到是安尼，一看到是安尼，而且每个地区又不太一样。
0: 我们来转移一下、这个就有点像，咱台湾的毛事，你家己机器上面震动的时候，那我们去监票嘛，监票的时候有时候会拍说啊，过去我印象就很深的就讲，哦，毛民人讲，哦，你看现在票轨拿起来哈，啊，谁谁谁一票，然后他就在那边记一下谁谁谁一票啊，有人有记，有人没有记啊，最后让那台湾的选委会出来，因为你有特别支持政党的人去拍，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上传到网络上，你要怎么做解释，或者是恶意剪辑？其实这个都是你的立场去看到的。
1: 现在台湾当然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0: 我一直
1: 说，卡扎是绝对吼有一些舞弊啦吼，有舞弊各种的方法吼。现在我跟你讲，你激动，还是讲你对一个好兄弟，一定拢有派人底下咧干票，你目睭唔知几十蕊目睭底下目睭金金咧，哈，就跟你盯着看。有的人盯着听唱票，有的人就眼睛盯着看那个黑板画，好对不吼，画一横还是画两横，哦，拢盯的吼，各自都可以，候选人各自都。 都可以派人去盯票嘛，盯着开票。所以咱台湾哦，这整个，而且我们目前没有设这个不在籍投票哦。苏联基本上你话你哦，蓝白的提出公要设这种不在籍投票，这种不在籍投票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好、哦，不在籍投票，你投了票，你寄出来的选票到底是你自己的吗？你真的是你的意志意愿的吗？啊、所以公哦，这个不在籍投票真的基本南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在籍投票啊、哦，不在籍投票，所以导致呢乱象丛生哈、哦。但是代志爆发了，因为民怨沸腾，因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马上哈，就是跟他负责人就马上哦，就辞职下台啊！阿春嘞嘞，烂摊子丢给谁？哦，就这样子哦啊！因为实在是哦，连续几天民众的抗议哈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冷下来哈，所以公南韩总统李在明伊唔是出面出来道歉哈，其实他就是马西迪社群媒体发文呐，哦，伊的公啊发生这种事情啊，真的觉得很遗憾呐，哦啊他也有责任呐、啊，就道歉啊呢。但是民众南韩的民众即几个。你透过那个影片你来看，足济的吼，这个出来民众底下咧抗议的吼，其实他们的举动都还算是平和，只是吼非常激烈的要求吼，都因一直拢咧话起故宫要重新选举哈，好拢爱话讲啊，因拢底下因喊口号，喊的口号就是在喊全啊重新个顶新选举作废啦，就是讲这边的算的，因为有足济人无投到票嘛吼，好来，那你硬要选。委会又硬要在很多人还没有投票的时候就硬要开票，所以这种种的弊端呐、啊、哦，南宫哦，其实可能本来那是讲伊爱五诶三千万张的选举票，伊啊因这边选委会才准备一半尔尔。准备一半年呀，吼，所以会造成吼将近七十个投票所吼，这个无票可投这种的情形，所以民众要求讲定心投票，个定心投票啊，因为伊咧话定心投票吼，那个韩语吼，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但是那个很多人一起这样喊叫的话，听起来就很像灭中共，灭中共，就有人说哦他们韩国人在喊灭中共哦，音有一点像啦吼，而且呢。这一次呢，多开始的时阵，可能吼、哦，这个警方有一点，南韩的警方伊都出动警察要去维持那个秩序，但是伫维持秩序的时阵呢，吼、哦，有抓人，甚至有打人、踢人这种现象，甚至呢也有啊、被发现，被民众发现，好像不是韩国人的警察哦，好、哦、不是韩国人哦，吼、哦、啊哦，人家怀疑说，因为后来人一直个追问讲，啊、你为什么都不会讲韩语？就跟你讲哈，他也是在现场底下的哈，甚至啊这个维持秩序哦，甚至有一点哈啊抓人打人哦啊，人家就哦追着他跑啊，他都不会讲啊哦，问他哦韩国人问伊伊拢袂晓讲，最后哦他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结果后来他是讲中文，所以人工怀疑呢哈，是不是也有中国的啊这个就是讲镇压。的这个警力当中，好像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哈，好进入因迄个抗议现场是合法的，在因韩国那些抗议那个现场是合法的抗议现场，那为什么会有身份不明的警察进入现场，并且对现场的民众呢哈动武驱赶哈，后来甚至有造成很多人受伤哈，后来那到底会不会再重新选举？现在不知道。
0: 对啊，
1: 目前他们不会这么快答应。
0: 李在明吼，伊伫即个社群平台吼，表示这个代志哦，深表遗憾呐、啊，而且哦难以理解哦，伊的加即个选委会吼，讲吼事后的反应跟说明不足之处嘛，要求即个韩国国会吼开始展开调查，并哦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相关措施跟法律了。嘛，希望这个选管会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啊，另外嘛是有讲嘛，讲吼，即嘛即网络流传讲吼，中国渗透南韩地方选举的阴谋论呐，南韩主流的媒体驻韩外媒啦。 还有首尔大学等顶尖学府都拒绝背书了、嗯、啊，这个就是香港传奇了、嗯。哎呀、嗯、哎呀，
2: 我干嘛？
1: 也就是民众他们在现场，
0: 你改别反正你别讲不满的、哎，因为李在明毕竟是比较亲共、
1: 亲中、
0: 亲中的嘛，哎、他反对派的一定是比较讨厌中共了嘛、嗯。那一般经常人家逮搞这会哈。嗯这个、
1: 他的确也在警察里面。
0: 我跟你讲，这个现在这个年代讯息很多，我们要基本的媒体试读、嗯，这很重要。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但是我干嘛这类物件哦，越清楚哦，你越有媒体试读的话，那就不会我相信你那太亏狂嘛，南韩的选管会一定有问题了、票不足就票不足嘛。但是你们硬要讲，
1: 马上啊，那是袭击他，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0: 那你不能因为隐形越轻中就。就影射齁，然后这次就是中国有要来借选啊、对，我就帮他那逮起来
1: 看李锡业亲中李在明、啊、
0: 李在明亲中、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要尹锡业出来继续当总统啊，尹锡业都给我们抓起来嘛，他前几年就是因为宣布那个戒严嘛，然后结果呢齁就被抓了，
0: 我们
1: 甚至被判刑。
0: 我们比较喜欢用我们的感受去看那个国家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但是因读掉亲中反中亲美反美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议题、政治的议题，吼，还是说人民福利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前一阵子三星，他就是
1: 罢工
0: 、他其实就故意，你看，我就说接得很近嘛，要六月多要选举，一直在讲你要选举进程，吼，你一定要把这个吼罢工的这个薪金的问题处理好，啊，不然你就后边就拍算。我反正觉得那个罢工是选的时间点是很精准的啊，最好那个罢工嘛是顺利的，南韩三星跟他的工会达成了所谓的共识了，工会这次还是胜利了，所以还是卡在利益了哈，
1: 所以
0: 钱给的足哦，心就不会委屈。
1: 好，所以讲哦，这个南韩哦，南韩人基本选举这吼、就有很多声音说吼，应该吼就是讲选举来俄咱台湾呐。咱就上关数的方法嘛，好像是最笨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人讲这才是最有效的啊！哦，你要搞一些什么不在籍投票哦，那个不在籍投票的问题很大嘞啊！跟人民嘞吼，人民的民族性、文化性、道德观的啊，或者是说是不是会当配合？干呐，美国是足早都安尼无唔对啊，但是啊，这得爱看人啊，有的人美国人因是讲究要诚实啊，如果我投票，我不在籍投票，我海外投票，那真的那个票是我自己投的，你别人不能帮他投，别人不能反对他的意志，所以美国人他是这样，一定是，但是呢，南韩他现在也是嘛，就是有设这个，这一次这么大的问题，很多都是在不在籍投票，我们台湾不是呢，选举的时候，哇，我们就要回，你的户口在哪里，回去你自己的户籍地去投票，一人一票，这种的反而，而且就现场开票投唱票哦，所以这次南韩就有人在喊说哦，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子。
0: 其实类似的问题，不在籍投票，我是早投嘛，early voting 哦，
1: 对啊，
0: 美国点是已经行之有年。我印象就前面的是，川普被竞选连任一年，一个拜登被竞选连任一年，他觉得很多的这个州哈、这个州的这个早投嘛，就是 early voting
1: 就提早
0: 或者不在籍投票，其实都是什么也是类似的什么类似宣那什么那什么选票争议啊，最后一嘛是川普阵营嘛是跟这类虽然输啊嘛，他输给拜登啊，川普阵营也是跟这些很多州他觉得差不多摇摆州，然后差一点点的那个选委会去提出告诉啊，最后两乱也是没有问题啊。这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制度不是完美的啦，但是你没恭喜，因为这类制度改变了这次选举的胜或负。我觉得啦，好了，我一个想法说，在民主实施行之有年这个国家，应该不是这个关键、这个不是胜负的关键啊，都会你就紧的嘛，都台湾人讲啊，有人搞这些选票蛋碟笨色烫，我说一张票一票轨里面这么多选举，你还个只有几张 kill 啊，你的 kill 票去尊啊监票人扯眉，然后我们再
1: 啊，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啦吼，咱台湾吼基本上来讲
0: 没有问题啦，
1: 台湾的这个选举来讲，这期最好像也最单纯的
0: 方法不科学，但是
1: 最可靠。 到啦，吼，等到啦，吼，是上届。
0: 包括你管，
1: 所以有，所以他们在喊啊，要学台湾呐、啊，应该要像台湾这样、啊。
0: 南台湾实体投票嘛、欸，而且一定要在籍投票。
1: 啊，就同一天嘛，同一天嘛，啊、大家都可以投嘛。
0: 实体投票，在籍投票，而且咱开票时阵，
1: 统一同一天，
0: 双方都有监票人，嗯，足嘴目睭，啊，个足嘴镜头一点，然后票箱票柜哦，如果到时候哈、有问题的话，这个就封起来了，重新验票。就虽然会有一点啊，几张票错了差距还是什么、可是最后都不是这个影响，
1: 还不影响到结果啦。
0: 对对对 对,
1: 對,
0: 對, 對, 對，
1: 所以台湾的这个目前那里选举投票制度还算是哈，这个算是最好的啦，
0: 不科学，但是很稳
1: 啊。你不科学就有就比较可能会有一些差错啦。
0: 对，刚刚其他赶快嘛，就嘛其他电子设备很多、啊，电子设备啊，拍起来收窄啊，你的柜台车袂当开。但是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车哈，那、这个
1: 好了，咱今嘛来来看南韩哦。他们目前是说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展开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在问题是出在哪里，那怎么去补救，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才是重点了。
1: 好啊，这就是也的确啦，这基本啊，呢这个所以韩国人讲不行，甚至韩国有那个艺人啊，我这个 Super Junior 这个死源嘛，一马出来讲嘛，他有讲，那时在社群网站发表一公自由跟民主不是什么不是理所当然的啦，以前的共就是说真的一个国家你要自由，你要民主，甚至你要平等，你要那个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哈。南宫一句故为有一点在暗示的是讲，不要以为就习惯了就理所当然认为讲哦，咱都是啊都是叫你哦叫你喝鬼啊叫你主由叫你民主哈。他感觉到哈，好像有一些丑恶的力量在改变这个国家。好，我是刚刚也艺术是安内啦哈。他说，所以他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哈，不要以为讲哦，好，他永远都会这样，不会改变哈。
2: 咱进攻个，
1: 有赞有好用哈，有水哈，来，咱得力钙粉钙优护连素舒鹏维他干。昨天有听众朋友甲讲，吼、淑金小姐，我接到两个听众的电话，一个甲讲，伊个去买的，伊买大组去买七组，哦，总共的包括那钙粉钙优护连素，哦，就这三样，他总共他买到七组啊，七组都是大组的哈，哦，就是咱的赠送啊，咱五月份的也好赠送组哈，好，刚刚结束哈，刚刚结束，有些人有些药房的货还没有出完
0: 哈，
1: 我就快有帮，赶咱最后订购的哈，最后订单叫回哈，咱还没出完哦。还未出完，虽然咱活动是五月三十一号结束，按个会就是陆续阿个伫咧出哈、所以咱条就比如如果你那边爱大做，你家己吼，就到药房买的时候，还是讲你卡电话要直接用公司加电工做的时阵，你家己拢先声明一下，讲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然后要几组安尼，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0: 那个舒鹏
1: 贵重哈。
0: 对，
1: 另外昨天有一个先生，有一个大哥，安尼把酒你的。活动结束啊！我要买舒鹏，我穿多久的呢？我为着要跟你买舒鹏哦，买这情商组，我穿多久？穿到来讲什么？你已经结束啊！哈，有当个十波人，伊较无去较哈你细心盯着那个时间哈。结果昨天呢，就是昨天这个廖大哥伊家讲哈，我签好总共去买哈，我去药房，我改讲总共我要爱十二组，哦，伊讲又跟咱问过啊嘛，讲那要一年份
0: 啊，哈，
1: 一年份伊讲十二组，结果药房我十二组。你唔卡早来买咧，我即马才存四五组尔尔。哎呦，你买十二组我嘛无。伊讲哦，不要紧不要紧，你有几组你拢提出来，我无够，我阁换来去北京嘿。好、哦，我来去北京个看得好啊。廖大哥甲讲哦，伊尾也走，阁走去另外一间，总共才凑到十二组哈、我讲你即马阁我都走两间哈，的凑到十二组哈、啊后边阁愈来得愈困难啊哈、对，咱买爱大组的朋友，你即马去买，你拢甲讲。我买大组就对了啦，吼、哦！啊，那个有你就买啊，啊，那无你足想要爱你就换间个门看，北京指定有房看卖安尼吼。
0: 对啊，所以我当时啊，因为咱今嘛吼，这个活动结束，所以你数量爱较侪，真的要多跑一下啦。
1: 对啊，
0: 不紧啊吼，啊，顺便去实在无赶快的这个药房嘛，那个头家，我一点刚刚讲哦，你这个人客袂歹。
1: 第一间啦，伊讲第一间迄个吼，药房头家改讲，你要爱遐侪组，你那唔较早讲诶，你那较早讲诶，我要结束前，我嘛用叫起来叫较济咧吼， 伊足用心挂凳卡地，讲这十二组，我那阵有叫卡坐起来，我是不是我今嘛现得个一个人客来到十二组去啊？吼、嗯，所以诶，头家讲你那唔敢咋讲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伊讲无要紧，无要紧。廖大哥讲无要紧，我过来北京。但是这头家听了讲，你要过去北京看，伊、嗯、嘛心酸酸。
0: 没啦，没啦，因为头家可能吼，安尼服务的人客真济嘛，伊嘛爱服务老一挂有这个熟客、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卖吼这个活动过吼。嗯嗯需要这么多种，最好都是活动去跟你的介绍介绍书本和护理人数叫好叫满，对不对？
1: 好、哦，对，哎，咱结束了，那买到大组的朋友，拢会卡电来来订呢，吼、哦嗯，哦，我够买着，我够买着，吼、哦，好来，所以讲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还有机会啦，吼、嗯哦，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了啦，吼、哦，哎、欸、哎、欸，再慢也不是就会没有，就是讲你都不叫你容易呀啦，吼、哦，也啊有房啊，这个药房也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啦，吼、嗯，
0: 对啊对 啊， 啊，
1: 这个存货量的越来越少，哈、
0: 哦欸，啊，我当下你看到讲，哎、嗯欸，你想到你有你块不爱给我，哎、欸，是可能是白人给。已经注文好，阿未来客你，常常拄着这种情况。
1: 你规图啊拢是啊，你唔卖我。
0: 对啊，你才安
1: 遐。哎，我真正欠人诶，人诶拢老主顾足济，拢甲我注文诶啦。嘿，哦，人诶拢有先下钱伫遮咧。
0: 我相信你若去卖那个卖的包子很好的店哦，你看一种包好几两几两几两的包子，讲哎头家娘啊，啊你包啊，
1: 我买买买，你敢买？
0: 我不用多啦，我一颗两颗包子啊，那你得看一袋一袋扛的呀。啊，你只按哦，你只小气，有只只包。我个拜拜吼，哎，伊讲拍摄
1: 哦，哎，拢人叫人订的啊啦，
0: 人订好呀，当时要来客。
1: 啊，刚刚去餐厅要食饭啦，哦，啊，你见到要死的，去袂要食，伊就讲，啊，你没有事先定位哦，没有啊，嗯、啊，那就没有位置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要扛刀啊，贵啊，伊讲，迄拢人订去的啊，什么都无，我有扛刀啊，我唔好你就唔好你直接用餐嘛。
0: 无、啊、人敢趁钱过唔去，这一定是人客已经订好
1: 了。对对 对， 對， 對、
0: 啊。所以哦，你若讲有需要吼，啊，个买无，多跑几间。嗯，机会还是有。
1: 好啊，电话门指定有房，或者是直接吼要电杠注文叫上吼，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补钙一个得力酸哦，钙粉，救卡头乌，救软骨个哈，救关节旁的哈，这个。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另外阿个苏鹏吼，查甫人滴滴答答买棒棒买出来买口无白晒，查甫人呢尿失禁啦吼，吼、嗯、这种的哎呀硬气啦，这种食苏鹏吼，苏鹏查甫拢苏鹏，囡仔娶了毛好苏鹏，阿个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哎呦水起来呢，少年起来呢，哦清新起来呢，吼哦好困起来啊呢吼，迄爱食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来呢钙。混钙油、护理元素、够舒鹏，各可以有帮忙看嘛？还有没有大组的哈？
1: 哎、嗯，对对对哈！啊，另外那的维他干，维他干本来就没有优惠的这个组合啦哈！好来，好来，谢谢德霞，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哎呦，后来吼，这个吼雅股啦吼，人讲亚洲股市呢，今天是黑色星期一啦吼，哦，雅股全面大雪崩啦吼，尤其是韩股吼，韩国的股市吼，受到记忆体暴跌而且冲击吼，基手呢也是开低吼，这个因为今嘛指数是原来已经有到8000点啊，现在回到7442点，今天总共跌了8%吼，南韩吼，不过落尾呢吼。这个李在明哈，一个一出一个他出来说哦，这个股市哈市值的估值啦哈，就是啊迈向比较合理的水平啦哈，
1: 修正
0: 了，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指数呢，这个跌哈跌到8%的时阵，落尾转呢动起来哈，没有继续跌哈，盘中呢哈大概就是跌到5.5%安尼哈，
1: 所以
0: 有一点信心喊话那就丢了哈，
1: 所以。今天跌啦，是修正啦，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0: 对对，
1: 是假公基本面出状况，那才是大问题。你别这当长期投资的人，一定这种涨涨跌跌很常见，但是假的假下公，哎，比如说 AI 需求减缓。哦，对不？啊，是讲加美国加科技大公司，他们的 AI 的基础建设已经不再投资了。啊，是讲因投资料没有在市场上获得相对的回收。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才是这一波 AI boom 啊 ，AI 热潮的一个可能快结束的时候。但你先把看起来。还不是啦，AI 基础建设持续进行 ，ING。
0: 就那么刚刚好哈，现在南韩这几天呢，人民抗议哈，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呢，哈，这不公舞弊啊，票投票不足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呢，今天就在今天哈，就在今天呢，前南韩总统。尹锡悦，尹锡悦呢，竟然被借题出来，要这个，要进行征讯，有人说，这个时间点也未免太巧了，等一下咱再讲。尹锡悦，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伊是伫2024年12月初3，发布紧急发布戒严，对民主宪政造成冲击。事后呢，人讲伊更加。疑似涉嫌向国家情报院对国情院的对啊，跟外交部等等下达指令，要求向美国等友邦传递讯息，解释这个发布戒严的原因。南宫一准已发布，为什么会他不是也真的不是乱那个的哈？就是他觉得国家被渗透很严重，严重到可能会已经危害到那个国安，这个非常的严重问题。那尹锡悦他当初他因为他是比较亲美啊，所以就因为他发布这个料，后来就等于哇就被其实没有几个小时就撤回这个戒严嘛，但是尹锡悦就因为这样子哇被人家这个一阵脑子粘掉啊。南韩现在好就是也是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从什么医生罢工啦，吼 ，Samsung 的罢工啦，吼，哦，尹锡悦那时候也是啊，被抓啦，被那个啦，吼，后来也曾经第一次好像是说哦，该求处死刑，哦，这样求处死刑呢，后来又什么又变什么无期徒刑什么啊，一直就那时候被抓哈，就关押哦，就关押，一直在看守所哈，包括尹某也是哈，他太太也是被关押哈。那结果呢？没想到呢，就今啊，这个，今6日上午哦，就上个礼六号的上个礼拜六嘛，哈，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9:50，竟然有法务部专车哈。这个把他载到，就是载出来的地方啊，要进行这个侦讯哈，特检组的侦讯哈。五郎公，这起特检组今年2月25号成立以来，时隔101天，第一次传唤尹锡悦进行侦讯哈。所以有的人就说， 因为这几天安尼乱落去了，我就这样讲，哎、欸，那时候饮食业为什么会发布那个戒严？哦，你这届总统你要发布戒，那个是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有特别向美国等几个国家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发布戒严，但是可能也是也政敌啦哈，在自己国内也是政争啦哈，好，就有人认为讲哇，你安尼真的太危险了，什么什么什么说，哦，所以也是哈，就冠之哈，冠上那个罪名就。强硬把他抓走哈，哎、欸、哟，那时候我们都有看到新闻，也是一天到晚哦，尹锡悦官邸挂靠的就贼狼了哈，甚至有的人认为说哦不应该对他抓啊，也有的人就所以最后的甘南宫也是斗啦。嘛是得啦吼，那尹锡悦你看伊在上任这唔知有两年无，就被斗下去了，然后再选举重新选举就变成啊换成亲中的李在明上来，然后就这样子吼。那五郎公哎，结果这个时候他被吼好拘提出来要侦讯吼啊，甚至呢在韩国现在也有一声音，我相信这当然是难免还是会有政治的因素啦。有人认为讲尹锡悦应该爱个出来继续做总统。因为南宫一当年他宣布戒严应该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的确是有必要的，安尼吼。

0: 咱进攻个，
1: 有好无？
2: 有赞啊！赞啊！赞啊！赞啊！
1: 吼，水无？
2: 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哈！
1: 对啦，咱的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护护护护力
2: 元素，护力元素
1: 五大产品哈，都是哈一等一的啦，一等一的啦，世界 top 的啦哈。
2: 接下来分享，
1: 来哦，好。
3: 我迄个更年期症状吼，这状况啊，看医生看拢无效吼，尾后都是食恁的护理元素，吓了后做者轻松起。
1: 哦。
3: 嘿吼，暗时拢困袂去吼，啊那困了就梦天梦地吼，啊无在拍汗拍咧咧吼，熊熊都安尼流汗流一身躯，啊无就熊熊都安尼汗到尾遐，啊身躯比困迄个人吼，都甲咱骂哦，直直笑哦。
1: 哦，
3: 哎，遐尔热，要加配，啊，即马就到哦，即马就翻乱，就搁搭配，就搁起来吹电风，规暝伫遐舞舞袂好势。听恁的电台，这86岁阿妈讲哦，我阿妈你拢咧食啥？那伊活到遮健康，伊讲我都食恁的钙油钙粉，86岁哦，哦，真厉害。
2: 86岁，
1: 真厉害哟、哦！
2: 太棒了啦、太棒太棒了！有保养无保养，差别的造出来嘛。所以咱的身体吼，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上好的投资吼，除了金钱的投资以外，就是你身体的投资啦。一分钱吼、然后一分钱的投入，还是讲你吃营养品的投资，我相信哦，对的吼。人你的人生的下半场分别出来，有人已经感觉讲，哇，可能看起来年纪比你较少年，少年你5岁10岁，但是的身体无好啊顾，家你即马已经吼80几岁啊，可以当吼脚酸吼手冷，啊，逐天吼去运动，吼去买菜，吼去做餐，还是讲去煮饭，通通都没有问题。所以哦，咱人生的下半场还是要好好的努力哦，吃得好，补得好，睡得好，人生就。倍棒！那你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舒鹏、护理元素，还有维他干，几点买买？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 QQ。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黄仁勋呢，登来台湾的时阵他都会跟一些科技的这些大老板一起吃饭，
2: 没错啊，
1: 哈，宴请他们哦。
2: 赵元宴，
1: 所以咱讲赵元宴的、就是身价都是就是超上兆的哈，这些老板的哈，赵元嘛哈，就几兆元几兆元的啊，这个宴会哈，好来。啊，咱今晚是不是讲黄仁勋？黄仁勋今晚一个人去抵韩国，好来。咱即摆讲台版的台湾版的赵元宴，啊来最近呢这几天哦，就是在周末上个周末哦，这个台版的赵元宴的是种身价不菲的这些大老板哦，因为这宴会呢就移师到高雄哈，移师到高雄来这个顾班的对啦，而且呢，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些呢企业大佬看好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哦。好来，这是由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说啊，这个顾班在今年呢，在高雄的万豪酒店举办南部的工商午餐会现场呢现场有会金呢差不多十几个这个工商业的老板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也特别来参加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是吴东亮，他在地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说在卓院长的领导以及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一定可以超过10%，很惊人哦！如果这是的话啊，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讲的一共一定可以超过10%哦。给你好来，这个赵元宴的这些老板呢，包括五材料董事长高国伦、益美食品董事长高志尚金华酒店董事长潘思亮、中钢董事长黄建志、东南水泥董事长陈敏段等等在企业界老板 大家齐聚一堂，所以有人讲这是高雄版的好赵元宴哈。那吴东亮一点不个一点不讲了哈，一共哦啊这个今年哈哎，这个我们整个的经济面还是看好，特别是南台湾哈啊，现在呢因为在陈其迈市长的带领之下呢，这几年哦这几年这样算下来呢哈，整个南台湾哈这个有台积电料，整个这个供应链哈啊，包括的整个的供应链哦，这个已经呢哈更强化整个南台湾的哦这个经济发展的丢啦啊，在而且在演唱会的经济哈也成功带动人流跟观光效益哈啊，也成为行销台湾哦，高雄就变成行销台湾的新门户哈，所以呢啊，吴东亮一公哦，他诶像他就是礼拜六那一天一公哦，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孙子去高雄巨蛋哈，去看那个什么顽童演唱会，好啊，所以讲哦啊，我会在高雄多住一晚哈，就给住大几枚的掉。有了台积电的注进，产业技术和资金的动能哈，让年轻人呢更愿意呢南向发展哈。好，未来他们也是看好哈这个南向的发展哦。那未来南部地区就会成为科技制造的绿色转型跟金融服务哈。好，这个亚湾的金融专区哈。来，所以讲哦，一公他真的看好南台湾的这个经济各方面科技制造的这个阿个金融的服务业真的是这个成长是指日可待啦，指日可待，也希望在政府的带领之下，企业界大家共同的这个参与之下，这个整个发展呢在南部就看到更大的希望啦，甘南共的先
2: 咱若要趁钱哦，我感觉讲实在，这个想要趁钱，咱也爱看大钱爱往哪边走的资本往哪里去哦。我相信呢，人能卡钱是卡嘛，钱哦，钱的资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一定是比人快的很多，大钱。大笔钱，那么这个 AI 的这个基础建设哈，包括南台湾的，包括这个台积电来设厂之后，台积电设厂来，不是跟他台积电讲，以周边的供应商供应链来。来，所以变成说高雄过去就是说都是厂办为主嘛，什么叫厂办，就是工厂跟办公室，因为是传统产业嘛，办公室跟这个工厂都做会，所以厂办可以，所以高雄过去的这个办公大楼纯商办其实第一个卖的不好，然后 也没有新的这个商办改，因为人讲生意人不是大派嘛，一起一栋商办，一点讲爱卖出去，爱卖好个价钱嘛。但是过去高雄这个纯商办的话，其实都不好卖，而且价格一直都不高，所以就没有很多新的商办。但是对于台积电来高雄一样它带来了相关的整个供应链规条。抓来，加拢是需要纯商办，纯而且是 A 办哦，因为加来搞台积电管家大公司哦，不管是国内的或者是外商，都是要大的这个 A 级的办公室。A 办的定义上，讲单层单品啊，单层来对，差不多200平至300平这种办公室，
1: 大型。
2: 啊，但贵哥用一直不加三品嘛，所以你想讲对这个市场靠有敏感的人，你讲最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哥用的这个
1: 一栋又一栋的商办大楼，
2: 新的商办大楼一直在盖哈，过去不盖商办的这些建设公司，现在也在盖商办，而且陆陆续续这一年或年底就要交的，为什么？刚好就是咱台积电，高雄台积电第一厂开始运转了，之后2、3、4、5这些药的话，相关的供应链进来就绝对要很大的厂商的这个进驻，而且包括我别人伊马西雷镇吼，金马马加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无人机产业，歌咏起码我也有厂商，
1: 加油！
2: 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先屈身在比较小的办公室。我听别人讲，因公司嘛，要开始要找较大间的办公室，慢慢产业链进来。我这是我要讲嘛，产业资本进来，短期间的，比如讲给他台股啊，这我说实在了，你想讲连跌三天四天这样子，那个是哦，那个不是下跌，那个是接浪没有上车的人，他说啊， 有机会、嗯，但是就看平常熊现在有没有好好做研究，哦，知不知道产业怎么走？不然的话，即便跌下来啦，你听的新闻讲、嗯、哇崩了啦，吼、哦、那台股崩了啦，
1: 你也不敢买
2: 啊, 啊，那个日股、嗯、日股崩了啊、嗯，黑暗日啦，因为现在的媒体他要点阅率，他虽然。要耸动嘛？你哪讲一旦不要被这种标题式的耸动哦，沉得下心来的话，这样的人才赚得到钱啊！不然你永远是追高杀低。嗯，金一转来可以打，哦，买黄金哦，啊，买比特币哦，啊，买啊，比特币14万多，现在到6万多，那恭喜准那多少的小比特币？你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一定被割韭菜的。
1: 好嘞，所以讲哦，
2: 认知决定你的命运、啊。
1: 行李人讲的就对了，行李人他的嗅觉都比我们，
2: 而且
1: 比我们快，早很多，快很多。
2: 人来投资哦，那、嗯、用一个较简单的逻辑、嗯，人来。投资买地去工厂，阿去，那个不是少小钱呢、欸，
1: 嗯，
2: 动少则几十亿，大则上百亿，
1: 嗯，
2: 这个钱，厂商也是讲，这公司拢打个牌嘛，伊、嗯、看到都是有这个需求嘛，伊看手头中诶这订单的订单量哈、嗯，可能都是2年甚至3年很稳的，那你要看就看长期嘛，所以就是巴菲特投资那句血那句话。要跟滚雪球一样做长期的投资啦，啊，短期的波动啊，那个都是杂音、噪音而已。
1: 好嘞，嗯。

0: 那我听众朋友讲哦，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好像在开盲盒。
1: 哎，安怎讲呢？
0: 不是，伊讲安怎讲哦？伊讲我打在咱的节目中听到一条歌，讲哦，大家好听，我都唔捌听过诶吼。像上个礼拜我们有播一首地中海的，就是这种、地中海的那个男生唱的那种，那个很 romantic 很浪漫的地中海情歌哈、哦，哇，伊讲伊听到了，伊讲。真的哦，你昨天这里听众卡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一首歌、哦？我听了我就好喜欢哦，我都怎么都没听过这样的歌，我想要吼、哦，这里个搜寻，家己搜寻来听。所以伊在讲吼，伊讲不要，你节目绝对不要给人家点歌哦。我跟你讲，我就是爱听你们播的歌。有时候伊的讲，每一天有时候都不知道你们今天又会蹦出哪一首歌，让我很陶醉的，很喜欢的。所以伊讲，大刚听咱的节目，就跟他参照咧开。盲盒，伊讲只要伊听到一首，吼、哦，迄种唔无听过、介意的歌，伊讲我就值得了。

0: 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或者是有使用过咱产品有心得要分享诶，啊，顶杠注文诶拢会使吼。现场啊，咱服务电话即点真久开啊，开放伫咱诶现场吼。
1: 0800-775-99 ，Hello，Hello，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哦。
1: Hello，
2: 你好，我讲那个
0: 来小军扑给来请讲嘿嘿。
2: 线下
0: 好，线下吼，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嘿，
3: 我要线下，
0: 好，线下请说哈，来，请说，嘿。

0: 吼，啊，了解吼，谢谢你哦，吼，好，来了，嘿，哈喽，断线的从打咱云林斗南的吼，啊，个0987，吼，0987电话的。好，断线哈，听众朋友哈，断线重打0800，好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哎，哎，那个人，你
0: 好，好好来，哎，那等一下讲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讲我有买护眼素阿钙的。

嘿，对对对，嘿，那是欢迎，不要紧哈，那拄啊开始，拄啊开始小花的哈，不要紧，好，谢谢哈，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哈，咱都啊听众朋友有人讲，我们今天没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八点档的这个艺人哈、
1: 哦，对啊，没错，
0: 傅子淳哈啊，贵姓这件代志
1: 哈，就少年呢，
0: 就少年46岁，
1: 对啊，
0: 46岁啊，突然哦，年龄到人讲啊，不听过伊破病啊哈，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我请问你哈，我胃不好哈，我挂。哇，这。

无唔对哈，嘿，安尼会使啊，嘿嘿，对，谢谢，哈，好好，谢谢，会啦，谢谢，就是安尼。谢谢，嘿，谢谢，好，谢谢，多谢，谢谢，0800775599，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哦，这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哦、叫傅子淳哈，四十六岁哈，昨天礼拜天突然啊，经传出宫哈、哦、急性血癌过世哈、哦，很多人都说两个礼拜前还看他分享出国旅游的这个好、嗯哦、这个po 的迄个网路，哎、嗯，大卫郎公都没有听过他生病，怎么就突然就这样走了？46岁，血癌，
1: 很年轻、
0: 哦，血癌。嗯、来，你好，
1: 你好
0: ，Hello，Hello，Hello， 嘿，哎，来请讲嘿，
2: 请到了。

0: 好嘞，咱先来讲吼，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1: 那你要
0: 小棍扑克就掉掉掉，嘿。
1: 扑克你好，那个小姐你好。
0: 好嘞，好，直接。
1: 我叫杨颖啦，嘿。
2: 我来改杯，
1: 我的脆脆的，我又要吃饭哈。
0: 盖粉啊，嘿，脆脆的
1: 盖。哎，你搞下一罐好不？

0: 好，谢谢，嘿，多谢哈，好。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傅子淳哦，其实我相信咱可能咱听众内底有人咧看迄个民视八点档的，都他应该会常看到他哦，所以杜家才有听众要求讲，哎、欸，阿你奈无报哈？后来阿姨。他电视有演过电视剧的，包括什么《新兵日记》啦，
1: 对，
0: 2010啦，吼，吼，啊，拢是啊，伊拢演班长哦，这杨海生嘛，吼，
1: 啊，人哦，高强大汉加引导，
0: 哎，个引导引导，
1: 对，
0: 好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嘿，我要问讲，迄护理元素无，
0: 嘿，
2: 要安怎听？
0: 啊，算开，好。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好来，所以傅子淳呢，伊其实就是靠《新兵日记》啊，甲2010哈 N 班长哈，这个杨海生哈，专呢哈，一阵这个电视剧呢收视率很高，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哈啊，凭着这个杨海生哈，这个角色哈，专呢打开知名度，
1: 没有错
0: 啊 ，N 贵真侪八点档的长寿电视剧哈。哦，伊个拢是伫闽西啦，吼，深耕闽西几啊年，包括什么意难忘啦、爱啦、娘家啦、风水世家啦、多情城市啦、黄金岁月啦、市井豪门啦、爱的荣耀啦，够喝温来。你看，哦，这是都是闽西的八点档吼，长寿剧吼，来了，
1: 来你好，
0: 嗯，
1: 哎，那个
2: 小
1: 君
2: 哈，
0: 嗯，
2: 我先教你一下哈，那个盖油。诶，大
0: 组的
2: 是
0: 来，跟咱介油介粉护理元素啊，加苏鹏哈。
2: 嗯，
0: 大组的就是拢总一组两盒，啊个内底佫加上半盒两盒半一组安尼哈。嘿，嗯，啊买时你会记得一组就是摕两盒的钱就对啊哈。介粉介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嘿，哈，啊。好，谢谢，好，多谢哈。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要爱大组，你家己爱主动哦，吼，爱主动问一下哦，吼，啊，主动讲啦，爱主动讲，讲，佮闹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好，来，谢谢哈。以上，
1: 美丽人生。
0: 除了咱都要讲的遐个吼啊，这个八点档的长寿剧以外，其实傅子淳伊嘛，佮有演过一挂卡代表作，什么《后山日先照》《出道作》吼啊，什么《济公》。哦，龙飞凤舞，春花梦梦咯，春花梦咯，幸福来了，苦力，孟婆客栈，哦，毛演过电影，电影《血观音》来的有演，《沉默之枪》公式，哈，公式2020年的《沉默之枪》，哦，也他也有哦这个演出，哈，
1: 所以上几年哈，电影还是讲影视作品很多产的这个艺人，
0: 对呀，
1: 而且46岁，
0: 46岁
1: 才正值这种演馆哦最巅峰的时期嘛，哈。因为现在随着一件年纪高，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是不一样要加贺啊，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呢，很可惜。台湾这么一个好的演员，
0: 对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昨天哦，大家第一个反应。啊，之前呢没有听到，包括他家人都说都不知道啊，他又没听到他生病，怎么会突然就血癌？听讲伊是上医疗，经过急救，就哦，阿弟啊，无几点钟顾了，就去世了，吼，就这样子吼。好嘞，他就这样讲，他多大？他没多大，他没几岁啊？为什么现在就为什么这个年纪哦，轻轻就这样走了？就啊，这么突然的就这样啊？之前也没听到生病啊，哦，所以讲。吼，底下咱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这是啊，人迄个医科专家在咧讲吼，伊讲其实吼，像这种你说血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癌症也好，伊讲其实身体吼不可能是没有，前面一定有征兆啦。
1: 什么征兆？
0: 哎，前面有征兆。第一个咱讲伊是血癌嘛吼，那个医生就听到说啊，他怎么发作，然后就送医，啊都抢救不及的事呀。这医生讲哦，伊这是属于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哈，哦，就是刚刚讲的急性血癌的对，哦，像之前那个谁啊，那个。
1: 沈玉琳啊，
0: 沈玉琳一多在段英贵
1: 啊，
0: 各位都要出你嘛，
1: 哎呀，
0: 对，他也是有一点类似案例哈，好，一共哦啊 一共医生直接讲，讲这种急性血癌平常哈，其实是有症状的。
1: 什么症状？
0: 所以听的讲啊，父子纯怎么这么这样一发作一送医的跳起来？一共医生讲讲，他之前一定很忍呐、啊，忍呐、啊，因为有竞争呐、啊。一共像发烧，哈、哦，劳累，你人会感觉足忝的。还有一种叫头晕，还有哈、哦、喘气，喘气。好，会喘气这样哈。医生说起码会有这四个症状，一定会有。但是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就走？所以医生判断说他前面一定是很会忍呐、啊，太会忍耐了啦哈。所以说这个病是硬被他忍到啊，忍到都无多啊哈。阿内，阿哥哈。其实上吼，人讲哦，其实这种病症病魔吼，一旦有的话吼，有一种哈，有一种身体的反应吼，是一定有的。就是啊，但是有的人就会比较甲忍嘞，还是讲啊，甲忽略掉吼。就是什么一个现象，所以不只是这种像这种血癌，其他的癌症哈，所以有人说这种癌症的，只要是癌症的，其实它会有一种叫做好累。你看，很多人你那平常听伊咧讲，哦，足忝的，足忝的，好累，好累，你也干嘛讲？好累，他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特别功，冲啊，不应该功，好累啊！你不是才刚刚睡醒睡饱吗？啊，你也在喊累哈？南宫这种，在现在的生活中，如果好累哈，好累，我就嘴狼哈，会变成功很多人的口头禅。但是呢，哈，也有可能这就是身体出了问题哈。所以哦，咱常常噶几种挥之不去的倦怠归。就一共啊，我熬累熬夜啦，压力啦，啊，自律神经失调啦，啊，睡眠不足啦，然后泡一杯咖啡就再继续撑下去哈、哦。所以有一种累，医生姐的公公有一种累，它跟普通的累不一样，它不会因为你睡一觉就消失不累，它也不会因为你休假几天哈，休困几天啊，它就好转哈、哦。它是一种渗透到你骨子里，让你动都不想动，甚至有当时啊，连提一杯水，就是拿一个茶杯、水杯，你都觉得重，拢会感觉重哈、哦。这个在医学上哦，医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做癌因性的疲累。叫做癌因性的疲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讲有常常有这种累到这种程度，就你睡觉也不能弥补那种累，就是累到你都完全不想动，累到连捧一个碗你就感觉重，捧一个水杯啊，啉水你就感觉重，这种疲累是不正常，医生在说这就是癌因性的疲累。像沈玉林以前他也是跟血癌相关的，他的感受以前他老婆他不是有说吗？以前发作之前住院之前他是这样，怕十步路走十步路就累到走不下去，走十步路你就累到走不下去，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啊，我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吴宗纯，有没有？好像他是前主啊，他是一个主播吧，哈，也是之前女的，他之前啊，这个过世，伊发病之前的症状是安怎？伊讲连要走路都是连滚带爬，气若游丝，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无力啊呢，啊天干呢无力哈，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阵，到后来发现讲啊是跟血癌相关的，一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哈。这个吴宗纯是一个女的主播哈，她也是啊这类啊癌症重哈，这类突然就过世啊，不到一个月哈。所以有三个信啊，有三个信号，如果这三个信号都是讲身体都是在跟你讲哈，就是告诉你有问题，出问题了。第一，咱听众朋友注意听，第一就是睡了还是累， 安那困安那困，你拢补袂乖，就是一直还是累。普通的疲累，有当时你睡一觉就会恢复哈。但是癌因性的疲惫呢不一样，你睡一整天起床还是觉得没有力气哈。那种累哈，无论你做偌济代志哈，这好跟你做多少事情完全不成正比哈，就是无冲啊，他就是累，睡了也累，休息了也累，怎样都累哈。这种就是睡了还是累的累，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哈。第二。体力断崖式的崩塌，哦，你也体力断崖式哈，普通的累是不想动，癌因性的疲惫是动不了，所以你要分开。有的人是讲啊，我的扁担，我就是不想动哦，啊，坐嘞、躺嘞都无想要叮当。但是癌因性的疲累是讲你想要动，你都没有力量动哦。哦，原本轻而易举的代志，简单的代志，突然你个干嘛讲哦，干那什么攀登高山那么困难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二点，第三就是同时出现组合拳的症状，癌因性的疲累很少单独出现，但真少单独出来。所以如果你的累同时伴随着安怎呢，伴随着体重的短时间内不明原因下降，或者是长期你常常低烧，低烧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好来，长期低烧或者是没有办法痊愈的咳嗽，或者皮肤不明原因的瘙痒，或者身体有局部局部常会长胀肿胀，请不要再等，要去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1: 我相信啊，依这个演员猝死这个演员，你可能咱刚 N 馆常常尬戏嘛，日夜颠倒，有时候就日夜颠倒啊，干嘛啊？我这种尬戏有时候疲累是正常的。我相信一般人如果忽然觉得累或是怎么样，不会想到说我得赶紧了，那个病逝感没有那么重，而且要全身去做一个大型的这个检查，尤其他才46岁，他一定。你说他忍，我是觉得他可能工作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但是那就是急性嘛，就刚刚说这本医这里是急性猝，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好像血液然后没有办法换血，然后就猝死这样子。你说他有没有累？他已经有累吗？
0: 一定有 啊，
1: 但是一北公想讲，我一点点累，我得召去本医这全身性的癌症的检查
0: 啊。所以医生公他之前一定都是有忍呐、啊，哎呀、啊，很会忍呐、啊，哎呀、啊，啊，可能以前啊，比如说啊，拍戏啊，不
1: 戏嘛，
0: 也认为恭喜安呢，
1: 对啊，
0: 拖着拖着，反正就戏还是要演呐、
1: 啊，对啊，这有点哎，导因为果啦，哎呀，我而且46岁，他也一定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我就会得到这种，
0: 所以他就没有，难道安尼讲的重点是跟一般的疲累不一样，
1: 对啊，
0: 长期的低烧低度的发烧，啊，个有迄种吼累到那种好像。人说一般的疲累是不想动，你这个是要动也动不了的疲累，这样子就不一样的，叫癌因性的疲累。好来，所以这就是这个
1: 上会方法就是定期做健康检查，咱若人过45岁，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种癌症的检查也是定期有去做，这样子才是防范于未然，不然你干嘛我疲累我就要去做一个癌症的检查，应该10个里面有9个应该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好，谢谢，咱可以等我来客哈，有诶要讲要问诶要分享诶哈，来0800-7755-99，空嘛空空，7755-99。

0: 哦耶，0800-775599。
1: 0800-775599哈啊，这嘛是荔枝哈，乃至等你打出来贵
0: 赞哦哈，
1: 好来哈。

0: 我看哦，我一个住在我们台湾几年的那个外国人嘛，吼、阿姨的有一天哦，他在回到英国了，吼、阿姨讲有一天哦，伊就想要给因岛的人吃一寡咱台湾的水果，吼、所以他就在当地的一些这个华人的那个超市，吼、多啊，今嘛这季节就买芒果啦、荔枝啦，还有那个什么莲雾什么，吼、给因岛的人吃，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
0: 刷卡，刷卡好来刷卡哈，啊来，淑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淑
2: 君
0: 扑给
2: 你好，我跟你讲者，人要登记无一定呢，你真歹讲。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我安尼伫外口听，要听你节目啊，拢一直登记，拢无啊，都听
0: 得听。你用啥听心机哦？你听心机哦？
2: 手
0: 机啊？你那有那么多台，你稍微转
2: 有啊，我就转了转，
0: 就会断，就会断啊！你的讯号不好就对了哈。好，
2: 跟是讯号的关系。
0: 有时候是你遐收讯的关系吧，嘿，不是大家拢，嘿，对啦，嘿啊，好，我你搁看麦啦，好不好？你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啊？听。
2: 我
0: 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

0: 刚才讲迄个住过台湾的英国人吼，阿姨的啊，最近伊就去买几啊种咱台湾的诶、有诶水果，阿伯啊，感到人讲哦，这些水果吼都是台湾的水果，但是我看伊买等还唔是咱台湾的诶。欸嗯咱台湾的对啦，咱台湾水果唔是大行动有出有出口嘛吼，他就买了、他好像买了芒果啦，阿哥有些荔枝啦，阿哥个一个敢那是迄落啥莲雾还是啥吼，结果因岛的人吼食食嘞吼，食过几样水果了，拢讲奶汁。公认的荔枝，拢讲荔枝上好食。上爱趣味的是，因妈妈食完了吼，把迄个奶汁的汁捡一堆啊，去较种地的，种的引导引导前面，引导的迄个庭院，讲我要来种，这个好食，这個、奶汁好食，我要来种看会生无。夏天到呢，除了西瓜、芒果以外呢，吼，少不了就是这个晶莹剔透的荔枝。但是哦，咱家听众朋友讲，奶汁吼，这种水果哦，真正吼，好食的好食嘞，吼，
1: 不能吃多啦。
0: 好像有很多问题呢，吼，对。人讲空白加，你那空白加奶汁，可能会造成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吼，会出现冒冷汗，吼，而且突发性的低血糖，怎么会这样？康伯的是康伯家哦，康伯家奶鸡，吼，伊讲可能会导致血糖控制的本来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出现，好，变轻肝，还是有突发性的低血糖这种的情形，吼，啊，所以讲建议一概吃五六粒就好，唔好吃伤济。有患者的，有人一天吼食一罐吼，一天就吃了一串玉荷包吼，结果呢造成血糖飙高，昏迷送医，哎，所以讲，
1: 因为
0: 不要一次吃太多。
1: 大家讲奶汁足丁足丁足丁啦，你若讲吼，这个康伯家吼，这个奶汁的确存在风险，这个是叫荔枝病、奶汁病吼的。急性低血糖症，这什么意思呢？
0: 因你康巴加的时阵，加奶汁，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
1: 对、啊，反而是大量血，你血液中的葡萄胰岛素分泌的，是要解决糖分的问题嘛？它也造成咱吼，咱血液内底葡萄糖急速下降，搁加上吼，就是未成熟的这个荔枝含有抑制葡萄糖生成的这个分子吼，空腹大量食用还是大量那种。量要吃的很多、大量食用之后，你容易导致成晕眩、心悸，甚至是昏迷、所以咱得他讲，也可以吃，不要吃太多，
0: 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太多哦，而一次吃个五六颗哦。啊，过来的是无色的奶汁、不要吃哦。人讲无色，
1: 为什么
0: 嘛？因为呢，伊讲哦，无色的奶汁它容易会影响有糖质新生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径就会抑制葡萄糖代谢的路线，就会造成血糖异常。所以无色，你无色的哈、也不要。那吃荔枝，那这样吃荔枝，
1: 尤其你啊，本身你不然血糖的问题，还是讲你血糖哦，控制了无好，状况哦，更容易造成这个状况。
0: 对，所以荔枝哦，其实荔枝也营养价值也很高哈。啊，有什么营养价值？今麦食奶汁，大家拢会惊，好食，大家嘛爱食奶汁，对一个人无爱食啊，他食了，你得安尼捉出几粒，搁几粒，几粒，搁几粒一直食哈。所以讲啊，但是这有血糖控制的问题哦，真的是哈。其实荔枝也有充足的维生素 C， 也当。保护咱的细胞，修复组织啊，也有有机酸也丰富哈，包括有柠檬酸啊、氢氨酸、色氨酸等等的氨基酸哈，所以加奶汁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紧张跟焦虑哦，哎，是完了我这个功能哦，来，你好，
2: 哎，向下，
1: 来，向下，
0: 好。

0: OK， 咱拄啊十一点，拄啊刚上服务完，十一点第一首歌，迄首英文歌是啥？
1: 年巴达，
0: 第一首是年
1: 巴达，年巴达，年巴达，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条哦，年巴达，那就是年巴达。有听众在问啊，传简讯来在问哦。哦，南巴达啊！谢谢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最近真的好多水果，真的是哈、哦、我相对来讲，哎，个想起来甜度都蛮，芒果也甜，对不对？西瓜哦，咱台湾西瓜哦，嘛是好食噶。翁来嘛是
1: 台湾人的肥胖率，肥胖率是在亚洲这邻近国家算高的，这是实话。
0: 哎呦、啊、就是都这么好吃，这么甜。
1: 进入超高龄社会，这不是一件好事、
0: 啊。来
1: 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经过证实哈、哦，吃奶鸡哈、哦，酒测戒不鬼哦，有证实的哦，
0: 酒测我为了吃奶鸡也为了。诶，家己遭酒精瘟了，
2: 还有证实个
0: 酒精、
1: 原因是什么、啊？这证实是什么原因？你要讲
0: 奶鸡酒，奶鸡加的变酒啊，到体内发酵啊，成荔枝酒。
2: 哎呀，
0: 酒
2: 这个设备给很好证实过
1: 呀，哎，要注意，应该注意。然后吃荔枝哦。确实会让酒测产生、哦、所谓的叫做假性阳性的反应、啊、是因为那荔枝是高糖分的水果、哦也在我们嘴口腔里面暂时的发酵产生微量的酒精、哦所以你要肚子这些状况不要紧张、哦只要你用这类、哦这个清水去漱口、啊、然后在警员的监督之下等10到15分钟、啊、等口腔里面的酒精弄掉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嘴里的口腔会产生假性的反应嘛？因为我们里面的唾液会有那个酵母嘛，酵母就会跟荔枝比较容易，因为荔枝的糖分太管了，那奶鸡比葡萄更加低嘛。哎呀，所以他大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五钙五钙五钙。
0: 好嘞，要call in电话0800-775599。心机关一下好不好？回音太大了。
3: 我跟小姑在讲的。
0: 我就是了，你直接讲就好，不免点名。
3: 你那个产品的介绍那几行。我买那两行要按照我先搞一下。
0: 好。
3: 我买蒜蓉钙粉。
0: 讲的。
3: 两罐多罐，一罐四罐对吧？
0: 蒜蓉钙粉搁啥？
3: 蒜蓉。
0: 钙油啦，哎，得力钙油，钙油，
3: 对，那种所做诶，
0: 好，真好，嘿啊，
3: 我买两款啦，
0: 这两行会当做伙食三顿饭前食吼，嘿，
3: 食三顿啊，食早。
0: 你着看你的情形啊，你的问题那是较即马较无好。较不理想、哦、你得要加快、哦、你要赶快做补充赶、哦、快希望有所改善，那你就三顿加啊，那无你嘛是上无加两顿安尼吼，嘿，这你也当家己斟酌哈，两顿三顿你也当家己斟酌
3: 哈。
0: 粒啊，钓胶囊诶，钓，
3: 一盖食一粒啊，
0: 两粒一盖两粒啊，粉诶吼，那钙粉诶，你着较，那较尖诶，你一时啊就会杀你啊，油诶粒啊诶，着钙油诶食两粒，啊，两行做伙食，饭前食，饭后食拢会使吼。对。哦，啊，那要较紧诶，要较紧感觉诶，有效果吼，要感觉效果，你着三顿食，啊，那无基本上无两顿，安尼好不好？哈，
3: 你讲诶足紧诶，要什么讲啊，拢听无清楚。4点诶，拢听你诶节目，拢困未起，拢听你诶节目。
0: 哦，四点起来听重播诶啦，吼，迄重播，吼。
3: 我袂使，哎，下班咧，我家己讲。
0: 一点没有你在我的卡。好，谢谢你。
1: 以上功课。
0: 你好。
3: 分乳哈。哎、欸。你那钙粉做何用诶？
0: 安那何用？
3: 我睏眠无好吼。嗯。啊，睏到半暝啊，拢会拄筋哦。嗯。啊，拄筋在背个徛哦。嗯。徛咧睏哦。
0: 徛咧睏。
3: 佮倒个目睭。啊啊，结果吼、哦。
0: 徛咧睏，徛咧都袂啊，倒咧都佮叫啊。
3: 啊。买一罐钙粉哦。嘿。啊，食落了吼、哦。嘿。都拢唔捌掉。
0: 碎了。
3: 啊、我阵哦，一届去买六万。
0: 一届哦。
3: 哎、欸，我阵一届去买六万。
0: 哦，碎哦，哦，惊食无呀？你敢那袂输惊食无的就对了。
3: 啊，迄、那个钙粉哦、嗯，本来手吧，稍微慢慢会丢筋安尼哦。嗯。啊，手慢慢吧，真好。
0: 拢好啊。
3: 嘿。
0: 哦。
3: 啊、我老个人一届去买。
0: 唔系对啊，一定是食了太好，才会一钙片。
3: 我不食饭诶，钙片无效啊。
0: 食诶，迄无够力啦。
3: 钙粉哦，嘿，但是拢袂掉。
0: 啊，钙粉啊，你是食钙、啊？你食钙粉、钙油一项爱两项？
3: 无，我食钙粉。
0: 啊，钙粉吼，对啊，食究竟是食这对啊，无唔对，真好吼。嗯，
3: 有够好诶，好啊。啊，所以讲嘛，听众，嗯，会掉筋诶，你食看卖。
0: 好。多谢，好，感谢分享，
3: 谢谢，
0: 好，
1: 以上广告 V 连。

0: 我听众朋友问杜佳一条歌哈，哦，我落雨今仔这落雨，一条歌叫做《雨点不断打在我的头上》哈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哈，就是雨啦，不断打在我头上哈。好嘞，谢谢，来你好，嘿。
1: 哎，两位主持人好。
2: 嗯，对，你好。
1: 我五月份就交的钙粉跟钙油哈，
2: 嗯嗯，
1: 没有送来了哈。
0: 哎，
1: 我说明天我要去参加法会三天的啦。
0: 我谁给你处理？那我安内，你五月份交到现在还没收到，线下来线下哈，线下哈。好，来谢谢来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啊！咱桃园是安那断线哦，桃园的迄个阿妹啊，阿妹啊，龙潭嘛，咱住喺咧桃园龙潭的阿妹啊吼，阿妹啊，无要紧啊，无咱就照这個电话甲查啦吼。伊讲伊吼那个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朋友
0: 听下，嘿嘿，对，
3: 请刷卡，我咧讲这个钙粉，
0: 啊好，来刷卡好了。

0: 嗯，
1: 总统给你好哈。
0: 嗯，
2: 嗨，你好。
1: 哎、嗯、啥？白雪球哈，规个拢红，无啦无红字的，都我看做白雪球，逐年拢处理袂好势。我到一届有去问个医生，
2: 嘿嘿嘿，
1: 白
2: 雪
1: 球是要食啥哈？伊讲爱食较营养啊，爱遐有个人唔捌讲，迄白雪球不会变色啊，会讲有影。
2: 爱去登记去追踪啊，吼，白血球过量。
1: 讲伊个敢是血癌，敢是白血球。
2: 血癌的状况很多啦，你白血球过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啦。嗯、但是你别讲，只有白血球过量的是血癌，这个不是这样子哦、喔嗯。所以你嘛是爱搞这个持续追踪，好、喔，你登记。
0: 好，谢谢啦哈。
2: 你两个手机，你两干嘛讲拢无稳定的？你在这登记去追踪啊？好啊，跟医生去讨论讲哇，这个状况下，然后有时候是什么骨髓造血造血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不一定是这血癌，有那如果投药啊，是讲骨髓一直能够改善的，或者会不会是真的很严重？那你还是要跟医生去讨论哦。对、啊，勇敢面对就是最好的方式。嗯，
0: 好来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听众朋友要打电话直接打现场，不要打手机哦，哈。节目进行中不要用打手机，诶 ，call in 不是 call 到手机哈，是直接 call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单位。哎、hey, ，hello， 你好。
2: 哎、hey, ，你好。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要吃什么？
0: 胃食道逆流，你这哦，这种诶，今嘛足侪人有诶吼，这个这个，我跟你讲吼，生活上吼，你挂掉，你挂掉，等一下，先等一下，先。

0: 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哈，诶，塞公不分年纪，今麦我就在很多年轻人、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胃食道逆流一注意啊，原因就是咱迄、那个啊，这啥喷啊，迄里边读这啥，迄、那个喷门哦，诶、括约肌松弛哈、导致胃酸诶，就是胃内容物会逆流到食道。我你点样讲，我人讲安尼一车生，啊是讲你的诶啊定级。都在的顶一顿有食啥吼，啊，跟他做行动的安尼个溢安尼底下溢溢出来，要溢出来伊个感觉、有没有？就是你食胃里面的内容物会有逆流的哈、到食道一种的情形，或者是会引发胃酸，吼啊胃酸的会引发的诶，人讲这灰烧心，吼、都安伫下胸口的所在拢会干嘛呢？烧烧安尼吼。
2: 诶、咱小姑娘哈。
0: 哎，车工哎，
2: 我听讲吼，咱这个钙油加钙粉哦，啊，油脂唔好，肾丝球过滤，
0: 肾丝球这拢无关系哈，都不好，不影响哈。好来，咱的广告，德利酸哦，钙粉这哈。钙粉、钙油啦，这种天然品，天然品，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哈。好、这个你安怎你，所以阮刚跟你讲，叫你空白吃，就是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伤害哈。好、来，所以有人是讲啊，吃油啊，叫药会比较伤啊，咱这你都唔免惊哈，空腹吃也没关系哈。啊，长期咧吃，咱吃二三十年的人很多啊，哈，大家都很好哈，很 OK 的，放心哈。谢谢医雄公哥，
1: 米的林香
0: ，Hello，
1: 来你好。
0: 来的，
1: 嗨嗨嗨！
3: 现在还有卖那个日本的珊瑚钙粉吗？
0: 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每天都在讲啊。哎、
3: 还有那个，还有
0: 大竹的
3: 大竹赠送吗？
0: 哦，来线下哈，好，线下。咱讲迄个胃食道逆流吼，啊，对对啊，咱都讲诶，诶，灰烧心嘛，吼，就灰烧心，啊，是胃酸会逆流，胃酸的诶溢倒过来，安尼就对啊，吼，啊，无就是你会感觉难熬，敢那咳咳有物件，吼，或者是有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咳嗽。哦，所以讲哪些胃食道逆流，你第一你爱做饮食控制，饮食的控制，啊，过来改变生活习惯，好，啊，过来就是当然你也要寻求医生医疗的协助来改善，哈、哦，来你好 ，Hello， 嘿，
4: 时间小姐，
0: 哎、对对对，嘿，哎、
4: 我甲你请问，迄护理员是应该安怎食？
0: 好，来算卡哈。

0: 我来要卡电话入来，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过来呀、啊，咱够听众。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困扰，因为一直都在传哈。有听众传简讯来问讲，陈盈杰到底是？啊，别古都免讲啊，哈。前几天不是有在办他的什么演唱会嘛？啊，这么告音乐会告别音乐会啊？到底听众们啊，讲陈盈杰到底是在还不在啦？还在，哈、哦，他还在，好不好？

0: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那有一个玉女歌手，哈，玉女歌手
0: 现在还在用，
1: 所以我特别强调玉女歌手
0: 聽知道我
1: 啊，代表有年代啦，
0: 有年代的啦，
1: 哦，是他哦，哦。你讲这是哦，今晚要听一歌的，就觉得都还不知道要听哪一首。
0: 玉女歌手用这两
1: 两年前以榜首之姿考进辅大长照硕专班，哦，成为演艺界第一位长照硕士，哦，而且已经完成40000几字，哦，以音乐治疗切入的这个硕士论文，这个玉女歌手是谁？第一位演艺圈的哈，长照硕士，
0: 听起来就40-50岁左右，或叫玉女的，人家90年代嘛，
1: 40几岁还不能还不对了，不能算。
0: 不是我不是，我是说他会叫玉女的，他一定是在红的时候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嘛，因为这玉女这类用词，
1: 对，只说一
0: 句嘛，
1: 那个年代他唱歌年代就是被称为玉女歌手，
0: 对啊，就五年级嘛，
1: 他就比如
0: 40-50岁好吧，
1: 不记啦，50-50岁，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嘛。
1: 陈明真哈，就是陈明真，讲哎，没错，陈明真到底有什么歌？歌手，他是歌手，
0: 欸，演员吧，是歌手
1: 吗？玉女歌，一上出名上轰动的，就是一种伊的歌有什么歌啦？反正一上出名就是介迄个我迄个补教，迄个快速记忆，迄个补教完了演的什么俊生，哎，什么有没有？哇，一种哇俩高哦。那个上面啊，完了演艺圈他长得帅，他跟他有一段情嘛，
0: 他们也没有唱歌的代表作，就好像就是桃花。
1: 对，所以我说要听他的歌都不知道。
0: 印象中就是桃花很多啦，就安柔柔弱弱的女生。
1: 陈明真呐，哈，陈明真，哎，哦，他你看到现在他突然他竟然前几年哈，咱都要讲，前几年就考进辅大了哈，辅仁大学长照硕士专班的对啦哈，啊，伊的硕士论文都是用音乐切入的这长照哦，怎样把音乐带入这种长照者的哦，这个照顾生活，
0: 他歌很多，但是就没有一条，
1: 没有特别的，
0: 不上面没有一条可以让人家说哦，他就代表作了，少了一个代。
1: 你念歌名，
0: 我用字。自己的方式爱你，变心的翅膀。
1: 好，不来，够上。我知道他歌大概
0: 也背心吧，
1: 背心了。
0: 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1: 后来他嫁给一个也是音乐制作人了，
0: 爱上一个人的，爱上孤独，宝贝，我
1: 他就没有
0: 抓兔子。
1: 陈明真的歌你啊，今天想讲不出来，想
0: 就没有讲陈明真想可能。
1: 我们搞就这可能嘛，为难我们在啊。
0: 等于一件名不得变嘛，过来的是一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作品了。
1: 好吧，
0: 就是一个就是像现在的哦，什么什么女神很多啦，什么拉拉队女神啊啊啊！
2: 是
0: 俊。
2: 陈俊生
1: 啊，
2: 他
1: 那个陈俊生啊，那个
0: 啊，对啦对啦，
1: 陈俊生啊，
0: 高啊，对对对，
1: 啊，伊阵不是哦，我开车啊个玉个玉哦，讲咩个俩搞啊是啥哈？陈俊生啊，就帅帅的没啊，后来伊做伊个什么啊，什么快速记忆的补习班的补教的经营补教业有没有？
0: 就是演艺圈演艺本业。没什么代表作，但是花边新闻很多。
1: 对耶，印象更很
0: 这样子，还要音乐来治疗人？也不要吧。
1: 因为他音乐啊，我是歌手啊，我老公是音乐人啊。
0: 好，那听听看，那随便
1: 把音乐切入长
0: 照。我比较印象是背心这条，
1: 然后背心啊，哎呀，后来。

0: 来，陈明真啊，背心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嗯嗯 ，Hello，
1: 关心詹雅文一个啊，
0: 詹雅文阿诺，阿诺啦，
1: 恁拨过来消息肯定都麻烦，
0: 嗯，
2: 詹阿诺我嘛唔知啊，
0: 对啊，詹雅文啊，
2: 伊阿诺，
0: 詹雅文，詹雅文，
2: 詹雅文，
0: 那么足久啊，
2: 詹雅文是，
0: 詹雅文台语歌手啊，伊就是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身体有
2: 事，哎、啊欸、哦，
0: 就、
2: 哦、
0: 啊对。
2: 哦，我搞错，我一直以为是曹雅文
0: 啊，不是詹雅文啊，詹雅文，
2: 他
0: 会苦情歌后，苦情歌后，
2: 看他什么时候再出来开演唱会，就是他就会，
0: 他关心他的健康，哎，对对，因为他有那个病啊，他好像是那种有一点是渐冻人，是不是类似渐冻的？哦啊，但是很久了啊，哎呀，意思是讲啊，看伊今嘛身体好无啊？
2: 无啦，你得算计，
0: 身体好，来你今嘛身体，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是都把人给
3: 中？他老公是季中平，
0: 好，季中平
2: 啊，对啦，哎呀，好哇，
0: 音乐人嘛，他后来就嫁给季中平哈，好哈，哎、欸，可能听到咱都在讲迄个上的有人咧，搁咧问陈英杰啦，
2: 陈英杰啦，
0: 你卖欧贝的哦，啊，所以就讲啊，陈英杰意思唔免关心吗？哇，关心一下詹雅文咧，詹雅文。唔知咧，哦，最近无特别讲有伊个啥物迄落消息啦，没有啦，嘿，好好啊，吼、哦，啊，伊个病情控制，应该还好啦。
2: 就讲到这样，我反而想，卡扎有一个吼，就是有一个老艺人，嗯、比较资深，不要说一直老人，资深艺人、嗯哦，他那时候就组了一个、嗯、一个工会嘛，因为光艺人其实，歌手艺人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因这个演艺。的工作其实是不稳定，然后收入什么都不稳定，哎、啊，因胳膊起的干灰，然后比较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也没有像那一般的公司有什么什么保什么保的这保障，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组一个来一个什么演艺员工会来保护这样这些艺人哈，退休后或者是没有工作的这些相关的福利，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老艺人。如果工会帮忙他们的话，应该是不错。
0: 我想讲，那长照是要用音乐来照唱，让长照者迄、那个、嗯。我想想，音乐也 OK 啦，啊、但是用狗狗还比较好，猫猫狗狗啊，搞不好。来得力
2: 比较疗愈，
0: 得力公司。
2: 该问该由伟大干书捧够互联书互联带，微博部广告找10807008伟兰收提供哦。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拜拜。
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9.9 妙。

0: 多送越多，
1: 葡萄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2: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开始啦！酷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等等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你妹。
0: 哦，干妹，谢谢你。啊，别等你来，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好不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虽然跟你好不单呢，现场的空场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好，你好，哎，蔡光威，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3: 我冇你，
0: 咱这几位，
3: 我的三明窟现代，
0: 三明窟，
3: 我要听，哦，我做古话听，点一遍，我是爱听一条，我的波多亚顿，
0: 波多。我多亚准哦，
3: 哎、欸，
0: 大叶，大叶，你好，蛋凉白，
3: 我不能过，我刚点一点。
0: 蛋凉白，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们贝利好，你好。
4: 哎，秀山大哥，
0: 哎，阿贝利，没听什么？
4: 建议说那个体力课谈过。
0: 好，蛋凉白哈。
4: 哎，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谢谢你。来，黄大姐，你好。
5: 秀山大哥，
0: 没听什么？
1: 你好，
5: 你好。有一个老公要点我听
0: 哦，什么歌？
5: 梦话想爱人
0: 哦，好。
5: 伊用大暗改听，听到十点才困。
0: 安尼啊，
5: 为着你家买一台手机，
0: 谢谢。
5: 不客气，
0: 祝你们健康，祝您健康。
5: 恁嘛拢爱健康。
0: 感谢大两百哈。
5: 啊，大夫拜托你家唱好
0: 无？请大夫唱哈。
1: 感谢，好姐姐，
0: 谢谢，好，拜拜。
5: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傻大夫，你好。
1: 你好。
0: 在注意。
6: 我抱朱世王，
0: 要听什么呢？
6: 难忘的人。
0: 好，淡蓝白。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又转大户好。
0: 哎，来这几位。
7: 二林陈大姐，要给你麻烦一首《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哦。好，淡蓝白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可别点过来，可以当卡里拜哟，可以当有两位哈。咱两家点卡切过来，我是上帝，你好，嗨，
8: 快点过，
0: 咱在注意。
8: 我姓王，
0: 多里多，
8: 他说，
0: 什么窟？
8: 文殿这家，
0: 什么窟啦？
8: 红山啦。
0: 哦，你要讲什么窟啦？嘿，来，要听什么歌？
8: 月下对口啊，我等你要见证呢。
0: 月下对口哦，
8: 哎，啊，我要见证。
0: 哦，你要讲过年，你来产品好不？一个，请讲下，要讲吃了安那好嘿。
8: 对，糯糯皮啊，是仙丹呢，糯糯皮啊，
0: 糯糯皮啊，哦。
8: 真的，我卡当家是安尼，每天哭欲哭无泪，穿毛毛那个糯糯皮啊，
0: 会痛吼，
8: 抹嘞拢袂疼，拢好流流嘞。
0: 当家就听得见嘿。
8: 好舒服哦，真的是仙丹呢，救足多人嘞，好棒
0: 嘞。谢，而且赶紧到小本哈。
8: 对呀，真的糯糯皮啊，真的好棒嘞。
0: 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哈。
8: 啊，这个，
0: 好，拜拜。哎，想公公比，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李贺，你好。
9: 哎，
0: 嗨，难得注意。
9: 你，
0: 哈？
9: 就说，
0: 嘿，咱在注意。
9: 你好，我台中台的。
0: 咱贵姓？
9: 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江边独山万地》。
0: 台语的吗？是台语的。
9: 嘿，台语的，台语的。
0: 好，等你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咱去先听者。咱的好朋友，对不起，咱要点歌先听者。来，今麦先我大婚的公子气象者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气候，咱这两天都是超级大雨啊！是拜三哈，咱进前看到这个风雨这个预测图，看到全台湾拢包伫这個风雨内底哦，全部拢是积雪。什么是积雪？就是超级侪雨，自爆了哈！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德国啊、欧洲哦，咱这個日本、美国。 台湾哈，目前国家预测拢是积雪超级大雨，所以讲有足侪所在已经开始有淹水情形哈，那瞬间大雨太大了哦。你看这宜兰、花莲，甚至咱高雄、仁武、江马屋啊，对不对？所以够够继续热。啊，你又讲啊，这无雨啊，伊是突然之间雨安尼变来，安尼啦吼。哎、哦，咱这落雨时间通常拢是伫暗半暝啊，咱咧哎咧困的时阵开始热个早时啊。啊，你上班时阵个热过，啊就停点点，啊中昼以后佫开始落大雨，哇！所以讲咱伫这个山区的比较加注意安全。这三天拢是超级大雨，拜四雨好会少些块，会比较少一点，但是拜五。专播安公公，哎，又还是很大的雨哈。但那个什么时阵，那个后礼拜一，哎，这下整个礼拜的哈，哎，各位提起，咱到十五号进前哈，下礼拜一之前，咱的天气拢真无稳定。也个有，那因为菲律宾那边有这个8.2左右的这个地震，引起这个海啸哈。海洋这足大的机会足悬吼，所以讲，因为咱这边嘛有超级大雨，所以讲咱一礼拜以来，卖去山顶爬山，也卖去溪水边、海边啊佚佗，为了安全着想，赶快提醒。
0: 是哩，哎呀，我今时人8.2呢，
1: 啊，
0: 现在是浅层呢，哇，那还得了？啊，一刚那是嘛，日本嘛出来等呢，
1: 有警示啦。
0: 日本有在担心呢，因为哈，加那个海啸起来哈，所以咱那边的电话呢，一些天灾哦，不是咱来当预测的，无唔对，但是哦，咱那些人有公布的，比如讲不准这个不要去海边看海浪，啊，是给恁建议上面的尽量咱都是片面，不要去自找麻烦哈。来，今麦个请耽误了工人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哎，咱爱给啉水，要多喝水哈。啊，咱这啉水不止啊，因为咱辛苦，就是咱代谢掉的物件爱排出，用水的方式哈，排尿、排汗的那个排出来。啊，当然，咱这最爱啉白滚水，叫做补水。其他拢叫做饮料，哈、哦，不管是有糖无糖拢相像哈。啊，咱这加啉水会当好咱健康。啊，有不爱啉水的人无？有很多，拢爱即啉什么气泡水啦、饮料啦，哈，甚至讲哦，哎呦，我咧啉茶啊，啊，我有泡茶，迄嘛是水啊，啊，咱甲你建议不要哈、啊，你若讲坚持，安尼继续坚持是对你无好啦哈、啊，因为泡茶迄、那个。地叶是植物的，是植物的嘛？这叶啊，来里面有做些矿物质啉水，会造成咱有机负担啊。啊，无爱啉水，伫有一个案例啊，台中一个44岁张先生，阿姨就无爱啉水，不喜欢喝水啊，所以讲伊最近哦，感觉讲正病，而且下海家会疼啊，愈来愈疼。啊，后来的好医生来检查，医生讲哦，你这是啊，这个唾液哦，分泌最多唾液腺哈、哦、发炎，啊是为虾米发炎？因为爱这個分泌最多迄个汞哈、哦，结果和结石塌掉的啦。
0: 啊，医生，结石塌掉的哦。
1: 啊，医生来讲，你拢无咧啉水哈、哦，伊就点点无讲爱啉饮料哈、哦，啊、哦、对对哈、哦，所以。诶，有的人就是有种问题，唔是讲无啉水来脱掉啊，是讲有伊个案例是安尼，吼、哦。所以咱这个加啉水吼，是为了咱全身躯的健康啊，唔、哦、是要做给别人看。啊，你啉水的时阵爱豆豆啉，慢慢啊啉，甚至讲咱落雨的时阵爱啉，热天时阵爱啉，啊，这个寒天时阵也是要天天喝啊。
0: 是的，诶，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你姓啥
0: 呀？我姓啥？你好呢？
10: 好啊，我想讲，我给你
0: 上。没，不讲没，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0: 来，谢谢波多雅准，这里本国啊，官嘛叫哈卡达雅布呢。那么这是简美切收请回来的陈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
1: 对，
0: 哎，讲重点，讲重点，恰哥。
1: 哦，就是那个 NONO 平阳。
0: 哦，阿赢了那好，嘿。
1: 就是在那个蓝色跟。
0: 不啦，你播，你接公，你播掉阿那好了，讲重点。
1: 哦，本来那个皮肤会痒。
0: 嘿嘿。
1: 哎，还有那个就是脚会有龟裂，啊，现在就是已经都好了。
0: 会龟裂一定要开安尼哦。哦，好，好，阿姐给恁倒些本哈。好，谢谢，感恩。你要讲，要讲鼓励哦，吼吼，啊！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这个皮痒哦，
0: 嘿，
2: 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吼，你抹了那好。
2: 抹迄个，哎，线哦，我一片纸，一片布，三根绳啦。
0: 线哦，哦吼，安尼好呢。
2: 哎，
0: 安尼就跟咱倒小半呢。好，感谢，好，大姐，谢谢。
3: 你这头啊，这个皮拢冻跳，我该买那皮啊，啊，不好呀，两买白了不好呀。
0: No no， 皮痒呢？
3: 对啊，我不好呀嘞。
0: 哦，我
3: 那个姜米嘞，臭我。
0: 我啦，我今麦白我白袂了啦。哎呦，拍死哈！好，感谢，谢谢。来哟，来会啊，来香港卡，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得让进来个不啊
4: ？No no， 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种，要薄的有安尼哦，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一先薄薄是个头昏脑胀哦。会记呢？咱坐起来聊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4: 大存一档，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来呀，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这个健康检查，哎呀，这个健康检查，那我做这个健康检查，红叶部分就是以后，咱这个有可能出问题的所在，好，甚至讲会形成慢性病，哈，比如讲你讲看迄血油，哎呦，小块红叶哦，医生讲，有小块脂肪肝，啊，再咱得来加水，是不是咱食食也是困眠症属性职工啊，咱已经有这个肝相关的问题哈。啊，当然这个健康检查啊，有抽血啦，有验尿啦，哦，佮简单的哈。啊，有人是佮做一种大肠镜啦，哦，骨头的密度，可能还是讲胸腔哈，拢这个 LDCT， 这安尼拢真好。啊，有一项哦，佮有只案例是安尼吼，一项伊检查着，哎呦，这个、血小板哈。啊，这个、可以超标啊！血小板上，就是吼，那是拢那血内底一滴一滴啦，吼啊，就是跟咱血结党有关系物件哈。啊，这时阵呢，有一个40几岁男性，伊就是吼，这数据哦，血小板哇，超级管超标，啊，伊看到红衣啊吼，医生还讲，可以这管，你为什么你拢无来看医生？安怎呢？这有可能吼，可以这伊话，这里多讲血小板，安尼做细的的，但一滴一滴放啊，对不对？啊，那是滴回来这足多足多嘞。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侪这一滴一滴，安尼会可能太屌吧？是的，血小板这量过多的时候会增加，这个、会更太屌血栓的机会。哦，啊，有的人哈是这原发性的，就是生出来原本有这种问题的人，哦，啊，有的人是后天的，后天的比较也是有哈，所以这个案例是这个先天的，啊，这个、原因当然有真多啦，比如讲这个欠体质啦，吼，发炎啦，哦，这肿瘤啊，是因为以外的关系拢有，所以讲要来个各位提醒是，咱只要发现健康检查有红的迄部分哈，你来去个了解。为什么？哦，不然呢、啊？就白白做检查喽。
0: 是的，那么虽然点我那个人讲的那个病，个人建议哈，咱同位咯，有人你们讲为什么别人吃伤济？因为同位咯吃伤济，你想嘛，你个同位，啊，这个血呢伤过轻嘞，啊，万一你脑空脆嘞，啊，是你啊拄着要开刀嘞，你血变哪治？怎么治呀、啊？治不掉呢？ 虽然好朋友同会都唔是啊，我会都无好啦，啊，我会有会胆管啊，我那个食较重诶，不可以哦，吼，不能吃过多，而且造成啥血管壁也变薄，所以咱好朋友呢，同会都袂当食伤济，有人咧问我，就是这原因哦，吼，啊，你得保庇，忙去受伤，忙去劳会，啊，你劳会是看你变哪？哦，甲大对只大夫讲个血小板伤济嘛，不可以的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啥？哎，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系啊，咱来个归分享的是讲，但这个台湾的少年朋友，每一工困六点钟到九点钟，哎呦，有这个的严格来讲吼，爱困较侪较好。好，这是一个美国的困眠基金会来调查。哈、哦，伊是调查美国了哈，啊，但是这个台湾有这个儿童福利联盟伊嘛咧调查，哦，咱这个台湾少年朋友嘛是差不多相像，哦，一天差不多困无八点钟，我平均是六点到，就是差不多七点钟左右，因为咱这个咱大人哈，困六点钟到八点钟，但是这少年朋友啊，十八岁以下的哈，还算是属于青少年啊，你爱加困过，因为你无加困，哦，你的脑部发育无遮好，哦，甚至讲你影响到你的这心管，啊，连续困眠拢无够，啊，你生长因子就会不见了哈，甚至讲影响到咱免疫系统，哦，刚刚大人想想，所以咱领导的囡仔。那是讲，这注意力不集中，读册未专心，哦，也是讲脾气较无稳定，哦，读册了安怎读未好的话呢？有可能啊，咱这个囡仔吼是困眠不够，爱甲看著。
0: 所以，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生活常识，来谢谢大家认真听哦。
4: 是咱这愈食愈枵，越吃越饿，因为你这个食收紧。啊，这是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咱有做些资料来底都有写的哈。咱现代人爱食这个好料的尤其你爱食的这含糖饮料啦，哦，火腿香肠、热狗啊，更是素食哈，什么鸡啊、卤味啦，哈，你爱食的物件，通常食伤侪拢会食到伤侪油。就是糖啊，就是盐啊，这个食侪一定会造成咱身体化验指数也悬啊，这就是加工食品、加工的食品，甚至讲是超级加工啊。咱这个火腿香肠、热狗，这是加工食品啊，加工吧哈。啊，咱个摕这个来加工，变成披萨、变成汉堡、变成炸蛋，安尼变成超级加工。哦，但应用也无去，迄时应用计存卡路里而已啦。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拢有写着超级加工食物。第一，咱食无营养，计会发生大可以话身体发炎指数也高，致使咱以后得到癌症的机会会增加。哦，甚至讲咱一般的人，有时阵呢，常常食的话吼，就是有巴肚都会开始巴起啦。哎呀，奇怪，拢大口伫咱的这个中口家，也是跟吃这个加工食品有关系。爱给注意，加工食品不要吃太多。
0: 所以，大伙来讲一下哈，这加工食品有概念人无概念，概念什么叫加工食品？譬如讲，咱常讲的一种这个火腿啦，类似这物件。来，大伙来，我来了解一下。
4: 比如讲，那些马铃薯，哈，啊咧，甲切切油脂，变成咱那些洋芋片变 chip， 啊，那叫做加工食品了。
0: 哦，阿哥来。
4: 那讲多讲的，这个火腿香肠热狗，比如 antenna 就是一个加工的肉片啦。
0: 是。
4: 按地话变成 antenna 起来做，比如讲大肠包大肠包小肠。
0: 哦，啊个热狗
4: 嘞，热狗嘛，就想
0: 是啊，
4: 变热狗堡。所以讲，有个人有一个这个大哥的卡来，我下拜到下晡卡来讲，啊，你讲天的物件，四界拢有，我来讲，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以前你有听过一种讲法来讲吼？哎呀，尽量食圆形的啊，就是这样的说法哈。
0: 原味的啦，
4: 无贵，伊主要是讲吼，卖食伤济超级加工的物件。吼，因为咱照加工一盖，就会处理一盖，再加一盖这调味料，吼，唔是油糖，那是盐，吼，所以讲每加工一盖，就有加工一盖这营养的流失，加工到后壁只有存啥，存好食，但是无营养，啊，大概是安尼。
0: 嘿，比如讲哦，咱拢定咧食辉哥无，吼，对不对？辉哥来钓金子，什么的，
4: 脚啦，
0: 什么芝麻贡啦，吼，个海角，什么一种
4: 像
0: 丸啊啦，迄种个拢是全部 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呢，偶尔食不要紧，啊，咱卖伤节食。或有的人哦，做来食咧火锅，一礼拜食咧火锅了，食咧几啊个，迄个煮面嘛腩啊，就火锅啊腩啊，搭煮汤啊腩啦，拢腩迄种物件，迄拢是加工料，迄是加工的物件，袂用食伤过济哦吼。所以呢，这都是加工制品，甲咱报告好朋友。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就是万月想爱人。
4: 哎嗨嗨！
0: 啊，那么咱继续甲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到我唱歌咧，顺口个接电话来试试。

0: 爱爱想爱人啊，这首歌是主唱是洪英宏，读的是
1: 大富学，
0: 哎，等等黄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卖呢，咱定讲食什么哦，啊，咱的身体伊得反映什么？比如讲你食西瓜，啊，你得真要遭变数。啊，你半暝食西瓜，有人讲啊，半暝食西瓜，食西瓜半暝反症，不是反症，是你食西瓜，你半暝的遭变数遭袂离。为什么？因为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啊，你那是啉咖啡呢，甲茶叶会赶快，因为它有利尿的作用哈。好，来，李二你好。
2: 就算大夫你好，谢谢。
0: 黄大姐，
2: 阿娘在，我老公会甲我讲，大夫唱歌足好听哦。
1: 哎呀哎呀，感谢无气啊，无气啊。
2: 足好笑哦，伊毋捌咧听。
0: 哎，阿龙，哎，即爿无听吗？
2: 伊是在困啊。
0: 哦，安尼呢
1: 吼。
2: 老大人较早困会较后面。
1: 是是是。
2: 啊，无啦，伊咧听心机啦。
0: 哦，咧听心机呢，哦吼吼。
2: 伊拢甲我讲八点听到十点。
0: 哦，安尼哪听哪困啊，哪倒安尼
2: 啦吼。查某囝去买一台2000块。
0: 这大心的你看没啊？
1: 哦，
2: 够大心。大台。
0: 有够贴心的啦。
2: 哎呀。哎，明仔睏起来就讲啊！哦，
1: 谢谢。
2: 祝你好做节目，啊，佮唱歌好听，
0: 谢谢，跟你老公公谢谢哈。
2: 哎，我来讲，啊，我较早睏，明仔载要领包裹啊。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哦。
2: 我叫两行，明仔载要领。
0: 哦，好，
2: 好，
0: 谢谢黄大姐，谢谢。
2: 哎，好，不客气，再见，拜拜。
0: 伊人啊，无感情介好哈。那么呢，如果是你那是食的，我都只讲的物件，当然咱得会高腰嘛。啊，咱的高腰就是讲哦，啉茶伤过紧会高腰，当然咯。啊，那是啉着利尿有做利尿作用的，啉咖啡、啉茶后，咱买开高腰哦吼。但是如果是咱的高腰是跟尿的膀胱有关的，你那是我不吃药啊，当然啦，免乱吃药会伤了对，尤其那如果是你这段时间有吃的感冒药啊。有吃到止疼剂，有吃到抗生素，有吃到消炎的药啊！你唔要去尿身体，唔要去检查身体，因为未准。为什么未准呢？你那是吃我对着讲的这药啊物件呢？你来去检查身体，你的肾实就过滤的一点降低。啊，你唔要到时候曾经就阿上来卡来看拖我啦！师傅说啊，我吃你的安怎敢会这么降低？我阿上你是有吃什么止疼剂跟消炎的无？有啦，啊就。用吹气呀，都慢吹气呀。啊，这医生开的止疼剂啊，嗯，啊，不乖啊，不乖，食止疼剂都嘛会啊。哎，个讲伊有得个发炎，无那食啥抗生素的物件。所以你看药有厉害不？药啊，介厉害哦，吼！虽然药啊，袂使乱食，但是安尼哦，无然到时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会降低了哦。啊，咱肾丝球过滤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咱唔要低于60，尽量会当是60到130以内是最好的哦。那么当然，你那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以外呢，咱的尤其一定啥，一定会较无好，尤其是你有糖尿病，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比如讲佮有包括呢肝会较无好呢，这种会连带影响到油脂。那即马请大夫来讲咧油脂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醒啊！哎呀，咱这个油脂真歹处理，真歹过呢。啊，伊是一个袂甲你这主人讲伊身体歹啊！啊，这个伊拢伊只要伊袂爽快，好你身躯发信号的时阵，表示讲伊啊，两粒油脂已经歹一粒去啊！哎呦，啊，为什么这慢开？不甲你讲？所以讲，咱的油脂真珍贵哦，咱爱赶紧来办健康检查。要按怎来看啊？当然按例爱甲各位提醒，咱加啉水，卖听信偏方。网络上很多偏方，迄公共的吼，拢免负责的真多哈。比如讲啉什么红豆水啊、秋葵水啦，好讲啉
0: 水啦。
1: 啉的人拢爱早起洗耳机啊，迄人早就无去啊，抓得到吗？抓不到。哦，这26岁女性的，这个吼。伊啉红豆水，哎呦，你这朋友泼啦吼，你啉红豆水，哎呦喂，惊死人！因为伊这个真正乖乖啉的，结果呢，哎呦，伊啊，差一点啊，爱洗耳机，哇、哦，太夸张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因为这个一般啦，咱叫底部植物类的哈，伊本身内底有拢有做些矿物质哈，包括这个什么钾啦、磷啦哈、钾元素这样的啦哈，所以讲你啉这种物件对你完全无好处。啊，也无迄种医学的根据哦，无医学有认真过这部分，对不对？哦，这个女性为什么家己知影讲唔对啊？因为伊放尿泡啊，人讲啊，这个吼啉红豆水，结果呢，伊啉甲吼无法度喘气啊，结果呢，赶紧送病，结果医生检查尿毒症、尿毒症，伊而且萎缩甲哇，迄数据哇低呢，哦，都无死，而且也无性命。哎呀，个是偏方害死人啊！吼、哦，泡泡尿，泡泡尿表示讲你有酒问题嘛？你唔是食伤侪即个啊，这两百只相关的物件，要不然你是水啉伤少，不然就是发炎哦。啊，佮有其他的问题，安尼无了解部分，赶紧用医生检查唔较好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案例哈、哦。这无赶紧看医生，这多些案例哈，无说的真正无性命去。一个乌白食药也是会哦，咱这药药性的物件的靠的者靠肝个药剂来处理。啊，咱这食的起药啊哈，爱食入去了啊，爱消化，爱吸收哦，啊个这个爱个送出去嘛，爱输送啊，爱拖出去。啊，后来欢迎每节所在欢迎了后哈、哦、啊，一定细胞组织器官也欢迎出来。其他的物件，甚至讲多加出来药性的物件，咱爱甲排出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肝甲药剂伊啊，就这时阵的功能一定要好开始，不然靠法多甲这些药性的物件甲排出去，对不对？有一个65岁男性是安尼，这真正是严重，安怎严重？真害！咱讲红酒病人爱戒，对不对？伊本身吼，这个伊无得癌啦，啊，伊有咧食药来咧治疗啦，吼、哦、啊，咧这个治疗就治疗，啊，有啥物唔对？因为伊啊，较无爱啉水，以外，伊一天爱食50-60粒这槟榔。槟榔会安怎？
0: 惊死人食50-60，
1: 因为迄种是咩啊？这种作俗啊，嘿，规咩咧食？啊，槟榔是植物啦，是植物啊。啊，伊内面够红花、白花啊，迄个有即个矿物质的物件。结果呢，伊食甲吼，血钙浓度拉高啊，哇、啊，腰肌急速的即个急性萎缩，哇，因为刚刚收起，最近这两天吼，嘴大，啊，拢做到疲劳哦，伊体重有减轻，你看这几个信号，那泡水高频卷吼，伊、哦、有掉一半去啊。结果呢，哇，未爽快，赶紧上病。结果呢，哎呦，肾丝球过滤率剩34%，哦，差一点嘛，哦，真正是无法度救呢。佮有人食遐只槟榔，食槟榔嘛是会造成咱的腰肌的负担增加，所以讲国。台湾人对这药剂的这个保养吼，这知识上少，要再加强哦。
0: 嗨，所以呢，虽然讲咱有两粒药剂，啊，减几粒个会当，我来当个有等会收啦，无唔对，严格啊，咱总是唔好。所以呢，上个时咱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都只单位就甲咱讲啊吼。啊，你若无希望讲个膏药、泻药呢，你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啦，啊啉茶啊啉温的较好，对咱药剂较好，而且个减做提肛法啊，过来做啦。因为人三做四休困啊，拢无咧认真呢，啊认真做，那我拢逐工做吼。虽然我无迄个问题，也毋过我拢吼逐工嘛甲做，反正对身体有帮助，咱就甲做安尼啦。啊，搁兼做啥？打卡地，希望好朋友大家认真顾身体。来，你好，你好，阿伟，
3: 你好，
0: 还是嘿，
3: 嘉梦姐，我这边又是可能定咧生冷，还是要得啥啦？
0: 生冷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南方的人。那么这是业客电说，请是咱这位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你先讲好。
0: 大姐，你讲你吃我的产品，吃了安那好？你讲嘿。
1: 头先无食恁的产品，拢吃半点钟、一点钟就爱放尿啊啦吼。
0: 哦。哦。啊，即嘛。
1: 啊，我算讲我走为咱吃退休吼。嗯。疫情啊，退休我转听你的节目，我转信用你，我转信用你。
0: 啊，你即嘛食了安那好嘿？
1: 啊，即嘛食了吼，放尿较袂遐倒尿啦吼。哦。我是重点要讲哦，你知影，因为我较无爱讲伊做无用，我卡电话去。
0: 啊，你即嘛是？算讲较袂倒尿就对啦。
1: 诶，啊，过来进前我无爱讲，我过年进前。吃好唔啊，你无甲讲叫我捐2500的唔吼？
0: 哦，盖过钱嘿。
1: 嘿，啊，食了两工尔，要加放尿就袂遐痛苦哦。无本来要加放济尿，安尼白起安尼，用要哭出安尼
0: 咧。哎呦，卡无啦就对啦。哦，啊，你即马
1: 都少年囡啦，啊，都真巧。
0: 安尼，你即马来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
2: 了。哎，产品经过就吃迄个尿酸痛风吼，吃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原地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哦，嘿，啊，即马有正常无？
2: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食一段时间啦，嘿，都食一段时间。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
3: 哎，喂，哎，小嫂你好，
0: 你說啊、
3: 我迄个食三心情宝吼，本来拢点尿到花园，啊，即马卖啊，啊卖遐十，遐卖十十磅遐细遐降低，啊，然后盖过就食了，脚头有较有力，嘿，啊，搁阿亚德那拢有咧食，因为我长期拢袂困，迄颗是重症诶，迄个袂困是迄颗是重大疾病。
0: 是是是是，我那滴观众盖好呢，大姐，安尼拢爱甲看咧看咧哦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三片钱不安那好？
4: 哎，拢未够了。
0: 哎呦，哦，未够了哦。
4: 也好，
0: 啊，佮有甚物好无？
4: 佮头壳嘛安尼，头壳拢戆戆，即马拢未啊。
0: 哎呦，哇！
4: 我食骨头罐拢去必安买。
0: 好，快紧进，好，哎，进进甲关得好啊，嘿，好来，谢谢多多必安啦，吼，好好，谢谢啊，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5: 小
0: 便哦，小便哦，蛋姐，你讲你
5: 讲我那小便，小便哦，放一摆。
0: 好了，大哥，你点工，你这么得
5: 劲。没放，没别个。
0: 你是讲讲我那？
5: 吃了油脂吃好，油脂吼，卡了了正有正正啊，吃了消气啊。
0: 卡，我这么袂正啊你？哎呦，大哥，安尼你得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感谢大哥，谢谢。哎呦，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关了，搁再买东西，吃这罐
6: 三品金宝，
0: 吃这罐你免烦恼。那么吃三品啊，吃阮这种诶，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啊，物件就是好安尼啊。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重复，看免吃个过量啊。咱一缸的量拢给你过滴来对面啊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下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对腰子也较好呢。所以呢，咱就加上了啥，两点加一个保温瓶，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咱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一支哦吼。过去上紧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请药房搞阮公司叫的哈。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丢咱呢。
6: 多准你更，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7: 欸、你好，
0: 你好，
7: 嘿，这个、我请教一下哦。
0: 好呗。
7: 这个也搞起我禁未掉，还没。
0: 哦，来先个姐姐，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我今麦，我用足紧的接接棒，啊，我接什么药？
0: 接接棒，好搞药，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哟、哦！你妈背你的歌，我无请歌星唱，我跟你唱哈。我无请那个乔欣舞唱，我唱。哎，起你看那探戈来，我跟你唱歌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过了探过，奇奇口口的探过。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咱的阿弟嘛，别说对面啊，别拍谁哦，我无请歌星哦，我家己唱哦哈。啊，这主唱的人应该是乔幸福吧？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阿弟啊，你好。
1: 是嘛？你个我家食酸酸是不加爱呀？得那食的足好诶！
0: 啊，食了那好，
1: 好困呐！
0: 哎呀，得那好困吼！
1: 系啊，啊个迄个酸酸金宝，啊个弄弄皮痒，我拢有买啦。
0: 啊，酸酸金宝食了那好呢？
1: 伊个目睭加足金呐！
0: 哦，安尼好，再甲恁当小宝，当小麻烦你。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说你吃了怎么
2: 好？我的爱尔多纳吃睡的吃好用的，
0: 吃了怎么好？
2: 我十几年都睡不着，吃爱睡的后来吃你的爱尔多纳，现在都不用吃爱睡的，都该自动的睡。
0: 哎呦，哦，自动好睡就对了，这样继续看看看，好，谢谢，本来感谢大家，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归波浪昆明起，咱那边来个讲这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金金这样讲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接着江安昆明的新闻哦，咱这关来对的有哦哈，来对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番红呢，啊个灰粉，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或者人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啊，冒天然的比蛋面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让人特别疲劳。所以你点了阿达玛金龙，基地拿来拿卖哦。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加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会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来继续加，无停哦吼。当然咯，你讲好在个咱当小博一关呢，阿咱个有登记啥？根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关上一点，每两关上两点，十点上一关的商品哦，你上那关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而且呢，嘉禾的格咱
3: 到小伯，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3: 大准力
0: 杠，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
4: 先生呢？
0: 哈？
4: 他还接困的，你讲？
0: 困的哦，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其实呢，咱人那是常常真够高敏感啊！哎呀，常常咧困的是错一条啊！吼，爱注意着胆。啊，那高敏感的人爱注意啥肝？那么咱人的肝经是几点呢？半暝啊，一点到三点。啊，那胆经是十一点到一点哦！吼，啊，咱的肝用的康亏有上济。在咱的身躯内底的器官内脏的器官上大粒，就是肝，1.3公斤到1.5公斤哦。伊的工课有够侪呢，包括脂肪，咱的慢性病拢甲伊有关系啦。心电代谢嘛是头一站就是伊呀。啊，个脂肪有代谢，荷尔蒙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拢啊过来解冻，过来过一个，伊暗时啊甲咱制造胆固醇，就是用这肝。所以咱的肝吼。真刻苦耐劳，伊无听神经，所以你唔要糟蹋伊哦。你若较糟蹋咯，歹势哦。连讲哦，你的肝的肝指数的压关，而且佮乱食药啊，伊肝指数嘛压关，但是伊拢袂听。但是咱即摆上届一肝问题是虾米呢？肝包油，平均三人都讲肝包油，尤其是啉酒的人，佮用滴着酒精性的脂肪肝。来，即摆请大卫来讲下这肝的重要性，我来谢谢。
3: 是来个贵提起，咱讲真咧，那咱这歌吼啊，伊也是个尤其像是一个袂讲话这个器官，那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安怎个保护，安怎个保养？吼，咱来讲几个啊，比如讲，你了解你做的动作有可能是伤肝啊，一啉酒一定会啦哈，啉饮料嘛一定会，还有啥？熬夜啊，久坐不动，那些暗时无好啊，都好好困的人，一个久坐不动，无咧运动，拢一直坐伫遐，哎，一个是不是有诶人爱食做者这种这种药啊相关的物件， 哦，乱吃啊，都、哦、无照这医生甲你讲的这时间来吃的人，乌白食止疼药啊，哦，啊，甚至讲三顿无进食，营养无够，营养失去均衡的人，你拢爱给罪。咱的肝一天一天安尼落去哦，你绝对爱互你听哦，也先互你发炎，发炎的时候你也开始神叨叨啦，哦，啊，甚至讲吼、哦，有种无爽快的情形发生。啊，有一个案例啊，伊58岁一个这个阿姨吼、哦，伊是重度的脂肪肝，啊，伊讲我无食油咧，为什么我会开重度脂肪肝啊？医生来讲，你检查了后吼，你爱做啥做啥做啥，哎、啊，伊听袂落来，讲我靠，可能脂肪肝。啊，医生来问讲啊，你拢食啥？伊讲我食我健康的呢，我拢啉果汁呢。啊，这无健康吗？我大刚吼，再写一杯，暗写一杯，哎、啊，奇怪呢，啊，原来就是这样。啊，无食用油脂哦，哎，这个大刚拢啉两杯这个果汁，啉个大颗，糖多脂肪肝，我食时阵很清淡呢，就是这啦，三酸甘油爆表了。啊，这个啉落去的糖，虽然讲伊是这个天然的糖，水果甜，但是你咱无消耗掉，无排掉，嘛是欠伫咱身躯哦，就欠伫咱脂肪这些所在。哦，难怪啊！这个阿姨啊，有当多脂肪肝，哎，三酸甘油脂肪了哈，底下累积在咱的器官内底，这种累积在咱器官内底种脂肪哈，无好甲消耗掉，不容易直接拿出来用。
0: 嗯
3: 啊，所以讲变成咱的一直大块的器官是安尼，爱给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你若感觉人哦，突然间那怪怪神神，爱注意哈。啊，我秀山
3: 大富，
0: 哎，我两个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亲眼目睹这份传奇。

0: 拨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试试东山再起。那么这是第一个两个收请的喜人界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阿丽哥你好，
1: 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你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阿妮哦，
1: 管啊嘞，
0: 阿妮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三片了不姐？
1: 我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即马去检查吼，我有去照超音波，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挂包油即马照起来拢无啊。
1: 哎，
0: 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儿。
1: 阿成功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改善，改善就三四十块啦。
0: 不要不要紧，阿桑儿，安尼好啦，只要健康较紧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师傅啊。
0: 来的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三点直播，真正有好呢。
0: 三片都不接嘞，阿姐吃吃了安那好。
2: 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高呢吼，即马食到刚刚剩四十二啦吼，啊一个剩二八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2: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咪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阿唔知？
0: 啊，
2: 哈哈
0: 哈哈哈！我无
2: 法度人看，拢家己做，你知唔知？都加掉了，你叫我去上次就去倒位啊，你呐？
0: 啊，你今麦检查存几有只 GPT 存十八哦，
2: 二十二啦哈，
0: 啊，搁只十八，
2: 二十八
0: 哦哦哦，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食了有够好的掉哦，安尼掉安尼掉哈，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没有，你个听嘞，大家吃好拢无敢报，是到底是吃到一罐啊？大家拢赶快哦，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讲咱这罐三省钱宝，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咱那个便利们食得过人过来，叫我们食个过来罐面呢。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讲咱这罐三省钱宝的好啊。咱这罐吼，你当哦，这个免食个宠物，免食个贵重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钱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咱的当然，咱的那边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咱就是登记拢怕高者咯吼，所以记哦，咱上期要帮官哈，啊，那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过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哎，是，你好，我是谁？你好。
3: 你是谁？哦，我请问一下吼。
0: 好呗。
3: 这个吃官有啊有讲无？
0: 好来，我叫啊，你等一下，给听一下一声哦，乖啦吼，好，你等一下，谢谢。来哟！如果想咱们收听的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边收听，咱今麦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啊。内文基山公山喇嘛开单的和平列，咱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来谢谢。咱们来个讲了几个人，这个人是啥？这个我感觉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大润发吧？大润发的创办人是谁？这个当然是赢家的总裁嘛，哈，他是集团的总裁。那么呢，这个董事长呢，在之前呢，在5月26日的时候呢，这个不幸走了哈。那么当然呢，这个这是咱台湾的损失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精神啊，真的。人讲真正诶教诶富用，就是讲哦，品性啊，不是金山甲银山呢，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那么当然哦，你刚才身价偌济，上千万呢， 超过几千亿的，不是千万，是千亿的呢。啊，这么恐怖哟，超过一千亿哦，哈。那么呢，伊就是这个伊本身不只是安尼一个做真济代志，伊本身哦不只是超千亿的大亨以外呢，伊哦佮做过甚物代志呢？伊哦管伊伫伊阿个伫的时阵，伊就讲哦，伊要捐伊的财产全部95%呢，要捐出去做。医院家的做研究啊，那也身体要做的医院的研究，然后呢，一关95%是要做什么？哎，当然了，就是要做公益的，然后，所以呢，一照料呢，一般呢是有钱人诶，比如讲像长荣啦、像王彦庆啦，照料呢，我会大波说伊的，那钱噶要死的，对不对？收割啊，对不？他们家没有，因当嘛无吼，这种问题，什么大房到二房呢、啊，他都没有。伊干那一个后生，加一个查某囝。啊，伊后生是啥呢？读牛津的博士呢。啊，但是恁敢要相信，这么有钱的人，因后生结婚的时阵呢，办我这桌，恁一定想讲，一定几百桌，对不对？没有，干那办一块桌呢。啊，伊查某囝是双硕士呢，所以因查某囝是大学副教授。但是伊儿子跟女儿呢，两个拢袂咧开名车，没有在开名车，而且呢，因老板呢，这個、老板哦、喔，这個、董事长啊，伊啊，有钱的时阵，伊嘛袂开，嘛袂去请名牌，嘛袂去开好啊名车。但是这个老板走了以后呢，你看在因家拢恢复正常哦、喔，上班呢，上班驾车哦，那么呢，因特别说哦。无成把人的崩溃啊！失去了一座金山，不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因家囡仔、因家儿子跟女儿呢，拢怎讲？爸爸已经有做安排啊！因爸爸就是这董事长的2010年的时候，伊就公开宣布，伊呐汪星了，伊要捐95%的财产做公益跟医疗研究，包括伊身体呢，伊遗体嘛，要捐了便宜做啥？做研究。所以呢，你也想讲一个头家人，现在为人的穿一个几千，一个开几千万的车，对不对？他没有呢，他不穿名牌哦，也不开豪华的名车哦，吃饭有够简单的哦。那办公室干那十几平呢，搁用20几栋的桌啊，已经落差了，伊嘛搁咧用呢。哦，这种人真的有够勤俭哦，伊拢做模范的对啊。所以呢，一定讲过一句话，讲钱啊，有够用就好啊。想过这是一个负担，所以呢，不是安尼哦。伊伫2017年的时阵呢，伊管理台北荣总医院管我这呢3亿，啊，起一间什么呢？苏铁尹苏铁的纪念大楼，一个管过了十亿的机器上，教育的教育的教育的事业，哦，啊，有人的那个笑讲啊，伊可能咧作秀，拍摄，伊讲我含我是。我这个是遗体的，要关了，是靠上面哪个作秀啦？哦，所以啊，当然啦、啊，伊讲伊要改耶，伊身体呢，利用到最后的价值，使用价值都要全部包括伊往生掉呢，伊遗体呢，我那边捐赠研究，做医学研究。嚯、哦，这真正有够，这个人真正修养够好，而且哦，因好像叫做伊。尹崇尧，他女儿叫尹崇恩呐、啊，这是因哦，因是过了千亿个啦，诶，继承人对不对？因后生查某囝刚好开跑车，刚好穿名牌的衫裤，还是有穿个伊个过了，骑个爱马仕，通通都没有。你要看人因家，因为这个教养就是这么的好，所以能够豪门易得，贵子难求，真的是贵子的，就讲哦，这个。真正的贵不是钱的贵了，是什么？那个人品的教养，人品的教养啊！所以呢，可见因家教养教养好不好？很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他一路好走了哈。所以呢，你也想讲，您刚想过一个问题，伊本身这里有钱，全部拢无老火因家的囝，只有5%而已呢。啊，你敢想呢？那你不然台湾的北部拢是啥？那么想要给上盖好的老子啊，那您应该是爱安尼啦。我常常讲的吼，食完用完开完啊， 啊，村内叫领导的囝啦，唔通啊，唔敢食，唔敢开，唔敢用，还没保养身体也唔敢买。啊，结果咧，恁囝吼，拢比你较甘呢，对不对啊？你开了破车，开了破奥多麦，人恁囝开了名车呢？伊个面都的呢，开了 BM 的老母呢 ，BM 老牛呢？所以啊，唔敢对家己爱较好诶。当然，好囝是你的，有那做者爸母拢会希望安尼，但是莫对家己伤过酷。你看日本有一个阿公啊，就是酷到安怎呢？含买买一块胖18块的胖，得个烤炉几包，客咧客起来，烤炉个讲，我讲需要买这18块的胖加开钱，搁啊坑了。跟那底下徛，要徛一个胖安尼徛，客起来个坑了三界啊！啊，迄个工作人员看到啊，害头。迄、那个人4000万的身价呢？迄、那个阿公啊，所以你啊看，无必要的安尼啦吼。该开咱就开，顾身体咱就该顾的爱顾啦吼。食春养春呢，叫有囡仔就可以了哈。来，我先来个唱歌，那么咱来个唱《Osaka Suzume》来听我唱歌。魏太太，有在收听无？那我收听只卡里边吼，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大阪すずめ、来谢谢感謝ありがとう。来ね、咱人哦，莫食伤过油、伤过甜、伤过香、伤过重口味、伤过咸，因为伤过重口味就是伤到啥内脏，尤其是咱听讲过食伤甜、甲伤油的会造成啥？咱中口的大口，啊，中口啦大口的用得着啥？四高，包括高血压啊，这个油脂也不好啦，三酸甘油酸大，固醇酸、油酸酸，过来个给咱即马讲一下，糖尿病的酸，糖尿病的高哦吼。那澳洲呢，因为做者研究报告，因为那是常常有糖分酸的人呢，那么你将来血糖啦酸哦，你要控制哦，指数的安全的数字。但是你那是常常血糖起起落落，这种上该用病变。要么那是血糖量控制了不太理想的人呢，你会伤到脑。咱的血好比你们知道，伤过甜的伤过油啊，因为甜的东西总要做三酸甘油，而且伤甜跟伤油呢会伤到对油球。咱的油球上该加这两行啊，我都讲过啊，伤过甜跟伤过油呢，不只是安尼哦，为什么讲对脑？诶，咱的记忆有那伤到你们知道，也严重的造成咱大脑萎缩。那你神经的受的损害，小血管的病变，而且加速到咱的大脑的老化，甚至会增加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造成啥提早失智。因为呢，咱这个伤甜甲伤油呢，首当其冲的面对是啥？氧化压力甲神经发炎，就是伤的对海马回。啊，这个海马回的脑内底嘛吼，一旦受的伤害的时阵呢，咱的记忆甲学习。学习的能力得受的影响啊，含咩个？迄种有关系哦。你敢知咱大脑运作个靠啥物？葡萄糖呢？那么咱袂当无？你敢知咱过去阿公阿嬷有一个习惯？哎呦，我人哦精神真歹啦，那地只啊大动诶，啊得去病院啊去诊所得个倒一两点钟，啊倒倒感觉精神真好，恁感觉为虾米恁的精神真好？因为迄个500cc 的内底面只有干那5%是啥葡萄糖啦，迄是因为你人有倒伫啊休困的关系，所以精神才会较好啦。所以当然一般人拢会认讲啊，我那地节大动啊，精神叫做好，迄毋是呢是干那5%的葡萄糖尔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就是啥表示你人伤过疲劳。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因为咱这糖尿病呢是啊，因讲。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就是讲咱的啥，讲什么？讲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的心顶代谢，也就是咱的肝甲油脂的问题哦吼。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你要看伊卖厝够济呢。比如讲，咱的有糖尿病的血梗当中有糖，叫做血糖，表示你的血就是黏贴黏贴。那有糖尿病关系呢，为人的末梢神经的病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血糖要量，要量数你的标准。你会感觉怎样？如果是感觉脚底麻麻，脚底点点，脚底擦擦，会变会疼呢？啊，过来脚盘个乌噜乌噜，我有讲过啊，像安尼状况，你要紧去看医生。啊，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就是咧看糖分的。心顶代谢科，个咧一科爱挂，挂一科是啥物？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你有糖尿病哦，唔是咱咧讲，讲是绝症无啦，唔是成一个白血病一种急性的血癌那么快，不是的，伊是一个慢性病。可是伊就是歹安怎呢？你爱靠你呛嘴，因为伊袂长根，就是咱你爱呛嘴呛一世人。哈，从下有一个先生卡来，先生。啊，我哦，拢听人讲哦，血糖控制了该好。啊，我那拢控制了无好。嗯，啊，你食实嘞？我食实有影对啦。你拢讲袂用食糜，我真正爱食糜啦。伊嘛该承认咯，哈。啊，你来改怎？你爱食糜的唔对，你唔爱改哦。哦，歹改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影对啦。爱食物件要叫你，你叫你卖食哦，较困难啦。唔过你那个想想的呢？你那无改哦？血糖定在伫悬的所在，比如讲，人正常是百，平常是百加一百，啊，你讲145、140，是无介悬，无唔对，唔过超过拢140、130、130安尼呢？血糖定在悬的所在，当然啦、啊，有一天你那是无小可无注意，整飙起飙上去呢，我好， 即像的病变啊呢，而且你点了，第一八三十八三十呢，咱的脑会失智呗，会伤到咱的大脑，点点变成呢，咱的高血糖之下呢，容易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包括神经脉发炎呢，安尼你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你来个想讲，啊我那呢小可个轻一点吼。卖个食糜，咱就食一再是食糖尿病咧，食牛奶咧，甲改变一下啊！为了健康啊，对不对？当然，阿伯你无要，你无爱健康哦。啊，上无至少，较袂引起着并发症，较袂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空嘴、眉毛、骨卡啦、高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来安尼啦，佮包括了啥《西游记》这种问题啦。你拢讲袂吼？歹势，你若无爱控制哦，你若甲糟蹋身体，身体就是甲你报复。伊就是倒当来给你报复啊！安尼到时，是你较好啊，较无好，当然是较无好啊！吼，所以咱定甲咱讲哦，糖尿病就是爱呛嘴啊。那么如果那些当地食白饭就好啊，唔是讲其他饭无好，是你无适合。比如讲糙米饭也磷较悬。那么咱那些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是油脂也较无好呢，那么食糙米饭，阿妈是袂当食什么呢？麦片，食麦片，你个想讲？咱的米粉类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都是靠啥？都是靠咱这小麦片呢去做米粉的。啊，你家想，伊是做米粉的材料啊。你有糖分的人，该当食。啊，的米粉你拢袂当食，你搁要食黑点着？所以麦片不可以吃哦，哈。有人讲讲秀说啊，啊，我食一个干我紧不可以。我因为呢，这大姐开来搞我问几落摆，我讲你袂使食啦。啊，无你看你血糖个牙关，伊本来血糖拢是百三十呢。唔是啦，唔是是饭前拢是百三十呢。我讲你定咧血糖拢悬啊，你饭后嘛拢要到两百呢，你感冒当然不好吼。所以咱伊就是爱甲家己要求，甲家己的这个嘴管理又好，咱才会当健康的哦。哎，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你拿着耳机来回收嘿。
1: 来，我用手机呢。
0: 我知啦，所以你拿着耳回收啊嘿啊。
1: 是是，
0: 什么贵叔？嘿，啊，
1: 我妈妈的迄个血糖较悬，
0: 较悬哦，来个接接医生哦，哎，谢谢。

0: 在下对口是谁唱的？谢烈跟那个张琪。那么这些人，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林和你好，喂，林和你好。
1: 啊，先生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1: 哦，哎，你的心情真不多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嘿。
1: 我哎，看我写色素哦，烧点我啦。
0: 嘿，
1: 阿金妈。鸡鸟存六点五啦！
0: 哦，有工了呢，我那差你这，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哦，医生给金鱼啊，好医生给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今在我从那个买上上上报的是买在买在食糖尿啊。
0: 哦，阿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呐？
1: 我本来是。7:00 啦，啊，即马食到剩六十五点，65啦，
0: 无遐尼悬啦，6:50啦。
1: 哦，6:50啦，
0: 啊，我以前
1: 甲我阵啊，佮我减个，啊，即马我愈食愈食愈低啦。
0: 有降低啦，
1: 佮我减个我起来。
0: 好，好，以前减个我，啊，咱来甲改两顿安尼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哎、欸，蔡大姐，请过来。嗯，哎、欸，我三片了不记得。
2: 我要跟你讲，我吃这药啊，吃足济啊，
0: 吃这药来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长生金宝，
0: 啊，吃了安那好。
2: 我吃血糖的。
0: 糖分哦。
2: 哎、
0: 欸。啊，这么咸安那好。
2: 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呐。
0: 哦，悬到偌济啊？
2: 嗯，你那悬到反正悬到爱去大医院，我讲唔免。
0: 悬到大医院哦。欸安尼你即马喝足济呢？嘿，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阿姆谢谢哈，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小芬啊。
0: 来，请讲起来。
3: 你我伫遐上传情报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安尼白露白露。
0: 哦，袂泡泡的对啦吼。
3: 嗯嗯嗯。
0: 我较在意你。
3: 嘿嘿，我十几年呢。
0: 我紧啊，麦甲算我者，继续甲看了食，食好较紧啦哈，好个较紧啦。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李你好。
4: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李贺嘿。
4: 这边。
0: 嘿。
4: 啊，我这个糖化血色素吼，
0: 嘿，
4: 本来是9.8。
0: 9.8。
4: 现在已经降到6.8。
0: 哦。
4: 我已经连续食两天啊。
0: 啊，你是食什么呀？
4: 三斤金宝，啊，加着这个，
0: 哎，阿要一罐偌济？哦，安尼对，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哎，袂使停哦，好，安尼保重好，谢谢。来哟，你去听嘞，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大家吃好拢看你要给人讲嘞，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吃咱这罐三斤金宝啦。好，你听，你也听，大家拢吃好拢无敢保伊，就是安尼哦，因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嘞，所以你们吃得过来，就我们吃个瓶瓶罐罐，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看我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看袂吃个重复掉安尼啦。所以我定讲过，咱们吃产品吃这种啊较好，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那个假的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介药人，拿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位台，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说要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啊，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瓦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谢生呀，
0: 还是嘿，哦，
5: 什么请问你呀？
0: 哈，没嘿，
5: 我一崩血糖哦，
0: 嗯。
5: 你算讲，就
0: 较管你啊，较管你哦。你等下来，医生在等下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医生，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6: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迄阵一波时啊，拢有当时那就老清肝。
0: 嘿，注意心脏呢。来个接接热线哦。嗨，好，谢谢。 没有，我那个唱啊，咱的电音歌要听地高乐台，诶，这个我一道跟他冇唱哈。那我来改唱这首歌，主唱人是方一平唱的，我跟你唱哈。地高乐台，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首歌就是《地高月大》，那么主持人是方怡平，哎，感谢点，谢谢。来哟，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去拜拜吼，卡些钱来买落去。我捌听过假山拜拜开五万块，哇！我秀传你无当作五万块呢，无啥通去买呢？哈，五万块佫无啥通去买哦？啊，为什么来拜遐尼济啊？啊，来拜济位啊？安懂啊喂，咱最近呢，大家要拜葬啊，拢嘛烦恼啥？哎呦，土豆啊起价啦，糯米啊起价，藏油啊起价啦，啊，这都无法度呀！啊，咱即马就是因为咱。这个物价指数一定拢压悬，不是台湾呢？你敢知影？日本呢？迄日本的物价指数阁愈悬呢，所以咱台湾算还好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吼，该开咱就甲开。啊，咱人吼卖乱开的，讲你要投资买股票，即马大家拢小股票啊。啊，恁来投资也要做功课呢。恁无哦，迄钱当作买落去，就是一定稳赚的呢。哦，所以当然啦，你去的时阵哦，去的时阵赚的机会较悬，要么个。这个很难讲啦，上个重要的是爱投资啦，什么物件拢爱投，为人爱投资股票，为人投资期货，不要乱投资哦哈，啊为人投资买的不动产呐、啊，但是我拢感觉不管你要投资什么货呢，投一个基本的你就是爱投资啥，家己的健康，投资咱这肉体啊，无你要无爱家己投资健康哦，对不对？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为什么呢？爱保养，那你保养的真正。保养，然后预防性治疗嘛，嘿，保养偌重要呢。人讲有照镜去啊，有相就是有保庇啊，对不对？咱平时也无做功课哦，像这门床的囡仔同款啊，伊那平时无做功课，无读册，伊考试敢考第一名？难呐、啊，较困难，抽是天才啦。所以当然咱嘛同款啊。啊，你即马呢？不管你几岁，你即马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你无保养，你要五毛食几档？你哪要希望到八十岁、九十岁呢？你说免保养？过十年嘛是同款啊，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咱家己呢一旦走路自由自在，咱唔要靠别人给你照顾。所以我才会讲一句讲哦，上好是一世人卖去拄着中风甲脚袂走路，因为咱的脚若袂走路呢，一生都爱靠人给你照顾呢。啊，咱的脚阁盖重哦，咱的脚哦足辛苦呢，拢会排咱这个身躯的重量呢。你走路，咱干那人呐走路，咱的脚会排咱辛苦的重量两倍至三倍，比如讲你六十公斤，就是排你八百公斤安尼呢，一双脚呢，啊你啊愈大块排愈重呢，你唔知？所以咱人唔只会变成讲，咱若老，咱拢会老，啊咱若老的时阵，为得先老脚，咱的脚先老就是安尼，唔是闹哦吼。那么咱若老呢，骨头的钙质流失的会一定会，所以得容易跌倒，伊引起的什么的骨折。啊，那骨折骨那登起呢，佮引起的并发症严重的地疏呢，比如讲跌倒了闹出血啊，严重的死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爱平常时用爱保养，甲脚保养的好，上个重要就是走路唔茫去跌倒啦。迄跌倒介麻烦呢，啊，你也无爱跌倒，就是爱咱的钙质有够啊，佮加上了什么腱子嘛爱有力啦、啊。啊，恁健肌肉若无够呢，你会得到肌少症呢。咱常常讲过，咱人爱运动，靠着健肌肉的收缩，会当互咱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这个肌活素会当帮助咱较袂慢性发炎，嘛会当帮助呢照顾咱的腰肌哦。所以甲咱健肌肉有关系无？有。所以咱的健肌肉介重要呢。啊，健肌肉要哪来？健肌肉就是蛋白质，然后佮加上啥？运动，你若无运动呢，会变成蛋白质的啥，会造成过量就无好，无都形成啥腱子肉。所以腱子肉嘛是肌肉，就是咱咧讲肌肉，肌肉是咱人抗发炎的工厂。所以当然啦，咱一定要补充的啥蛋白质啊，甲钙质，因为呢，咱的肌肉需要的啥物呢？钙质甲蛋白质，包括咱心脏的腱子肉。拢需要的啥钙质呢？所以你要看，这个钙质哦，钙重要，99%伫咱的骨头、甲咱规身躯的钙质骨头呢，佮包括了啥，喙齿，佮包括咱的腱子肉、肌肉，其中的1%伫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所以你免去食过量，食过量会造成咱无法度排泄的钙质，会引起的啥，伫血管内底变成血钙，而血管的钙化。然后会造成有机的结石啊，所以咱那为人讲啊，我欠钙质了，无我来个食较重的，敢会当？不可以。 咱一天固定就是1200mg到1500mg，所以咱就是爱逐天补。咱就是逐天哦，像咱巴肚要爱食饭同款，这是哦，天下的上天呢，赐予咱的责任，爱保养的身体就是安尼啊。无咱啊，甲想讲，啊那真正那工课哦，咱工课当个提早个做完对不对？唔过咱食物件的不可以啊。那么保养嘛不可以，因为迄骨质疏松是一啥慢性病，长期落来就是爱保养。像咱常讲的慢性病，就是爱一世人的啦，袂长期的啦。补充钙质嘛是慢性病，啊个补充了咱关节软骨啦，会胶原蛋白，而且你个爱有骨伤，咱人爱有运动，这个关节才会当制造骨伤。啊，你若无够骨伤，咱的关节就会闪。到时你的走路叮当会别别叫，而且软骨啦无了减少会变啥会疼，甚至呢软骨啦那是无了无平均的，到时你会得到啥引起的骨刺，生骨刺真正该麻烦。啊，敢会家己救起？袂，伊袂家己救起哦。虽然你好朋友无听人讲吼，吃阮这个大阮这哦，食落去去减大吼，这骨刺会救起呢？无可能的代志。啊，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伊会造成咱手的麻、甲脚的麻，麻边个食同位落哦。啊，咱就是讲软骨啦，咱来补充软骨来补一个补丁，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兼做复健。真正是严重啊，该开刀，咱再来开刀，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所以咱无家己吼乱食偏方，哦，咧串筋咯，为人讲哦，我咧。也浸迄个保药酒，然后我这啉落去，暗时哦，啉落去哦，迄隔天就串筋咯。有这好康的吗？会当是串筋咯吗？没有这么好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叫，上好是叫规矩来，啊，咱就食天然的，要保养就食天然的钙质。啊，那么咱那是关节疼，就是要有医生的给你治疗，安尼就正确啊哈。报告你好，你好，
1: 是啥吗？
0: 还是嘿？
1: 啊，第
0: 啊，
1: 食
0: 迄个卡塔乌的药
1: 就
0: 管了。哦，卡塔乌的哦，哦，来先个接招，哎，谢谢。

0: 三分地，那么米那多嘛是九三棒子，这些关系台语关系张耀文说，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
1: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我食过啊，就食食，即马就拢未疼啊。啊，迄药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未疼吗？
1: 未疼。
0: 好，安尼好来。
1: 阿妈加靠力，食落加靠力。
0: 好，阿妈咧，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阮遮要甲恁娱乐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岁。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疼吼。嘿。食恁的产品，食了即马袂疼。
0: 啊，你是食钙过精吗？
2: 对。
0: 哦，阿妈滚紧袂酸疼呢。安尼，你继续看你哦，阿妹，马紧啦，看好个盖两等哈，呵呵，感谢，谢谢你，谢谢。
3: 这个结果一个三千进步吼。
0: 好，我爱赢了那好，三千进步。
3: 嘿。卡子加加无啦啦，啊，进前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袂酸啊？
3: 袂袂，啊，是嘞，新陈代谢嘛，加加好。
0: 哦。代变的酸哦。
3: 豆油嘛，拢是加在正常。
0: 高油哦，
3: 暗时啊。
0: 安尼阿伯，你是食三两钱要甲盖过一啦，食两种呢。哦，安尼不怪吼、哦。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啊，谢谢。哦，你不讲过的吗？
3: 哇，
0: 三片好食，你讲你食什么食了盖好？
3: 三两钱不啊个盖过一我。
0: 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啊，盖过一吼，我本来未惊真远啦，啊，今麦有啥惊真远含？三成全部人要吃，啊，我冇吃，哎呀，多难了。
0: 好，
3: 啊，啊，佫糯糯皮羊哦，我爱火煮食。我甲抹抹嘞吼。啊，你的助理甲讲做用牙签抹啦。啊，抹抹啊，都落起来了。啊，落起来安尼。
0: 也新鲜呢。
3: 哎，新鲜呢，安尼水水。我唔捌做见识。
0: 啊，上安尼钓啦，安尼唔好用牙签，用棉花棒钓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1: 我食诶，迄个钙质吼，
0: 嘿，
1: 我食过啊，就食食，即马就拢未疼啊。啊，迄药吼，前骨是我毛去救，啊，即马食了好呀。
0: 我知，对着你有看见讲，安尼好哈、啊，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可以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酶。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呢，手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阿妈未记得咱上个是咱的钙过质个价，咱的三成全部做一只去更加如何哈、啊？当然咯、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而且哦，困眠啦无好的人个价。啊，咱的这个欠少的荷尔蒙加库明波加加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光高症加波啊，诺诺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恰公喂，恰公喂，
4: 喂，
0: 恰公喂，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呀、啊、嘿。
4: 哦，那你
0: 有记？什么贵数吗？嘿，
4: 我们想问你讲，
0: 嘿，
4: 有只骨，买长骨只会酸软疼嘿。
0: 哦，安尼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阿西，
5: 对，你哮喘阿叫？
0: 嘿，我哮喘，你好呢？
5: 哎，我请教你吼。
0: 嘿，没嘿。
5: 头一人家，我阿你咯吼，骨骼老化要食什么呀？
0: 哦，骨骼老化来，一线接接。哎，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市场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哦。叫嘛，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咱台湾人吼，依照的全球的统计呢，咱台湾人介好呀，真的哦吼。只是咱台湾人吼有欠钱的习惯，咱台湾人够一个好处啥啊？比较起来，当然冇。冇好的嘛，无好的人吼，大部分拢是真顾家庭，啊嘛是大部分拢是真啥真疼囝，嘛为了怕囝嘛有啦，啊唔过嘛是为了大部分啦吼，大部分台湾人拢是啥介善良，会顾家庭，尤其是女性哦，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呢，真刻苦耐劳呢，顾翁顾囝顾家庭啊，顾大家媳妇安尼啦，顾大家当的顾安尼啦，有够辛苦的，而且哦。咱台湾的女性哦，做奶操的呢，您敢有感觉？我感觉咱台湾的女性哦，真有吃苦呢。但是啊，蛮袂记的，无论你和囡仔拢会大汉，你来留一点仔时间疼惜家己家你的老公啦，哈！不要忘了爱自己哦，哈！来祝福你哦，刷卡代理，谢谢。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高纤

0: 轻松选，快上陪你购物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腹型哈，表示讲啊，很痛，很痛，痛到呢哈，难以形容哈，足残酷的，安尼叫做满清十大的酷刑啊。

好，来，咱到日本去哈。啊、有些东西哈、哦，不知道不要乱买。啊，即嘛网络哈风行啊，足侪人拢总有一种代购，对无哈？哎，讲到这呢吼，哎，财政在讲万千十大国行，甲着呢吼，日本买物件到底有啥物关系呢？因为呢，真侪台湾人到甲日本佚佗也好啦，吼，啊是呢吼，亲戚朋友要去到日本呢，咱拢会拜托人买物件，去倒去呢药妆店，吼，敢那亲像唔免钱嘅同款呢，吼，什么的胃肠药啊啦，吼，啊感冒药啊啦，吼，什么的脚卡疼药啊，止疼药啊，吼吼，啊买一大堆，吼，有无？这种时常看到。当然哈，有一些哈，咱真正唔知呀哈，他们的用法啊，当然呢哈，都有人网络哈，顶官网又抛起嚟讲，那是这根本就是万千十大酷刑呢哈，哦，陷入着酷刑的痛苦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要买错的哈，自细汉来打迄个 OK 棒哈。哎，大家老啊，但系吼、哦，日本有一种叫做液体的 OK 棒，哇，最近呢吼、哦、是安尼做热销的呢，它主打就是讲防水，保护着伤口哈，而、哦、这个液体 OK 棒。好，有网络呢吼，就分享讲伊使用着 OK 棒吼，整个痛到崩溃，讲呢吼根本呢吼比生囝也搁较疼，所以呢吼引起着上万的网友吼，引起共鸣，更加有代购的业者跳出来透露，其实台湾人吼在用着液体的这个 OK 棒呢，和日本。店吼，诶，店员嘛是咧吼，大吃一惊呐、啊。这个影片内底咧吼，都是有一个女生，伊的迄个手掌心、手掌内底有一个咧吼破皮的伤口，所以呢，伊就把这个液体，因为打 OK 棒伫这个手掌吼，咱咧做工课啊 ，OK 棒会落去啊，所以伊就买着液体吼，液体就是注液嘛 ，OK 棒改裹入去了后，马上吼。叽叽叫，尖叫声，嘿，尖叫声在哪里？哈、哦，来当你讲，尖叫声，尖尖叫，哈、哦，真正是尖尖叫，哈、哦，叫噶无人家听到，哈、哦。好，这个影片呢，哈、哦，这个曝光了后，引起到真侪受害者惨痛的回忆。有人咧讲，哈、哦，讲伊发觉讲，伊应该咧，哈、哦。甲伊修法，甲液体吼，诶，这个 OK 棒列为呢处罚的手段之一啊。有人就讲吼，真正唔好试啦，吼、哦。伊车祸的时阵，倒去到药局，啊，药局的人咧推荐着伊这个物件，这个抹落了后呢，根本就是呢万千十大酷刑，听甲咧，伊跪伫涂骹，规身躯拢变啊青光。差一点啊嘞吼，老兄弟，听下讲吼，真正无什么形容词可以讲讲。差一点啊嘞吼，我来贷款老兄弟吼，去甲伊讲要讲嘞吼，安尼编的。好，对着这呢吼，其实啦，有一些代购的团吼，代购团伊就咧讲吼，每一届看到台湾人直接来加迄个液体 OK 棒，总啊咧吼，伫胸口安尼就甲淋落去啊，真正感觉足佩服诶。那为什么今日去财政吼，要来甲咱这个啊液体 OK 棒？加着呢，万千十大酷刑，讲予咱了解一下。有阵时呢，吼，我们不要想说啊 ，OK 棒都那个大嘞，啊，即马就是一个隐形的 OK 棒，唔免搁再有人迄条胶带安尼念念。咱呢吼，甲咱讲吼，其实伫日本嘞，正确诶用法是爱先甲呢吼，你诶伤口裹一个药膏起哩，裹一个药膏。啊，有个电管呢吼，这个呢吼，爱着甲迄个液体 OK 棒嘞涂抹上去。即为着呢，要隔离吼，加着防水的效果，
所以这个代购团吼，就你讲啊，每一届呢去到日本吼，每一届呢吼，日本店员看到台湾人直接讲吼，这个一提 OK 棒直接抹起面嘞吼，大家都哪里吼，把酒安来点个这大绿吼，好，医护人员呢吼，就跳出来讲啊。因为呢，你的伤口面积啦，伤过大，或者是讲呢，吼，你的伤口是咧龟根皮，吼，有呢，迄个唔是龟根皮，就是讲呢，吼，你的皮呢，吼，有呢，就是有伤到，或者是讲呢，吼，参照破皮，吼，参照讲咧烫伤，啊是切伤，吼，或者是讲咧持续咧流血，包括着呢，吼，你去哦，猫啊、啦、狗啊，咬着这个动物咬着。绝对禁用禁用禁用液体 OK 棒，所以呢吼，咱若讲呢啊，去到日本看到液体的 OK 棒，你可以买，但是呢，使用方法一定爱怎样？爱先家呢吼，你的胸口抹一个药膏了后，再个个液体 OK 棒来裹起哩，卖呢盲目的涂抹，不积功呢，无多机会。这个液体 OK 棒内底阁有一个有机溶剂，会去刺激到你的伤口组织，甚至讲你甲细菌咧锁伫迄个皮肤内底，引起到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呢，我们去到日本旅游，看到液体的 OK 棒，哈、哦，可以买的。可以买的，但你吼使用方法一定爱怎样，袂使直接你吼从阿抹你的胸口落去，一定你爱去抹一个药膏哈，知道吗？啊，滴抹滴抹哈，好来应该怎样？哦，这个就是一个用药的尝试哈。阿、咱台湾这吼去到日本买，那无人甲咱讲，咱嘛唔知影，对不对？好、哦、来，说落来呢，吼要讲到这個，就是呢，爱情讲无爱命，家人有一名男主哈，伊讲伊在乌孙啊，啊，所以连家迄个电缆呢，吼电缆刷位，结果来去电掉。好、哦，去触电受伤，但咧台电这边，好、哦，迄、这个男主就讲啊，我是吼、哦、要乌孙啊，啊，看到电缆底下呢，吼、哦，要甲入去边啊。不过呢，吼、哦、台电啊，台电咧啊这边的说法是讲，怀疑讲咧，吼、哦，伊是要偷家迄条电呐、啊，吼、哦、啊，所以呢，吼、哦，才会去。要等到，针对着媒体报道呢，家人有一名40岁姓洪的男子。在什么时候呢？吼，伫礼拜日迄一天，吼，礼拜日迄一天，前往着信义区，吼，信义区啊，这个呢，吼，教中街，吼，教中街公园附近有一个呢，吼，这个呢，吼，竹林呐、啊，乌孙呐，阿公妹去登去厝，结果嘞，去嘞触碰着电缆。相机手吼，拢总受伤，而且个代志啊，台电呢，伫昨天吼，昨啊派人到个案发的地点吼去看，发现讲呢吼，这个电线杆吼、电报条、电管的低压电已经去用加灯去啊，偷走。偷提走啊！那个压电线，吼、哦，电管呢，也个有呢，这个呢，吼、哦，钢丝钳，就是一条针呐。怀疑讲呢，这名姓洪的男子，其实呢，吼、哦，想要加着电压，高压电，吼、哦，诶，这个电缆得着啊。一般咱家庭用电，拢总是呢，吼、哦，把一拉电，吼、哦，或者是讲，参照电器，吼、哦，就是离啊，啊，那家电呢，吼、哦，就是110，所以呢，吼、哦，家庭用电，拢总是呢，把一拉，或者是讲二啊二，这呢，吼、哦。无可能吼，电着是个麻麻呢啊！你电着呢吼，无可能会受伤，所以讲呢，台电特别讲啊，案情可能无遮尼啊单纯哦。伊只是呢，当然一定爱前往着现场去看，才知影讲呢吼，低压电都是咱咧讲诶，这个110吼，220诶，这个伏特诶，这个电线已经不见了，但呢吼。
啊，遐个有一个呢，迄个呢，吼，真啊，伫个遐是要真着迄个，应该是真着高压电，怀疑呢，吼，就是有人要偷摕着呢，这个电缆嘛。好，那姓洪的男主，吼，这个凶手，吼，应该就是呢高压电的所来造成的，因为咧加着低压电的时阵，吼，这个是短促的。触电啊，所以讲咧吼，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啦，哈。好，这就是咧，要着警方那边哈做一个了解啊。过来就是咧吼，咱台南，好台南，五虎千岁庙南昆星，吼，足有名咧。啊，你别提过南昆星无，吼，这算嘛是古迹，好古迹。有空吼、咱有阵时咧宗教无共款，啊，你着当作咧吼去遐看，看到迄个古迹，其实也不错。啊，你若是有宗教信仰去遐吼，请五虎千岁咧，甲咱加持保庇一下吼，真好。像我出国的话，虽然咧吼宗教无共款，但是咱有一种咧尊重、尊敬的心，无论讲咧吼教会啦吼，还是讲像你泰国咧吼有哦，有庙宇够济啊，四面佛啦吼，啊，佮有一。瓜吼，所谓咱咧讲诶，台湾人咧讲诶吼，就是一瓜阴诶神啊，我们都是吼用着这个尊敬的心呐、吼尊敬诶心，但咧吼这个南昆星发生了咧吼，一名70岁进香诶阿嬷倒落涂骹恶卡呢。财政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你无咧靠晒着即马热天，其实咧吼夏天。对了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哦，这嘛是拢爱注意。国定民俗南昆星大天父五虎千岁进香祭，一名咧70岁的阿嬷，吼，这个香客突然间咧，吼，倒落涂骹，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一名女信众赶紧咧敲着119，吼，119呢，赶到着现场呢，吼，赶紧进行着 CPR。那搁再有着呢，吼，帮忙啊，客家。消防队来接手，将着这名70岁的阿嬷吼，按鬼门关救回来，好个在，吼，好个在，啊，无定啊是呢，吼，五虎千岁，有哪有咧刀保庇，即个呢，转危为安，吼，转危为安，啊，这个游客呢，吼，游客的团员，唔是这个阿嬷感谢你啊，吼，其实呢，甲因同行的这团员呢，吼，嘛是拢安尼加感谢，南昆星，吼，那大概。到假日的时阵，进香团都特别多，吼，阿妈劳累，游客呢顶头，吼，加济，中昼呢11点外，吼，11点外，哦，这个南昆星进香团啊，一名姓翁，吼，姓翁的游客，吼，这个阿妈，可能呢是天气伤过炎热，身体呢吼感觉无爽快，所以呢吼，总啊，昏倒了后，哦，无呼吸呢。无心跳呢，这个情形呢非常的危急啊！赶紧卡到119，警卫呢吼，这个消防队，吼、哦、消防队啊，赶到到现场呢，甲伊做着电击，吼、哦、啊，包括着做着 CPR， 哦，一家呢恢复着呼吸，加着心跳，马上送去到满岛新老病院，吼、哦、来急救。好个在，好个在，吼、哦，五虎千岁有保庇，好个在，这个阿嬷平常时啊做好做好。做好好心好事，这个命救得回来，真的从鬼门关走一趟回来了后，我的也感觉人生也只不过如此而已，何必呢计较这么多呢，对不对？好，这个之前我们跟人说到唱白色的爱，包括着健康的路，哈、哦，他有几首成名曲，就是这个歌手郑秀月，哈、哦，郑秀月呢，哈、哦、啊，往生啊，后边呢，哈、哦，就是也因岛的人发觉讲，郑秀月，哈、哦，以前出来上电视的时阵，手拢有挂这个手环，对不？这个手环呢，哈、哦，400万，计达到400万。那呢吼，伊个厝内底人感觉讲吼，哇吼，这个他的那个手环的无去啊，因查某囝吼，就伫网络顶管啦，讲啊啦，讲因妈妈吼离世了后，陪伴伊足济冬，而这个手环吼离奇。
失踪。伊就讲伊个妈妈伫顶个月30号，凌晨1点伫土城病院啊来往生。对于着厝内个人咧，这段时间拢总真煎熬处理着呢。伊个妈妈休书，每一工拢总咧非常个混乱。伫这段时间哦，真正是真难。啊，艰苦过，所以呢，吼，伊发现到一摊代志，至今无法度理解，就是呢，伊的妈妈长期挂伫手的迄个玉环啊，竟然无去啊，这唔是呢，吼，伊拄着啊挂，吼，伊这个视频已经戴过了10冬啊。那为什么会判给你呢？伊的家属最后确认，就是伊的妈妈伫。北城顶馆嘞吼，啊，甲着嘞吼，一个生命在搏斗的时阵呐吼，应该出来的人个有看到嘞吼，这个妈妈手的吼挂迄个手环，那到家呢啊，半暝1点外，医生宣布了后，伊就两个护理人员入来呢帮伊妈妈辛苦去迄落安尼啊。擦拭吼，就是呢，帮伊呢吼，揉身躯，换着衫裤，接着遇到呢吼，这个林本吼，两名同龄入来，帮伊妈妈呢，加着迄个往生被吼，啊，就甲伊讲，迄物件收收的，赶紧的吼，甲伊妈妈遗体呢送到往生室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吼，就是赶吼，紧吼，就是这样子。伊回想起来，因查某囝就讲，这呢吼，连被伤心的时间都无吼，只有一直赶。了后呢吼，到家8点外，这个伊的妈妈遗体才交予葬仪社。但呢吼，伊就咧讲啊，伊妈妈伊这个手环呢吼，判进去，这个手环呢是价值着呢400万，吼400万。那这个文发去处理了后吼，啊，尾啊呢吼又找回来了，吼又找回来了，就咧讲啦吼，讲。抛弃你了后，30号往生的嘛，啊，6号，吼、哦，伊就去报案，土城，这个警方叫过里着病院，包括着运体车、殡仪馆、监视器，到家8号，吼、哦，1个月的8号，啊，讲咧，吼、哦，发现讲这个手环，依然咧挂伫往生者的身上，以及的这个。物件吼物归原主啊，到底吼其中吼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但呢吼尾啊呢吼有找到回来呀，哦找到回来呀，啊伊的这个后生查某囝吼都讲啊讲，其实呢吼真的在因的过程当中呢吼。伊也发觉讲，大家都在忙，吼啊，这种也无看到，但呢伊的妈妈挂伫手的多年的这个手环。无去，吼，这是伊个因翁我那有出来讲，讲嘞吼，这是三十多年前嘞吼，郑秀月用着400万买着这个手环，所以足重要，吼，一纪念品。哦，那当然啦、啊，非常的值钱啦、啊。有人讲啊，无，哎，给钱嘞吼，另外一回事吼，最主要是纪念。我感觉讲嘞吼，钱吼，因为嘞这个手镯嘞很贵哈，应该今嘛不计400万啦哈啊，不管怎么样，终于找回来了。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啊，人嘞吼都是爱呢。有这个宗教信仰啦，哈，啊，咱安那做，哈，人咧做，啊，天咧看，不管是呢，哈，过程当中安怎样，是不是有人可以啊发觉讲咧，哈，不行了，代志大条啊，搁上当也是安怎样啦，哈，总是安尼啦，咱咧，哈，就是呢，客人该客，啊，不该客咧，哈，就是不要拿，来安排一首歌曲，哈，都只讲到我父亲说，咱即马来报到妈祖好无？山边妈祖娘老月，来，需要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接线电话甲卡，询问甲关键会作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0800776699。

0: 好，彩珍，我要爱拉拉你拉拉哦。啊，咱兜吼，诶，这个拉拉哩拉拉吼，真的很棒，很棒吼。啊，陈九公吼，现在吼，现在呢，哇，什么都贵呢，哦，尤其是呢，这几天啊，安尼落雨落去吼，去到菜市啊，真正呢有钱买无物件吼，啊，一千块买无三行，讲拔不拔不起啊嘞，无起啊嘞，吼。啊，咱兜拉拉哩拉拉，吼，一千块开落，安尼三大罐。一罐拢是一千 CC， 一千块都是咧吼三千 CC， 甲坑诶，食养生，食美味，一旦食出掉咧吼食物最原始诶，这个滋味哈啊原汁原味，你有发觉讲，咱都盐加味素哈，得食，得刚刚才就虾米你敢知影？我怎么形容呢？哈啊，就是说，咱的水好啊。咱的水好啊，水呢吼，就是硬水哦。你泡茶的人就知影，软水甲着硬水泡出来茶，后温口感无同款。这个呢吼，硬水咱呢吼，南盐味素食开就是死咸，食开呢吼，物件都袂遐尼啊干，都袂遐尼啊甜。特别呢，吼，迄个物件，吼，就是吃起来让你觉得说，就是这种享受。那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哩，噶啦落去了后，就跟那亲像咧用着迄个山泉水在泡茶同款，伊是嫩的，是柔的，是会回甘的，是有熬温的哦。所以呢，吼，来，我们家啦啦哩啦啦，财政，你有咧介绍哦，吼，做起来嘿哦，有呢，有呢，有呢，吼，是我伫节目内底咧较少讲咧啊，不要紧，咱这班的同学拢总知影，啊，有人讲啊，财政，我就是吼，特别啦，老尾甲你呢高官，甲你捧场，谢谢，感谢，吼，阿里加多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吼，大家安尼甲财政咧吼支持鼓励加爱护。一个人敬正人好敬啦，哈！啊，一个人众人要敬一个人好敬啦，啊，一个人要敬正人，一个众人呢，吼是歹敬，所以呢，吼，望咱这班的同学多多支持，多多听堂，多多甲咱斗啊这个敬一个安尼哈，来，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
0: 哦，海洋健康通嘿。
1: 对啦。我去个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行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赞赞赞。
1: 吼，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对着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咧呢？
0: 哦哟！
1: 嘿，啊，即嘛存咧好奇吼，好奇啊！我遐囡仔，我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啊，财神哦，我今仔日吼要搁甲你叫哦，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好，安尼，
1: 那谢谢。
0: 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食腰椎非常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之前是安怎啦？
2: 哦，之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2: 那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2: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3: 听袂好哦，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脚底不放八个，按几啊八，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药了伊袂好，啊食了这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呀，啊，佮有调整对部分。
3: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整个身。
0: 哦，精气神哦，最重要。好，谢谢。 咱的海王经清通，海王经清通哈，不是在吹牛的哦，不是在呢吼夸大的哦。其实呢吼，身体上有足多，就是你讲的咱的吼，感觉讲啊，你人就艰苦，但是呢吼。去看医生，有甚至看哪吼，医生咧吼嘛无法度吼、哦，为什么？因为气血未通，因为咧吼、哦，你的这个气滞血瘀，这咧、個、吼、哦、是无西药通啊开好咱，啊你咧食调整到咱的好体质，甲体质咧本来是咧无好诶，该调整可以好，甲咧体质本来是烂诶，该调整可以用，所以咧吼、哦、一行甲你调整。精气神很重要，天重要，生人重精气神。气血若无通，你搁食仙丹都无用吼。气血若无通，甚至讲哪里食着咧，食止疼吼，啊都食过吼，得食有效，哪里发挥，你都有感觉。有好那过，你就又过来呀！愈食人身体愈烂，愈食身体愈虚，阿要安怎顾？一定爱来解听，用听用调整诶，海王经清通，就是专门咧听吼，伫甲咱做调整体质部分，增进着咱诶新陈代谢。来，0800-77-66-99，买海王经，买清通，买好汤头，才增加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感谢哈，咱刷卡彩珍啊，我不去爱一周，哎啦啦哩啦啦哈，好哈，哎，我那听到这個，我都拢会替恁足欢喜，因为饮食哈，饮食最重要，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呢哈得食，你家食较养生诶，好啊，身体。当然啦、啊，伊就减少着污染啊，啊减少着污染，身体就较健康啊，啊莫来贪俗啊，哦，盐味素呢吼，当然较俗，哦，啊你隔壁等来食，食食呢吼，身体又呢吼出了问题，啊再过来吼来看医生，啊再过来吼来食一罐呢吼，这个开钱去买着一罐呢吼健康食品来食，这样子不对哦，哈、哦、这样子不对哦，本末倒置，哈、哦。豆打莲花呢，豆头生呢，咱应该是呢吼，按食按食当中来开始养生，来顾健康，对不对？控制着钠含量啊，控制着一寡吼无必要的这样的化学的物件，这是上介好。记哩，咱兜的啦啦哩啦啦，无染着防腐剂，开开吼，拍开的。血管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个咧，咱得放伫咱个橱啊内底就好啊，吼、哦，放伫凉凉个所在，卖咧吼，哇，放伫迄个橱啊，我讲放伫橱啊，橱啊咧吼，遐倒有一个日头，直接咧吼，日头照入来，直接晒照日，安尼敢袂使？袂使呢，哦，这样子呢，物件容易来变质，所以呢，你得放伫呢。阴凉的所在，好，阴凉的所在，要记得，要记得，一定爱会记哩，拍开血管，爱放伫冷藏。后来哈，咱嘞，你甲咱讲到呢，哈，人啊，补气，啊气，哈，精气神的气，神精的一支香，咱人嘞，就是食这点气。人就是争到一口气，啊，不是气呢吼，那无好你就甲补气。有阵时呢，气不受补，气不受补，啊，所以人的气也较弱。其实呢，老大人的气吼也较弱。搁有就是呢吼，长期你咧食到一寡西药、慢迁的人，你的气也较弱。搁来就是呢吼，生重病的人。做到呢治疗的人，包括到呢吼，在做化疗的人，气拢会较弱。啊，要安怎补？啊，不是单补气尔，爱搁兼理气，补气、理气、气甲补开。迄、那个理吼、哦，就是呢理气，就是可以迄个气更加会顺吼，会当顺畅。这样子呢，吼，咱讲我当然达到着身体健康。所以呢。补气加着理气是相辅相成，为什么呢？一旦改善着呢，咱慢性吼诶劳损，包括着代谢诶问题，维持着脏腑机能运作诶基础，那气血那不足，容易提早来衰老，容易提早来衰老，毋是老大人气血正无好尔呢，气血两虚尔呢，其实即马。年轻人还是说呢你对着保养着身体这一代呢你就是提起有人说他真的很好用病人都关怪开了你都不知道病人的医生开药给你吃病人的医生人家自己也在吃保健品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不好说不可说不可说的秘密啊，咱来了解一下，安尼，吼，了解一下。所以呢，吼，会用保养的人，甲未用保养的人，少年看未出来，少年真正看未出来。但呢，吼，你若差不多呢，吼，年过五六十了后，你就知影有咧保养的人，甲无咧保养的人，拢唔免讲伊的身体好歹，伫外表。咱肉眼就看得出来呀。来，气虚的人，就是呢，吼，人体的阳气。推动作用不足，那人呢？会咧感觉讲吼疲劳，会感觉讲咧吼人安尼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啊，袂堪去做，啊，那溜溜啊做一个，溜溜啊行一个啊路，去佚佗倒来，人咧吼佚佗倒来，啊，佫穿连外好，伊咧吼爱咧三工五工一礼拜，才有法度咧，甲迄个体力补倒来，
安尼啦，包括着呢吼，面色，面色呢，人是金的，面色呢吼，气色是好的，伊个面色气色呢吼是暗沉的，阁有人容易来感冒，讲到遮，讲到遮，咱这班的同学。很多人啊，很多人都跟我说啊，才真22月跟林小月这两行在吃，欸，精气神很好呢，吃这个呢，比较没感冒呢，啊，这就是呢，跟我们补气、理气、补气兼理气，在我们的血，血在脉当中，在呢，循环，在循行，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外面呢，到我们的皮，到我们的肉，到我们的筋，到我们的骨，都不断对着呢，规身躯的组织器官发挥着滋养，吼，以及着营养的作用。如果你若是呢火气的人啊，吼，拄则跟你讲着气息，咱即马来讲着火气。火气呢，就是血液对着呢皮肤，包括着咱的脏器滋养功能，伊就减弱，所以呢，你的皮肤会加速着老化。咱这班的同学，财政，吼，迄十波的哦，啊，这两项食食呢，吼，皮肤呢，加足金的呢，吼，啊，佮加足白的呢，唔是呢，吼，女人啊，会比较较水，顶个呢，吼，有一个妈妈讲，啊，我虽然吼是80岁啊，吼，但呢，吼，食食，我那唔是爱水，啊，唔过呢，吼，让咱的皮肤，让咱的气色变水呢，伊嘛是足欢喜的，倒一个无爱水。对一个不爱水，吼，控回到100岁，甚至讲嘞吼102岁，大家嘛拢爱水啊。那呢，火气的人，伊会出现了呢，皮肤会打，你看话呢，皮肤作大，啊无金生，啊就会生斑，啊就会生条纹，甚至讲嘞，这个头毛诶，啊头毛嘞这个变白，啊增加嘞吼，都这个嘞吼啊裂疮，诶目睭会打瞎。这拢总是衰老的问题，那这个款呢？大部分哈、哦，大部分就是年纪较侪人，啊，咱都是有讲啊，年纪大的啦，搁有啦，长期咧食慢纤的啦，搁有啦，哈、哦，就是呢，生重病的人啦，得接受着呢，哈、哦，一寡医疗上哈，诶、治疗诶，这呢，哈、哦，拢会气虚火虚，叫做气虚两虚，你。有中奖了吗？我都是在讲诶，哦，遐你有中奖无？啊，那有呢，唔免过度的紧张，不用过度的紧张。哎呦，安尼要安怎啊？来，接通电话甲卡，接通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补气兼理气啊，气血两气诶，会当甲咱呢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延缓着老化。来，0800776699，等下爱卡回掉哦。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卡等下伫遮来。咱互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

0: 哎，于天于大哥，不是唱《花香》的《我榕树下》好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戏剧人生》哈、哦，不同的曲风哦，来的很好听，词意很好，有影。角色在人搬，你若逐工拢要甲搬苦担，永远你都袂快活，对不对？身体靠家己啦，身体靠家己啦，啊，要来顾身体。要用对方法，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咱都在咧讲诶啊，你若是气血两虚，咱就是咧吼爱养气补血，对身体健康，对着咱的外表皮肤吼头毛拢总咧真好哦。来，好才正经讲个。
1: 我跟你讲哈，我吃了以后哈，那个皮肤啊，哦，现在变得很好，本来都暗沉，现在都白的耶。
2: 真的哦。
1: 哎，还有那个脖子也嘛，有一点那个小瘤，小
2: 。哦，那个小肉芽，那个都会染染三疤。
1: 那个自己都会脱落哎。
2: 好棒哦！
1: 还有我的脚啦，我现在脚好很多了。
2: 你的脚以前是怎样？
1: 就都关节痛啊，时常痛啊。
2: 哦，关节炎呐，哈。
1: 哎，啊，现在都好多啊，而且我的头发现在长很多。
2: 啊，长
1: 前那大概有没有脖子？
2: 那个有没有秃头哦？
1: 嘿，啊，这摆好就红的呢。
2: 嘿，对。
1: 哦，啊，这三行啦，这三行上好。
2: 哦，这三，咱带二十几个手下这对无哈？
1: 对。
2: 我讲吼，恁像恁有保养的观念，你一句话就好。你以前吃过。而且无所不及的保健食品，刚好存海王坚强。
1: 我跟你讲，我保健品哈、哦，嗯，我、哦、吃了一二十年都有，这个是最好的，
2: 这个是最好的哈、哦。
1: 哎、欸、啊，我这个有叫两摆啦。
2: 好、哦，安尼哈，
1: 以前叫两摆。
2: 对，所以像这我讲哈、哦，海王坚强通，你拢甲对嘞，吃嘞，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
1: 是的，就很好，什么都很好。
2: 好、
1: 哦，啊，跟他困嘛是困，拢一切拢到天光。
2: 哦，恭喜。
1: 我以前嘛是困。有点时间嘛，无讲介好困
2: 哦。
1: 哦，即摆逐工都足好困嘞。
2: 好，谢谢你哦哈。
1: 几个行拢足好，够足好。
2: 好，恭喜无量哈，再见，拜拜。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情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靠背啦，最近背部真系起嚟紧嘞。
2: 吼、哦，
3: 日日较硬啊。
2: 吼、哦，算讲吼、哦，较有力就对话啦。
3: 对。
2: 吼、哦，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哦，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发觉讲咱海王精情通你咧加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哦，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3: 有啦，我加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嘛。
2: 吼、哦，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格格啊，足忝
3: 嘛。对。加一个五号嘛？
2: 哎，加这啊，你自己加就知影。我讲吼、哦，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哦，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清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
3: 诶。哦，
2: 嘿，对，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加这，较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即马背较会起哩，啊，脚有力较在。
3: 我再换迄个扶手，即马免啦。
2: 哦，恭喜，吼、哦，给你拍手，吼、哦，好，啊，加好爱。到时候不到广告哦，哈。
3: 有啊。
2: 好，谢谢、嗯、啊，祝你健康，明仔再五千好你哦。公开用健全通很好，
4: 对，
2: 好在哪里？
4: 真的很好，
2: 嗯，
4: 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2: 对呀、啊，
4: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2: 对，乳房拿掉，对。
4: 对呀、啊，嗯，都很紧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
2: 可以举高了，
4: 对、嗯，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2: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内裤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4: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2: 对。好，好，谢谢你哦。
4: 好，
2: 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顺天然呢，卖得卖少，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135-246哈，安尼的说，包括到呢吼美婷，美婷呢吼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啊，治疗的这个迄、那个疗程拢已经做完啊，咱来海王精清通，食加呢俄罗加的特剂，阁有咱十剂的秋花剂，吼、哦，伊就讲啊，哦，什么都好呢，逐项都好呢，哦哟，啊，身体嘛好，啊嘛困会去，啊皮肤呢吼继续好诶，其实呢，皮肤就是咱腹内的一面镜，你的腹内。那是清气上，你的腹内那是健康，皮肤自然就水就好哦。来，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喝藤桃，等你加卡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
5: 卡真啊。
2: 哎、欸，
5: 我刷卡跟你讲。
2: 好，刷卡呢？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更有力

0: 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哦，汤头。
0: 好汤头，阿咪啊，在乎你哦。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行两行，真正是两行，胜过瓶瓶罐罐。啊，唔好提起，不要不信邪，食到你就知，食到你就知。别人食的好，你就食的好，哈！来，两行两行两行，哈！那已经泡泡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哦，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军心做数，汉亨来拍地做传路，气回拍回通，蒸汽先甲咱听开，吊起，搁刷入去呢，会当呢补气。那呢吼，在食的过程当中，伊那咧喘，吼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袂要紧。针对着咱的新同学，一定爱甲咱做着说明。啊，我今麦呢吼来讲，吼啊，昨呢吼有一个大哥咧甲我讲，吼你的迄个脑瘤做栓塞，吼啊讲，你呢吼这个便便的时阵有血，吼啊医生甲你讲，讲呢吼你是不是抗凝血的物件食伤过侪？我今天呢吼想到，吼啊甲你讲者，我知留咧听节目，伊才真甲你建议，吼甲你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吼那个肝胆肠胃，吼肝胆肠胃科，因为呢正常的人。正常的人，其实呢，吼，你咧食抗凝血也不至于啦，不至于呢血便哦。啊，你得去看卖一下，看你有内滴外滴，还是讲呢，吼，咱的消化系统吼上介好，去呢做一个检查。啊，无因无果，绝对无可能吼有血便的一个情形啊。财政的节目内底除了讲介绍着好的产品给咱，伊拄我，咱嘛呢吼爱加一寡较正确的观念。讲予咱做了解，安尼第一，咱较袂去误竞争；第二，袂病急乱投医。为呢吼，就是安尼，从我拄只接一个刷卡来，咱呢吼讲这个雷吼啊，卖讲人啦吼，卖讲名吼啊，因为有当时啊吼，真的唔是呢。讲咱安怎样，是因为吼有诶呢，咱只系长辈时代。恁以前啊，无法度有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呢，很多人不识字。啊，有的人呢，吼是呢，真巧，但咧家庭的环境都无法度呢，互咱去读册，所以呢，接受着这种呢知吼的领域啊的管道比较少。啊，所以讲呢，有当时呢，吼，你就听人讲，哎哟，吼啊，互人呢，吼偏啊灵咧。安尼隆隆行，那拄只呢吼，咱山卡啊，有一个妈妈在咧讲哦，啊，因为拄只有咧讲到美婷吼，她是一个乳癌啊，拄只呢吼，一个吼山卡在咧讲吼，也是年纪大了啊，八十几岁啊，啊咧讲讲呢吼，伊乳癌，哎呦，才真，迄几十味的零食药呢吼，我嘛安尼食一段呢，个性无好呢，吼，我讲，哎呦，妈妈，这唔是了，你食乳癌的呢？有病卖去医呢，迄乳癌是爱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呢，啊，因为年纪侪呀，医生唔敢来进一步改做着呢化疗，因为化疗呢吼，好的细胞坏的细胞拢杀死掉，好的细胞坏的细胞杀死掉，你人会作虚的，迄有的人呢吼，化疗那一关过也未过，化疗迄一关呢吼，真正足艰苦的，啊，因为年纪侪呀，咱拢知影，咱今仔日拄好讲到气血两虚的情形，所以呢，医生吼讲开一个药啊，好食。医生系迄个药啊，嘛是咧控制着你癌细胞，卖互癌细胞呢吼扩散，卖互癌细胞呢吼气派吼，会当互伊呢迄落较乖的，卖安尼乌白肿，所以讲呢吼，迄个药啊得食，啊会当食着二十米加着磷虾药，当然可以。好、哦，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吼、哦，你不甲动作呢，吼、哦，在治疗掉呢，吼、哦，叫做乳癌的哟、哦，未药乳未得，食药去相信，我就甲伊解释。好、哦，阿姐姐，因为咧听着精气神，咧甲咱阳气补血， 啊，你唔只有法度呢，吼、哦，身体较健康诶，你唔只有法度呢，对抗着，吼、哦，你体内，吼、哦，起来呢，恶霸，对不？吼、哦，那个就像恶霸一样，就跟他参像罗马同款，癌细胞就存咧罗马，伊无咧，伊无咧，甲你讲吼道理诶啦，吼、哦，伊爱呢，吼、哦，转移就转移，爱呢，吼、哦，扩散你就扩散，正常。正常咱的细胞呢吼，一粒一粒拿来吼萎缩，也就是呢咱咧讲的吼白话，一粒细胞死去，伊就生一粒出来。所以讲咱人60条的细胞，就是固定伫遐。那呢吼，癌细胞无同款咯，癌细胞我讲的，就是敢那参像罗马，因是有组织、组织犯罪。迄罗马会当收到足侪的好啊，会当收到足侪的遐细汉的。一粒癌细胞也当咧拖10粒、拖100粒、拖咧吼规身躯，所以咧吼，咱咧食精气神好，气血良好，才有法度咧对抗着你体内的老魔，你体内恶霸，唔是咧食着治疗的，吼、哦、爱了解一下。才真咧吼，伫节目内底甲咱讲，拢讲甲好咱咧吼足清楚。安尼咧，万一啦，人咧吼，就是安尼。现在癌症的人很多，啊，那一旦咧吼，身体有欠点，咱该当然吼，爱去接受着西医的治疗，咱绝对袂使提起。啊嘛，唔好咧吼，底下讲哦，伤过吼，盲目吼，有的人吼，就是咧盲从有无？我一个朋友，我无该讲哦，这个人讲阿德神阿德灵，阿德神阿德灵，我有一个吼。朋友他是怎样？你敢知影？也是吼，很年轻，应该减我有10几岁。有10几岁呢，吼，他也是乳癌，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吼，转移去到骨头。迄医生药啊，吼，我拢讲吼，你来安尼吼，每一次骂啊，每一次念，迄不是呢，吼，靠咱家己。我讲诶，身体靠家己。边个人咧吼，任何一个人拢无法度替你做啦，只有靠家己。我讲我这个朋友咧吼，他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医生开的药啊，伊个无正常在吃，伊个无正常在吃。一年呐，他讲一个吼，真正是咧吼，很荒谬，足无知吼。伊讲咧，伊有去吼，他唔是伊甲我讲诶。哦，以前我会讲骂，这都不是正确的。那是呢，吼，伊甲我一个另外吼，就是一票的朋友吼，伊甲迄个朋友讲，迄个朋友才去讲话听。伊讲呢，吼，伊去呢一间吼，这个神明堂吼，这个神明呢，我讲啊，正港的神明绝对无可能讲这种话，真神正假呢吼，绝对袂讲这种话，因为伊甲讲，伊甲讲呢吼，伊呢会当甲报。吼、哦，伊呢，就是乳癌转移去到着骨头啊。伊家讲呢，吼、哦，伊咧有法度卖好伊死。哦，我的天呐、啊！吼、哦，这条话难，我听着，我真的会家骂家呢，吼、哦，狗血淋头啊！但系伊要讲我听，哦，啊，这是呢，吼、哦、啊，佮一个朋友讲我听。咱人吼爱、哦、有宗教信仰，甚物宗教拢好，就是咧教咱呢，吼、哦，一定爱有良心。咱袂使呢吼违背良心，爱有呢吼道德观，对不对？啊，穿像这哪有可能啦、啊？心明家己呢吼有哪有呢一挂，即个呢吼关卡呢，唔是单单做人有关卡尔呢，心嘛是啊，啊哪有迄个精神正噶？你家讲，伊家报讲袂好意思，谁啊？谁敢呐、啊？哪个啊？哪尊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有段时间咧，吼，才真即句话讲，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唔是今仔日咧，吼，一种口号，这是咧，吼，时时刻刻。因为咧，咱咧推广诶，就是健康诶产业。咱咧讲诶，是一个媒体，爱有咧健康，爱有咧，吼，比较，看咧，吼，循规证矩诶，这个观念讲互咱听。所以咧，吼，你看，才真咧，吼，何咪苦啊，吼，讲这么多。因为呢，人讲过，我厝内底嘛有两个老大人，其实想讲，哦，你像阮即马，安尼来对着医学上这边吼，啊，医疗上，哦，我们稍有一点点的研究，那呢吼，未来呢吼，那 AI 盛行的时阵，大家吼，你的知识都差不多含医生差不多， 拢含医生差不多，但是呢吼，即卖老大人，我们也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什么，啊，你就呢吼，透过着听，透过着看，透过着呢咱家己的头脑智慧来分析，来辨别病机乱投医不好，该当治疗的治疗，该当用听的听，中医。这句话我感觉讲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叫做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你看迄个标，癌症的人开刀把迄个癌细胞挖掉，但是吼，伊无都掉成体质啦，他还是会呢吼，各类白牙、各生出来、各转移啊。好，有的人呢吼，把他整个呢吼，整个呢吼，迄个病的所在呢吼，挖掉哎，挖出清气的，但呢，它还是转移，这叫做呢吼治标，它把这个不好的地方挖掉呢，这叫做急症的治标，啊，慢症的治本，慢慢慢慢慢慢，咱甲咱调整到咱的好体质，好体质，自然有好的身体，有好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你说对不对？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政府等来打卡。每周末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进攻格。
1: 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煎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2: 我食了哦，即马会壮快啊！
1: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1: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2: 算哦，算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伯莫阁叫我去做。
1: 嘿，
2: 啊，不要我食你个两组了哦。
1: 嘿，海王煎前通袂见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话谈，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2: 是啊，
1: 哇。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海王煎前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顶日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1: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1: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反正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到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1: 啊，有影无？啊，反应也过吼，反应也过着，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1: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1: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1: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3: 嘿，精神呢比较好，
1: 嘿，精气神，嗯，
3: 老婆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干那就要度孤去安尼，
1: 好，
3: 嘿，谢谢哦。
1: 好，啊，我讲吼，海王煎前通，哎，和恁开着万隆钱呗，
3: 没啦，
1: 没开着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得用呢。
1: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3: 哦、
1: 好好祝你哎，明芳的。
4: 我食第三天的时阵啊，我就去暗十点外的时阵，巴肚枵枵嘛，我好血糖哈，啊开枵啊，我就就讲好啊，我就买鲜奶粉，我就甲淋迄个杏仁粉，啊我甲一天一杯安尼啉落吼，甲半暝就噗啊啦，啊噗，我想哇三四盖四五盖，你免啊困啊，紧嘞，我喊你去四个个啊擦落，
1: 免紧，即马广告，
4: 太阳先加迄个清通啊甲擦嘞，啊擦落吼，倒咧门床啊，哎，佫无代志啊嘞，我真个。干嘛讲我这足紧呢？
1: 所以讲，我讲海王煎前通吼，伊真正是足神奇的
4: 吼。对啊，第三工年呢，我食第三工年呢。
1: 对哇，啊，我就讲有食到的人就知影，无食到的人拢唔知讲海王煎的前通吼好伫个
4: 对
1: 啦。
4: 对，嗯，他会很细腻的给你找你的毛病在哪里。
1: 对呀，啊，唔只吼，咱吼这班的同学拢会讲，才真，我想过万熟悉你，吼，我过去拢食一堆，今嘛海王煎前通两行就好。
4: 真的很感恩你啦。啊，干嘛感恩就当然，安尼找这产品才很好。
1: 唔呀，我讲吼，石董吼，伊真正是吼买来救世也好啦吼，
4: 伊真正就有量，阿哥吼就有，他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做。
1: 对，啊，伊就是足有量的，伊讲吼，咱这拢手面趁食，
4: 伊
1: 讲吼，唔免达己产品拢趁钱。
4: 伊也替对方想啦，替咱这听有。
1: 对哇，我咧开会时吼，石董个讲一句话，我永远甲藏伫心内。伊讲吼，唔免达己产品拢趁钱，开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這樣
4: 对，他是有这种作风啦。
1: 对，
4: 我们都很敬重他，真的。
1: 好，阿妈恭喜你哦，
4: 阿妈谢谢你哈，感恩。
1: 好，谢谢明芳姐，
0: 谢谢明芳姐哈。伊讲石董嘞哈，别人唔敢做个，伊敢做。啊，别人嘞哈，唔敢落个成本，伊敢落。别人唔敢嘞哈，会介绍咱家敢。告诉了去嘞哈，别家你买袂到，只有咱家买会到。还用真情通。不软不硬不弹性，骨头酸痛有艰苦无？艰苦。啊，食下落放袂出来，有艰苦无？包括着呢吼，安尼接走变数，小号的问题、大号的问题、大小问题，还用精情通，拢也会当来甲咱做调整，会当甲咱做改善。困袂去有艰苦无？困袂去嘛就艰苦呢，对不对？食起来呢，好困、好食、好棒。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连即马咱的文明病、三高的问题、血压、血糖都未稳定，医院呢会当甲咱增进着新陈代谢稳定，双向调节作用，伤过悬的又落来， 想过给咱叫起来，就是这么好，不用怀疑。来，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才真的哈，就来得给咱。推荐三大优良产品，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近骗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大家食好到小步，到广告前刷做嘴暖功德哦，做功德哈，出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来哈，讲起回两句，有的人嘞哈，根本嘛唔知讲吼，家己有喜爱无喜。那会知影，因为咧吼，咱即马尽管啦吼，所以诶一挂仪器吼，什么咧电脑断层啦吼，核磁共振啦吼，这样啊精密诶仪器，有关咧吼，无在调检查讲气会中气吼，气是无形的，检查不出来吼，循环气诶部分也是一样的啊。来，你若感觉讲吼，家己为什么吼拢安尼足够忝的呢？吼、哦，家己拢足够忝的，吼、哦、啊，其实这就是呢气血两虚啊，就是你的身体上、家己的生活，吼、哦，诶，这个步调节奏无同款，有一挂老大人吼，诶、哦，规工咧吼，安尼神叨叨、软搞搞，迄气血两虚，有一挂咧吼，咱即马搁咧做工课，逐工咧吼要爬起床要做工课。哦，就是呢，吼，足忝足身呢，这叫做气血两虚。就刚刚陈秋讲安怎，吼、哦，咱来比咧，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对不对？手机啊，吼，你拿去手机啊店买呢，迄个传输线，好，包括着迄个插座，好，迄个转接头，手机啊，行会甲问讲，啊，你买吼快充诶，还是买一般的？有无？是这样子的。那呢，吼，大家。现在的人啊，我要快充的，像我去呢，我就感觉会多开一点点钱，要跟他说、啊、你是要原厂的还是要副厂的，我就感觉多开一点点钱，我就买原厂的。为什么、欸、现在人时间就是金钱，快充速度较紧的、哦、对吧、啊、为什么呢、哦、买这个正品的，正品的它的电流比较稳定，你的手机的寿命比较长，就跟咱陈秋对下才真的讲诶，你氧气爱理气呀，吼，气足了，你没有理气的话，等于呢吼，迄个好个做一半尔尔。所以呢，气血虚弱、气虚血弱的人，就跟咱陈秋你的手机啊，不管是就充电充未起，充电未起，诶，充电就慢嘞，就慢嘞，耗电又够紧。哦，啊，手机啊，一个会发烫，吼、哦，啊，会咧吼烧滚滚，迄个款咧就是无好。来，气虚火弱，什么季节会发作呢？咱吼、哦、就是安尼，明明食加足好个，吼、哦，啊，了三顿咧，吼、哦，鱼肉嘛食足多，吼、哦，吃也吃得不错，困咧吼，冇咧困啊，但是咧吼、哦，就是咧，感觉都有下怪怪，哪里的怪说不出来。啊，精神拢总无好，有这种情形，那规则嘞，就是气虚火弱，特别的呢吼，伫这种夏末初秋，那即卖进入着呢吼夏天呀，连起来就是秋天，所以呢，这个时阵，你的气虚火弱容易伫这个季节的时阵，夏末初秋。季节那咧交换的时阵，中医有在讲啊，脾胃气血生化之源，长夏伤脾，好、哦，这就是后天之气。这种嘞，吼、哦，夏末初秋，就是呢，差不多伫七月到甲九月，啊，连咪得要到啊，连咪得要到啊。伫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就是讲嘞，吼、哦，咱嘞这里、個、啊、长夏。湿气较重，有无？你看最近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本来台湾的地理环境都是四面环海，湿气就重啊。尤其是这种季节，它的湿气比较重，湿气哪重？咱的鼻呀、啊，哦，咱的心肝脾肺心的鼻呀、啊，鼻呢就会虚，所以呢，咱一运化掉呢，气虚火热，会导致着这种情形。再来就是呢，吼、哦，饮食失调。作息的不稳定，压力过大，这样来造成到呢吼，咱的脾内底的气虚弱，所以呢吼，伊就会影响到气血的生成。常常看到的，就是呢人搞疲劳，有的人吼坐伫遐，你敢问呢吼，无啥爱应呢，唔是一激一低呢，是呢吼，感觉人作身的作忝的，连讲话都笨蛋，
不存在真正高位呢，所以有出可见。我气哦是足足个，过来就是呢，面色啊比较呢较无血色，较青白，抵抗力无好。你看现在哦，虽然是呢热天，但是呢感冒的人足侪，包括着呢吼 A 型、A 型吼 A 流行性感冒足侪。啊，你若长期有咧食着二十味的 MSM 二型高原两百两个所半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吞的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特定叫黄芪甘蔗全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哈，这呢阳哈，那呢一阴配一阳，好阴就是呢哈磷虾油，啊你两行加加做伙加阴阳就会当平衡。伫中医咧讲啊，阴阳不平衡，万病生。哦，百病生就已经来作者啦啦，伊是阴阳若无平衡，就会慢白生。季节的交换，春夏交换，秋冬交替，哈、哦，天气的变化比较较大，日夜吼温差会愈来愈大，身体呢爱开足侪时间，吼、哦，去适应着这种天气变化，所以呢，对着气血不足的人呢，负担会比较较大。这种算额外的负担，身体本来就无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咱家的呢吼，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都呢吼气血，你都负担，你会搞感觉讲呢吼，人安尼吼足忝的足身呢，精神无好，真正连讲话都笨蛋讲呢，连讲话都无困难呢，特别是呢吼，足熬感冒的。人容易疲劳，这段时间你会出现着呢，免疫力下降。精神不济，这就是呢吼，体内虚虚啊，虚的一种警讯，得家你的警告啊，啊，你的身体虚哦，啊，虚要安怎？虚呢吼，就是爱补啊，啊补呢，唔是呢吼，补得好，唔是呢，你去哦啊啊，搞迄个是全大补买当来食，但是啊，愈补愈大坑，好、哦，一定爱呢，知道爱呢吼，补气。啊，个爱理气，卖好呢气血，吼虚弱，家你呢吼整个拖垮。当然呢吼气无够，人容易疲劳，吼啊嘞连走路连讲话都无爱。啊，那血无够嘞，吼你个气血哦都无好，脚手都会冰冷，包括着呢吼，互人一种。哇，气色歹呢，元气歹呢，吼、哦！哎，你讲哇，哎，迄人最近吼气色无好呢，吼、哦！迄个人看起来元气较真歹呢，其实咧讲的就是气血，气血，吼、哦，气血。所以咧，气虚血弱，吼、哦，虽然未好，你感觉讲咧，吼，马上有啥物无爽快，嘛未疼。阿妈未感觉讲安怎，人就是虚，但是长时间，长时间就敢那亲像咧吼，你的这个啊、水缸，咱一个咧吼水塔，然后一夜咧吸水，慢慢啊吸，慢慢啊吸，慢慢啊吸，只要咧吼水有那是会吸完，吼、哦，这条看来咧佫较可怕。咱若讲咧吼，很不单咧艰苦咧疼。咱个怎赶紧嘞？吼，来看医生。在迄种嘞不知不觉当中，吼，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你的体力，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气，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血，慢慢啊，慢慢啊咧消耗着你的精气神。吼，这条款嘞个较恐怖，甚至讲嘞吼，你的代谢会变慢，尤其是嘞吼，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的代谢变慢，你的血糖，你的糖化血色素。都拢降袂落来呀，连带情绪都会受到影响。人足够呢吼，搞操烦呢，啊，会呢吼，这种焦躁不安，人会呢吼，气虚、血虚，都会造成着呢无头神，吼，甚至讲困无好的情形。后来伫遮呢吼，才真甲人讲，你手的脑二十米的吼，你就继续甲食。啊，那无吼，阿未买着的人，阿未呢吼，食着的人，你好一个月时间来，你去做调理。好、哦、做调整，其他的咱唔敢讲，那咧吼精气神气血咧吼一个月，吼、哦、一个月，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诶、欸、真正咧，有食甲无食差足多咧，气色加足好个咧，人加袂足袂忝个咧，暗时嘛较好困咧，讲话力头较有咧，元气较好咧，啊安尼有好无？好哦，哈、哦，唔免互你花大钱。啊，更加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即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
77669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产品要询问，交关机会做文，电话甲卡，0800-2-7-2-6-2-9。

0: 好啊好啊，反正你就是吼、饭前饭后来吃都不要紧，哦，饭前饭后通通可以，清水清油，嗯，吃三顿吃，三顿三顿哈、对，你伊就一行一行调啊，一行一行传，你免烦恼，哈、好好好，那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再敲电话回来，好，你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谢谢，感谢，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出运哦，喂，彩珍你好。
1: 癌细胞什么黑哦？你甲比例个那什么恶吧？什么落寞？最近你有够巧诶！
0: 啊，有影这熟悉啦，
1: 因为安尼讲人就较清楚。
0: 对，好，这首你讲迄首吼，就结尾叫做“哦，恰恰哦，无得看”。
1: 哦，恰恰哦，好好。
0: 哦，恰恰哦，无得看。
1: 好，感谢，谢谢。
0: 好，不客气。
1: 产品足赞诶，有影真是足赞诶。
0: 对啊，
1: 哎呦。大家吼有迄个福气啦，真有影，
0: 真正吼，缘分啊到，福气啊到得来啊，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小龙姐，
1: 好，拜拜，
0: 谢谢哈，这拢总是呢哈，登记产品爱用家啊，我小龙姐，好，小龙姐呢生活很自律，小龙姐哈，她呢吼是每一天哦，每一天呢吼平甩工这。这个半个小时齁伊就已经退休啊走一寡呢吼呼吸啦齁做一寡呢好吃的红吃啦齁生活饮食非常的自律为人哦我得安尼得好啊身体无什么毛病但咱小龙姐知影啦齁因为啦咱无爱去呢拖累就惊你啊死死所以小龙姐呢齁咱的产品你食干齁比大头尾的哦越多的越多的哦真正是有够赞的赞哦新同学那你就听节目有哪有一段时间啊齁啊当然你哪都好听到才真的齁无希望讲你有迄种冲动齁所以听到齁我告诉你啦你爱听齁你爱互你家己有一个认识你家己呢齁怎样啊身体呢齁就是爱靠调用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尤其是老毛病老症状尤其是年纪侪退化的侪一定爱有时间三分病七分药你家己呢吼爱呢心头疗好一点吼这样呢卡一通电话来买咱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就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乌鸟的送到位银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神我住伫呢吼台北呢敢有寄有啊家人咱就寄过啊齁在这样我住伫台中呢敢有寄齁宜兰咱就寄过啊甚至讲啊齁听网络的搁较远咱嘛甲寄去对不对来家人头到乡村尾山顶到海边庄脚到都市拢接通电话甲卡咱就呢齁互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你服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这通电话要记好好卡回到0800-77-66-99 0800-77-66-99来进广告 安尼梅花姐，我借问下你好汤头吼，对煮的感觉是安怎？
2: 我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啊。
0: 好、
2: 哦，因为阮家吼有请外劳啊，无咧食迄个猪肉的物件。
0: 嘿，
2: 啊，我拢用好汤头来煮汤啊。煮汤的时阵，不管你煮啥物汤，反正你来用头汤头啊，足好食。
0: 嘿，等反正吼，你要煎煮、炒炸吼、穿烫吼，用好汤头来拢做好食吼。
2: 啊对啊对啊。安尼明仔再加一撮。
0: 好，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梅花姐。你喝汤头吃了安怎？
3: 嗯，好吃啊，
0: 好吃啊，吼，足甘甜的，对不对？
3: 对啊，
0: 啊，唔免吼，再淋些化学的盐味素，吃这个，哎、哦，吃这个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吼迄个化学的负担，
3: 嗯嗯嗯，
0: 吼、哦，很好哈、
3: 哦，系啊，啊，面沙沙，焦焦的足香啊，
0: 哦，真的，只足简单做料理，其实呢，吼、啊，你若用料到吼，愈复杂的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到身体。的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加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3: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的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你讲你好汤头吼，叫一遍啦，啊，即个第二遍对无？哎、欸，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啊，都因为吼过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回来，啊，我甲沙沙咧，啊，甲飘飘咧咧，啊，过我那番薯条吼，过个沙沙飘飘咧，啊，甲大卤面，嘿，沙沙食都脆脆，真好食。
0: 好，安尼，啊你南河汤头内有感觉气味足好哦。哎、
1: 欸，啊，我想讲遐甜，唔知掺味素粉。
0: 无，迄种白红豆吼，都是天然发酵，纯天然的，养生无防腐剂哦。
1: 你
0: 着
1: 讲到遐。吃我就叫伊做，啊，当就吃了啊。这几日咧都人家杀，咱只要啊杀，迄个高丽菜啊，都好吃。
0: 好吃哈、哦。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4: 哦，那边煮吼，会真正会吃多鸡呢？
0: 会吃多鸡呢
4: 。我那暑假，我那阿孙在哪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好汤头，拢免捞啥？
0: 嗯，
4: 啊，搁捞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
0: 吼，
4: 连刷吃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4: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未白吃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4: 哎，
0: 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吧？好，谢谢一家大大小小三顿养生顾健康，养生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了了哈。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我是唔知你彩珍。
0: 英珍姐对吧？
5: 啊，
0: 哈、啊、嘿。
5: 我讲你知不？
0: 我知啦。
5: 你知？
0: 嘿呐。
5: 我讲我无接到你，我拢叫我靠了，恁助理啊。
0: 哦，拢靠助理哈，嘿，会使靠我的助理同款，嘿，拢做我的业绩对。嘿。
5: 啊，我是要制作，我制作是对家哦。
0: 好、
5: 哦，
0: 对家嘿。
5: 好，对家啊，对家，明仔再搞啊，
0: 好，
5: 知吧？
0: 好，明仔再搞，好 ，OK。我甲你注意一下哈。
5: 甲你讲哦，我这组是要分温州干食，温州干伫嘉义德家遐。
0: 好，好。
5: 伊讲伊只骨咧酸啊，我讲要叫我食看卖。
0: 好，好，好。
5: 啊，你著加较轻诶，你唔能轻。
0: 我讲拢很轻诶，我只吼无迄落咧熬诶呢，我只拢无迄落过，迄落要过期啊，我拢吼迄落厂商进未赴汤啊，我卖呢。
5: 是啊，我要互伊食诶哦。拢。
0: 你你放心，我讲拢很轻的，我只了该讲你拢是现捞啊，找无迄个熬的物件啦，你放心啦。
5: 嘿，放心对啊。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哟嘿。
5: 明仔载拜三啦。
0: 对。
5: 我知啦，我都咧记啊。
0: 好啦好啦，啊明仔载等收回啊，我来接电话哈。
5: 我跟你讲，迄高清的哦。
0: 嘿，高清的对，我知影，你有约，你有预定的哦哈。
5: 嘿，我
0: 自
5: 家的。
0: 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
5: 好
0: 了，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哎，好汤头。
0: 好，来三片红萝卜好汤头，一早阿明仔好你。
6: 好。
0: 好哈，好，谢谢你哦，哈。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放心，放心。这里放120个心，这里放240个心，这里呢吼放呢480个心。你伫财政家吼，你拢放心，因为呢吼产品拢总是青青青，上届约到的，迄是呢吼真正。 伊公司吼，甲着厂商去评论讲，你真正嘞吼，袂使嘞，互咱的人客等遐久啦。因为嘞吼，还记得吗？咱有一届哦，有一届嘞吼，打磷虾油，磷虾油欠会欠偌久？欠嘞吼，好像是一两个月。以前嘞欠会欠遐久，因为嘞，这拢爱美国来的，这拢爱美国来，啊，所以嘞欠会欠遐久。啊！你种很轻的啦，很轻的啦，哦，你放心啦，客着你拢甲看日期啦。啊，但是唔是讲你今仔客着是怎制作的？因为咧制作有日期，配送爱有时间，哦啊，所以呢，吼、哦，你放心，保存期限拢总是三年，哦，三年啊，客着呢，吼、哦，都是即期，拢是咧，吼、哦，咱即马近期的，吼、哦，你到底未去客着即期品，伫家，吼、哦，不可能发生的事，吼、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啦，拢总是近期的，吼、哦，就是呢，上盖新，上盖赞。上盖青的一批，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安安哈，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等你个卡机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喂，财神你好。
7: 你有看不久了，我看这边下班。
0: 好，这边嘿，
7: 我嘛看不久啊。
0: 哦，对啊，所以我讲叫恁爱记好条啊，卡好条安尼啊。
7: 嗯，我买了啦。
0: 哈，
7: 我买一米啦。
0: 好，买五千的吗？
7: 无啦无啦，我不正常啦。
0: 哦，好。
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1: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0: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全部有优惠，
12: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3: 来，小飞，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据华

0: 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啊，拍摄哈，啊，乡亲都不拍摄，因为迄个机器出问题哈，迄个阿君出声，耳康无听哦，好，啊，咱。